曲《鸣二十一响礼炮》。塞西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

0: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艾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艾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艾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帝媛举行欢迎宴会，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

0: 艾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蒂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聚，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令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职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当前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山东省德州市天渠新区赵府镇种植户刘杰超：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单止种得更多，分布亦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洛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日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亦在持续进行中。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预

0: 办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日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军队多支力量亦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亦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外交部发言人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讯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嚟听报道。
2: 随住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一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兴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四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七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欧陆法传承与发展论坛昨日在澳门大学举办，来自内地、澳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0多位资深法律学者，围绕共促可持续发展、欧陆法经验交流互鉴主题进行研讨交流，超100人出席论坛。这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特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承办。
0: 记者昨日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趸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本次烟花汇演

0: 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1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低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3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向公众开放展览至9月5日，展期内还将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
0: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昨日在深圳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多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研讨会为期3日，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活动。参会嘉宾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期间还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卓丽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埃及消息部总编辑乌萨马·塞尔德：
3: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1: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希夫尼：
4: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埃及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
4: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
5: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亚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 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

0: 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经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日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9度24度，澳门多云，30度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度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度24度，珠海多云，30度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0度23度，惠州中雨，29度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度22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0度23度，江门多云，30度24度，肇庆多云，30度22度。
0: 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白天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米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米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国希，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善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大湾区低空产业蓬勃发展，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即可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100公里直送广州，全程仅用55分钟。如今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同埋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唔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嘅小鹏汇天系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佢哋研发嘅产品被称作陆地航母，实现咗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跑得又飞得。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裘明全讲到，他们的飞行汽车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半个钟头下线一台飞行汽车，陆地航母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3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咁据了解，该产品预计今年底启动量产交付。
7: 高域方。

技创始人苏庆鹏讲到，未来飞行汽车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格有望逐步调整至专车水平，令打飞的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出行选择。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几架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集聚全国 30% 以上低空产业链企业达 1.5 万家。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都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今年6月，深圳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到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在此前的2025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建设体系。特区政府于2025年3月20日举行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启动礼，并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沙盒是指令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概念进行测试和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探索和测试不同技术和配套设施的要求。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特区政府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用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特区政府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更大型航空器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进行测试。无奈前，由香港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及益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了首航试飞。该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的首批33个试点项目之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表示，本次试飞是香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
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

0: 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表示，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0: 澳门特区立法会2025年6月通过了民航活动法，该法标志着澳门民航法律框架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引入牌照制度，并于今年2月1号起全面实施。2025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召开了首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讨澳门低空经济的发展策略、应用场景及监管框架，致力于优化审批流程、规划航道和保障隐私。今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发挥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与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低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有序发展，支持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牵头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助力国家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话语权。广东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保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六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今年7月，珠海印发实施珠海市低空起降点布局规划 2024-2035 年，规划支持珠海分阶段推进全市低空起降点建设，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全市低空起降网络，以场景拓展为牵引，加快打造天空之城。规划明确构建6+55+N 三级起降点体系，即是建设6个大型起降枢纽、55个中型起降场，以及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按需设置 N 个小型起降点，嚟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起降需求。规划提出，近期目标是至2027年，珠海将打造一批具有珠海特色、全国示范的服务于海洋经济、跨境运输、航展产业的低空起降点。建设推荐选址包括香洲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金湖公园、平沙新城、连州机场、唐家湾、港湾五号产业园等。规划仲提到，为适应未来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低空起降点项目选址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动态更新，具体建设计划由珠海低空经济主管部门制定。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向十五五，广东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场景，完善起降点等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 下面我们来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先生，听听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谢教授您好，今年是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合成暨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那么据您观察，目前这一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如何呢？
4: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城际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拓开的干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1+3+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景区、园区呢布局起降设施，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大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给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呢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这样来形成机制。
0: 您认为大湾区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4: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显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聚焦 eVTOL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链，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eVTOL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甚至集聚的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间的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距离，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协商和监管， 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

0: 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院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会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1: 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0: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量。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城际的空中摆渡、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湾区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及研学。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陆路加空中连成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的景区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的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刚刚，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文旅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就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链，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住宿、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但同时要飞得安全、飞得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1: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知识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低空单项产业基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Inverter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需要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

0: 航空、融资租赁、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退改、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医生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登陆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航线、管理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是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联系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运营试点、商业化落地共同阶段。
1: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需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0: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湾区这低空经济人才呢呈现典型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运营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适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就像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港东已经是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评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支持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适航法规、空域管理、运营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这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适航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些实操型的人才，它往往是技能型人才，不能简单的靠传统量化指标来去评啊。但是我们要把好人才的评价的质量感，真正把行业的精英、领军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匠心人才培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好低空人才服务平台，把真正的实践纳入到评价体系，完善技能等级评定认定，打通企业、院校、人才信息对接。人才建设它是慢功夫，也要提前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规模化和爆发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1: 好的，那么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十五时期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好 Evolver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区。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扩展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理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啊、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港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第四个方面呢，就要深化粤港澳的协同了。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三地联动、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前额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旅。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市场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钥匙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低空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是要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呢，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我是主持人小夫。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为你关注，多个首次落地，2026年服贸会将聚焦三大功能定位。商标加中文域名，助力品牌数字资产保护。
4: 人民网发布2026数字热词 AI 普惠、词源等入选。改造 TRNA 可令细胞忽略错误终止信号，为数千种无法治疗的遗传病带来希望。
5: 科创 icon 会带你了解下横琴跨境数据确权破冰，麦芽科技夺得全国首证。
4: 港澳全真，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运营。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5: 科创空间为你关注第二届全国科普月，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哪一些活动值得打卡呢？
4: 科技关键词 AI 短剧日更50集背后，词源成为数字化生产新燃料。专家热议词源时代三大瓶颈和破局思路。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来到科创新动向的时间，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近日，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继续高规格举办。

0: 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同便利化。
1: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品牌竞争已经从线下实体延伸至互联网数字空间，数字品牌遗产的价值越发凸显。其中中文网址作为商标，在数字时代的自然延伸，凭借流行可数的特性，既能够作为商标注册切三申请答辩的有效证据，亦为企业在先权益主张提供事实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法司调范二处处长胡安琪日前在新修订商标法全方位解读专题培训班上表示，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纳入商标使用范围内，意在向社会公众说明网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监管。
0: 盲盒、手办等等的潮流玩具零售额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在解读上半年消费数据的时候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不单止潮玩赛道，主打减压疗愈、情感陪伴、情怀满足的情绪消费亦都持续火热，成为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的一抹亮色。研报数据显示，情绪消费正在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透过半年报不难发现，一堆看似非刚需的消费撑起了这个万亿级的市场。
1: 不必大额开销，一个盲盒带来拆盒的期待，一块心仪角色立牌带来收藏的满足，一支唇膏带来新色彩的自我取悦，成为年轻人疏解压力、完成情绪补偿的消费出口。IP 潮玩、美妆月记这类轻量级情绪消费品持续捕获大众的情感需求。从2026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潮玩龙头泡泡玛特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 23.8%。 首握多个国产动漫 IP 的奥飞娱乐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1.74亿元，同比上升 370.7%。 免税龙头中国中免的半年报同样映照唇膏经济、美妆月季消费的冷暖。上半年中国中免实现规模净利润为31.06亿元，同比增长 19.49%。
0: 情绪消费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讲白了就是情绪找到了出口，例如说走就走的旅行、氛围感拉满的演唱会、二次元的周边收藏，都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圈层社交和情感归属的需求。包括解压玩具、手作体验、老猫老狗，本质上是花钱换取生活的片刻松弛。半年报还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就是情绪消费赛道正在完成价值跃迁，由卖产品到卖体验、卖情怀，情绪消费这一块新蛋糕为企业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不过要想稳稳接住这一波红利，需要由性价比到心价比，从追流量到追内容，从拼价格到拼体验，将昙花一现的热点沉淀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力量。
1: 近日2026数字热词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Data 之夜活动现场正式公布， AI 普惠、词源 Token、 计算智能、智能经济、 AI 智能体、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数据要素、一人公司 OPC、 数据治理等十组热词入选。国家数据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宏认为，十大热词勾勒出智能经济两大趋势，开源大模型与自主算力正在铸造 AI 普惠，计算智能与 AI 智能体 Agent 正在创造一人公司 OPC 新型经济单元。
0: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科学发表论文，报告了一种以转运 RNA 亦即是 tRNA 为核心的下一代 RNA 治疗策略。他们通过工程化 tRNA 令到细胞在翻译的时候忽略致病性无异突变带来的提前终止信号，继续合成完整的长效功能蛋白。由于同一类提前终止信号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基因当中，因此这个思路能够以单一治疗策略覆盖几千种由无异突变导致的遗传病，包括囊性纤维化、某些肌营养不良症以及部分神经系统疾病和癌症。
1: 部分遗传病的发病是因为身体在

0: 做胆化时错误咁收到咗提前停止嘅指令。呢一次科研团队改造咗 TRNA， 令细胞忽略呢一错误信号，令一切重回正轨。同时团队仲研发咗配套嘅脂质纳米火粒递送工具，负责把改造后嘅 TRNA 精准送达。呢种提前终止胆化合成嘅基因突变会引发多种遗传病。RNA 疗法如果成熟，可以为上千种同类疾病，包括难治罕见病带嚟新解法。而且该研究攻克咗 TRNA 改造细胞递送两大难点，亦为下一代 RNA 药物研发开辟咗新路径。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 icon。
1: 佢哋最叻，
2: 佢哋最醒，
1: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2: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1: 倾听不同嘅讲述，
2: 品味丰富嘅人生，
1: 探寻立体嘅世界。
2: 科创梦工场，
1: 科创 icon。
3: 嚟到科创 icon 嘅时间，喺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嘅推动下，澳门萌芽科技成功获颁全国首张境外主体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它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正式获得国家级权属认定，此举填补了跨境数据产权登记空白，赋予境外数据明确法律身份和资产化路径，直接回应澳门企业长期面临的权属模糊、流通受阻的痛点。
0: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核发的该证书，标志国家数字二十条制度红利首次延伸至境外市场，为琴澳数字协同建立可复制的确权机制。麦芽科技将借此深化 TechFlow 系统的合规应用，加速澳门数字科技成果对接大湾区产业链，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庞晓露为大家邀请到澳门麦芽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门总监、文化产业研究博士李林清，我们一起来关注跨境数字流通。
4: 那李博士，首先我们还是从头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台、这个系统，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来做一些跨境的数据的这种算力的运营，尤其是在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5: 首先我们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叫海外社交媒体的矩阵营销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然后呢，我们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叫我们叫 TechFlow，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叫系统看板，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所有的账号，它现在当前的一个，比如说是不是在线啊，有多少粉丝，有多少的一个关注量的一个总的看板。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号系统里面有，比如说有分不同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关于埃及的、尼日利亚的，包括各种，我们可以进行分组。分组之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看台，看台后面有一个叫做坐席，通过我们坐席其实就能看得到，这是我们直连在海外一些不同的 TikTok 的账号啊，去看得到他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都是通过我们这一台电脑跟海外我们机房的这个 ARM 算力的连接的一个情况。
4: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咱们做的这一套系统，我们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就是我们去模拟很多一个人同时可以管理很多台手机，这些手机上面的社交的账号我们也可以同时去管理他们，然后去完成刷视频和发内容的这样的一个
5: 是的，对，您讲的没错，就是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而且我们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有那个比如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对，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
4: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些举动呢？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同时去运营这么多个账号，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上面去完成就是运营的内容为什么是刷视频和发内容？
5: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同时运营这么多个账号，这就涉及到我们传播学里面的一个内容。你知道品牌的曝光度，它跟你看到的一个是面，就同时一个人在街上发传单和同时有 1000个人在街上给你发。

0: 传单，它带来品牌的曝光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账号去对品牌进行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城市进行集中曝光的一个需求，就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进行曝光，让这个品牌在大家眼前进行露出，这样子。啊，这是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这个账号？第二个是您刚才
1: 我们
0: 说
1: 怎
0: 的，
1: 么去运营这个
0: 对，
1: 账
0: 我们怎
1: 号？
0: 么去运营它？首先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一台手机，它就是我们现在手里面的，它需要有这么一个 ARM 的算力，需要有当地的这个 IP 地址，需要我们的网络条件啊，还需要我们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还需要我们有社交媒体的内容，总的这个加在一起，我们才形成了这个社交媒体的独立的一个板块。对吧？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叫矩阵。怎么去运营它呢？就是我们同时会，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这是涉及到我们品牌在海外的一个布局。有的品牌可能布局在东南亚，有的品牌布局在美国。然后它选定一个国家之后呢，就会在当地我们的机房去把我们的算力给它开通，开通完我们的算力，就理解为在当地买了一部手机。同时，我们会在当地，比如说注册我们美国地区的社交媒体账号，比美国的 TK，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账号。第三是我们要解决在美国当地的 IP 以及我们运算力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跟当地的我们的合作商、运营商去合作，然后呢就解决了我们网络的问题。最后第四步是内容和运营人员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目前是放在国内的，因为我们这个更多的像我们企业，它本来是有这个社交媒体运营的部门的，或者这个品牌它本来有推广部门的，它有大量的内容，它就可以通过一个官方号加多少个矩阵号加多少个种草号这种账号的分配模式进行这个规划。规划完了之后，把我们这个团队多媒体团队生产的内容，我们制定一系列的这个脚本或者一系列的这个规则，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叫海外网盘的云端上面去。上传到云端上面去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会定时，比如说在美国晚上8点钟左右，它去发，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中国是凌晨了，对吧？它就自动完成发布的一个计划。当发布完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比如说隔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之后，它需要把我们这个发布的多少个有没有发布成功啊，发布遇到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发布之后的这个数据怎么样，它会汇总到我们这个看板里面来。然后告诉我们的企业啊，我昨天晚上200个账号发布成功了198个，然后呢，198个里面有多少个观看，有多少个点赞，有多少条评论，啊，这多少评论里面有多少条是对我感兴趣的，我看要不要去跟他链接。这时候第二天早上，我们国内的工作人员起床了，就去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清理出来我们有用的东西，去进行这个链接，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第一个壁垒是我们的硬件的壁垒，首先要做这个像我们这种机房。在海外，我们一个国家的这个建设成本差不多在20万美金。如果我们布全球这些国家，对于一个公司前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投入。所以说，我们要为什么跟我们的股东方合作？是因为我们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布局这个出海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的游戏出海、文化出海，到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出我们现在的叫品牌出海，我们的企业的各种出海。千帆过尽的这种感觉，对，其实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以前的投入，这叫硬件投入。第二点，我们会突破所在国的软性的一些成本，叫非技术性壁垒。比如说，举个例子，巴西它会有联邦法律，会有地区法，会有州的法律，会有第四区的法律。他们每个地区对于我们的这个，首先对于通信行业过去，它有极其严格的这个法律的东西，我们需要跟当地的这个协会进行合作，同时。对于这种整机过去，它有要求要检查。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所以说又避开第二家叫法律的这个壁垒，还有当地的这个运营的一个成本在里面。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对，
1: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在巴西布局了，说我们要跟过去，他们在当地有这个需求，我们这
1: 所
0: 是
1: 以
0: 我
1: 其
0: 们
1: 实你们的服务对象主要还是中国的这些客户。
0: 对中国出海的企业，对，在当地，比如说一些做电商企业，比如我们有些客户他在巴西当地有工厂，他做什么？做那个印花 T 恤，巴西人你知道的，他们这种衣服啊，喜欢有自己比较有个性的，那我们在当地。他如何能够快速把这个单品做爆呢？他就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哇，你看印了一个罗拉。

0: 尔多、印那个什么那个内马尔，那好了，又是在那个世界杯期间，这个就会很畅销。但是他如何在短期内大量的曝光，引来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认同啊，去点击一个冲动消费购买，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些东西过去。对，他就需要用到社交媒体嘛，所以说，那我们就要提前把东西布过去。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国内所知的一些大的汽车品牌呀、手机品牌呀，啊，甚至我们那些互联网品牌呀，他们都已经在整个南美洲去发展的还不错。对，所以说我们除了我们的产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品牌和营销出海，我们也是要跟上。对。
1: 那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比较总结的，能够来概括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算力出海，它是体现在哪一个环节？
0: 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比如说我们这个算力出海，整个的这个机柜以及我们说明的这个自研的 SOC 架构服务器，它已经布局在海外了，在当地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ARM 架构算力给我们国内的企业去使用，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算力的出海。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说的，我们这些内容的剪辑生成，它需要用到的那个叫 token 出海，那是基于 GPU 算力的出海。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ARM 算力的出海呢，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钱回来，卖的是其实是电力变成算力的一个事情。但其实我们做的呢，这个行业呢，我们也用到了大量的 GPU 算力，它只是在内容生成这个方向。像我们这个真正的是把服务器布在海外的算力，直接在海外。因为我们为什么最近也受到很多关注？一个是我们拿到了全国首张跨境主体的在国内注册的这个数字知识产权登记证，我们公司拿到的，因为其实是今年的5月份，国家才给横琴开放叫跨境数据交易的一个试点，但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呢，是在去年的8月份，由横琴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因为了解到我们这个业务，主动跟我们对接，发现我们在海外有哪一些高价值数据集，我们要作为境外的主体，我们是澳门公司，怎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怎么把我们这个数据集体现到境内？因为数据出境依然目前是一个治理比较难的一个难题。我们先走第一步，叫商业数据的入境，这步我们走通了，也是现在国家的一个算是一个排头兵走得比较快的。对，但后续会有很多的大量的这种企业会跟上这一步。第二点就是企业的跨境传输，现在可能关注的是大规模的数据集群以及这种数据库，如何跟海外的这种大量的数据集群的数据库进行实时交互？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数据、我们的生物样本数据、我们的虹膜指纹、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这种算是比较重要的，叫机密级数据。而我们涉及到的是商业数据，商业数据里面呢，它有商业机密级数据和商业的那种普通数据，它有不同的重要等级。我们的这个数据算是海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数据回流到国内，对，算是商业数据里面的一环，对，它不涉及到这个大数据集，
1: 它是入境，
0: 对，对。
1: 那你们清洗之后，把这些分析结果再给到他们的当地的运营商，还是怎么
0: 是
1: 样？
0: 这样子的，我们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横琴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在递交的过程中，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了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横琴资料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后面，
1: 开在湖北吗？
0: 对，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一下，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去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 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甚至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支教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我们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
2: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前瞻。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好低啊，
4: 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新。
9: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港澳全新的时间，银河通用 Galbot Store 香港启动礼暨机器人巡礼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在9月1号正式运营，通过实体店向市民提供同具新智能应用的互动窗口。

0: 在启动礼上，机器人同小学生开场业务互动。消费者落单之后，人形机器人店长小盖就会在完全没有工作人员遥控的状态下，凭借着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流畅地完成接单、精准取货和交付的全过程，展示全自主运营的 AI 零售新模式。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 Global Store 以香港作为境外首站，正是看准香港场景高效多元、国际化程度高的独特价值。香港乐见并支持巨新智能在这里落地，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试的空间，并联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实力，配合香港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顶尖人才，以及以港投公司为中坚的内心资本，令创意由研发走向市场。
0: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 Galbo Store 项目当中展现的技术、场景和资本协同价值，将为香港的金融和创科生态圈创造更多更大的飞轮效应，亦都为青年人的未来发展创造机遇。港投公司将会继续协助前沿科企立足香港，连接内地走向国际，为香港以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现场，银河通用亦都首度在香港展出全系列机器人。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黄鹤表示，香港开放包容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前沿技术提供最佳的试验场和展示厅，希望通过真实场景令到大家体验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1: 以创科与新巨来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 CB Insights 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四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调查显示，香港以370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0: 报告提到，亚洲正通过由不同专业化创新集群组成的生态网络，重塑全球创科发展模式。这些创新集群因为应对当前多极化市场格局而建立，并在创新进程中不同阶段各自发挥独特优势。 CB Insight 董事总经理兼资深副总裁约翰海利表示，硅谷的01模式不再是唯一选择，香港正在将区域创新转化为全球商机，资本流入香港，再通过这里的公司走向世界。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表示，25年来，科技园公司一直推动创科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展望未来，科技园公司提出既广且深、既远亦近的发展方向，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令到产品和品牌走向世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深圳正探索建立覆盖重大科技。

0: 谋划、建设、运行、退役全生命周期的统一制度框架。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公布了《深圳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25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利器。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大湾区布局建设。
1: 据了解，深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处于从集中建设期向运营转化期迈进的关键阶段。不过，不同设施在开放共享、成果转化等方面仍然存在制度空白。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7章40条，系统厘清了牵头部门、主管单位、法人单位、依托单位的职责边界，力求令到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动辄投资几十亿元，单靠财政负担不可持续。为此，征求意见稿明确采用多渠道、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除了财政拨款之外，大门向企业和社会资本敞开，鼓励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市场经营收益等方式为设施持续输血。
0: 今年以来，港股延续 IPO 火热态势。据金融软件服务提供商 Win 数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共有10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较去年同期增加45家。IPO 募资额3398.9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2.28%。据记者统计，在103家赴港上市企业中，深圳企业达19家，占比约18.4%。IPO 募资额约600亿港元，占港股 IPO 募资额近20%。从各大城市排名来看，深圳市有19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榜首；上海市有17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二；北京市有14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三。
1: 十九家赴港上市深圳企业分别为立讯精密、东鹏饮料、大族数控、兆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美格智能、飞速创新、卓正医疗、精锋医疗 B， 创上三位，华希达、云英谷科技、东动机器人、海清智源、星源材质、基本半导体、瑞维技术等。其中，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到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和大族数控位居第二、第三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和55.58亿港元。
0: 9月2号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开幕。本次研讨会由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与北京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来自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余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围绕技术如何更好赋能低碳发展展开交流。
1: 研讨会为期3日，在首日开幕礼上正式发起建设 Telka 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龙华。平台确立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加2项长期机制加 N 个企业示范场景的总体架构，立足深圳龙华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连接亚太各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创新资源与合作主体，重点开展低碳技术交流、示范应用和跨境项目对接合作，打造亚太区域低碳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研讨会期间还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课程空间。

0: 技繼續生活，
1: 重新成就未來。
0: 科創空間
2: 嚟到科創空間。9月1日全国科普月启幕，这个是新修订的科普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今年的全国科普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全国范围内将开展为期一个月全领域行动、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动值得期待？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你喜欢怎样的科普玩法？观看精致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4: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
3: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5: 孙策的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3: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

0: 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1: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十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也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0: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2: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0: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3: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0: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4: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跟着下来会同你关注一下全国科普月活动。今次全国科普月活动是一场全地域覆盖的科学盛宴，各地科普活动同样都精彩纷呈。我们跟着下来再去上海看看，这个月黄浦江畔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科普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是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仪式将于9月5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将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互苏浙皖仪式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届时上海科学会堂将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6: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10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镜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0: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4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

0: 州州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余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1: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0: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2: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4: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6: 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7: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6: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时间，嗱，而家人工智能正喺度深刻改变我哋嘅生产生活方式。嗱，可能你都冇留意到身边越嚟越多嘅 AI 生成内容。譬如手机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是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叫做磁源。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的磁源，到医疗机构按磁源核算诊断费用，这些词听起身有些专业，不过就好像你要用电就要按度来计，用水要按方来计一样，磁源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跟着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廷、陈春晓的报道。
9: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0: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9: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磁源。磁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0: 我们做一部剧， 从

0: 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资源。资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一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次元，一分钟呢，就是300万次元。
1: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资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1: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2: 我们来调研资源的时候，我们80%的资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资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1: 词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词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词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3: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胡坚波同时强调，词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词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3: 探索词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4: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小夫，代表编辑孙杨，多谢你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1: 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
0: 是的，坚定的信仰，铿锵的力量，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山河为之作证的史诗，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咁而头先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嚟自廖昌永演唱嘅《黄河颂》，呢个系一首对黄河唱出嘅颂歌。光美贤用澎湃嘅热情歌颂咗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嘅民族精神，表达咗中华儿女嘅坚强决心同埋一往无前嘅勇气。
0: 是的，《黄河颂》的歌词意境开阔高远，旋律气势磅礴，充满力量，激情澎湃，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的《保卫黄河》。

0: 好，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亚洲爱乐合唱团演唱的《保卫黄河》。《保卫黄河》是一首轮唱加合唱的歌曲，这里采用了卡农的复调手法，给人一种此起彼伏、群情激愤、万马奔腾的艺术效果。
1: 首先是二部轮唱，跟着是三部轮唱，并且穿插了龙格龙的耳声词作为衬托，增强了音乐的气氛，令人感受到战斗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和势不可挡。
0: 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吼吧，黄河》。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背。

0: 刚刚听到的是中国交响合唱团演唱的《怒吼吧，黄河》。这首歌曲是出自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第八乐章。
1: 冼星海对于词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深刻，冼星海作品的中心就是人民。在黄河大合唱当中，每一只的歌曲都写出了不同类型的人。
0: 是的，所有类型总合起来，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彰显出的不屈的坚定形象。那么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霍勇演唱的《毕业歌》。

0: 毕业歌是一首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节奏明快有力，歌词极具感染力，直面民族危难的时代局势，用振奋人心的语言激励着广大即将毕业的学生团结奋发，报效祖国和人民。
1: 咁喺毕业歌当中，每一句歌词都好似系铿锵有力嘅战斗口号，激昂嘅文字配上饱含力量嘅旋律，成就咗呢一首节奏鲜明、气势昂扬嘅进行曲作品。
0: 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东方红合唱团演唱的《松花江上》。

0: 这首《松花江上》诞生于抗争的烽火岁月当中，他唱出了千万东北同胞的亡国之痛，也点燃了全民族的抗日斗志。
1: 词曲作者张寒辉是亲眼见到东北军民流离失所的凄惨的景象，亦都听到他们饱含血泪的哭诉。东北百姓对于故土亲人的思念，渴望重返乡下的呐喊，亦都是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内心。
0: 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国仇家恨在他胸中激荡，满怀悲愤的张寒辉写下了这首感人肺腑的《松花江上》。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那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大刀进行曲》。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
1: 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
0: 坚定的信仰，铿锵的力量，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山河为之作证的史诗，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
1: 而剛才為你送出的是張明敏演唱的《長城謠》歌曲的

0: 旋律苍凉悲壮，淳朴自然，感情深切。
1: 歌曲表现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而激发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这首《长城谣》当时在海外也广为传唱，感动了广大侨胞，他们踊跃捐款捐物，有的愤然回国参加抗战。
0: 继续同你分享，下面为你送出的是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

0: 好，听到的歌曲是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曲传唱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1: 这首《游击队歌》的第一乐段是从纯朴流畅的音调和轻快敏捷的节奏开始，在歌曲进行当中不断地进行音域的扩充，音乐的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雄健有力，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将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0: 游击队歌展现了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勇前行的永恒力量。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它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与必胜信心。
1: 今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而跟着来会听到的是由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在太行山上》。

0: 在太行山上是由桂涛生作词，冼星海作曲。那冼星海是将充满朝气的抒情性旋律同坚定有力的进行曲旋律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使歌曲既充满了战斗性、现实性，又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瑰丽色彩。
1: 歌曲的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恢宏，令人震撼，热血澎湃。通过歌声令人好似看到了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的画面，对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充满景仰。
0: 是的，那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到敌人后方去》。

0: 好，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延安颂》，歌曲的曲调气势恢宏，委婉流转，它将抒情性和战斗性水乳交融地融合到了一起。
1: 歌曲嘅开篇曲调优美抒情，蕴含住满满嘅情怀，咁而中段转入到铿锵有力嘅进行曲节奏，同前后抒情性嘅段落形成咗鲜明嘅对比。但系两者咧又共同具有雄健豪迈嘅气势，令到成首歌曲浑然一体，天衣无缝。
0: 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接下来即将听到的是诚意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

0: 诚毅演唱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是一首叙事歌曲，虽然是用同一旋律反复演唱七段歌词，但因音乐优美动听，富有感染力，感情容量大，也使人回味无穷。
1: 这首歌是在民间分节歌的基础上发展起身的，它用一个属于起承转合四句体结构的旋律来咏唱多段的歌词，颂扬着一个放牛蛙大智大勇有敌就迁，并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英勇事迹。
0: 是的，今天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特别节目，铭记历史，守护山河。那接下来即将要听到的是龚越演唱的《南泥湾》。

0: 宁安是诞生在抗战烽火年代的延安，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
1: 呢首歌咧，旋律优美抒情，热情咁样歌颂咗开荒生产、建立功勋嘅八路军战士。佢哋将荒凉嘅南泥湾改造成咗美丽嘅江南。
0: 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那即将播出的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铭记》。歌曲旨在追忆烽火岁月，致敬伟大抗战精神，同时表达对英烈的深切怀念与崇高敬意。
1: 自往昔敬未来，愿万里山河永昌，祖国繁荣富强。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3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5: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4: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嘅国事访问。
5: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4: 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
5: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开幕，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
4: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6: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阶级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阿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蔡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 联合国宪章同国际法系。

0: 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艾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艾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请听报道。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职位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皇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4: 快人一步。

0: 部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当前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山东省德州市天渠新区赵府镇种植户刘杰超：
2: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元。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单止种得更多，分布亦都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丰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3: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一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兴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3: 记者今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积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据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 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

0: 高端製造業貨物、高附加值貨物、電子產品、汽車配件為主。
1: 昨日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几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0: 台风沙德尔今日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8:00至听日8:00，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8月30日，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然而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9月1日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来的台风名称和编号不变。再度复活的沙德尔第三次登陆后，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强度逐渐减弱。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朝月港澳。欧陆法传承与发展论坛昨日在澳门大学举办，来自内地、澳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资深法律学者，围绕共促可持续发展、欧陆法经验交流互鉴主题进行研讨交流，超百人出席论坛。这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特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承办。
0: 记者昨日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8:00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等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1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下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3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向公众开放展览至9月5日，展期内还将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
0: 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揭榜领牌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其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投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多个岗位年薪超50万元。据了解，本届大赛以才回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两地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实现赛会合一。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各界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国事访问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卓丽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埃及消息部总编辑乌萨马·塞尔德：
4: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1: 埃及中国友好协会副会长阿里·希夫尼：
5: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

0: 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埃及今日《埃及人报》国际事务部主编哈立德·沙米。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埃及艾恩沙姆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哈塞宁·法克米·侯塞恩。
0: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埃及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
0: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新闻总署前副处长艾哈迈德·萨拉姆。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1: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信息文献与翻译司司长哈莱贾德。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4: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亚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日表示，该国将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举行选举，但未明确具体日期。
4: 据黎巴嫩媒体2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当日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内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日发布的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仲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5: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29至24度，澳门多云，30至25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至24度。

0: 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至24度。珠海多云，30至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0至23度。惠州中雨，29至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0至22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0至23度。江门多云，30至24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0至22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国希，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即可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仅用55分钟。如今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他们研发的产品被称作陆地航母，实现了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跑得又飞得。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裘明全讲到，他们的飞行汽车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半个钟头下线一台飞行汽车，陆地航母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咁据了解，该产品预计今年底启动量产交付。高域科技创始人苏庆鹏讲到，未来飞行汽车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格有望逐步调整至专车水平，令打飞的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出行选择。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集聚全国30%以上低空产业链企业达1.5万家。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都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圆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今年6月，深圳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75%范围。福田

0: 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咁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在此前的2025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建设体系。特区政府于2025年3月20号举行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启动礼，并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沙盒是指令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概念进行测试和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探索和测试不同技术和配套设施的要求。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特区政府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用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特区政府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验。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五类技术更复杂、使用更大型航空器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进行测试。无奈前，由香港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及益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了首航试飞。该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的首批33个试点项目之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伦表示，本次试飞是香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表示，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0: 澳门特区立法会2025年6月通过了民航活动法，该法标志着澳门民航法律框架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引入牌照制度，并于今年2月1号起全面实施。2025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召开了首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讨澳门低空经济的发展策略、应用场景及监管框架，致力于优化审批流程、规划航道和保障隐私。今年8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发挥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与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低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有序发展。 支持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牵头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助力国家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话语权。广东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保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六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今年7月，珠海印发实施珠海市低空起降点布局规划2024至2035年，规划支持珠海分阶段推进全市低空起降点建设，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全市低空起降网络，以场景拓展为牵引，加快打造天空之城。规划明确构建6+55+N 3级起降点体系，即是建设6个大型起降枢纽、55个中型起降场，以及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按需设置 N 个小型起降点，嚟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起降需求。规划提出，近期目标是至2027年，珠海将打造一批具有珠海特色、全国示范的服务于海洋经济、跨境运输、航展产业的低空起降点。建设推荐选址包括香洲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金湖公园、平沙新城、连州机场、唐家湾、港湾5号产业园等。规划仲提到，为适应未来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低空起降点项目选址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动态更新，具体建设计划由珠海低空经济主管部门制定。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向15，广东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场景，完善起降点等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下面我们来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先生，听听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谢教授您好，今年是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和城际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那么据您观察，目前这一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如何呢？
5: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3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城际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拓开的专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1+3+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 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紧期延期呢布局起降设施。

0: 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大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域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呢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下来，形成机制。
1: 您认为大湾区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0: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的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显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就叫 Evolve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园，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Evolve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是因为集聚了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间的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距离，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沙盒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院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会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1: 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0: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量，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城际的空中摆渡、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湾区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的沿线。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

0: 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陆路加空中连成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飞行器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的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观光，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文旅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呢，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入室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但同时要飞得安全、飞得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1: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知识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地方专项产业基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Inverter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需要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航空融资租赁、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特惠、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牺牲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登陆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航线、文旅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说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研究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运营试点、商业化落地不同阶段。
1: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需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0: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台湾其实在地方经济人才呢呈现本身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

0: 高端人才供需不足。另外一个方面呢，人员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适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广东已经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评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支持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适航法规、空域管理、运营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这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适航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些实操型的人才，它往往是技能型人才，不能简单的靠传统量化指标来去评啊。但是我们又要把好人才的评价的质量感，真正把行业的精英、领军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匠心人才培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好低空人才服务平台。把真正的实践纳入到评价体系，完善技能等级评定认定，打通企业、院校、人才信息对接。人才建设它是慢功夫，也要提前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规模化和爆发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1: 好的，那么您认为155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15世纪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强 Evert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区。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货运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旅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呢、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港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第四个方面呢，就要深化粤港澳的协同了。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 3D 联动、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全国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旅。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适航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

0: 要素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一国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只有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呢，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峰。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都有我哋谈股论金啊。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5: 首先嚟关注今日嘅主要内容吓，财富课堂会讲一讲乜嘢系券商理财，有边啲产品。
6: 系啦，而股市扫描环节啦，我哋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5: 财智湾区咧会关注到书香撬动新消费，文化赋能湾区经济。
6: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首次中国服务展区2026年服贸会国际范十足吓。
5: 收听节目同时，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为你一一呈现。下边先嚟关注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
6: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今日都有一定嘅升势吓。沪指方面系报收3958点，升0.43%。深成指方面咧升0.39%，而创业板指咧升0.43%。北证五零方面咧有一定嘅调整啦，跌1.13%。科创五零跌0.04%。而今日咧行得比较好嘅板块咧，有培育钻石啊、保险啊、港口航运、液冷服务器等等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而农业股亦都系继续回调。咁总体嚟睇咧，三市成交额咧去到11,136亿，咁较上一个半日时咧有一定嘅缩量吓，去到1,168亿嘅。
5: 咁啊，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吓，恒生指数咧系报收25,317.49，微升系0.02%，国指系报收8,423点，跌幅系0.32%，恒生科技指数咧系报收4,491.77，跌幅系0.56%吓。咁啊，睇到具体嘅一啲涨幅居前嘅板块啦，包括有一啲嘅旅游酒店啊，同埋一啲嘅黄金同呢一啲嘅有色金属嘅板块。咁另外啦，见到一啲嘅券商股今日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嘅。咁另一方面吓，见到跌幅居前嘅板块咧，会包括一啲嘅手机嘅产业链，同埋一啲嘅智能家居啊，同埋一啲嘅跨境电商咧，就一定程度嘅调整吓。
6: 咁睇返外围市场方面情况啦，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升势，道指方面係升0.56%，纳指升0.45%，而标普500呢升0.46%。
5: 欧洲市场係集体下跌，英国富时100呢报收10756.45，跌咗0.03%，德国 DAX 30呢报25000

0: 千八百三十九点三，跌咗百分之零点五。法国 CAC 指数报八千二百八十点六，跌咗百分之零点二六啊。
1: 系啦，咁啊，以上就系今日盘面上面嘅情况啦。稍后啦，我哋股市扫描会请嘉宾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0: 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同学们上课啦！
1: 黄主任啊，乜嘢系券商理财啊？券商理财有边啲嘅产品呢？
3: 小爷爷，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一个问题啊！同学们先打开课本先。好，首先有请小爷爷，请你读一下券商理财嘅定义啊。
1: 好嘅，券商理财全称为券商集合理财，系理财产品嘅一种，指嘅系证券公司发行嘅理财产品。
3: 是的，嗱，券商理财产品当中主要有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收益凭证和券商资产管理计划这三种。下面我们为大家一一进行具体分析。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先。证券公司将符合相关标准的自有资产质押给交易所，交易所为证券公司发放标准券，证券公司再用这种标准券作为质押向投资者发行借钱，双方约定期限和收益率，到期就还本付息。
1: 咁跟住落嚟，由我嚟介绍呢一款产品嘅特点啊。书上有写噶，佢嘅特点系：第一，投资风险比较低，产品发行方为证券公司，系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背书嘅。而监管部门咧对质押品嘅类型、质押物结算后嘅标准券数量所对应嘅金额作为融资额度，都有规范且确切嘅要求，为投资者资金提供咗保障。第二点啊，收益明确，一类理财产品嘅收益率同其他投资理财嘅浮动收益系唔同嘅。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是券商和投资者约定好一个年化收益，产品所带来的收益是比较明确的，收益的稳定性比较高。第三个特点就是期限短、门槛低。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产品的投资期限比较短，一般有一日期、两日期、七日期、十四日期、28日期、60日期、90日期、180日期可以选择，比一般的理财产品投资周期都要短返啲，令到资金的灵活性就更加高了。其起购的金额为1000元，并且以整数倍递增去投资的。第四点，没有手续费。质押式报价回购属于证券公司自己的产品，因此就不需要手续费和管理费等的额外费用了。
3: 是的，小爷爷，接下来由我们继续讲下券商理财产品的第二种，就是收益凭证。所谓收益凭证，就是证券公司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对投资者来讲，收益凭证就是以证券公司的信用作为保障的一种非标准化的投资产品。它的特点首先就是安全性高。证券公司是受到证监会监管的金融机构，以证券公司信用作为担保，投资的安全性就比较高了。第二就是期限短，最短的投资期限是7日，另外还有14日、28日、35日和91日等期限可以选择的。整体来说，这个投资期限都是比较短的。第三就是产品类型方面，跟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不同的是，收益凭证又分为本金保障型和非本金保障型这两类，收益情况还需要看投资者对具体产品的选择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比较高，收益凭证的认购金额就是5万元起，比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和基金等投资门槛都要高。最后就是没有手续费，跟质押式报价回购一样，该产品是不需要手续费的。
1: 还有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的第三种， 券商资产管理。

0: 理计划，书上就是这么写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指的是券商机构作为资产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条件、要求、限制等，对客户的资产进行经营运作，为客户提供金融产品的投资管理服务。这个是门槛比较高的一类投资，按照募集资金的大小可以分为大集合和小集合。
1: 小月儿，券商理财产品当中第三种就是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它的特点就是投资范围方面一般可以分为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非限定性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所谓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说限制在货币、现金以及国债等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类而且风险较低的产品当中。而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就是投资标的非固定，除了限定性固定预期年化收益类产品之外，还有其他的，包括权益类证券性股票、期权等风险比较高、收益率也比较高的产品。投资的范围就按照合约的约定来进行。第三个特点就是投资门槛方面，大集合募集的资金比较大，一般是不得低于1亿元人民币，小集合就不得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最后购买渠道方面，大集合可以在线上的理财平台和线下的网点进行购买，而小集合呢，第一次购买的时候是需要去线下网点进行确认资质的审核的。
0: 太好了，今天学习了什么是券商理财以及券商理财有哪些产品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重温的话，记得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谭古令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情况，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祥先生，陈生你好。
9: 你好啊。
8: 咁我睇到今日港股三大指数上昼咧系高开低走噶吓，咁啊去到5间收盘咧，恒指系微升0.02%，恒生科技指数咧跌0.56%，国指系跌0.32%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9: 咁我哋琴日都提过，就係试过25000之后有反弹，咁就上返25200嗰啲位置，25001，咁就见到都比较有啲支持啦，咁就係啲内人即係内股就领涨啦，咁样咁同埋即係见到即係嗰个即係嗰个25000点嗰个嘅支持比较高啦。咁今日咧，其實就見到反而就即係琴晚美股可能做翻好少少之後咧，其實整體嗰個嘅個市況啊嗰啲咧，其實都好似好翻少少之後咧，今朝咧就開高嘅，就開到去25500呢啲位置。咁呢個位置其實即係25500、25600咧，都係上個月咧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分水嶺嚟嘅。咁即係衝高咗即係25400樓上之後咧，咁人哋見到。都嘗試過挨近26000嗰啲位置，咁今次咧就去到呢啲位咧開始有啲阻力啦。咁而今朝嘅情況就係見到近呢幾日就幫手即係令托住個市啦，或者個市有支持嗰個比較較強嘅一啲半重股，譬如內銀股咧，今日就回吐嘅，即係温泉咧，即係近日比較回吐比較深啲啊，或者嗰個表現弱少少嘅一啲嘅股份咧，今日就即係領漲咯。咁個拉扯作用底下咧，其實就變咗嗰個指數喺25500啦，嗰啲位置就可能有啲獲利嘅情況啦。咁變咗你見到嗰啲內人股啊嗰啲咁啊，有啲獲利嘅情況出現咧，就將個指數壓翻落嚟25250至25300呢啲位置咁樣嘅。
8: 咁其实睇翻成个呢个港股市场方面吓，呢个成交量嚟讲咧，其实最近系咪都唔算系话太多咧？系咪可以话可以睇得出成个大家投资者嘅呢一啲嘅心态啊，或者一啲嘅态度啊，总体嚟讲都系比较保守嘅咧？
9: 其实系缩紧嘅，其实都见到嗰个成交缩紧啊，一啲观望嘅态度啊、气氛啊咁样，都非常之明显啦，咁样。咁所以就係我諗，如果你話佢睇翻嗰個整體個市況咁樣嘅情況咧，似乎都有個觀望嘅態度咁嘅情況咧，咁就變咗目前嘅個情況嚟講咧，我諗就即係話見到嗰、可能都會睇緊我哋琴日大概睇緊一啲嘅因素啦，譬如就係嗰啲通脹數據啊，或者其他嘅數據嗰啲出緊嚟咧，都等等緊啦。咁同埋即係亦都等緊一啲嘅可能係會談啊，嗰啲會唔會即係整體個佈局啊，或者嗰啲政策上邊有冇啲唔同咧？咁樣呢個都係市場去睇緊一樣嘢啦。咁即係始終個市經歷咗八月嗰個嘅一個業績嗰個公布之後咧，暫時你話即係好大嘅消息面又冇乜嘅。咁所以咧都係一個觀望嘅態度為主咯，咁所以亦都喺成交方面嚟講咧，見到係有一定嘅下滑嘅。
8: 咁係咪咧？其實睇翻而家嘅呢個好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嚇，相對於之前嘅比較高位嘅呢個位置咧，而家都可以話係算係一種唞一唞嘅咁樣嘅狀態嚇。咁啊呢種情況下啦，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可能好多嘅呢啲嘅資金都湧入到其他嘅一啲嘅板塊啦，特別係啲嘅避險嘅一啲嘅情緒都比較會多翻少少㗎。咁呢個時候對於科技股嚟講，其實係咪都係可以揾一啲嘅機會啦，從當中揾一啲嘅投資嘅機遇咧？
9: 咁我就覺得目前嚟講嗰個機遇上面我諗唔係冇嘅，即係始終個市場上面都有一定嘅強弱嘅唔同啦。咁就今日你都見到啲板塊啦，其實即係睇一睇今日都已經係即係上翻嚟嘅咧，就開始就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可以去即係都可以注意下留意咁樣嘅情況咯。咁所以都係。可以去即係稍微去留意一下嗰個整體個走勢啊，咁嗰啲係咪可以有一個唔同嘅一個情況咯？咁但係就目前嚟講咧，話係咪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見到一個好大嘅一個走勢，或者行一個好大嘅行情？暫時嚟講又未係咁嘅情況。咁啊，始終即係你見到今日嘅成交上邊咧，好多時就係、是。好似你話即係好多嘅玩法係咪行一個大行情又唔係嘅，即係好多時咧都係行兩三日啦，咁可能都見到一個反轉啊，或者喺嗰個板塊上面嘅輪動啊咁樣，咁似乎九月有咁嘅情況咯，咁所以都係大家值得去注意嘅情況。
8: 咁睇睇今日嘅具体嘅一啲嘅板块吓，咁其实睇到今日嘅金属当中咧，好似一啲嘅黄金啊，同埋铜啊，今日都系有翻一定嘅回暖噶吓。咁啊，点样去看待具体嚟睇一睇黄金咧，同埋铜咧呢两种金属之间呢种区别，同埋后续嘅一个走势咧？
9: 嗱，始终个金琴日就开始上翻啲啦，咁就上翻嚟啦，咁样。咁咗变咗就你见到今日啲股嗰啲黄金啊，或者嗰啲金有色金属股啊，都有少少嘅反應啦，咁樣，同埋即係琴日見到喺個低位有啲反彈啦，咁今日就跟住個金上嚟啦，咁樣。但係你話即係個金嘅整體係咪即係喺大概4000蚊附近衝到上去4600啊嗰啲位置之後回落嚟嘅，已經完成咗調整咧，係點咧？咁暫時係未睇到係咪咁嘅情況咯。咁但係即係。而今日整體嘅走勢嚟講，係就係走強嘅，其實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嘅咁樣。咁所以你話係咪可以係已經判斷咧？咁就好似琴日我哋提過就喺低位有反彈啦咁樣。咁係咪可以即係判斷佢係已經係即係調整完當中咧？咁因為的而且確佢係即係穿咗嗰啲支持位啦。咁而家目前就喺大概啲廿天線嗰啲位置，嗰啲位置好多個都係吸礦股。咁變咗啲時候會唔會有啲阻力喺度咧？咁呢個都需要去注意一下。9月咧呢、這個情況可能都比較即係觀望氣氛比較濃厚啲啦。咁就驚佢咁樣衝住即係彈咗一口之後咧，其實都可能會即係個續航力唔必夠咁，所以變咗都係。我覺得即係可能觀望為主會好啲。
8: 咁啊，仲关注到今日嘅呢个海运股咧，系集体拉升嘅吓，好似中宇海能咧都升超7%，包括东方海外国际都有升到3.3%嘅吓。咁啊，海运股嘅呢一种嘅拉升。

0: 嘅情况啦。其实大家关注到好似油价其实都上升紧，但系点解会关注到对于海运股方面嘅影响会点样去分析呢？
1: 海運股其實就喺八月嚟講，整體個走勢咧較強嘅，其實都衝得比較高啲嘅，尤其是即係集裝箱啦咁樣。咁就去到八月尾嗰陣時候就有啲回調嘅，咁回調幅度唔係大嘅，咁慢慢又落翻去廿天線嗰啲位置，咁好明顯今日就試一試啦，試過嗰啲位置之後，今日有啲反彈啦咁樣。咁我諗大問題就即、是、係我諗嗰個最。我最大嗰個吸引投資者嗰個誘因嗰啲位置咧，八月中嗰啲其實都暫時似乎都見咗個高位嘅，而家回落嚟咯，就我諗都係反彈嚟嘅啫。其實都咁，你話係咪一個即係整體扭轉咗嗰個局勢咧？咁未知嘅。咁但係就整體嘅走勢上面啦，咁啊即係海運股嚟講，航運股嚟講咧，相對嚟講都係跑贏個大市嘅，暫時嚟講。同埋即係嗰個趨勢上面都未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即係嘅轉變啦。咁你話可唔可以去留意？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其實就咁，你話即係個油價可能係有影響啦。咁但係即係我諗目前嚟講，其實即係好明顯嗰個油價其實都可以係即係所謂去轉移俾一啲即係用價啦。咁啊，同埋即係始終嗰、那個似乎航運嚟講都係一個你叫買家嘅市場啦。咁啊，即係。嗰、那個那個船上面嗰啲位置啊，嗰啲貨櫃位啊，咁可能都仲係你講嗰、那個供應上面唔係話即係咁多底下咧，其實個需求又大嗰陣時候，變咗嗰、那個叫價能力都較高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你話即係油價會唔會影響到嘅話咧，似乎就唔會話特別太多嘅。咁喺呢個即係供求嘅關係上邊。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咧，即係航運股嚟講，未有一個改變嘅趨勢底下咧，其實都可以去留意同埋關注。
0: 咁跟住到今日港股嘅內房股都係集體拉升㗎，好似中糧控股啦、融信中國啦，都升近8%啦。咁經過前幾日嘅呢一種嘅調整之後咧，今日嘅呢種拉升咧，算唔算係一種復甦嘅信號咧？係咪如果長期嚟睇房地產都係會比較可以係睇好嘅咧？
1: 房地产嚟讲，暂时嚟讲啦吓，咁我睇下先。房地产嚟讲，今日有啲系做得几好嘅，其实就但系咧就我谂要睇几样嘢啦。咁就房地产嚟讲，暂时嚟讲，即系你话可唔可以系好似即系早前一个咁样嘅升幅咧？咁我觉得就暂时嚟讲就可能太早啦，因为始终距离喺嗰个好多嘅股份嚟讲咧，喺个业绩后之后咧，其实都见到好大嘅一个回落啦，咁样。咁啊，都比較會得比較深少少，但係當然你話喂好深又唔係嘅，即係你話整過去嗰半年其實嗰個走，即係嗰個上下波幅其實明顯就細咗嘅，都係個上下都係20%到啦，咁樣都唔話特別太多。咁但係你見到啦，即係由七月開始有個即係上升嘅，大概由低位上去10%-20%到啦。咁其實就啱啱。八月底出嚟嘅業績之後都會，即係都跌咗一陣心嘅。咁但係呢兩日就抽翻升少少啦。咁我諗都係一個喺回即係下跌上邊一個反彈嘅咁。咁但係你話係咪整體一個回暖上邊咧？我諗暫時嚟講都係未有跟進嘅判斷同埋觀察到啦。咁我所以暫時嚟講咧都係以反彈咧作為一個判斷先嘅。咁啊。我想即如果你说真的有兴趣的可能就是因为譬如刚刚最近你看到是那个股价上面呢其实就是近这半年里面那个的支持位来的。那就如果你说真的有兴趣的话可能都需要是在那个入市那个位置上面呢做一些功夫。那现在你看到升了两天那么追不追呢我觉得就那个就不是特别建议咯。
0: 大家对于房地产方面就不要盲目去追高下。见到今天这个的保险和一些中资券商股涨幅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观的。而另一方面好像内银股今天就一定程度的调整了。对于金融方面会怎样去看待呢？
1: 其实就调整就很合理的 都升了很多日的时候那些内银股其实就。咁你今日即係回落嚟，咁你話係咪好大幅度又唔係嘅？即係如果你話對比翻過去呢個時間，咁即係呢兩三個月啦，咁嗰個走勢嚟講咧，其實即係回落嚟嘅情況都唔係話好誇張，咁都連條數天線都未穿嘅，好多時好多都，咁我覺得係正常回調整啦。

0: 咁我覺得就唔需要話太過，即係話擔心啊，係咪會個應見頂會回落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獲利嘅情況啦。咁暫時嚟講，亦都因為咁，亦都對嗰個指數裏邊有少少拉扯作用啦。咁其他嘅咁，譬如話琴日即係可能話表現力較弱嘅一啲嘅可能係嗰啲券商股啊嗰啲，其實今日都回穩翻㗎啦。其實都見到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啦，咁樣。咁所以我諗嚟講都係少少嘅拉扯嘅，即係板塊輪動裏邊嚟去做一個咁嘅情況啦。咁部分股業保險股今日都上翻啲啦，咁亦都做得唔錯嘅咁樣。咁反而就你話睇會唔會即係當啲內銀股回緊落嚟嗰陣時候，就啲資金可能轉咗去睇翻保險股都唔定嘅。咁呢個都值得大家去關注。
1: 咁啊，仲關注到其實近期啦，包括好似呢啲Minimax 啊、智普啊，都係有一唔錯嘅一個連續嘅咁樣嘅升幅啦嚇。咁對於呢一類嘅 AI 應用類嘅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啦，最近係咪都可以多啲關注啊？
0: 我諗都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嘅，咁就但問題就我諗嗰、那個情況咧，就同之前就爭好遠噶啦，因為始終呢一個板塊嚟講咧。短線裏面嚟講，你話即係喺個低位裏面有反彈啦，咁亦都見到嘅盤路上面咧，亦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喺度。咁但係即係你話要睇翻嘅個整個大模型嗰個趨勢啊，嗰、那個喺嗰、那個 token 嘅應用上面咧，似乎即係有一定嘅嗰、那個壓力喺度啊。咁啊，見到嗰、那個即係可能嗰個收益裏面咧，可能都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啦。始終即係嗰個競爭都大嘅。咁所以就即係要睇下會唔會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就似乎係一個即係整固嘅情況啦。咁究竟邊個跑出啊？呢啲咁就係市場都係關注住嘅。咁所以你話即係你話喺嗰個嘅走勢上面嚟講，可能會有反彈啦。咁但係就我諗你話喺個業績後睇到見到嗰個情況咧，就你話係咪行翻好似之前嘅一個大行情咧？我諗就暫時未係嘅。咁所以我諗就你話有興趣嘅短線可以啦。咁但係你話做中長線嚟講咧，可能就即係可能即係有啲太早啦。
1: 咁啊，盤面當中仲有冇一啲板塊咧，可以值得我哋多啲關注啊？
0: 嗱，暫時嚟講咧，就譬如一啲嘅似乎醫藥生物股啦，咁今日都回穩翻咧，其實就都見到係即係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咁啊都上過去，有啲就回翻落嚟啦。咁似乎都可以，即係可能睇翻呢一類嘅股份咧，似乎呢段時間咧喺個回調之後咧，見到都企得穩咗嘅。咁我覺得可能呢一兩日啊，都有機會啲資金落翻喺呢一類嘅板塊裏邊都唔定嘅。
1: 咁啊，對於晏晝嘅市場咧，會點樣預測？
0: 似乎都會喺目前呢個水平上邊就即係上下就波幅啦咁樣。就似乎就唔會係一個大方向行住嘅啦，其實就我諗，所以喺整體嘅部署上邊啊，觀察為主啦。咁我諗25,300啊呢個上下1-2百點啊，咁暫時嚟講都未能夠去離開呢一個區間嘅。
1: 咁啊，港股方面唔該曬香港中誠國際證券董事陳家松先生咧，作咗一個非常全面嘅分析同埋點評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再見，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或者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徐生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咁今日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升势，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8: 咁今日各大指数都表现得算不错，但是目前呢、这个缩量的状态呢仍然都是困扰住市场的。咁半日入面呢嘅量能咧係較昨日咧係有所縮減嘅，咁雖然上證指數我哋見到目前嘅運行走勢咧係企喺5日啊20

0: 均線之上附近，亦都喺60天均線嘅一個位置咧，係不斷震盪。但深成指嚟講咧，整體嘅走勢咧仍然都係有一定嘅盤整底部兩個一個支撐點嘅位置喺度不斷喺度測試嘅。咁啊，整體市場嚟講咧，到到九月份嘅重新開局咧，我哋見到喺所有嘅半年報數據披露之後咧，市場已經出現比較大嘅兩極分化。一個咧就話之前嘅七月八月份一啲品種錯殺之後咧，業績出嚟係比較理想嘅，而家係一個修復嘅過程。另一種咧就話業績虧損嘅一啲小盤股嘅話咧，利空出盡咧就變利好咁嚟去炒作啊。近期都見到好多啲低位嘅小盤個股咧，有少少嘅題材咧，佢係出現多連板嘅一種嘅走勢嘅。咁所以嚟到九月份咧，亦都係指數級別係一個震盪嘅格局啦。而整個市場嘅一個情緒嚟講咧，就開始會比較短線嘅一種活躍博弈為主嘅。咁近期嘅一啲高位票咧，亦都係多連板之後，亦出現一個連續打跌停啊！呢啲咁嘅走勢出現，所以近期嘅市場環境喺縮量嘅狀態下咧，屬於係存量資金嘅博弈嘅一種狀態。咁投資者咧要注意去識別嘅市場嘅一啲風口啊、熱點咧，先至可以喺近期嘅呢種比較窄幅震盪嘅一種指數級別嘅狀態下咧，先至可以賺到錢嘅。
1: 咁近段时间见到科技股方面呢有一定嘅分化下，尤其同 AI 概念嘅个股啦，近段时间都有少少弱下。咁今日啦见到部分嘅个股亦都有回暖嘅趋势。咁对于投资者嚟讲，仲适唔适宜再做一啲布局呢？
0: 咁科技类嘅话呢，喺 AI 嘅整个2026年嘅市场嘅一个比较热点嘅题材下呢，幾大嘅品種啦，或者板塊咧，係受值得投資者去關注。咁一個前期炒得比較犀利嘅光模塊存儲嚟到半年報出咗嚟之後咧，佢亦都係會重新去對於整體一個業績嘅預期未來嘅一個業績增長嘅一個點喺機構方面咧，佢係會重新去評估嘅。咁所以入面咧，亦都會誕生好多嘅啲機會同埋一定嘅風險。咁另外咧就話近期熱本嘅板塊入面咧，係產生咗譬如話 AI 短劇嘅一個製作方面影視傳媒嘅啲品種咧，亦都係走強嘅。咁原因就因為最近嘅一個AI 製作嘅電視劇係喺湖南衛視推出咁所以咧整體依個板塊咧亦都係受到一定嘅刺激咧，資金係比較活躍，咁所以整個科技線嚟講咧，下半年咧都係市場嘅一個焦點咁畢竟我哋睇到海外方面嘅一個消息咧，喺人工智能嘅一個硬件嘅投入或者係大模型方面嘅一個博弈都係會展開嚇，咁所以依條主線咧，亦都係值得投資者去重點關注嘅嚇。
1: 咁對於呢個賽道，其實有好多嘅細分嘅領域啦。咁先嚟睇睇機器人方面，大家亦都係好關注啦。包括今年以嚟，無論係世界機器人大會啦，定係機器人運動會嚇，都見到機器人喺研發方面嘅一大嘅進步啦。咁對於機器人嘅走勢，你又點睇呢？
0: 經濟人板塊咧，主要係受到近期嘅宇樹科技嘅上市一步到位個定價幾個交易日落嚟咧，係股價喺第一日開盤到而家接近腰斬嘅一種定價嘅走勢咧，受衝擊相關嘅一啲講咧，短期嚟睇嘅走勢咧都係承壓嘅，咁長遠嚟睇咧。這個板塊咧仍然都係存在比較多嘅一個機會，主要咧我哋係要關注咧就話國內嘅人形機器人方面嘅大模型對於或者係芯片方面對於佢未來嘅一個發展嘅一個方向，咁從近期嘅好多嘅譬如話一啲機器人嘅運動會或者係一啲報道嚟睇咧，亦都係比上一年係突飛猛進好多，咁但係目前要解

0: 解決的問題都是一個大腦或者是一個人工智能的學習方面，如果在這方面可以得到有效的一些消息面的刺激突破了，我相信這個板塊未來走強的機會都比較大。
1: 咁嚟到第三季度，亦都系唔少嘅手机厂商啦，佢哋会发布新机啦，包括大家关注度好高嘅，例如苹果方面咧，亦都系准备又要即系开发布会啦，公布佢哋嘅新机型吓。咁对于手机产业链方面，系咪短期内都会有一定嘅投资机会？
0: 手机产业链应该系今个月比较大嘅一个热门话题啦。咁啊，苹果系第一次推出佢嘅一个折叠屏，而且折叠屏呢、这個款式啊，一個定價啦，同埋嗰個技術嚟講咧，係有好大嘅一個突破啊！咁啊，據稱係喺折疊嘅一個紋路方面係好難肉眼去望得到啊！呢個嘢要推出咗之後先去驗證，但係定價方面咧就稍為偏貴嚇，咁所以就睇下市場嘅一個反應嘅情況。咁啊，從成個產業鏈嚟睇咧，今年嘅呢啲零部件嚟講咧，除咗就話折疊屏方面有技術性嘅一個突破，或者係一個膠鏈方面嘅一個突破之外咧，其他嘅一個新意度唔係太高，咁所以其他品牌咧，今年可能就改一改啊，比如話一啲攝像頭嘅像素啊、芯片嘅一個性能啦、啊，咁啊除咗話榮耀方面今年係推出咗一部可以有帶旋轉雲台方面的一個攝錄的一個型號之外咧，暫時看不到話好多品牌有很大的一個突破，所以都是會受到存儲芯片的一個漲價咧，所有品牌的一個定價會有所提高，而會令到很多個消費者咧可能會觀望的一種狀態，咁所以在依方面的一啲品種嚟講咧，投資者係要注意睇翻嘅一個成長性啊，或者係半年度嘅一個出貨量嘅一啲預期咧，嚟去進行一個參與嘅嚇。
1: 咁頭先咧，你提到過 AI 同影視方面嘅有關聯嘅個股啦，都有一定嘅升勢嚇。但係之前亦都見到比如話影視加遊戲方面啦，或者係而家有啲遊戲咧會用 AI 嘅技術咧去做創新嚇。咁 AI 加遊戲啦，或者係短劇加遊戲，仲有冇投資嘅機會咧？
0: AI 遊戲產業鏈咧，我哋睇翻半年報入邊嘅好多啲上市公司嚟講咧，嗰、那個利潤方面啊，佢唔算話有好大嘅一個突破。因為咧AI 嘅推出或者係大模型嘅一個開源之後咧，會令到成個行業嘅好多嘅一個結構咧係會大洗牌嚇。咁啊～利好是哪些企業呢？其實就是說掌握了大模型的一個消費端的，未來在大模型的一個產生視頻又好，產生一個遊戲類的方面呢，它是會提升很大的一個效率，但是很多的一些一個消費方面呢，是會燒很多的錢來去進行一個訓練啊，或者係硬件嘅一個投入，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要睇翻喺 AI 加遊戲方面嘅一啲上市公司一個半年報入邊嘅一啲整體一個數據咧，嚟先至去進行一個中長期嘅一個佈局。而短期嘅情緒嚟講咧，好多都係炒一啲小盤嘅同今次嘅一個題材相關嘅AI 視頻製作相關嘅一啲品種嚇。咁對於呢、這個情緒類嘅啲品種咧，係注意快進快出為主嘅嚇。
1: 咁根據一啲數據啦，見到一月到七月新能源車嘅份額啦，達到24.1%，混合動力達到8.1%嚇。咁呢個表現亦都非常之優秀。咁對於世界汽車嘅銷量亦都係有一定嘅增長。無論係之前睇到一啲車企啦，新能源車企佢發布嘅呢個業績啦，或者銷量都係有比較好嘅預期啊。咁對於汽車股方面咧，係咪都可以用一個樂觀嘅態度去看待？
0: 汽車股我哋睇到整體而家嘅走勢咧，係屬於一個縮量下行嘅一種狀態嚇。咁啊，整體而家呢啲品種咧，因為半年報出咗嚟之後咧， 成交量方面咧就上唔到去而且我哋見到整車類嘅一啲知名品。

0: 牌的半年報入面咧，同比係下滑，即係上半年嚟講咧，佢交唔到一個令到市場比較認同嘅一個答卷嚇，咁所以整體嚟講咧，主流嘅大大市值嘅啲品種咧，仍然都係縮量承壓嘅狀態，而零部車零部件板塊嘅啲上市公司嚟講咧，反而佢哋嘅數據會更加好，咁再加上上游方面嘅，比如話一啲鋰電池啊方面嘅一啲品種嚟講咧，仍然都係中長期係睇好，咁再加上下半年嚟講咧，會有幾個預期啦，咁第一就話半固態電池啦，或者全固態電池會唔會有新嘅一個消息推出啊？如果有嘅話咧，喺依方面有核心技術佈局嘅啲上市公司嚟講咧，仍然都係會受到資金嘅一個追捧。而整車類嘅啲上市公司咧，今年會迎嚟一個比較大嘅行業大洗牌，咁從好多數據嚟睇啊，咁啊幾個頭部嘅一啲品牌，咁包括喺香港上市嘅一啲品牌嚟講咧，嘅整體走勢咧都係唔係那麼好啊，咁所以就話新能源汽車方面咧，仍然都係要睇有冇技術性嘅一個突破，或者係某些品牌是一些新款推出之后市场的消费者的一个认同度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咁对于医药股方面呢，上半年的成绩也不错，尤其是一些创新药。咁在下半年的投资的拣择方面呢，医药股是不是都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0: 创新药板块呢，在八月份其实很多品种是行了一波，再加上八月底有一次美國方面的一個消息面推出啊，有啲對於抗癌方面嘅一啲創新嘅有一個新嘅技術性突破咧，亦都有唔少品種係行咗波出嚟，但係都係一種短炒嘅行為。具體一啲小嘅盤嘅品種嚟講咧，都係拉一兩隻品種做一個示範效應。而整體而家目前成個創新藥個板塊嚟講咧，佢呈現出嘅走勢咧就係、是。縮量喺度盤整為主嚇，局部嘅一啲品種咧係會有異動或者係成交量比較會拉升嘅一種狀態，整體板塊咧都係一種比較沉寂嘅狀態嚇，咁啊再加上咧我哋睇到今次拉升嘅一啲小盤品種嚟講咧，佢嘅整體喺半年報方面披露咧係有唔錯嘅數據咧，先至會受到資金嘅一個追捧嘅，咁所以。在醫藥啊、創新藥板塊嚟講咧，仍然都係會睇一個財報方面嘅一個事件驅動啊為主，咁所以投資者選擇品種方面咧要落啲功夫嚇。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
0: 目前各大指數咧係一種縮量橫盤震盪嘅狀態咧，而上證指數我哋先睇。在3900点到4000点这个100点区间里面是不断震荡盘整来去尝试突破4000点，因为4000点位置就刚刚好是半年线的一个位置，那么没有一天的成交量放大回归回2.5万亿以上来去突破这个半年线是很难去被市场认同是有效突破，而深成指方面我们看的仍然都是会受到连线同埋二十天均线嘅一个反压嘅一个状态，咁所以喺指数层面嚟睇咧，中成指仍然都系会喺13500点到14000点呢500点区间入边咧，系不断反复震荡。而创业板同科创板嚟讲，仍然都系行一种横盘震荡，所以短期嚟睇都系淡指数嚟去重题材或者系个股为主嘅一种策略。
1: 好嘅，唔该晒啦，广州瑞丰良发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来到财智湾区，2026南国书香节全面启幕。广东全省21市联动布局，400余个分会场落地，1000余场主题活动全域铺开，阅读场景彻底走出了传统展馆，融入城市街巷与民生日常。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广东文化消费市场的扩容升级，也是湾区文旅经济、知识经济、数字消费的全新增长信号。
6: 在大湾区实体经济、科创经济、跨境商贸高速发展的当下，文化经济的赋能价值正在持续凸显。阅读产业区别于传统的重资产产业，具备低能耗、高附加值、强辐射、长链条的经济优势，涵盖图书发行、文创研发、数字阅读、智慧教育、研学文旅、知识服务等完整的产业链条。本届的书香节新增了终身学习馆、落地智慧阅读场景，推进全域场景下沉，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产业的业态迭代和消费场景的重构。今日时间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梳理一下书香经济背后的湾区逻辑。
5: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颖仪你好。
6: 你好。
7: 哎，你好。
5: 那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格局，书香节文化 IP 又是如何来赋能湾区文旅经济、跨境消费和区域协同发展呢？颖仪。
7: 哦，我觉得也可以分为三方面来说吧。第一呢，是打造这个文旅加粤语的全新融合业态。那么呢，把这个文传统的观光旅游呢，升级为观光打卡、沉浸阅读文化体验的深度文旅模式。那么传统的途径文旅呢，存在这个停留时间短、消费链路短、二次消费不足的问题，而书香的一个文化主题呢，能够更好的丰富游玩内容，那么有效的提升文旅项目的一个综合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让湾区文旅从门票经济向这个体验经济和内容经济转化。第二呢，是激活这个粤港澳这个文化消费和产业的一个联动。一方面呢，也能推出内地优质的一些出版内容、文创产品、知识服务等。另一方面呢，也能吸纳港澳优质的文化资源，国际出版视野反哺内地市场，那么实现三地文化资源共享，那么市场联动、业态互补，那么做大做强湾区的一个跨境消费新赛道。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湾区统一的一个文化品牌，那么像提升这个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像大湾区吧，九市两区它的一个产业结构是互补的，那么但是的话呢，其实也缺乏一个统一的大众 IP。 那么既可以说这个南国的书香节的全域联动三地共建的一个模式吧，能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民文化文化名片，强化大湾区城市抱团发展品牌效应，统一的一个书香 IP 呢，也能提升整体的一个文化识别度和美誉度，那么助力湾区在全国的文旅竞争中形成差异化优势，实现了文化软实力的集聚。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以上三个路径吧，能够呢把这个南国书香节作为广东的顶级文化 IP 去打造，能够呢更精准地补齐业态短板，赋能湾区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深化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
5: 最后我们再从长期产业趋势来看啊，全域全民阅读的常态化又将为大湾区培育怎样的未来产业赛道和经济增长新动能呢？颖仪有怎样的思考呢？
7: 我觉得我还是从三方面来去讲吧。首先的话是这个文化 IP 的孵化和版权的经济赛道。那么阅读呢，是文化 IP 的一个活水源头，海量的一些图书内容呀、本土的人文内容啊，以及湾区的一个主题，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开发的。 那么可以。

0: 转化为短视频啊，纪录片啊，然后文创产品啊等等，那么形成了这个阅读内容的孵化、IP 开发到商业变现、持续迭代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版权经济链条。那么版权经济呢，属于高附加值、高壁垒、可持续的优质业态，也将成为湾区文化产业未来增长的一个核心支柱。那么第二呢，是这个阅读智慧阅读与这个教育科技的一个赛道。那么随着 AI 伴读呀，这个智慧学习系统的一个普及吧，那么大湾区呢是集聚了大量的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然后还有硬件的一个研发企业，那么能够呢实现科技产业与文化产业的双向赋能、双向升级，也培育了湾区的一个细分赛道。最后的话呢是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及文旅的一个赛道。那么像刚刚提到的桥下书屋呀、社区书吧呀、书香驿站啊等等的一个铺开吧，也能够呢把这个场景化的一个阅读那么落地，为这个用户呢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链条。那么除了这个居民之外呢，像旅游的，他们可以开展一些家门口体验、城市短途、青少年素质提升、职工团建等等的一些需求。那么呢，也激活着大众的一个素养消费、教育消费、体验消费。所以说呢，从长远来看，书香经济呢不是依附于文化活动的一个附属经济，而是独立成链、自成生态、持续迭代的一个战略性新兴的文化服务业态，将持续的优化大湾区产业结构，夯实内需底盘，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湾区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新动能。
1: 从一场城市展会到全域民生常态，从单一文化活动到全链产业经济，2026南国书香节的全域升级，可以说不仅是阅读方式的迭代，更是大湾区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市发展理念升级的生动缩影。书香润物无声，经济向阳生长，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全民阅读持续沉淀人力资本，培育消费增量，孵化新兴赛道，凝聚湾区合力，让文化软实力稳稳转化为经济硬实力，以满城书香赋能湾区经济长效繁荣，持续进阶。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项目研究员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再
1: 谢谢。
2: 见。
0: 好，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谈股论金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当前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耕管理，全力夺取丰收。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欧陆法传承与发展论坛昨日在澳门大学举办，来自内地、澳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十几位资深法律学者，围绕共促可持续发展、欧陆法经验交流互鉴主题进行研讨交流，超百人出席论坛。这次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特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承办。
2: 记者昨日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三艘等船及六艘小浮船在九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

0: 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
1: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1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今日在香港会展展览中心开幕，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低历届展会的新高。而本届时尚会展是第3届是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向公众开放展览到9月5日，而展期内还会将举行超过30场时装表演。
0: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昨天在深圳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多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研讨会为期3日，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活动。参会嘉宾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期间仲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好啦，最后时间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喺9月9日喺北京启幕，作为15开局之年嘅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主题展核心位置系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成为观察中国服务发展成色嘅窗口。
1: 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介绍。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面向全国20多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以及系中央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征集咗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嘅140多个嘅案例。
0: 今年嘅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 在本届服贸会上面，一系列的活动令到大家期待，将有1800多家的企业在首钢园现场设展，456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而举办近100场的会议论坛，以及是100多场的洽谈的推介活动，而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推出11条的商务考察路线，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等的74场的配套活动。
0: 当前外国服务贸易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了，中国服务的蓬勃发展正不断为全球的服务贸易注入到活力。这次中国服务展区的案例覆盖的领域包括出海扬帆、中国服务惠及全球、顺贸链开源生态、打通跨境贸易、单证跨系统协同、贯通贸易、物流、银行全链条、国际班列和跨境多式联运，构建覆盖亚欧非的跨境物流服务网络，为企业出海提供高效的物流支撑。发现中国之美文旅服务，推动文旅与文化、科技、金融优质资源的融合，令到外国友人近距离地领略中华传统文化、风土民情和新时代发展成就。
1: 数字赋能科技驱动服务升级，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游戏加电竞加文化加文旅加品牌的数字贸易模式，促进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流和文旅消费融合，取得重大突破的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积极地承接全球商业卫星发射任务、AI 智能回答项目、立足政务服务场景，基于大模型打造智能问答系统，面向市民提供70%。

0: 24小时嘅呢个不间断嘅政策嘅智能咨询服务啊。好啦，以上就系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翟方嘉云代表节目编辑亚文，感谢大家收听。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为你播出特别策划《山河诸魂》，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
1: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的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下集。
1: 咁即系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别策划《山河诸魂》，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要你一同了解抗战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文脉耕作故事。
0: 文脉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它无形无声，却深植于民族的血脉当中，凝聚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共识。正因为深知文脉是民族灵魂所系，一代代中国人格外珍视、自觉守护。纵使抗战岁月烽火连天，这份守护亦都从未有一日中断。
1: 十四年抗战中，中华文脉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在文物国宝的辗转守护中，在维京旧藏的请修亡复中传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如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周韬奋、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仲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这个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

0: 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将呢啲中华民族嘅文化精英转移出嚟，护送到安全地带。
1: 1942年1月，研究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后，好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

0: 段历史。
1: 在深圳龙华新区白石龙村，高楼掩映下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也是80多年前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接待站所在地。馆内陈列着几封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发往香港的紧急密电复原件，其中一封写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这些穿越时空的电波，掀开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序幕。1941年12月25号，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孤岛，随时面临日军搜捕的生死威胁。
2: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讲解员杨一帆。
3: 在香港沦陷的当天啊，党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发来了急电，明确地表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要迅速展开秘密大营救策划行动。
1: 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接到电报，马上组织营救。当时的香港街头遍布日伪特务，寻找四处躲避的文化人士难如登天，要突破封锁转移更是困难重重。该如何执行这场营救行动呢？关键时刻，廖承志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及东江纵队的前身，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
2: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4: 东江游击队是我党在粤港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东江游击区离香港最近，他们精通粤语，熟悉地形，能开辟粤港交通线。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救助与护送，是无法从日寇严密封锁的险恶形势下将文化精英救出来的。
1: 1942年1月初，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作难民，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历经艰险，从香港撤离到东江纵队驻地白石龙村。纪念馆中就留存着邹韬奋当时亲笔写下的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题字，他将这8个大字送给东江纵队，盛赞他们的英勇机智。他激动地说，这次转移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两者结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然而就在文化人士刚觉得安定下来时，他们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2月底，党组织安排文化人士从惠州乘船前往老龙。
2: 总台记者黄瑞：
5: 茅盾先生是当时首批被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之一，而在他所写的回忆录《脱险杂记》中，也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他在香港的惊险处境以及被营救的这段经历。他说，这场大营救堪称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1: 这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行程万里，共营救800多人。被营救人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范长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等，可谓灿若群星。他们在抗战期间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作品。2023年，一场名为《危难中的情谊》省港秘密大营救展览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办，大营救参与者、营救者及东江纵队的后人相聚一堂，重温先辈们的伟大壮举。
2: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4: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危难中见深情，大营救的成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无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段历史值得永远被铭记。
2: 大营救组织者连贯之女莲子：
6: 回顾这场大营救呢，我就深深地感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博大的胸怀，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深入人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民主人士也好，文化人也好，才能发挥他们的巨大的作用，才能为国家做出重要的贡献。

0: 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
1: 中华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1年9月18号，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故宫藏品安全着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存储，理由亦都好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文物就有被毁遭劫的危险，而文物一旦损失了，将永无复还之望。因此一边呈文行政院，一边精选文物，集中装箱，做好南迁的准备。
2: 政府方面对文物南迁持积极的态度，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文物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迎运还的承诺。同时，内政部所属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历史博物馆亦奉命准备文物南迁。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我哋一齐嚟听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嘅讲述嚟回顾一下。
3: 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的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啊。谁适合干这事儿了？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的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7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文献馆的馆长叫做张继，他忽然间改主意了，他说别去上海，上海是租界啊，我们文物到了租界区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耻辱。他说文物运到西安，那因为你这文物运得更远啊，它路费会更多，它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5批，用了3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啊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

0: 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一边呢还要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啊。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其真。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那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历程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清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
1: 2021年6月11日，中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里面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故宫文物与山城重庆再续千里之缘。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同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负责人邱婷嘅介绍，走进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2: 欢迎各位参观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段历史和重庆呢有一段渊源。
3: 上世纪30年代。为保护故宫文物的安全，不少文物经汉口秘密运入重庆，位于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即成为故宫国宝的秘藏之地。
4: 故宫文物南迁呢，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一次保护行动哈。那为什么会选择咱们南岸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5: 文物南迁，重庆是其中为数不多将原仓库保留下来的城市之一。那咱们现在待的这个纪念馆的这一栋建筑，就是我们保存下来的老仓库。我们做的这个复建。
4: 仓库哈，
5: 对，当时的话，重庆的3694箱就是堆放在咱们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仓库建筑里面的。
4: 哦。那当时这个听说是一个瑞典商人创办的哈。
5: 是的，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中立国家的一个就是瑞典，他的这个一个人，他就来到这里修建这个仓库。这个仓库修建好了之后，因为他中立国家瑞典的这个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我们存放在这里的文物避免轰炸提供了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持条件。
4: 所以这个安达森洋行这个仓库为保护我们文物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故宫文物南迁可能在历史上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正是因为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才留下了这么多的文物，让我们后人有机会去了解。
3: 而今历经改造，更名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并重新开放献于世人。在这里，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相关的书画、雕塑等复刻文物一一展现，生动地描绘出故宫文物的迁徙历史。
5: 这个箱子就是它是我们故宫文物南迁过程当中包装过文物的这些箱体，我们做的复刻品。
4: 啊，
5: 对，上面有这个 很有这个历史感的我们这个封条。
4: 封条，
5: 因为当时整个南迁，咱们文物都是在全国各地辗转。那这些文物的话，在箱子里面它是封好的，基本上咱们是不拆箱。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也保存了就是几个箱子，我们是根据这个箱体的话，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做成这样的陈列装置，让来到这里的咱们的游客，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到、看到我们南迁的历史文化。
6: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前辈在文物报迁之际，对故宫文物的宣传展示，提振了民众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海外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加深了战时同盟国间的了解，赢得了世界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有利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故宫人在文物大播迁中形成和体现出的文物南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1: 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地下二层的一间大型藏书库里面，一个个铜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储存着码放整齐的古代手卷卷轴，卷页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示着他们所历尽的沧桑。无冬历夏，这间藏书库里面的温度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从保管措施的严谨程度就可以知道，库内所储绝非凡品。而这个就是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被称之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有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的赵城金藏。抗日战争中，日寇盯上了赵城金藏，经过激烈的斗争，赵城金藏终于安全地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咁有关呢一段历史，我哋通过总台嘅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
3: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领了山西赵城县，将据点特意设立在距广胜寺不到1公里的地方，并多次来到寺中询问一部经书的下落。这是一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金代汉文经卷，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经卷与黄纸互手，朱漆木轴，古朴典雅。经卷前端有一幅释迦说法图，图的右上角印着赵城县广胜寺6个字，这就是当年日军所觊觎的佛教典籍汇编赵城金藏中的一卷。赵城金藏保留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原貌，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它既是佛教典籍，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为了防止日军抢夺赵城金藏，在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带领下，众僧人一同将赵城金藏转移至飞鸿塔，并用砖砌死塔门进行集中保管。
7: 太岳区八路军游击队通过内线知道，这个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企图抢这部赵城藏，马上就把这个情报汇报给太岳区，汇报给延安。
3: 情报上报中共中央后不久，便接到延安下达抢救赵城金藏的命令。八路军太岳军区紧急动员，特派部队与当地民众100余人，趁着夜色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飞鸿塔。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将约5000卷经卷全部转移出寺庙，计划运往太岳区党委驻地。然而行动还未展开，日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八路军战士们不得不将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 马驮人碑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避免行军战斗中经卷散失，八路军战士们将赵成金葬安置在三座洞窟内，并派人暗中看管，最终守住了赵成金葬。在这场民俗文化抢救行动中，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文化的延续。
6: 咁今日介绍嘅呢一啲文物守护故事，只系抗战期间嘅零星案例。喺14年抗战中，中华各族儿女用热血与生命护持文化星火，令中华文物喺烽烟中生生不息，铭刻低民族精神嘅璀璨印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

0: 系佳欣。
1: 方寸盘岸藏山海，一拳奇石载千秋。中国园林博物馆木石有言盘景赏石艺术展正在展出，展览从自然、文化、审美三重维度阐释盘景赏石艺术。
0: 展览整合300多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盘景赏石，实现跨界融合。馆藏退思轩公石、周秀娟旧藏太湖石及若州品石图、富贵神仙图等重磅展品，串联文人品石雅士与瑞招清共意趣，至于园林中解读，体悟小中见大，情怀官道。
1: 原始先民受生产力水平有限，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依山水而居，草木供养生息，山石庇护家园，木之生机，石之永恒，成为最早进入审美经验的重要意象。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理想化、梦想化情感刻在了屋檐上。
0: 本次展出的48件馆藏树木文瓦当，正是秦砖汉瓦时代的缩影。春秋时期，瓦当上多为写实的树木文，到了战国发展为抽象的对称树叶文、几何树木文。从写实到抽象，树木从被描摹的对象变成了被凝练的符号，完成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意象的跨越。
1: 咁点解古人咁执着咁喺屋檐上面刻树？农耕文明嘅底色里面，树系生命嘅象征。汉代砖室墓当中流行刻画长青树，其枝叶轮廓呈树叶状，代表住永生嘅含义。有学者指出，汉画像石、画像砖当中嘅树木刻画，好多都系扶桑树及其变形，其作用都系通天通神。
0: 展览中的神蛙摇钱树底座，正是神树崇拜的物证。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流行的陪葬品，寓意富贵吉祥与原始树崇拜。
1: 盘景艺术从一开始就带着通天的基因，将一棵树、一块石置于方寸盘岸之中，正是将天地宇宙收纳于掌中的野心。同神木的浪漫想象并行的是对石头的崇拜。石者，天地之骨也。
0: 形态奇异的山石被视作山川灵气所聚，是神石、碎石。尚书禹贡是现存最早提及怪石入贡的典籍。青州、徐州向皇室进贡怪石和泗水盘石，这些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赏石的记录，亦成为后世赏石文化与山石盘景的正式起点。
1: 展览中周口店遗址赏石，象征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石头的第一次有意识选择。洪荒北周赏石向共工怒足北周山的神话致敬。青州石令人遥想与贡当中怪石入贡的历史瞬间。
0: 从山野间的天然奇石，到园林入边的置石造景，再到盘岸中的山石盘景，中国人对于石头的偏爱始终沿着以石无山、观石悟道的脉络绵延了数千年。
1: 中国人对树木山石的执念已经持续了千年，在漫长的旅途里面，中国人将对自然的向往一点点从山野搬入了庭院，再从庭院迎进方寸盘岸，演化成为了文人案头的清供。
0: 御花园位于故宫中轴线的北部，明清时为帝后休憩的场所。其景观特色之一就是园林内点缀的奇石，这些奇石源于自然，却又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气息，是我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胡正阳的介绍来了解一下。
2: 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还有的啊做成了这个珊瑚的样子，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百的旁边。

这个奇石的表面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七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他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诶，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黑龙江外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傅森阿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投河日，晚逢变石年，磕枪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之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遂贡，训死亦封权。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礼，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那么除了这三块奇石之外，御花园里呢还有其他几块有意思的石头。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

0: 窗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石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石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十二生肖，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9月9，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工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呀，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
1: 盘景同赏石被誉为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共享宜天宿地，无以临泉造园之威。从秦汉公园一池三山的山石营造范式，到魏晋时期疏风架壳仿代华之形，曲折回澜冒江湖之势的山水造园实践，再到明代一峰则太华千寻，一石则江湖万里的经典造景审美，令古典园林的山水意趣不断向外凝练，向精微沉淀，最终孕育出紫尺藏山河的盘景与赏石艺术，成为中国人安放临泉之心的案头园林。
2: 吹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距今6800年前，中国人就同灵芝结缘，在浙江余姚河姆道遗址当中，数块灵芝遗存被发掘出土。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被古代先民当作药物来使用，这个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药遗存，可能是灵芝的不腐之身令古人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想象。
1: 中国人赋予了灵芝美好的寓意，那个就是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它化身为如意，被广泛应用在中国人的服饰、雕刻、绘画及建筑之中，彰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0: 那灵芝的药用价值和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为什么对灵芝偏爱又长情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下集，同你一起感受灵芝化腐朽为神奇。
2: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3: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2: 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10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4: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5月份、6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看相都是最好的。
5: 像云的这个层次，1层、2层、3层、4层、5层、6层，还要长，一直长到10月下旬。
2: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

0: 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10个月的时间。虽然和1000年相比，灵芝子实体10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1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1: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2: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不能吃的。
0: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1: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灿：
3: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10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代银：
4: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摸清了灵芝资源的家底。世界上有180多种灵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5: 灵芝本身这个产业啊，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
0: 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

0: 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无可能。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2: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0: 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食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并为它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我是主持人小夫。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为你关注，多个首次落地，2026年服贸会将聚焦三大功能定位，商标加中文域名，助力品牌数字资产保护。
4: 人民网发布2026数字热词， AI 普惠词源等入选。改造 TRNA 可令细胞忽略错误终止信号，为数千种无法治疗的遗传病带来希望。
5: 科创 icon 会带你了解下横琴跨境数据确权破冰，麦芽科技夺得全国首证。
4: 港澳传真，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运营。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5: 科创空间为你关注第二届全国科普月，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哪一些活动值得打卡呢？
4: 科技关键词 AI 短剧日更50集背后，词源成为数字化生产新燃料。专家言以词源时代三大瓶颈同埋破局思路。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嘅时间，首次喺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首次喺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近日，记者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获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办，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举办近百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4: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品牌竞争已经从线下实体延伸至互联网数字空间，数字品牌遗产的价值越发凸显。其中中文网址作为商标，在数字时代的自然延伸，凭借流行可数的特性，既能够作为商标注册设三申请答辩的有效证据，亦为企业在先权益主张提供事实支撑。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法司调范二处处长胡安琪日前在新修订商标法全方位解读专题培训班上表示，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实施的使用行为纳入商标使用范围内，意在向社会公众说明网上的商标使用行为同样受到法律监管。
5: 盲盒、手办等等的潮流玩具零售额延续高速增长态势。国家统计局在解读上半年消费数据的时候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不单止潮玩赛道，主打减压疗愈、情感陪伴、情怀满足的情绪消费亦都持续火热，成为上市公司半年报里面的一抹亮色。研报数据显示，情绪消费正在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2029年有望突破4.5万亿元。透过半年报，唔难发现，一堆睇似非刚需嘅消费，撑起咗呢个万亿级嘅市场。
4: 不必大额开销，一个盲盒带嚟拆盒嘅期待，一块心仪角色立牌带嚟收藏嘅满足，一支唇膏带嚟新色彩嘅自我取悦，成为年轻人纾解压力、完成情绪补偿嘅消费出口。IP 潮玩、美妆月记呢类轻量级情绪消费品，持续捕获大众嘅情感需求。从2026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潮玩龙头泡泡玛特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营收171.7亿元，同比增长23.8%。首握多个国产动漫 IP 的奥飞娱乐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1.74亿元，同比上升370.7%。免税龙头中国中年

0: 解压玩具、手作体验、老猫老狗，本质上是花钱换取生活的片刻松弛。嗱，半年报仲释放出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就是情绪消费赛道正在完成价值跃迁，由卖产品到卖体验、卖情怀，情绪消费这一块新蛋糕为企业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不过要想稳稳接住这一波红利，需要由性价比到心价比，从追流量到追内容，从拼价格到拼体验，将昙花一现的热点沉淀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持久力量。
1: 近日2026数字热词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 Data 之夜活动现场正式公布， AI 普惠、词源 Token、 最新智能、智能经济、 AI 智能体、开源大模型、自主算力、数据要素、一人公司 OPC、 数据治理等十组热词入选。国家数据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宏认为，十大热词勾勒出智能经济两大趋势，开源大模型与自主算力正在铸造 AI 普惠，最新智能与 AI 智能体 Agent 正在创造一人公司 OPC 新热经济单元。
0: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科学发表论文，报告了一种以转运 RNA 亦即是 tRNA 为核心的下一代 RNA 治疗策略。他们通过工程化 tRNA 令到细胞在翻译的时候忽略致病性无异突变带来的提前终止信号，继续合成完整的长效功能蛋白。由于同一类提前终止信号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基因当中，因此这个思路能够以单一治疗策略覆盖几千种由无异突变导致的遗传病，包括囊性纤维化、某些基营养不良症以及部分神经系统疾病和癌症。
1: 部分遗传病的发病是因为身体在制造蛋白时错误地收到了提前停止的指令。一次科研团队改造了 tRNA， 令细胞忽略这一错误信号，令一切重回正轨。同时团队还研发了配套的脂质纳米火粒递送工具，负责把改造后的 tRNA 精准送达。这种提前终止蛋白合成的基因突变会引发多种遗传病， RNA 疗法如果成熟，可以为上千种同类疾病包括难治罕见病带来新解法。而且该研究攻克了 tRNA 改造细胞递送两大难点，亦为下一代 RNA 药物研发开辟了新路径。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 icon。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场，
2: 科创 icon。
0: 来到科创 icon 的时间，在横琴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推动下，澳门萌芽科技成功获颁全国首张境外主体跨境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它的容器仿真环境运行参数数据集正式获得国家级权属认定。此举填补了跨境数据产权登记空白，赋予境外数据明确法律身份和资产化路径，直接回应澳门企业长期面临的权属模糊、流通受阻的痛点。
1: 广东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核发的该证书，标志国家数字二十条制度红利首次延伸至境外市场，为琴澳数字协同建立可复制的确权机制。麦芽科技将借此深化 TechFlow 系统的合规应用，加速澳门数字科技成果对接大湾区产业链，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注入新动能。今日的节目总台记者庞晓露为大家邀请到澳门麦芽科技有限公司知识产权部门总监、文化产业研究博士李林清，我们一起来关注跨境数字流通。
4: 那李博士，首先我们还是从头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台、这个系统，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这个用户来做一些跨境的数据的这种算力的运营，尤其是在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5: 首先我们这个系统呢，它是一个叫海外社交媒体的矩阵营销管理系统。为什么叫海外社交媒体呢？首先我们主要是针对于海外社交媒体，比如说像 TikTok。然后呢，我们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叫我们叫 TechFlow， 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叫系统看板，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所有的账号，它现在当前的一个，比如说是否在线啊，有多少粉丝，有多少的 一个关注量的一个总的看法。

0: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二号系统里面有，比如说有分不同的小组，在小组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关于埃及的、尼日利亚的，包括各种，我们可以进行分组。分组之后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看台，看台后面有一个叫做坐席，通过我们坐席其实就能看得到，这是我们直连在海外一些不同的 TikTok 的账号，然后去看得到他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都是通过我们这一台电脑跟海外我们机房的这个 ARM 算力的连接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咱们做的这一套系统，我们的一个运作的逻辑就是我们去模拟很多一个人同时可以管理很多台手机，这些手机上面的社交的账号，我们也可以同时去管理他们，然后去完成刷视频和发内容的这样的一个
0: 是
1: 动
0: 的，
1: 作。
0: 对，您讲的没错，就是我们是通过这种一个整合的系统去同时管理，比如说我们的品牌在全球不同国家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而且我们有美国的，有东南亚的，也有那个，比如跟我们刚才的，在非洲尼日利亚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这种社交媒体的矩阵账号，然后通过我们这一个系统去批量的去管理它，然后去发布内容，去看我们的评论，甚至把我们的询盘引导到自己的独立站或者去成交里面去，对，帮助企业去做这个品牌曝光和这个成交。
1: 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些举动呢？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同时去运营这么多个账号？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上面去完成？就是运营的内容为什么是刷视频和发内容？
0: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同时运营这么多个账号？这就涉及到我们传播学里面的一个内容。你知道品牌的曝光度，它跟你看到的一个是面，就同时一个人在街上发传单，和同时有1000个人在街上给你发传单，它带来品牌的曝光度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账号去对品牌进行在某个地区、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城市进行集中曝光的一个需求，就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进行曝光。让这个品牌在大家眼前进行露出，这样子，啊，这是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这个账号？第二个是您刚才
1: 我们
0: 说
1: 怎
0: 的，
1: 么去运营这个
0: 对，
1: 账
0: 我们怎
1: 号？
0: 么去运营它？首先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一台手机，它就是我们现在手里面的，它需要有这么一个 ARM 的算力，需要有当地的这个 IP 地址，需要我们的网络条件。啊，还需要我们有这个社交媒体的账号，还需要我们有社交媒体的内容，总的这个加在一起，我们才形成了这个社交媒体的独立的一个板块，对吧？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叫矩阵。怎么去运营它呢？就是我们同时会，比如说在某一个国家，这是涉及到我们品牌在海外的一个布局。有的品牌可能布局在东南亚，有的品牌布局在美国。然后它选定一个国家之后呢，就会在当地我们的机房去把我们的算力给它开通，开通完我们的算力就理解为在当地买了一部手机。同时我们会在当地，比如说注册我们美国地区的社交媒体账号，比如美国的 TK，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账号。第三是我们要解决在美国当地的 IP 以及我们运算力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跟当地的我们的合作商、运营商去合作，然后呢就解决了我们网络的问题。最后第四步是内容和运营人员的问题，这个呢我们目前是放在国内的，因为我们这个更多的像我们企业，它本来是有这个社交媒体运营的部门的，或者这个品牌它本来有推广部门的，它有大量的内容，它就可以通过一个官方号加多少个矩阵号加多少个种草号这种账号的分配模式进行这个规划，规划完了之后，把我们这个团队多媒体团队生产的内容，我们制定一系列的这个脚本或者一系列的这个规则，它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叫海外网盘的云端上面去。上传到云端上面去之后呢，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会定时，比如说在美国晚上8点钟左右，它去发，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中国是凌晨了，对吧？它就自动完成发布的一个计划。当发布完了之后呢，我们第二天，比如说隔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之后，它需要把我们这个发布的多少个有没有发布成功啊，发布遇到了什么问题啊，然后发布之后的这个数据怎么样，它会汇总到我们这个看板里面来。然后告诉我们的企业啊，我昨天晚上200个账号发布成功了198个，然后呢，198个里面有多少个观看，有多少个点赞，有多少条评论，啊，这多少评论里面有多少条是对我感兴趣的，我看要不要去跟他链接。这时候第二天早上，我们国内的工作人员起床了，就去针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清理出来我们有用的东西，去进行这个链接，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流程。第一个壁垒是我们的硬件的壁垒，首先要做这个像我们这种机房。

0: 在海外，我们一个国家的这个建设成本差不多在20万美金。如果我们不全球这些国家，对于一个公司前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投入。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跟我们的股东方合作？是因为我们中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布局这个出海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的游戏出海、文化出海，到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出我们现在的叫品牌出海，我们的企业的各种出海，千帆过尽的这种感觉，对，其实是基于我们这么多年以前的投入，这叫硬件投入。第二点，我们会突破所在国的软性的一些成本，叫非技术性壁垒，比如说举个例子，巴西它会有联邦法律，会有地区法，会有州的法律，会有第四区的法律，他们每一个地区对于我们的这个，首先对于通信行业过去，它有极其严格的这个法律的东西，我们需要跟当地的这个协会进行合作。同时，对于这种整机过去，它有要求要检查，我们是通过，比如说把这个整机会要拆开成不同的单元，在当地之后符合当地的法律之后，我们再会跟当地的运营商合作，由他来组装，然后帮我们进行运营管理，最后形成我们的机房。虽然这个机房的所有权可能是我们的，但是整个的运营啊，包括什么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司在帮我们做，所以说又避开第二家叫法律的这个壁垒，还有当地的这个运营的一个成本在里面啊，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对，
1: 那为
0: 原
1: 什
0: 来，
1: 么要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在巴西布局了，所以我们要跟过去，他们在当地有这个需求，我们这
1: 所以
0: 是
1: 其
0: 我们。
1: 实你们的服务对象主要还是中国的这些客户。
0: 对，中国出海的企业，
1: 嗯。
0: 对，在当地，比如说一些做电商企业，比如我们有些客户，他在巴西当地有工厂，他做什么？做那个印花 T 恤。巴西人你知道的，他们这种衣服啊，喜欢有自己比较有个性的。那我们在当地，他如何能够快速把这个单品做爆呢？他就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哇，你看印了一个罗纳尔多，印了个什么那个内马尔，那好了，又是在那个世界杯期间，这个就会很畅销。但是，他如何在短期内大量的曝光，引来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认同啊，去点击一个冲动消费购买，就需要用到我们这些东西过去。
1: 那
0: 对，他
1: 听
0: 就
1: 起
0: 需
1: 来，
0: 要用到社交媒体嘛，所以说，那我们就要提前把东西布过去。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国内所知的一些大的汽车品牌呀、手机品牌呀，啊，甚至我们那些互联网品牌呀，他们都已经在整个南美洲去发展的还不错。对，所以说我们除了我们的产品出海，我们的这个品牌和营销出海，我们也是要跟上，对。
1: 那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比较总结的，能够来概括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算力出海，它是体现在哪一个环节？
0: 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算力出海，更多的比如说，用得到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内容的算力的出海，第二个是我们在海外的这个硬件的布局，比如说我们这个算力出海，整个的这个机柜以及我们说明的这个自研的 SOC 架构服务器，它已经布局在海外了，在当地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ARM 架构算力给我们国内的企业去使用，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算力的出海。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说的，我们这些内容的剪辑生成，它需要用到的那个叫 token 出海，那是基于 GPU 算力的出海。我们其实，在算力出海里面算是，另外一条赛道，叫 ARM 算力的出海，ARM 算力的出海呢，就是你理解为它是移动端算力的出海，跟我们主流的现在的 GPU 这种大规模集成的算力的出海是不一样的。我们那个讲的叫，硬件在国内，使用者在海外，钱回来，卖的是其实是电力变成算力的一个事情，但其实我们做的呢，这个行业呢，我们也用到了大量的 GPU 算力，它只是在内容生成这个方向。像我们这个真正的是把服务器布在海外的算力，直接在海外。因为我们为什么最近也受到很多关注？一个是我们拿到了全国首张跨境主体的在国内注册的这个数字知识产权登记证，我们公司拿到的。因为其实是今年的5月份，国家才给横琴开放叫跨境数据交易的一个试点。但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呢，是在去年的8月份，由横琴的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因为了解到我们这个业务，主动跟我们对接，发现我们在海外有哪一些高价值数据集，我们要作为境外的主体，我们是澳门公司，怎么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怎么把我们这个数据集体现到境内？因为数据出境依然目前是一个治理比较难的一个难题，我们先走第一步，叫商业数据的入境。这步我们走通了，也是现在国家的一个算是一个排头兵走得比较快的，对。但后续会有很多的大量的这种企业会跟上这一步。第二点就企业的跨境传输，现在可能关注的是

0: 大规模的数据集群以及这种数据库，如何跟海外的这种大量的数据集群的数据库进行实时交互？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数据、我们的生物样本数据、我们的虹膜指纹、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这种算是比较重要的，叫机密级数据。而我们涉及到的是商业数据，商业数据里面呢，它有商业机密级数据和商业的那种普通数据，它有不同的重要等级。我们的这个数据算是海外的社交媒体的这个数据回流到国内，对，算是商业数据里面的一环，对，它
1: 那
0: 不涉及到这个大数据级，
1: 它是入境，
0: 对，对。
1: 那你们清洗之后，把这些分析结果再给到他们的当地的运营商，还是怎么
0: 是
1: 样？
0: 这样子的，我们在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在运营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这种数据，数据里面有的是有高价值的，有的是没什么价值的数据，我们把这个数据集。就是原始数据清理回来之后，按照一定的格式，因为我们有那个恒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在帮我们对接，他们这种专业的团队告诉我们啊，你们这个数据应该把哪些数据清理出来有一定价值，我们就按照它的规则清理出来之后呢，给他们一个的表格，他们按照这个表格去在广东市场监督局给我们递交，在递交的过程中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点，因为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先找了广东市场监督局。发现全国没有先例，我们境外主体是开不了账户的。然后恒星制药中心又把我们对接到湖北武汉，武汉这边呢，让我们在澳门做一个认证，就是做那个法律中心去做一个公证，再回来可以去开设主体。后面，
1: 开在湖北吗？
0: 对，然后呢，我们后面又商量下，觉得这样不对，就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如果说大量的海外的这种主体或者我们国家的公司需要把数据回传，还需做这一步就有点多余了。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我们就甚至当时想放弃了。然后呢，质押中心又帮我们对接到国家局，讲了这个事情。最后广东局作为一个先例，接纳了我们澳门这个公司去开户，然后把我们这个数据上传，然后做了认证，最后出了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花了大量的这种精力，才有了大家今天看到的全国第一张。
2: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前瞻。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7: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8: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9: 港澳全新。
1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港澳全新的时间，银河通用 Galbot Store 香港启动礼暨机器人巡礼近日在香港举行。香港首家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在9月1号正式运营，通过实体店向市民提供同具新智能应用的互动窗口。在启动礼上，机器人同小学生开场业务互动，消费者落单之后，人形机器人店长小盖就会在完全没有工作人员遥控的状态下，凭借着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流畅地完成接单、精准取货和交付的全过程，展示全自主运营的 AI 零售新模式。
1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 Galbot Store 以香港作为境外首站，正是看准香港场景高效多元、国际化程度高的独特价值，香港乐见并支持具新智能在这里落地。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试的空间，并联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进制造实力，配合香港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顶尖人才，以及以港投公司为中坚的内心资本，令创意由研发走向市场。
10: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Galbot Store 项目当中展现的技术、场景和资本协同价值，将为香港的金融和创科生态圈创造更多更大的飞轮效应，亦都为青年人的未来发展创造机遇。港投公司将会继续协助前沿科企立足香港，连接内地走向国际，为香港以至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在现场，银河通用亦都首度在香港展出全系列机器人。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黄鹤表示，香港开放包容的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前沿技术提供最佳的试验场和展示厅，希望通过真实场景令到大家体验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
11: 以创科与新巨来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 CB Insights 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四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调查显示，香港以370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10: 报告提到，亚洲正通过由不同专业化创新集群组成的生态网络，重塑全球创科发展模式。这些创新集群因为应对当前多极化市场格局而建立，并在创新进程中不同阶段各自发挥独特优势。 CB Insight 董事总经理兼资深副总裁约翰海利表示，硅谷的01模式不再是唯一选择，香港正在将区域创新转化为全球商机，资本流入香港，再通过这里的公司走向世界。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国仪表示，25年来科技

0: 元公司一直推动创科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展望未来，科技园公司提出既广且深、既远亦近的发展方向，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令到产品和品牌走向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深圳正探索建立覆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谋划建设运行退役全生命周期的统一制度框架。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公布了深圳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25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利器，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大湾区布局建设。
0: 据了解，深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处于从集中建设期向运营转化期迈进的关键阶段，不过不同设施在开放共享、成果转化等方面仍然存在制度空白。这份征求意见稿一共7章40条，系统厘清了牵头部门、主管单位、法人单位、依托单位的职责边界，力求令到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管、有人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动辄投资几十亿元，单靠财政负担不可持续。为此，征求意见稿明确采用多渠道、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除了财政拨款之外，大门向企业和社会资本敞开，鼓励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市场经营收益等方式为设施持续输血。
4: 今年以来，港股延续 IPO 火热态势。据金融软件服务提供商 Win 数据统计，今年前8个月共有10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较去年同期增加45家。IPO 募资额3398.9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2.28%。据记者统计，在103家赴港上市企业中，深圳企业达19家，占比约18.4%。IPO 募资额约600亿港元，占港股 IPO 募资额近20%。从各大城市排名来看，深圳市有19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榜首；上海市有17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二；北京市有14家企业 H 股上市，位居第三。
0: 19家赴港上市深圳企业分别为立讯精密、东鹏饮料、大族数控、兆威机电、国民技术、沃尔核材、美格智能、飞速创新、卓正医疗、精锋医疗 B， 创上三位，华希达、云英谷科技、东动机器人、海清智源、星源材质、基本半导体、瑞维技术等。其中立讯精密暂列深企港股募资王， IPO 募资额达到250.60亿港元，东鹏饮料和大族数控位居第二、第三名。 IPO 募资额分别为110.99亿港元同55.58亿港元。
4: 九月二号 ，Epi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同伙伴关系研讨会喺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开幕。本次研讨会。

0: 会由深圳龙华国际合作中心与北京国际交流协会联合主办，来自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2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与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围绕技术如何更好赋能低碳发展展开交流。
1: 研讨会为期三日，在首日开幕礼上正式发起建设 Telka 亚太低碳技术示范与合作平台龙华。平台确立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加两项长期机制加 N 个企业示范场景的总体架构，立足深圳龙华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连接亚太各成员经济体低碳技术创新资源与合作主体，重点开展低碳技术交流、示范应用和跨境项目对接合作，打造亚太区域低碳技术合作的重要载体。研讨会期间还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
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课程空间。

0: 技製造生活，
1: 重新成就未來，
0: 科創空間。
2: 嚟到科創空間，9月1日全國科普月啟幕，這個是新修訂的科普法施行後的第二個全國科普月。今年的全國科普活動以科技改變生活，創新贏得未來為主題，全國範圍內將開展為期一個月全領域行動、全媒體傳播、全民參與共享的科普盛宴。全國科普月期間，各地各部門立足科技賦能民生、科技服務基層，策劃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動性、趣味性、時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動，服務社會公眾科普需求。哪些精彩的科普活動值得期待？來聽總台記者朱敏的報導。
3: 你喜歡怎樣的科普玩法？觀看精緻的科普展，聆听妙趣横生的科普课堂，或者参与新奇的科普游戏，沉浸式体验未来世界。这些玩法在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都能找到。主会场国家科技传播中心三场主题展览已经准备就绪，其中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全景展现了一代代科学家以坚守和担当挺立起共和国脊梁的恢宏史诗。
4: 下面呢，就为各位介绍医学领域的专家顾方舟。那在1955年，中国
3: 这个展览汇集160多位科学家及团队原始史料，其中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开展湍流力学研究时使用的手摇电阻电压仪器等多件展品是首次对外展出。展览运用空间叙事、声光电融合、沉浸式体验等多元手段，将国家发展宏大脉络与科学家个体命运深度交融，为观众搭建直击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5: 孙策的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3: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普月，中国科技馆一系列多样化互动性的科普体验，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让公众与科技零距离碰撞。在科学体育空间活动现场，五彩斑斓的现场布置即刻便能抓住大众眼球。广场中央，学生们骑着一辆辆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有的车轮是方的，有的像汽车底盘，有的不见轮，只见车链。这些自行车由内蒙古兴安盟呼兰浩特市职业教育中心的师生设计和制作。该职业教育中心计算机专业老师历时介绍，
6: 今天我带来了我带学生制作的10辆自行车。这些车看起来样子都比较奇怪，然后骑起来比较有趣。这些车是我从2021年开始带着同学们设计制作的，主要是为了锻炼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到现在呢，我们这样奇奇怪怪的自行车一共做了300多种，然后有些车它骑起来比较费劲，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平衡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健身作用。
3: 除了体验创意自行车，现场还有穿行大摆锤、迷宫转转转等活动，让公众在玩的过程中感受运动的魅力。中国科技馆科技辅导员胡杨指出，活动将运动竞技与科学原理深度融合，将小型展品蕴含的科学原理放大与活化，让科学探索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体验。
7: 目前呢，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其实已经向全国的几十家的科技场馆，包括还有一些学校的科学节进行了推广和已经开展实施了。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与科学相结合的方式吧，能让我们更多的观众体验者在玩在体育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感受科学，爱上科学。
3: 基于2026全国优质科普作品征集活动成果，此次馆内集中遴选优秀作品展出。当科幻电影中的毒液在现实中出现，会是什么样？展品中 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副教授李振坤团队研发的一种流变机器人，便带来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机器人可以像液体一样灵活流动，通过改变自身形态去执行特定任务。
8: 我们就想到能不能用这种磁性的流变的材料进入到人体，它可以液体一样的去流入人体，到某一个部位呢又能原位的固化。它有点像这个微生物，我们细胞里边的一些组织，它可以形成一个原位的凝固。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的机器人，叫做流变机器人的一个形态。未来它可能非常小，它甚至进到血管里边去抓癌细胞，它也可以去运送药物。
3: 此外，中国科技馆举办光影科学梦、科学电影展映、科学体验营、未来科技创想家等多种线上线下活动，还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国科普月欢乐科学游园活动暨朝阳区科技文化嘉年华。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郭哲表示，
9: 在整个科学教育的展项中，我们把 AI 和未来学习做了一个非常集中的阐释。人和智能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强。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对未来每个学生的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科创梦工场节目，跟住落嚟会同你关注一下全国科普月活动。嗱，今次全国科普月活动系一场全地域覆盖嘅科学盛宴，各地科普活动同样都精彩纷呈。我哋跟住落嚟再去上海睇下。嗱，呢个月黄浦江畔将会系一个点样嘅科普月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2: 今年上海的全国科普月期间最值得期待的活动之一是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仪式将于9月5号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仪式上将重磅发布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围绕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整合沪苏浙皖仪式三省优质科普场馆资源，为市民提供跨区域科普体验场景。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透露，届时上海科学会堂将变身科普大观园，多场配套科普活动面向公众开放。
3: 混资带你画科学科普专场邀请混资哥陈磊及其团队，以边写边画的可视化创作形式，为青少年及亲子家庭拆解前沿科技与生活中的科学原理。面向青少年开设的科学实验屋设置十余项动手实验项目，微影奇境、匠心构梦、科学艺术微展，将电竞捕捉的微观科研影像通过绘画、雕塑、 AR 互动以及剪纸、黑陶等传统工艺开展艺术再创作。
2: 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精心设置四周差异化主题，实现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覆盖青少年、老年群体、白领、社区居民等不同人群。于毅介绍，其中科学有点意思科普夜市集结了60多家科研机构、科普场馆、高校、企业与学会，设置场馆基地新文创、健康科普新分享、科技产品新体验、科技小院新农品等板块，将科普嵌入夜间消费场景。
3: 各区立足商圈、滨江、社区、乡村阵地开展科普集市，虹口区北外滩滨江集市结合人形机器人脑机互动项目，嘉定区桃园邻里中心集市将智慧养老青少年科创送到家门口，普陀区落地校园、商圈、商场 AI 科普集市，面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开设轻量化专场。金山区开展无人机低空经济与稻谷育种科普实践。
2: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任海红强调，全国科普活动强化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让公众可感可及，更要让科普深入全国各地。
0: 我们把中央的资源，包括科技馆的资源都整合起来，推送给省级科协，由省级科协来统筹，把这些资源呢用在地方，联动地方的乡镇科普馆、新火馆呀、基层的科普阵地，把这资源呢推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呢能够获取。这样的话，真正实现科普为民，同时呢，紧紧结合科普的重点人群，无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少年，还是我们农民，还是工人，还是其他的重点人群，我们把资源呢有针对性、精准性、分众化的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获得的资源更有效。
4: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5: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是、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6: 技术发展趋势，
7: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6: 观察

0: 科技平台，
1: 迈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嘅时间，嗱，而家人工智能正喺度深刻改变我哋嘅生产生活方式。嗱，可能你都冇留意到身边越嚟越多嘅 AI 生成内容。嗱，譬如手机刷到嘅 AI 短剧、智能客服嘅回答，甚至系辅助医生睇片诊断嘅报告。嗱，背后都有一个共同嘅计量单位喺度默默支撑，叫做词源。嗱，从 AI 短剧按分钟消耗嘅词源，到医疗机构按词源核算诊断费用。嗱，呢一啲词咧，听起身有啲专业，不过咧就好似你要用电就要按度嚟计，用水要按方嚟计一样。词源已经渗透到我哋日常生活嘅方方面面。跟住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庭、陈春晓嘅报道。
3: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4: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3: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4: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3: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5: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3: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5: 我们来调研词源的时候，我们80%的词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词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3: 词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词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词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6: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

0: 让驰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驰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驰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胡坚波同时强调，驰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驰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0: 探索驰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上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驰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欢欢、小夫，代表编辑孙杨，多谢你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

0: 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5: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大咖倾啊吓！嗱，我哋都非常之关注啦新皇岗口岸嘅进展嘅，咁啊最近咧做咗好多嘅一啲测试啦，咁啊亦都咧有好多改进嘅地方啦，即时地已经处理咗啦，咁究竟几时开通咧？咁旅游业界去考察过呢个新皇岗口岸之后啊，有啲咩感受咧？今日咧会请到咧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嚟分享下噃。
6: 嗯，冇错啦，稍后咧就同阿崔生啦详细分享啦。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咧，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个咧，一年一度啊吓，咁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去到现场咯，去打卡啦，去买啦，去感受啦嘅一个活动啊，就系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广东旅博会啦。今年嘅举办时间系9月11日至到13日，依然系喺琶洲展馆 A 区嘅。咁我每年嘅旅博会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心意啊！吓，今年咧设置边啲嘅展馆咧？咁当中有边啲嘅活动咧？稍后咧同大家提前解锁六大嘅亮点啊！
5: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啦，就即将上演咯噃，有10场嘅好靓嘅烟花啦，会一齐吓点亮濠江嘅夜空噶。嗱，今年咧会有新嘅玩法啦吓，就系开幕啦同埋闭幕嘅环节啦，就会以烟花去到搭配大型无人机编队嘅表演，会有咧双重嘅视觉享受噶。嗱，今届嘅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咧会喺9月12日、19日、25日、10月1日同埋4日嘅夜晚9:00正同9:40啊，分别咧会喺澳门旅游塔对开嘅海面上演嘅，每晚咧都会有2场啊吓。比赛咧系覆盖中秋国庆嘅，咁按照比赛嘅程序啦，今年会有嚟自巴西、瑞士、意大利、加拿大、葡萄牙、韩国、泰国、中国同埋菲律宾以及英国嘅烟花公司咧围绕住主题啊吓，会有18分钟嘅表演噶。
6: 咁如果中秋嗰晚咧睇住烟花嚟一齐过节咧，系非常之浪漫噶。咁具体嘅安排。逐个同你数啦。今年咧会有嚟自巴西、瑞士、意大利同埋葡萄牙嘅烟花公司啦，系首度亮相澳门啊。其他6间嘅烟花公司咧都系之前嚟过澳门参赛嘅，包括咧即系旧年参赛当中啊3甲嘅队伍啊，嚟自英国啦、菲律宾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嘅。啱先提到啦，中秋夜系由葡萄牙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咧系进行表演。而去到国庆假期啊，10月1日嘅国庆嘅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咧系演出噶，亦都会增添更多嘅喜庆嘅气氛啦。去到10月4日嘅晚上，最后2场表演结束之后咧，就会有颁奖典礼公布比赛嘅得奖结果嘅。今年亦都有即系传统玩法啦，亦都有全新嘅一啲解锁啦吓。希望大家咧多多关注啊，及早咧去安排翻嚟嘅澳门行程啦，
5: 系啊，记得要 book 定啲酒店啊吓，珠海嗰边都睇到嘅，其实系都要安排妥当啊吓，烟花景房啊就记得要 book 啦。跟住落嚟仲要睇下咧，广东方面吓，广东咧会喺嚟紧9月11日全面启动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等等多项嘅活动嘅，希望咧将促消费同扩投资融通起身，双向发力啦，用更精彩、更实惠、更有诚意嘅文旅活动，进一步咧释放文旅消费嘅潜力，嚟到激发产业投资活力啊！
6: 咁啊，旅博会方面嘅情况咧，稍后喺探世界 topic 咧会同大家详细分享嘅。咁啊，现时咧我哋先关注翻啊，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大家好关心嘅惠民嘅举措啊，吓，咁系会面向咧境内外嚟到广东玩嘅游客啦，同埋广东本地嘅居民啦，发放总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补贴嘅。咁啊，补贴活动咧设咗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可以优惠500蚊啦，吓，而产品咧覆盖咗有酒店嘅民宿啦、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仲有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等嘅新业态，亦都可以进一步满足翻大家更加之个性化、多样化同埋品质化嘅文旅消费嘅需求噶。
5: 咁啊，最紧要咧，消费贵当然要有消费嘅场景噶，咁。

0: 啦，会有跟着美食去旅行主题活动，就会喺梅州举行，推动文旅加美食嘅融合发展。同时聚焦人工智能加银发经济、票根经济同夜间经济等嘅新增长点，仲会发布一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场景榜单，打造科技加文旅、IP 加文旅同夜间加文旅嘅融合新标杆啊！
1: 真系非常之多元精彩啊！我哋亦都会喺探世界节目当中啦，同大家及时分享最新嘅活动安排。跟住落嚟咧，亦都关注翻首届 PACE 深圳体育电影周，即将于12月份喺深圳举办啊！呢个活动咧系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中国电影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噶，系首届嘅活动。近日啦，启动仪式啦，亦都系举办咗。喺呢个仪式上边系宣布啊，12月份咧喺深圳市嘅宝安区会举办系列嘅活动，为期有五日嘅，会围绕翻体育电影。创投、体育市场沙龙对话同体育文旅嘉年华三大嘅核心单元展开噶。
0: 咁今次嘅影展都会积极响应国家电影局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电影游中国嘅影旅融合倡议，同时对接体育领域嘅跟着赛事去旅行嘅发展方向，嚟到探索体育内容同电影产业以及城市消费共生嘅新模式啊。咁对体育有感兴趣又中意睇电影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咧，继续更加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呢一 part 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嗱，头先咧就关注完呢个体育电影节啦，跟住落要关注一下啲票房咯噃。
1: 系啦，咁啊睇到咧暑期档咧就结束咗啦，亦都有最新嘅成绩单公布啊。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咧系有124.98亿元，观影人次咧就系3.4亿噶，分别系增长咗4.45%同5.86%，相信有。唔少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咧，都贡献咗吓呢个票房啦，同埋睇电影嘅人次啦。咁啊睇翻啦，国产影片嘅票房占比咧系达到71.71%嘅，超过七成。咁啊放映嘅场次咧有3851万场，创低咗历史新高。而平均票价咧只系36.74元啊，系2022年以嚟暑期档嘅最低票价。价格更加之平。选择更加之多啊，值得大家多睇几场啊！
0: 冇错啦，咁啊，今年嘅暑期档票房前五位分别系《功夫女足》23.15亿，《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八仙》18.46亿。蜘蛛俠戰身之日15.39亿，以及奧德賽6.03亿嘅。嗱，截至8月31号啦，今年嘅電影總票房咧係282.1亿，觀影人次達到7.17亿。哦，即係仲有一大半人啦嚇，係未睇戲嘅。咁啊，今年真係要去睇一睇啦。
1: 係啊，冇錯啊，而且咧仲有好多嘅新戲啦，已經喺我跟住落嚟嘅呢個週末嘅片單當中啦。咁啊，要揸緊時間啦，將啲好戲都睇曬佢啊嚇。咁啊，跟住落嚟啦。亦 都係留意翻啦，暑期結束之後啦，亦都係迎嚟咗送學遊，因為有好多朋友仔咧要去到全國各地啦去翻學啊，有唔少嘅家長啦，亦都會送小朋友翻。

0: 翻学嘅，所以咧以家庭为单位嘅松学游嘅热潮咧系迅速升温，成为咗今年暑期文旅市场啦收官阶段嘅新引擎啊！睇翻相关嘅 OTA 平台嘅数据，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武汉、西安、上海、成都、长沙、天津咧系入围咗开学季松学游热门目的地嘅前十名。咁睇翻啦，广州亦都系华南地区高校资源非常之丰富嘅核心城市嚟噶，每年开学季咧都迎嚟大批嘅新生同埋随行嘅家长，形成咗可观嘅送学嘅客流
1: 啊。嗱，咁送学家庭咯，即系既然嘅目的性咁强啦，咁当然啦，出行偏好咧就同平时去旅行完全唔一样嘅。咪因为咧要送小朋友去啲学校啦，所以咧呢啲高度集中于高校嘅集聚嘅中心城市啦，譬如话广州咁样样，咁多学校咧就特别受欢迎啦。睇翻相关旅行数据就显示啦，八月下旬吓，全广州各大高校周边3公里范围内嘅酒店同民宿预订热度啦，还比八月上旬咧仲增长77%啊，仲旺过暑期噶，嗱系高过全国嘅平均增幅。嗱订单咧就以2到3人同行嘅家庭为主，入住嘅时长啦，多数系1晚到3晚，其实精准咁匹配啦，大家提前一晚去到，咁啊第二日朝早报到，咁啊送完小朋友啊去到宿舍啦，咁可能再玩多2日啦，咁吓睇下佢适应下啦，咁跟住就走啦，咁样就真系3日2夜咁样啊，或者4日3夜咁样就完成一个短途游览加报到注册嘅行程啦。
0: 其实真系可以早2日报到，一家人可以先感受下呢个城市嘅特色啦，同埋亦都一齐适应下当地嘅饮食文化啦，等等啊吓。咁啊喺呢个游玩嘅选择上边啦，送学嘅家庭啦，大多数都中意一啲节奏比较舒缓啦、体验感强嘅城市休闲项目嘅。咁嚟到广州啦，咁肯定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会去打卡广州塔啊，吓，亦都咧会去到比较大型嘅一啲动物园啊，一啲娱乐场所啦，一齐去感受下嘅，亦都咧会契合翻啦，一边报道一边去认识呢个城市咁样嘅需求啊，吓，咁我觉得咧作为家长啦，咁辛苦嚟一趟，真系值得咧留低多几日去感受下噶。
1: 冇错啦，吓，睇下小朋友未来4年生活嘅城市吓，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吓。以上咧就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翻嚟会有大咖倾啊，会请到啦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崔生啦，一齐分享一下啦，旅游业界考察新皇岗口岸嘅感受啊。

0: 休息一下，好吧。
1: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新皇岗口岸系启用在即啦，亦都有香港旅游业界咧近日系考察咗新皇岗口岸嘅，咁啊究竟咧有边方面嘅一啲感受咧，又有边啲嘅建议咧？我哋今日连线到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噶，你好，崔生，
5: 你好啊 ，Fion 好，同埋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系啦，我知道咧，其实你都系同近百名嘅有嚟自酒店业啦，或者系航空界啦，或者系旅行社业界嘅代表一齐啦，系去参加咗呢个新皇岗口岸嘅实地嘅考察嘅。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感受先啊。
5: 好啊，我自己就咧嚟自旅行社业界啦，咁咧我自己当然好关心咧，即系新皇岗口岸啦，咁咧嗰个交通啦，但系咧我都要介绍下咧，即系其实旅客咁咧过关啦，咁其实咧即系都有喺新皇岗口岸个建筑上面啦，都有啲值得咧大家咧唔单止系留意，可以去打下卡嘅，其实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喺稍后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启用啦，就如果系由咧深圳向香港方向啦咁样。咁好啦，咁就咧喺深圳嘅大堂啦，嗰度应该系咧叫二楼咁样，咁就向香港方向。咁咧有一个咧建筑，咁咧系一个好靓嘅建筑嚟嘅，咁系一个好特别，好似系咧一只眼咁样咧嘅玻璃幕墙嘅咁样。咁咧喺日间嘅时候啦，咁咧深圳市嘅城市嘅景色啦，同埋咧阳光啦，咁咧就会透过咧呢个咧烟窗啦咁样呢个屏幕啦，咁咧就会打入去咧，即系个等候大堂嗰度噶啦。咁呢个系咧，根据咧，即系深圳市口岸办同我哋介绍啦。其实呢个就系咧新皇岗口岸其中一个咧建筑嘅特色。呢、这个亦都系希望成为咧一个打卡点啦。呢、这个咧就叫咧皇岗之眼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好似一只眼睛咁样。咁咧有机会大家喺稍后经过新皇岗口岸过嚟香港嘅时候，可以喺咧等候大堂嗰度咧，就系同呢个咧就系皇岗之眼咧打打卡啦，咁样就可以咧喺上面咧就尽览咧就系福田嘅全景啦，系。
4: 即今次唔单止话喺呢个口岸嘅港方口岸区嗰度进行考察咧，亦都系响深圳呢边嘅口岸，相当于行咗一下，即作为旅客从内地赴香港吓、过关嘅呢个全程系有体验，所以呢啲景色都系实质上当开通咗之后，各位游客都有机会系去经过或者会睇到一啲景色啦。
5: 系啊，呢个有嘅。咁但当然啦，我哋咧即系除咗去睇塔卡之外啦，我哋亦都真系将个心思摆咗落去睇下咧，点样可以咧特别做好咧喺香港嗰方面咧，即系嗰个交通安排啦。咁咧特区政府都好好，咁咧佢亦都安排咗好多嘅部门，包括咗可能海关啊，或者我哋嘅交通部门啦，就同我哋介绍啦。咁因为喺新皇岗口岸啦，咁喺福田深圳福田呢一边，当然个交通啊，或者成个轨道交通个网络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在香港这一方面，那的确是我们是需要依赖路面的交通，所谓依赖公共巴士或者跨境直通巴士接驳出去附近的港铁站或者去市区，所以我们都很关心那个交通安排，我们都聆听了当局的介绍的。
4: 咁啊，現

0: 相關的，譬如一些旅遊巴士啊，或者是泊位的配備啊，或者是相關的安排方面，會不會有哪方面的建議啊？
1: 好，當局亦都同我哋介紹啦。咁咧，首先咧喺深圳呢一方面啦，咁樣喺深圳嗰邊咧就有40个咧旅遊巴士嘅泊位。咁我哋而家好多香港朋友咧，即係都會上嚟咧，即係內地呢邊行下旅行啦，咁樣或者可能透過咧，即係經過深圳嘅各個口岸咯，就可能去到咧深圳北站啊，又或者去到咧深圳嘅寶安機場咧就搭飛機嘅咁樣。咁將來就方便啦。咁喺咧新皇崗口岸啦，咁亦都會有咧，即係40个旅遊巴泊位啦。咁雖然我哋香港人上嚟玩就會更加方便啦。咁呢個其一，咁其二啦，咁咧內地嘅朋友到香港亦都方便嘅。咁因為亦都有旅遊巴士嘅泊位啦，而喺香港呢一邊啦，都會有一啲咧接駁巴士係可以咧。將我哋嘅客人送到直接送出市區，就或者去到咧附近一個叫新田嘅地方啦，就去轉乘我哋嘅旅遊巴士，亦都可以去到咧香港嘅唔同嘅景點啦。咁所以咧，整個交通配套咧，大致上咧，我就覺得咧喺初期咧係符合咧大家嗰個基本要求嘅係。
0: 嗯，因为其实大家喺抵达呢个口岸区啊，有相关嘅公共运输嘅一个配套啦。如果系配套得好咧，真系个体验系零舍唔一样啊，更加之丝滑啦，可以更加快咁样啦，去到香港嘅各区啦，去进行出游啦。咁我唔知道今次业界嘅呢个考察咧，系咪同样都类似有一啲好似近日嘅一啲压力测试咁样，系真正系全程行咗一次，又体验佢呢个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呢个通关。模式有冇去试一试咧？
1: 我哋当日咧就咧喺香港去深圳方向，我哋有行过啦，亦都喺深圳嗰度咧，即系亦都有睇过咧，即系将来啦点样行翻过嚟香港啦。我哋都当然有睇过咧，即系一啲所谓我哋合作查验嘅机啦，咁样咁。但我哋今次嗰个考察啦，就咧就暂时就冇试过咧，即系直接用嘅机就过去过关啦，系。
0: 咁我相信咧，经过咗一轮嘅吓，不断去增加更加之多嘅人流量啦，去进行一个总体嘅压力测试之后啦，大家翘首以盼嘅呢个新皇岗口岸啦，亦都为呢个启用做更加之好嘅准备啊！唔知道即系旅游者啊，对于口岸嘅开通有住点样嘅期待啦？好似你哋旅行社或者酒店方面，有冇收到相关嘅一啲咨询啊？或者有冇话系咪喺行程当中可以专登安排翻喺呢个新皇岗口岸过关咧？届时可以体验下咁样咧？
1: 好啊，咁咧我哋亦都收到咧好多客人咧，就系有啲查询啦。不管系咧可能内地到香港啦，又或者我哋香港人啦，想北上去玩啊咁样。咁咧大家都因为听咗好耐啦，新皇岗口岸啦，咁同埋整个口岸咧个嗰个建筑系好有特色啦。咁所以咧好多客人咧都好期待。咁咧如果新皇岗口岸一启用，大家都向旅行社查询有冇机会可以行到新皇岗口岸啊。咁所以呢个咧，我哋旅行社业界啦，同埋同巴士公司之间啦，我哋大家都有啲默契噶啦。咁咧，我哋咧希望喺开通嘅时候系可以第一时间就俾我哋嘅客人去体验下新皇岗口岸啦。
0: 咁根据你预计咧，因为其实即系呢个现时口岸都系好多，其实已经非常之方便啦。日后新嘅口岸启用之后啊，大概会有几多成嘅譬如内地嘅旅行团会系有机会选择用呢个口岸过关咧？
1: 好啊，咁咧我亦都要，不如我俾一啲数字出嚟啊。咁虽然我哋咧香港同深圳之间啦，我哋系有好多嘅口岸啦，咁咧但真系咧，即系随住两地嗰个往来咧，即系更加紧密，我哋真系喺咧双向奔赴上面啦，我哋系做得唔错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啲口岸啦，好多嘅口岸啦，咁咧其实而家个用量啦，即系都好高。例如咧，莲塘香园围口岸啦，佢每日嘅设计流量啦，其实系30000人嘅啫，但我哋用到佢每日系讲紧平均系超过90000人次，即系超标3倍啦咁样。咁另外啲口岸，例如深圳湾啦，咁咧喺繁忙时间啦，都已經係近乎100%嘅嗰個使用量啦，又或者翻到去咧，即係廣深港高鐵香港西九龍站啦，咁我哋嗰個繁忙時間嗰、那個即係每喺繁忙嘅日子啦，嗰、那個用量咧係可以去到咧14万啦，咁咧亦都好接近咧個設計嘅容量嘅上限啦，咁所以咧喺其實廣深之間咧，隨住嗰、那個大家嗰、那個人民往來又好，又或者真係旅遊啊、經商嗰、那個咧，即係大家更加緊密啦，咁咧

0: 我哋好期待呢、這個。即係往來係更加緊密，呢個係一個快樂嘅問題，所謂 happy problem 啦咁樣。我哋希望咧，正正就係咧，我哋嘅口岸係可以將兩地人同埋咧，我哋嗰個咧往來啊，甚至經濟往來係拉得更加緊密咯，係。
1: 嗯，因為新皇崗口岸講緊係預計每日平均可以處理到20万到30万人次啊，所以呢個體量呢、這個數字聽起身啦係真係十分之龐大嘅。咁啊，亦都希望啦，隨住更多嘅口岸嘅開通啦，我哋嘅雙向奔赴咧會係越嚟越頻繁，越嚟越容易，咁我哋嘅碳世界生活咧就會更加之精彩啦。咁啱先咧都聽完我哋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啊崔定邦先生啦，同我哋分享咗近日啦去到呢、這個。个新皇岗口岸考察嘅相关嘅一啲感受嘅，咁我哋唞唞先吓，收翻嚟咧，亦都会讲一讲咧相关嘅数据啦。咁啊，究竟今年到目前啦，成个旅客嘅数字系点样嘅咧？跟住落嚟呢几个月有边啲嘅盛事等紧我哋去探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Vion， 今日我哋要连线嘅嘉宾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啊，你好 ，Hello。
0: 你好，大家好。
1: 系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同我哋分享咗咧近日去到呢个新皇岗口岸考察嘅相关嘅体验啦，相关嘅情况啦。其实我哋都非常之期待正式系启用嘅嗰一刻吓，欢迎更加之多嘅旅客啦，亦都去体验下嘅。咁啊，讲到啦，香港啊喺今年或者喺呢个暑期嘅呢个文旅市场嘅表现啦，我哋亦都请阿崔生同我哋一起复盘下嘅。目前睇到个数字系点样呢？
0: 好啊，咁咧較早前啦，咁咧我哋咧就係香港旅遊發展局啦，都公布咗咧最新嗰個咧就係7月份嗰個咧旅客數字啦。咁我哋仍然都咧就係有大概3%+嘅 percent 嗰個咧增長。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啦，特別喺嗰個旅客嗰個組成啦，特別咧係一啲國際客人，而呢個國際客人咧，仲呢一批國際客人啦，亦都係一啲所謂長途嘅客人啦。咁可能佢係嚟自我評估啦，佢可能。嚟自可能係澳洲地區啊，或者可能嚟自歐洲嘅地區啦，咁咧都有所增長嘅咁樣。咁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啦，咁其實即係中東嗰個局勢啦，咁咧即係都係比較緊張，咁所以咧即係全球嗰個旅遊業多多少少咧都係啲壓力。但我哋喺香港嗰個旅遊業啦，喺個比較困難嘅時候啦，咁我哋仍然都可以咧，仍然有錄得一個增長。咁咧再加埋啦，我哋本身亦都非常之咧，即係多謝同埋。歡迎咧，即係我哋嘅內地嘅居民，咁咧不管你係長途又好，短途都好，都嚟到咧香港玩一玩啊咁樣，咁所以亦都幫我哋手咧，將我哋個整體個訪港數字咧，訪港旅客嘅數字進一步推高咗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嘅整體數字其實係理想嘅係。
1: 嗯，咁亦都睇翻咧，最近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啊，亦都表示话有信心今年会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访港旅客嘅目标嘅。现时距离呢个目标仲有几个月嘅时间，但系啱先咧，我哋即系都回顾翻成个数字嘅表现，亦都系相当之乐观啊吓。咁啊，希望咧跟住落嚟几个月咧，继续系加油同埋冲刺啦。咁当中亦都提到话国际游客同埋长途嘅一啲旅客啦，其实个增长都相当之显著噶。咁当中系咪亦都有一啲盛事活动啊，大型嘅一啲活动嘅拉动咧？
0: 有啊，咁咧其實我哋喺咧今年嘅即係7月啦咁樣，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多活動，除咗啲演唱會之外啦，咁我哋亦都有咧即係一啲慶祝咧，即係啱啱舉辦完世界盃啦，咁所以喺香港都有啲足球嘅盛會，請咗一啲外國一啲好知名嘅球隊嚟到香港啦，咁所以我哋本身香港居民又好踴躍咁入場睇啦，亦都係吸引到一啲咧

0: 亞洲區嘅朋友啊，亦都吸引到啲嚟自內地嘅朋友，佢慕名咧都嚟到香港咧去睇下波啊，所以咧各種各樣嘅活動，再加埋可能係香港書展啊等等啦，咁亦都係幫我哋整體咧拉高咗我哋嗰個訪港旅客嘅整體數字嘅係。
1: 其實我哋講緊即係呢個暑期嘅表現咧，大家好多朋友都會睇到，其實即係天氣方面都幾大挑戰嘅喎，都有幾個颱風啊，咁啊周不時有落雨啦咁樣，但係依然個數字都係比較理想，係咪？
0: 係啊，嗱，呢個就真係非常之感謝咧，即係內地嘅朋友咧，即係對香港嗰個咧，即係熱情啦。雖然儘管我哋係南方啦，我哋一齊去感受一個好炎熱嘅夏天啦，咁咧，但熱還熱，但大家嚟香港個熱情咧就更加熱。咁咧，我俾一啲數字大家，咁咧，我哋香港平均啦，喺咧閒時啦咁樣，一啲平日啦，大概每一日咧，內地居民咧嚟香港啦嗰、那個人次啦，大概可能系8-9萬啦咁样。咁咧，但系呢个七月份啦，咁所谓暑假啦咁样，咁我哋平均每一日咧，即系所谓最平淡嘅一日啦，或者我睇咗啲日子啦，例如当日可能系可能香港发出咗红雨嘅警告啊咁样，但仍然保持到每日咧有12萬嘅朋友啦，即系平均人次啦，系12萬嚟香港，甚至有啲日子啦系可以推高去到咧去到15萬嘅。咁例如可能当日系有演唱会啊，等等啊，咁样，咁咧亦都即系最近啦，有一日啦，咁咧内地有位明星啦，咁咧赵展啦，咁样佢所谓嚟咗香港咧，就见佢个粉丝，当日咧睇翻香港嗰个入境嘅数字啦，系可以去到成143,000+人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唔同嘅活动，甚至一啲咧内地嘅五级嘅即系艺人嚟到香港嘅，甚至我哋一啲国际嘅即系赛事啊等等啊，亦都系唔同各样嘅活动啦，都可以拉动到咧，訪港旅客嘅數字啦，係。
1: 咁啊，亦都睇翻暑期嘅表現係相當之火熱啦，亦都比較理想啊。咁啊，暑期結束咗之後咧，又會到進入到另外一個出遊高峰啦，因為咧譬如內地嘅呢個中秋加國慶假期啦，今年只要再請多3日假，可以連續休13日噶。咁啊，好多朋友都話咧可以組成一個超長嘅假期啊。咁啊，預期跟住落嚟嘅國慶假期啦，會唔會會更加之多一啲驚喜嘅表現出嚟咧？
0: 好啊，其實好快咧，我哋咧就開學啦咁樣。咁但只不過開學隔幾個星期啦，就去到9月20多號啦。咁咧，其實就準備我哋要咧，即係迎接中秋，同埋咧一個咧，即係好似Fiona呢個超長咧嘅黃金週嘅假期啦。咁仲要翻轉頭有講喎，咁咧我哋相信預計喺9月嘅中期啦，咁咧我哋嘅新皇崗口岸咧就會開張噶啦咁樣。所以我相信喺唔同各種各樣，包括可能長假期啦，咁亦大家可能想體驗下咧新皇崗口岸嗰個便利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喺呢個我相信喺個10月份嘅時候啦，咁咧亦都會有一個好明顯咧個旅客嗰個增幅啦。
1: 咁而且咧，香港方面其實全年都有各項嘅盛事啦，啱先提到嘅有一啲演唱會啊，有一啲體育盛事啊等等，咁跟住落嚟其實幾個月啦，亦都同我哋數一數啦，有邊幾項嘅盛事啊，值得大家要期待啊，一定唔好錯過嘅咧。
0: 好啊，咁咧，我哋其实咧喺10月嘅最后嗰几日啦，有一年一度咧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啦，就喺中环嘅海滨嗰度会举行啦，有机会可以俾大家体验到好多咧，即系唔同我哋咧即系嘅香港特色嘅美食啊，或者一啲世界顶级嘅红酒啊等等啦，咁咧呢一啲都系咧我非常诚意咧，即系向咧各位内地嘅朋友介绍，真系趁呢几日假期啦，可以嚟香港睇下嘅，去食下嘢啊，饮下红酒啊咁样，咁除咗呢啲活動之外啦，咁我哋其實去到後期啦，咁我哋大約其實進入今年下旬啦，12月嘅時候啦，咁樣我哋就會迎接咧除夕假期啦。咁去到今年較後嘅時間咧，亦都唔會咁熱噶啦。就係當去到比較咧，就係清涼嘅時候啦，同埋每一年咧，大概11月、12月嘅時候都會進入咧，因為香港天氣比較好啦，咁樣都會進入我哋嘅旅遊高峰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咧都覺得喺呢啲時間咧，大家呢啲例如呢啲咁出名嘅活動，例如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啊，咁樣呢啲都好值得咧，即係大家嚟香港感受下香港嗰個咧，即係冬日嘅氣氛咯，係。
1: 冇錯，確實咧，即係傳統上啦，第四季度都係香港嘅傳統嘅旅遊旺季嚟㗎。咁啊，陸續咧有好多嘅重大嘅活動，有特色嘅活動啦，等緊大家去。

0: 參與啊，同埋另外都留意到，其實今年嗰個票尾經濟，我哋內地叫做票根經濟啦。香港方面都係搞得如火如荼喎。其實跟住落嚟係咪亦都會有更多嘅折扣活動會帶俾大家呢？
1: 會有啊，我都聽到咧，當局表示啦，今日咁咧，例如好似喺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嘅時候啦，咁咧嗰個入場券啦，都係會成為咧所謂票根，即係所謂票尾經濟嗰個咧就係活動啦。咁我哋香港朋友又好，以至其實係咧即係任何嘅訪港旅客都好啦，係可以憑個票尾，亦都可以繼續享受其他咧可能購物啊、飲食啊等等嘅優惠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真係把握機會，咁咧係可以嚟香港體驗下，同埋藉住咧所謂票美國經濟啦咁樣，咁咧我哋係可以將我哋嘅即係訪港旅客，除咗佢參加一個活動之後，我哋希望佢參加多啲唔同類型嘅活動，可以深入去多啲香港唔同嘅地方，體驗下我哋唔同嘅特色啦，係。
0: 今日好多谢晒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先生同我哋带嚟详细嘅分享啊，亦都欢迎大家多多去到香港探世界。唔该晒崔生，下期再倾过，拜拜。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听。
5: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咧会同大家关心一下9月11号就会启幕嘅2026广东旅博会啊。
6: 嗯，冇错啦，旅博会咧9月11号至13号喺广州嘅广交会展馆 A 区举办啊。咁其实啦，09年开始创办到今年啦，已经系成功举办咗17届啦。咁我每年嘅旅博会咧，亦都会系同文旅产业嘅发展同频共振噶，亦都会有好多最新嘅一啲趋势啦，可以喺现场系感受到啊。咁今年咧就会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嘅综合性嘅展会平台。睇翻啦，成个展会嘅面积咧有成40,000平方米，当中咧有国际文化旅游馆、有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三大主题展馆，同期举办嘅仲有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啊。咁啊，同大家总结咗有六大嘅亮点，跟住落嚟咧，逐个同你数啦。
5: 首先第一个亮点咧，就系聚焦开放合作嚟到彰显国际文旅嘅形象啊。嗱，因为咧而家都好兴 China Travel 啦，所以今年嘅旅博会咧，其实深耕入境旅游提质增效，系特别设置咗一个入境旅游展区噶，会有12家嘅参展单位咧嚟到集中呈现岭南文化嘅魅力，嚟到话俾大家知啦，包括过境免签啊、离境退税等等嘅便利政策啦，仲有咧就系推介入境嘅旅游产品，包括啦打造智能支付、智慧交通、AI 多语言服务等等一站式嘅入境便利体验场景嘅。咪去到现场你扮系外国人同 AI 倾下偈都 OK 啊？
6: 系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个新嘅玩法啦，新趋势啦，就系首次打造咗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小外国朋友咧嚟到中国咧都系睇重咗我哋中国有好先进嘅一啲医疗嘅设备啦，一啲医疗机构啦，同埋我哋有中医啊，神奇嘅中医亦都值得你体验嘅。咁啊喺现场咧，亦都会集中展示翻广州一体化嘅国际医疗旅游嘅服务体系。
5: 而另外咧，香港旅游发展局、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咧，都系连续多年参展啊，会联合推介咧一程多站嘅精品旅游线路噶。而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咧，亦都会再度亮相下嚟到助力咧两岸文化旅游嘅深度交流合作。咁而另外咯，即系既然要做呢、入境嘅旅游服务啦，仲有出境嘅旅游服务啊嘛，所以展会咧都汇聚咗全球近50个国家同地区嘅文旅产业资源，包括咧捷克、葡萄牙、克罗地亚等等嘅欧洲国家啦，系集中入驻啦。仲有啦，包括新加坡啊、近排好兴嘅哈萨斯坦啊等等呢啲东亚、东南亚同中亚周边国家啦，都会带住自己嘅特色旅游资源一齐亮相噶。咁同步咧，仲会设立轻车旅游、跨境出行、高端定制等等嘅 B2B 专业展区。嗱，我哋虽然系 C 端客户啊，但系分分钟啊，你带住 C 端嘅身份去到了解下 B 端嘅商业机会咧，都可以成为一片新嘅创业蓝海啊！
6: 冇错啊，每一年嘅旅博会咧，都可以假扮自己在海外旅游咁样嘅一个场景，因为每一个展区啦，都真系会有一啲特色嘅打造啊！咁我第二个亮点咧，就聚焦翻区域嘅联动啦。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同埋21个地级市嘅文旅馆咯，亦都会集中亮相嘅，当中亦都系设置咗有4大。

0: 嘅文旅廊道，亦都打造咗四大嘅特色品牌啊，带大家去感受翻啦广东度假、广东美食、世界客厅同埋岭南文化噶。咁另外咧，除咗话我哋广东嘅一啲展示馆之外咧，亦都有嚟自全国各地嘅一啲参展嘅一啲省市啦，包括有陕西、广西、山西、福建三明、黑龙江、抚远等等啦，呢啲国内嘅旅游目的地。咁另外咧，亦都有四川甘孜、新疆喀什梭符、加斯、桃木舒克、西藏林芝等等对口支援地区啦，亦都会带嚟非常之有地域特色嘅物旅资源啊！唔知系咪可以带埋当地嘅一啲果蔬？系啊，我哋可以现场去探一探啦。咁亦都会通过一啲资源嘅互推啦，同埋客源嘅互送，实现跨区域联动同协同发展噶。
1: 而第三个亮点咯，就系汇聚啦，即系文旅产业链嘅一啲核心嘅力量嚟到聚焦一啲精准嘅配对，希望咧为大家带嚟更加多嘅商业嘅机会嘅。咁啊，今届旅博会咯，有好多即系供应链嘅企业啦、航空啊、唔同嘅行业嘅龙头啊等等啦，有文旅嘅、有酒店嘅、有住宿资源嘅、有旅行社嘅、有分销渠道嘅。咁啊，希望咧打通咧由资源采购到产品供给，再到渠道分销完整嘅一个链路啊吓。咁今年嘅展会咧，仲升级打造咗啦展前预约、AI 撮合同展中洽谈、展后跟进嘅全周期服务。咁啊，而家咧仲有 AI 撮合添。
0: 系啊，好得意啊！系咪输入自己嘅需求，跟住就可以匹配翻，就会俾到个建议。不如你去呢、這个
1: 揾佢倾下啦，
0: 展馆八十八嗰度揾到
1: 發一發
0: 你个搭子吓，去倾下偈吓，几有意思啊！
1: 有机会噶吓。咁啊，另外咧仲会积累咗咧超过10万2级嘅行业观众数据库啦，联动啦唔同嘅行业协会啊咁啊，再加上咧珠三角本地同唔同省份嘅一啲协会组织啊，咁嚟到咧链接买家嘅资源啦，去到实现咧供需嘅精准匹配嘅。咁而另外咧，仲有咧对接平台啦，包括围绕住文旅装备啦、标准化建设、研学旅游、乡村民宿等等嘅产业热点啦，去到举办多场嘅专业活动，叫做广东文旅产业派啊吓。面向啦，包括境外供应商啦、文旅科技企业啦，嚟到打造专场嘅对接活动，构建啦产品首发首售、供材精准对接、项目签约落地等等交易场景啦，嚟到提升展会嘅交易实效嘅。
0: 啱先分享咗咧，即将举办嘅广东旅博会当中六大亮点之前三啊吓。咁后三个亮点系边啲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嘅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呢啲品牌嘅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哋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呢啲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嘅交流，对外讲好我哋嘅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哋嘅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嚟到澳门，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8: 艺术文化大人物，
7: 旅游部门揸 V 人，
8: 文旅企业大 boss，
7: 大咖嚟啦！
8: 探世界，大咖听。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将会举行嘅2026广东旅博会嘅一啲亮点吓。头先咧数咗三个啦，而家咧

0: 都系到第四个啦吓，就系、是、大家都好关注嘅科技啦。嗱，今届展会咧会推出啦智慧文旅提质行动 2.0 嘅，系连续三年咧设立文旅新质生产力嘅主题展区啦。有好多嘅企业咧都会喺呢一度咧集中展示一啲包括数字文博啦、智慧景区啦、唔同前沿技术落地文旅领域嘅一啲应用场景噶噃。
1: 嗯，我哋而家成日都会讲话智慧旅游啦，其实呢啲高科技啦已经系深度咁样应用喺我哋嘅文旅生活嘅方方面面啦。
0: 嗯，
1: 咁喺现场咧，亦都会打造文化广东乐游广东专区嘅，当中会系展示咗啦广东重点嘅数字文旅嘅建设成果，推广两个应用平台。另外咧，亦都会举办2026数字文旅创新发展交流会，亦都会开展啦新质生产力资源对接活动，通过行业趋势嘅研讨同埋供需嘅洽谈，为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力嘅支持噶。
0: 嗯，咁而第五个亮点咯，就系聚焦产业协同嚟到拓阔跨界融合嘅新赛道啦。嗱，今年嘅展会咧都会紧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作为导向嚟到设立啦文旅装备主题展区噶。嗱，包括啦游艇行业协会啊、房车啊，或者游轮、游艇啊、户外旅居啊唔同嘅装备咧，都会喺里边出现噶。嗱，同时咧会以文旅加跨领域协同创新作为揸手，围绕文旅同农业、体育、康养等业态嘅深度融合啦，有好多唔同嘅特色板块嘅，啊，除咗话科技潮玩啦、水系旅游啦、和美乡村啦，唔同嘅消费场景之外咧，体育方面啊，仲会有好多同赛事嘅联动展出啦。而国际医疗旅游板块方面咧，仲会展示咧医旅融合嘅新场景同体验，亦都希望咧大家啦可以喺现场啊吓揾到适合自己嘅商业机会嘅。
1: 冇错，另外咧亦都有文创潮玩板块啊吓，大家咧亦都可以了解翻啦相关嘅文创机构啦带过嚟嘅展示噶。而讲到咧亮点六啦，就会有丰富嘅高质量嘅文旅产品嘅供给噶。睇翻啦呢一届嘅旅博会咧，亦都会围绕翻啦唔同客群嘅差异化嘅需求啊，包括有亲子家庭啦、银发族啦，同埋 C 世代啊，去打造又好玩又好逛又好卖嘅消费场景啊！呢样嘢系最紧要啊吓、
0: 嗯！
1: 除咗大家去到每个摊位咧去打卡，可能有免费嘅嘢送啦吓，现场咧都有好多啱你哋使啊，应该价格都相当之实惠嘅一啲消费场景嘅打造嘅，咁大家可以参加相关嘅互动体验啦，亦都可以喺现场咧享受购买嘅乐趣嘅。咁、有沉浸式嘅科技互动啦，可以体验翻未来旅行嘅趋势，亦都可以打卡翻啦文创潮玩展区啊，去感受潮流风尚。当然现场咧有好多嘅一啲外国嘅机构啦，或者系外国嘅国家展馆啊吓，咁可以咧买到全球特色好物嘅。当然啦 ，local 嘅优质嘅广货咧，亦都有丰富嘅供给嘅。咁呢一届嘅展会啦，相信亦都有唔少嘅朋友仔咧，系提前会锁定翻自己喺跟住落嚟元旦或者系国庆甚至乎明年嘅春节假期嘅一啲产品啦。咁大家咧不妨可以借助呢个平台啦，提前去了解一下咧各类嘅优质嘅线路，现场比价，亦都可以揾到多啲灵感啊！
0: 咁另外仲有个同期举办嘅展览咧，就系2026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啦。咁同期同馆举办吓两大展会啦，系叠加联动啦，客流系共享，资源系互通嘅。咁当然啦，更加重要嘅，大家买嘅消费都系互促噶啦。咁今年咧会汇集500多家嘅老字号啦，同埋非遗嘅品牌啦，嚟到呈现佢哋嘅独特魅力嘅。咁大家啦去到现场啦，除咗可以啦体验啊、打卡啊，去到探下店啊咁之外咧，仲可以咧感受下国潮嘅魅力啦，去到现场买到啲老字号嘅正品好物啊！
1: 咁听咗咁多啦，大家都想问啦，究竟点样报名咧？咁作为旅博会嘅观众咧，喺线上去登记就 OK 噶啦，就通过呢个 CITIE 广东旅博会嘅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小程序当中，按照指引咧完成10名嘅预登记，就可以免费获取电子入场凭证啦。如果冇提前登记嘅观众咧，亦都可以凭借住自己嘅身份证喺展会现场办理登记嘅。咁我哋9月11日现场见啦。
0: 咁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啊，全部内容亦都系咁多咯。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云。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3: 另外，再告诉大家如何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1: 是啦，咁首先咧嚟关注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亚洲时尚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亦即系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到5号喺香港举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是270个品牌集中亮相，超过40场的活动，超过30场时装秀是同期举行，品牌和时装秀的数量都创低历届的新高。而今期的才子湾区，我们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同你共同嚟关注啦，从卖衫到卖品牌，香港时尚经济再发力啊！
0: 在稍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1: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对我哋今期嘅节目啦嘅话题发表你嘅评论，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欢迎大家咧喺我哋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啦。稍后我哋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0: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42.09点，涨0.70点，涨幅为0.02%；深证成指报13625.12点，涨13.58点，涨幅为0.10%；创业板指报3312.54点，涨0.30点，涨幅为0.01%。盘面上，培育钻石、保险、贵金属等方向跌幅居前，军工、农业、教育、乳业板块涨幅居前。
1: 港股今日新来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方面是高开0.68%，国企指数高开0.75%，而科技指数高开0.71%。收盘嚟睇，见到目前恒指方面跌0.5%，报25,171点，国企指数跌0.93%，科技指数跌1.27%。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3061.95点，涨295.07点，涨幅为0.56%；纳斯达克报26217.83点，涨118.05点，涨幅为0.45%；标准普尔500报7666.60点，涨35.13点，涨幅为0.46%。
1: 咁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法克成指数方面咧系跌0.32%，德国 DAX 指数跌0.09%，英国富时100咧系平盘嘅。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相关盘面的基本情况，接下来进入到财智湾区。

0: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谈股论金嚟到财智湾区亚洲时尚年度盛事 Center Stage， 亦即系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到5号喺香港举行。嚟自24个国家同地区嘅大约系270个品牌集中亮相，超过40场嘅活动，超过30场嘅时装 show 啦，同时举行。品牌同时装 show 嘅数量咧都创低历届嘅新高。而今年香港国际时尚会展首次同第三届嘅香港时装会啦，系形成更加紧密嘅联动。国际品牌、青年设计师、潮牌、香水、影视娱乐同埋文化创意啦，形成咗连接设计、品牌、贸易同消费嘅平台。
3: 是的，而这背后呢，其实是有一笔产业账的。

中国拥有强大的纺织服装制造能力，但是一件商品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啊，价值链还包括设计、品牌、渠道、 IP、 经销和国际贸易等等多个环节。那么谁能掌握这些更高附加值的环节，谁就更有机会来提升产业的话语权。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的商贸和产业集群，深圳的原创设计，珠三角制造工业。

0: 您共同关注。从卖衣服到卖品牌，香港时尚经济在发力。雪飞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年的这个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呢，汇聚了大概270个品牌，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品牌和时装秀的数量呢，都创下了历届新高。同时呢，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也是第一次和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形成了更强的一种联动。那么从产业角度来看，您觉得香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一步发力时尚产业？那香港希望通过这些国际时尚活动获得的，除了展会还有消费流量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更长期的经济价值？
1: 其实从特区政府的政策部署来看，这项活动它不是一项临时性的活动安排。早在2023年的特首的施政报告就提出每年要举办香港的时装设计周，那么在2024年呢，进一步提出要将其发展为年度的活动盛事，把香港打造为整个亚洲的时装设计中心。2025年呢，又持续的提出了香港时装会与这个我们熟悉的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合作。那么特区政府的多年的连续的政策的部署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是把时尚产业作为它发展的文化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盛世经济还有整个城市的品牌就是结合起来的一个发力点。那么如果我们从整个的盛世经济和产业带动性来看呢，其实香港现在发展时尚产业，我觉得更多的是要通过时尚经济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把人气聚过来，把消费链条打通，进一步的带动这种资源和品牌去集聚。那么整个这个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连接到了从时尚的设计师到品牌，还有一些国际购买有国际购买力的买家，还有媒体以及消费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既能带动酒店餐饮的消费，也能促进我们说的这种的贸易方面订货采购品牌合作，甚至也延伸出了这种的 IP 授权和投资的落地。所以它的这种的活动属性要比一般的节庆更强。那么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去年开始，香港大概有250万名会展的旅客访港，那么其中有一半的旅客呢是过夜旅客，而这就说明旅客来香港，他其实为了香港的这样的消费还有文化的沉淀，他是有一定的购买力和一定的消费基础的。那么香港呢也举办了30多场时装秀，无论是参展的品牌和数量也都创造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回到主持人的这个提问，香港在这个时候发展时尚产业，首先它是有比较扎实的产业基础，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它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一个纺织和制衣中心，这么多年保留下来了，虽然它的传统制造不一定留在香港，但是它的研发设计、品牌管理还有整个国际的供应链组织、品质控制，这些高附加值环节呢还是受到国际方面的认可。同时呢，我们知道香港的各个学校它有国际化的设计教育体系、成熟的 IP 知识产权服务，所以在这些基础上，它可以让更多的买家和品牌方汇聚到这里。我觉得这也是香港发展时尚产业的重要的优势。那么如果说香港在此基础上想获得更长期的经济价值，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看。对于香港自身而言，我们就是说它要把更多的高附加值的一些环节，比如说品牌运营啊、市场推广、数字营销啊，留在香港形成持续的对买家、品牌设计师还有一些专业的服装的这样的设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落户。另外呢，对于整个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其实香港的品牌端它连接的是广州、深圳、东莞的这种制造和供应链，还有整个消费市场，所以香港也可以成为大湾区时尚产业连接国际的窗口和服务的节点。那么同时呢，对于整个国家我们的内地城市来讲，它其实是服务内地品牌走出去 或者是给品牌全球化很好的一个推广的一个状态。

0: 把手。那么同时，最后一点，对于国外品牌来讲，通过这种展会，它其实是一种双向的了解、双向的互动。香港更多的成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让更多的这种消费产品、服装产品、时尚产业在这里面通过一个平台去持续的去对接发酵，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新的需求和新的火花。
1: 系啦，睇到而家香港咧，亦都加码布局时尚产业吓，亦都系立足咧香港自身嘅城市定位啦，把握全球嘅消费嘅趋势，同埋大湾区产业升级嘅窗口期嘅一个战略嘅选择。
2: 对，就像刚刚刘老师谈到的哈，其实以前啊，我们来谈这个服装产业，或者是我们关注的这个方面的消费，或者说大家怎么挣钱的时候呢，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工厂和生产线。但是现代时尚产业其实，真正高附加值的环节呢，是集中在原创设计、品牌、知识产权、渠道营销，包括消费体验等等方面。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种产业价值链的这种变化和转移？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服装产业来说啊，从这个制造能力强，进一步走向品牌能力强，您觉得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0: 确实，我们过去大家提到中国的服装产业，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大的厂房，几个生产线，大规模的代工，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核心优势，也是靠着这样强大的供应链、高效的制造能力，撑起了我们对外贸易的一个基本盘。但是现在来讲，我们整个时尚产业的价值链呢，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简单来说，制造环节就是变得更为基础，然后真正支撑起高附加值、高利润的，就是一些原创设计啊、品牌认知啊，包括这些品牌它自己建立起的渠道网络、分销渠道、内容营销等等。对于整个消费者的这种终端体验，它变成了一个集成的，在这些供应链环节的后端。所以，整个全球市场呢，对于这种的产业的价值链，其实更多的它是看一个品牌它是如何定义的，它是不是有一些好的设计、好的审美，或者是它产生的这种用户价值的体验是难以复制的，可以产生持续溢价的核心资产。总之，它服装产业它不仅是一个拼产能，更多的是拼品牌。所以基于这个变化呢，我们也能看到中国的服装产业从以前的注重于制造，现在更多的是注重品牌，尤其是在品牌出海的这个维度，向外输出产品，在海外建立一些品牌的认知，把供应链优势转化为品牌资产。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服装企业它目前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些企业在出海呢，以前呢，它也走的是外贸代工，或者是我们讲的一种铺货的模式，就是把这个卖货订单直面的是海外的一些经销商，不是终端的消费者。那么在这种模式下，那么以前的这种的服装厂商或者时尚产业者，他可能会承担更多的这种的产能成本和生产压力。这一点呢，我们在东莞的各个镇街走访的各个服装厂，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体验。可能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品牌叫以纯，那么他们在以前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现在他们品牌出海出出去，其实更多的是让消费者要记住你这个品牌，认同你这个品牌的价值。那我们通过一些调研和跟专业人士的访谈，我们现在归结起来，那么一定要突破这三个核心短板。第一个就是要用原创设计，还有这种知识产权保护，去搭建出你品牌出海的一个护城河。所以，以往的这些我们中国的服装拥有供应链的优势，但是呢，我们在持续的原创能力不够强。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包括一些东盟的马来西亚的企业来到东莞，他们更多的是结合我们东方的一些审美，制作旗袍啊，交往到这种的海外的市场。这个其实就是原创能力的一个提升，同时呢，也要适配不同国家的文化，还有穿搭的场景，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这样保护，以防止就是这样品牌出去，它还面临侵权的可能。

0: 所以这种自主可控的设计体系和专利布局呢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让你的品牌告别中国制造的单一标签。那么比如说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服装厂，它就是说它一定要用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消费者他能明白、他能共情的这种的设计语言去表达。比如说你的旗袍和你的这种装饰，它可能还会结合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一些元素，它做一些变装和改动。所以这种本地化渠道布局，同时呢也要进行一些本地化用户的运营，才能让我们的品牌更多的去抓住外地消费者，也更容易让品牌扎根国外的市场。最后呢，就是说，社交媒体这样的一个近年来被大家广泛使用，尤其国内外的一些人都会去关注我们的小红书啊、抖音。那这样的消费体验和售后的互动，还有一些整个的这样的品牌的传播和积累，其实让大家感受到的说，我不仅仅是买一个品牌，我可以通过关注品牌的一些官方的账号，看到一些品牌的他们后续的一些运营的思路或者是一些升级更新，积累一些忠实的用户。我觉得这种的体验，还有拉近和国外消费者的距离，其实也是拉开品牌溢价的差距。
1: 系啦，咁见到啦，而家全球嘅服装产业价值链亦都发生一啲嘅变化啦。可能佢哋嘅价值重心啦，从中游嘅加工制造，向上游嘅原创研发啦、IP 确权啊，同埋下游嘅品牌运营、场景营销、终端体验转移啦。所以大家亦都系睇到而家全球嘅呢个服装产业咧，系发生一定嘅变化。
2: 刚刚我们也讨论了这个品牌怎样变强的步骤哈，接下来我们看看香港本身有什么样的条件。那我们知道香港呢，并不是依靠大规模的服装制造来参与竞争，进入到这个产业链当中。但是呢，香港拥有成熟的国际贸易会展、专业服务和全球商业网络。那香港贸发局也明确提出，希望利用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和香港超级联系人的优势，来帮助设计师还有品牌链接全球买家和还有合作伙伴。那么，香港发展时尚产业，您觉得它这个最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什么？是设计中心、品牌中心，亦或是交易平台，还是国际窗口？刘老师。
0: 其实香港时尚产业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就是一个超级联系人。但怎么理解这个超级联系人？它其实就是连通国际和国内的两个市场，那么它就是一个国际窗口。同时呢，它因为它可以这整个金融啊、贸易啊各种结算的便利，所以它也是一个交易平台。同时，因为香港这么多年它自身的沉淀，我们知道香港它既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所以它对于品牌的孵化或者是品牌的沉淀，它就有天然的这样的优势。同时呢，香港也在打造这个知识产权贸易中心，所以我们说的这种 IP 服务、知识产权，还有这种专利授权等等，在香港这边都可以找到非常专业的服务业。那么总体来讲，它这一些核心的优势，对于我们的这样的时尚产业，或者是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品牌需要出海或者是引进中国市场来讲，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价值枢纽。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它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培养的这样的设计师人才，它是兼具东西方国际视野的，拥有成熟的双语环境，还有这样的一个全球的审美认知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单一的海外市场或单一的内地市场它不具备的这样的优势。那么同时呢，它连接的内地，它一定就是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撑。那么它连接着欧美，一定呢就有了熟悉国际全球交易规则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体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可以把东方美学或者我们需要传达的这种的时尚原创设计，通过香港转化为全球市场听得懂、能接纳的时尚语言，它其实起到了一种破除文化壁垒，把潮流引入国内国外，基本上是品牌接轨全球高端市场。

0: 第一个门户，所以现在今年各类品牌通过香港出海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第二点呢，就是香港的这种会展资源，其实这样的会展资源它更多的是让很多的这种的海外媒体、海外渠道和行业资源，首先它认可你，认可它才会把它的这种的展会的需求和关注度放在香港。那么香港不同于普通展会流量的堆砌，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了解到，就比如说贸发局也好，还是各类的这样的展会的这种的合作方也好，它其实更多的是高质量和精准化的对接。那我们也留意到上上周澳门的国际博览集团也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其实就是要跟香港的这些专业机构共同的把这种展会服务做大做强，连通港澳，打造一个海外高端的辐射全球市场的渠道。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专业的展会的机构企业他们看重香港，愿意集聚到香港的重要原因。最关键的是我们说到这个产业链的后端，它一定是连接着品牌、法律服务和金融服务的。那我们很多次都说香港在于这种的专利布局、 IP 确权还有合规方面，它是跟国际的这种法律体系、规则、普通法的这种制度是衔接更紧密的。所以香港可以说能让我们内地的创意落地，能让国外的品牌在这里找到需求，同时呢在贸易和交易的环节呢也能形成闭环。我觉得这肯定是香港独特的优势。
1: 是啦，咁香港咧发展时尚产业咧，就唔系单一嘅设计中心、品牌中心，又或者系交易平台吓，而系咧集多重嘅功能咧于一体，有住国际化综合枢纽嘅窗口，所以见到有多重嘅优势叠加啦，形成香港独特嘅竞争力嘅。
2: 对。而且呢，今年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呢是首次设立了潮牌馆，集中展示由本地名人还有 KOL 参与打造的时尚品牌，同时呢推动时尚与影视娱乐文化创意跨界合作。展会还第一次设置了独立香水主题展区。那这些变化其实反映出今天的年轻消费者啊，买的不光是衣服，还包括所谓身份表达、情绪价值还有文化的认同。那刘老师你怎么看这个 Z 时代消费习惯啊，对于时尚产业商业模式的改变，未来品牌啊加内容再加 IP 的这个价值会不会越来越重要？
0: 虽然我不是 Z 时代，但是我觉得非常理解这个Z 时代年轻人他更喜欢潮牌，包括一些联名款或者是新中式，它其实是时尚产业的创造的这种价值方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消费者，我们说10后的消费者，或者是甚至是这个15后的这个消费者，他们很年轻，他们很小，但是他们看到一些潮玩，或者是看到一些这种的设计师品牌，他们更多的是看到产品背后的一个身份和情绪的表达。通过这种的表达，它建立起他们小的圈层里面的一个文化认同。所以服装啊、香水啊、包括游戏啊、艺术，他们之间的边界其实也是越来越有一个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从市场数据上看，中国 Z 时代呢有2.6亿人口，贡献了约40%的消费力。在天猫设计师品牌成交额呢，整个去年增长了180%，那么 IP 联名款增长了120%。还有报告显示，就是2025年愿意为情绪买单的年轻消费者占比超出了一半，比上一年提高了16%。所以年轻人消费其实更愿意消费的是一种原创设计，是一种文化符号。那么这些带来的可能是一些个性化的表达，包括他们这种的社群的归属感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今年他是这个香港会展会设计的潮牌馆、香水区，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同时也留意到，比如说年轻人他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但是这个情绪价值呢也是有保质期的。今天你为这个潮牌情绪价值买单，但明天呢就可能因为另一个情绪走掉。所以说怎么样让这些潮牌跟这个消费者 建立更深的粘合度，这也是我们未来要思考的一个方向。那么品牌和内容和 IP 的价值会不会越来越重要？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首先品牌它提供的是长期稳定的一个价值认同，那么内容呢，它是讲故事，你怎么能够吸引消费者，怎么能让消费者理解你这个产品的形式。那么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深圳的南油，它以前是一个服装的大卖场，那么现在呢，它基本上是把一个服装的秀场、展厅还有订货区都放在了一个平台，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时装秀，像一个品牌的宣传活动，直接成，但是同时呢，也可以直接的形成订单的交易。我觉得这种的转化思路对于中小品牌它尤其的重要，因为一旦大规模的生产，就会面临更多的市场竞争和风险。那你通过一些这种的创新的形式，还有质量的控制，包括未来的一些模式上的这种的更新换代，让成本优势升级为这种的整个的营销能力，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1: 系啦，咁啲世代嘅消费啦，亦都成为唔少年轻人啦自我表达啊，传递佢哋自己嘅态度嘅一种载体吓，所以亦都入边会有一啲嘅情绪价值啊，甚至系文化嘅交流认同啦，同埋社交嘅属性，亦都系成为佢哋消费购买行为嘅最主要嘅动力啊。
2: 对，其实，在粤港澳大湾区呢，这条时尚产业链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协同基础。广州今年举办的大湾区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吸引超过400个品牌参展，还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买家。深圳呢，也在持续提升原创设计能力。15/5规划明确提出了要推动这个服装产业和科技创新、文化艺术跨界融合，来提升深圳时装周等等平台的影响力。那么如果把广州的商贸和产业集群、深圳的设计创新、珠三角的制造能力，还有香港的国际品牌和贸易平台结合，那您觉得大湾区会不会形成一条更加完整、更高附加值的国际时尚产业链呢？
0: 嗯，我觉得完全有可能，而且大湾区的优势本就不是某一个城市，而是它本来是一个产业集群，每个城市能在较短的空间内形成高效的协同。我这里面有一个亲身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深圳的一个设计师女性设计师品牌。那这个品牌呢，它其实的设计还有它的数字打板全部都是在深圳的南山的一个产业园区里面完成的。那么它的东莞呢是进行这种小批量的生产，它跟一个镇街合作，那么镇街的工厂呢拿到它的设计图纸，马上进行小批量的生产，然后再通过广州那边的服装的专业市场和电商销售渠道进行测试销售，最后呢在去年的年底在香港进行国际发布，还有二次的融资，还有国际买手的对接。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某种程度研发、制造、生产、测试，再到走出去，其实在大湾区内就可以实现。所以整个大湾区在设计呀、品牌呀、还有国际渠道以及高附加价值的参与度，我觉得是不断提升的。所以大湾区由全球的服装的生产基地，进一步走向有国际定价权、品牌影响力的时尚产业中心，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也需要我们大湾区的这些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头部企业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竞争力。
1: 是啦，我们看到大湾区也是具备构建完整高附加值的国际时尚产业链的基础要素，未来也是期待完全可以打造世界级时尚产业集群。
2: 对，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刘老师，对于这个大湾区啊，大量的服装和消费品企业来说呢，其实出海啊，已经不是简单的把产品卖出去，而是要让海外的消费者呢记住品牌啊，接受设计和文化表达。那您觉得香港在国际买手网络、品牌营销、知识产权保护、专业服务以及海外渠道方面，可以怎样来帮助大湾区时尚品牌从产品出海进一步走向品牌出海呢？
0: 我觉得第一步首先是让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成熟的品牌去帮助这些品牌接受国际市场的验证，那么就可以通过香港这样的国际时尚会展呢进行新品的首发， 那么在这样的首发的一个场合，可以直接听取国际买手、媒体，包括一些渠道商的反馈，从而呢在精准的小批量对产品进行定位、定价、传播方式的改变，这个是最低成本的。第二点呢，就是还是品牌出海，要帮助品牌直接进入到海外的渠道。确实这个香港贸发局啊，这样的专业的这种法定机构，它其实已经有了很广泛的海外办事处和买家网络，其实每一次展会都可以把这些品牌延伸触及到经销商、代理商和合作商。那比如说这个2013年以来，我们看到贸发局已经带领过很多香港的这种的设计师品牌参加各类的时装周，这说明它已经是持续的在把本地设计与国际的贸易渠道去连接起来。这一模式同样也可以服务到大湾区的企业。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提供全球化所需的专业服务。我们调研了很多出海需求的企业，其实大家还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设计认证、金融融资和供应链方面需要香港的一些专业的支持。那么香港的专业机构可以帮助企业完成海外商标的布局、授权，还有经销协议，进行可持续的认证，还有跨境结算，以及通过这样的平台去与海外进行 IP 联名合作。总之，香港其实承担的更多的是大湾区品牌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窗口、一个试验场，同时呢，也能帮助企业从产品到市场验证，到渠道落地和品牌推广，我觉得是一个前链条的一个支持。
2: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时尚产业的价值呢，正在不断的向产业链的两端延伸。那对于香港来说呢，优势在于，这个国际贸易、会展、文化创意和全球的连接能力，让更多的设计被看见，让更多的品牌被交易，让更多的亚洲创意走向世界。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呢，如果广州的产业和商贸、深圳的设计创新、珠三角的制造供应链，还有香港的国际平台进一步形成协同，那就会在全球时尚产业价值链当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刘老师，再会。
0: 再见。

0: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还有港股。首先来聚焦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 A 股的这个全天的表现进行一个梳理和总结。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今天呢三大指数呢集体就出现了高开低走然后震荡的这个格局。那么下午的时候呢微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升，最终呢全线是微幅收涨的。那么上证呢现在还在这个3944点啊，微涨了0.02%。那么深成指跟创业板呢同样也出现了一个微涨的情况，但是呢全天的成交现在只剩下了1.78万亿了，比昨天缩量了1200亿的水平，那属于呢缩量运行的整体节奏啊，并且全个市场来说呢这个涨跌啊分化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啊，上涨的家数呢现在剩下了1800家啊，那么同时啊下跌的这个家数来讲呢有3500家，已经连续两天下跌的家数超过3000家了。那么可以说呢表现来讲呢还是偏弱一点。那么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呢，上证指数今天呢失守了这个5天线还有60天线。那么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下午冲高的时候呢仍然会出现一个缓慢的回落。可以说呢现在这种盘面的节奏啊没有特别清晰的主攻的方向。那么今天的盘面呢出现的这个高低切换会比较明显。板块上呢继续呈现出轮动加快的这个节奏。今天涨起来的港口啊保险呢还有这个培育钻石啊贵金属板块啊都是之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上涨的。那么跌幅榜上面来说呢我们看到冰装重组啊农业粮食啊板块这方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那么可以说呢前期涨幅相对比较好的板块呢今天继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调整。现在板块轮动节奏继续形成一轮的加快。那么预计呢行情来说呢仍然是会在这个区间形成窄幅波动。那么大家呢一方面呢这个操作的节奏可能不能特别持仓太久了。另外一块来讲呢我们可能要等到行情正式形成了比较明显的成交量回暖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出手会相对比较合适。那目前整体走势来看呢深成指创业板包括上证指数盘中都有探到阶段性的这个低点。所以呢弱势行情目前还是偏震荡为主，那么大家呢多看少动会比较合适一些。谢谢主持人。
1: 嗯，板块进行这个轮动的一个调整，大家还在等待这个入场的时机啊。刚刚你也谈到了一些热点板块，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盘面上啊，黄金、半导体包括服务器、光通讯呢相对来说比较活跃，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些比较活跃板块之后的这个走势？
2: 好的，谢谢主持人。活跃的板块呢其实目前来看呢只是阶段性的上涨呢会比较明显一点啊，但是如果是说持续性来看呢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走势会出现。比如说今天的光通讯板块形成一轮的上涨，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近期来说还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盘整态势啊，如果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科技股集体的上涨的话呢这个板块呢可能短期啊上涨的过程当中那只是阶段性的这个反弹为主，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上攻的态势。那么今天盘面的过程当中呢相对比较强的咱们看到是保险股啊，那么这个五大保险公司呢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上涨。 啊，其中呢，咱们也看到了，这个发布了这个中期的这个业绩啊，增长幅度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带动，啊，并且呢，近期来说的话呢，我们看到呢，金融板块还是承载着这个避险的属性，也相对比较明显。同时呢，这些里面也代表着红利板块的一轮的这个上攻，同时也带动了这个贵金属板块形成一同的这个上涨。那么可以说呢，资金还是属于这种避险的情绪比较清晰一些。板块的延续性呢，目前看的话，如果行情继续形成一轮的缩量呢，对于保险、银行、券商，还有这个周期里面的有色金属呢，可能短暂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利好的。这块呢，在行情没有上回四千点之前呢，我相信呢，这些板块的机会呢，仍然还有一些脉冲式的，大家呢就可以留意。但是呢，由于这些板块的波动还是相对比较少啊，那么大家可能的预期就要放低了。谢谢主持人。
1: 嗯。特别是马先生刚刚谈到的这个保险板块还有券商啊，在缩量调整的这个背景下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行情。那接下来还是要关注大盘的这个走势啊。那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投资者留意？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影响基本面的因素还是蛮多的，那更多还是围绕着外围市场为主。一个呢，就是油价来讲呢，还是维持在相对的这个高点，所以呢，导致到呢，咱们 A 股这一块来说呢，属于这个资金避险的这个状态会相对比较清晰。同时啊，我们看到各国的这个长期的债券啊，都创出了阶段性的高点。那么在这种带动的情况之下呢，会对于科技股的承压态势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那短期来说呢，两大的因素影响的话呢，比较难对于这个科技股呢有大行情的这个启动的基本盘。那么第二个重点的话呢，就是明天晚上还有非农就业数据的这个公布，包括还有美国的这个 PCE。那么这些。

0: 这些重点数据呢，对于通胀啊，包括判断这个货币政策，对于后续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加息的节奏啊，还有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影响都会比较大。所以呢，我这边其实如果我的建议的话呢，还是要等待整体的这个数据出来啊，然后呢。我们留意，这个加息的概率会不会有所缓解降温啊？这样子情况下呢，才会有机会刺激咱们 A 股呢突破4000点的整数关口。不然的话呢，短期在这个位置上3950附近震荡的话，估计这个行情轮动节奏又快，大家把握度呢可能会加大。所以呢，短期我们如果这些宏观数据没有落地之前呢，还是在场外先等待一下，相对会比较合适的。谢谢主持人。
1: 在宏观数据没有落地之前，在没有确切的消息给到大家之前呢，我们可以这个准备好子弹啊，继续等待机会，等待时机。那您觉得从中期来看，市场当中有哪些投资机会，大家可以提前关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如果从中期机会的角度来看呢？目前看的话，一个是医药板块的行情呢，是值得大家进行期待的。之前在节目上也多次提到过，今年来讲呢，估值相对会比较低。目前来看的话，科技股呢，资金也做一个高低切换。那相对低位，业绩又出现比较明显拐点的，就是创新药板块，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关注跟留意的。那么如果从中期的角度，第二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核心的重点呢，就是银行股了。这金融板块呢，近期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这个护盘的效应，那么并且呢，咱们也看到近期来讲呢，央行的行长呢也发话讲的会继续推进这个货币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这个银行板块呢，接下来的机会还是蛮多的，那么在这种带动之下呢，也会维持的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为国内经济稳增长营造这个相对比较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两大板块都属于防守型的这个态势会相对比较明显。那么预计呢，这个外围市场流动性还有这个收益债券的国债的收益率没有真正的下调的情况之下，那么市场呢仍然是属于防守的状态会比较明显。那么大家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
1: 在具体的信息这个出来之前哈，防守型的板块大家多关注啊，医药板块马先生多次强调的板块，还有就是传统的银行股，大家可以寻找一些机会。那么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马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预期？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预计还会形成一个窄幅的波动因为今天晚上咱们留意的这些数据其实并不多但是呢，有一个核心的要点就是在没有突破4000点之前呢，短期应该会在这个3900点到3950点之间，还是会形成一轮震荡行情。这个时候如果盘中的这个拉升呢，大家尽可能就不要冲动进场了。如果没有突破4000点之前，没有形成单边的趋势的话呢，很容易进场就会被套，所以这块呢，还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1: 那么，对于投资者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建议，您还有哪些招给大家支一支？
0: 好的，两个重点第一个的话呢，首先现在不用特别着急，刚刚提到的两大板块呢，一个医药。还有刚刚提到的银行，属于避险的情绪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些板块呢，往后等到行情有站稳，并且呢，成交量回到2.5万亿的情况之下呢，大家再去进行留意跟跟踪，还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如果现在是被套的，近期来讲呢，尽可能就不要补仓太低成本了因为呢，单边方现在科技股的方向呢，仍然还是有一个逐步走低的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反弹的这个迹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方面如果有子弹的，耐心在场外等待；如果是在场内已经被套的，那么我觉得等到站稳之后再进行新一轮的这个调整，相对会比较合适。在盘中如果出现呢短暂的拉升，大家也不用特别着急，咱们还是要留意4000点这整数关口，如果能突破往上走，证明呢。这个区间震荡就结束了，又会开启新一轮的行情了。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去留意的。
1: 这个信息非常明确，给出的操作建议呢也非常的清晰。我们也感谢广州伟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0: 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1: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节目嚟有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3: 你好，
2: 咁今日咧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全天嘅成交额咧去到1900亿嘅水平，咁点睇咧今日港股嘅呢种走势？
3: 好似即系早前我哋讲啦，就系话上星期将个市带上去嘅。或者當一啲嘅上科技股可能佢回調嗰陣時咧，將個市頂住上去嗰啲嘅內人股咧，今日就見到有獲利回吐嘅，咁主要亦都啦，咁權重啦，咁變咗即係對嗰個市場嘅壓力都係存在啦。咁你亦都見到今日好明顯就係嗰啲資金咧，亦都係有啲換馬嘅情況啦，就即係再轉咗去第二啲嘅板塊裏邊啦，例如一啲嘅保險股啦。或者琴日俾人差少少嘅一啲嘅呢個券商股啊，都見到回咗落去啦。咁同埋一啲金屬股啊，今日咧都終於都有反彈咧，就住個金上去。咁所以咧，其實即係雖然你話睇個市好似就落翻去25,200呢啲位置啦。咁前日見過嘅。咁但係就你睇翻整體嘅板塊上邊咧，其實就似乎係即係純粹因為一啲嘅權重股裏邊一啲嘅板塊嘅一啲嘅互動咧，咁變咗咧嗰個指數咧落翻喺呢個位置。咁成交嗰度咧，亦都見到係有縮量嘅，咁亦都見到市場有一啲嘅觀望氣氛喺度啦。
2: 咁睇翻啦，其實科技股方面，大家最近關注啦，百度喺9月1日嘅時候完成雙重主要上市啦，後續好似喺呢個港股通落地啦，以及南向資金嘅流入咧，亦都係受到大家嘅關注嚇。咁對於科技股方面咧，後續會唔會亦都有一定嘅刺激咧？
3: 我谂就有限啦，咁而嗰个嘅刺激嘅情况亦都少少有限数啦，因为见到其实即系当然啦，你话早阵子亦都受咗啲消息咧，百度都上过嘅，咁但系即系你话如果以主要上市嚟讲，系咪真系有啲嘅股嘅互动啊，或者定系一个嘅所谓啲嘅即系资金流入咧，咁似乎就唔系特别太多嘅，其实都系少少嘅概念性嘅嘢啦。咁反而即系我谂去到而家，大家睇嘅嘢咧，可能都系会比较系睇翻你过去啱啱呢一个嘅8月啊所见到嘅半年嘅业绩啦，或者佢哋嘅啲嘅未来嘅发展啊，咁而家都开始消化紧或者一啲嘅情况啦，咁亦都有啲嘅观望嘅情况，就可能睇紧啲譬如啲息口去向啊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咧，你今日見到就係話嗰啲科技股，你話係咪可以再去咧？咁我其實就有少少覺得咧，就未必係嘅。咁亦都見到幾大分化嘅。
2: 咁對於手機產業鏈方面，大家可唔可以做一啲佈局咧？因為嚟緊嘅9月啦，其實有好多嘅新機嘅發布啦，包括蘋果亦都會發布佢哋嘅新機。咁對於手機產業鏈方面，可唔可以做一啲跟進？
3: 我觉得是可以跟进的，因为始终那个发布都未开始啦，咁前面都仲会发酵啊，咁样。但当然啦，即系你话见到佢嗰个股价其实都升咗一段时间啦，系由8月中到加啦，咁样。咁会唔会有一定嘅获利啊咁嘅情况出现咧？咁一定会有嘅。咁尤其是即系你见到嗰、那个即系今日个成交缩减啊，观望嘅气氛啊，咁样咁。即系大家揸住啲股票，可能都暫時嚟講會唔會減磅啊？或者今日都見到有部分獲利嘅情況啦、啊，咁樣咁令到其實都會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即係如果你話發酵嘅情況嚟講，咁大家都係仲忙緊嚟緊嗰個嘅手機嗰個市場，可能有一啲新嘅景象咧。其實都起碼都仲有大概兩個星期嘅時間啦、啊，咁樣咁所以我諗都仲可以有機會發酵嘅。咁你不妨即係可能你話等佢。每一回啊，咁去翻呢啲嘅重要支持位啊，先至去再留意就会好啲咯。
2: 咁今日咧全天见到内房股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走势。而8月啦，内地好多城市嘅楼市亦都系比较旺盛吓，佢哋嘅销量咧亦都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咁对于内房股方面，佢哋嘅升势会唔会有一定嘅延续性？
3: 我觉得就可能都需要观望啦。原因系咩咧？就日前啦，咁即系上星期就出咗啲业绩嘅，就见到好多嘅尤其是大型嘅内房股啦，咁就都之后咧嗰个嘅回落嘅幅度都大嘅，其实咁呢两日咧就去翻即系个跌幅嘅一半啦，咁样就升翻。

0: 咁有個反彈咁樣。咁而佢跌落嚟嗰個位置都係近呢半年嘅重要支持位啦。咁即係可恨嘅地方就係話嗰個嘅支持唔存在啦，未去到一個即係所謂下貨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一個即係有個延續性啦？咁就基於呢一個走勢咧，我咁同埋嘅業績情況，似乎就係一個反彈先啦，就咁樣睇住先啦。咁可能所以就少觀望，能唔能夠即係話突破翻？即係佢呢個公布業績之前嗰啲嘅一啲嘅重大嘅阻力位啦，咁如果破到嘅話，可能呢一陣嘅買盤啊個力量都夠高嘅，咁否則嘅話咧，可能都係純粹一個反彈嘅啫。
1: 嗯，咁睇翻一啲嘅周期股啦，先嚟睇睇海運股方面嚇。今日港股呢邊嘅海運股亦都係集體拉升啦 ，BDI 嘅呢一個指數啦，亦都係創二三年十二月以嚟嘅新高嚇。咁對於海運股、航運股方面，佢哋嘅呢種升勢係咪都可以樂觀態度看待咧？
0: 我覺得都會稍好嘅。咁就原因係暫時嚟講，似乎都係一個我哋叫做賣家市場啦。咁你變咗即係喺嗰個嗰個集裝箱嘅嗰個位置嘅供應相對即係搞緊咧，尤其呢啲時候咯，季節性亦都喺呢啲時候見到係會。即係較多嘅追求喺度啦，咁變咗嗰個嘅叫價能力相對較高嘅，咁即係就算油價上，佢都唔會話好大影響，咁亦都可以轉嫁俾啲人家咁樣嘅。咁所以我諗就即係嚟咁樣睇嘅話咧，有陣時即係你話日前咧，大概三四日之前咧，見到嗰、那個喺高位回落咗一段距離嘅啦，而家你去翻大概都係十天、廿天線嗰啲位置啦，好多航運股啦，咁。有啲位置得穩嘅話，其實可能會再上都唔定嘅，其實都咁暫時嚟講，嗰個勢頭都唔係話好大嘅改變啦，咁咪都係一個升勢，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繼續去留意嘅。
1: 嗯，咁睇翻黃金股方面啦，亦都係全天強勢嚇，現貨黃金咧重新翻到去$4,430嘅上方，咁對於黃金股方面，你又點睇？
0: 黃金股就睇住只黃金啦，咁當然係咁啊，升翻上$4,400樓上啦，咁樣。咁今日亦都有所反彈，琴日亦都見到喺即市嗰度咧，就喺低位有反彈啦咁樣，咁就見到個支持。咁但係你話係咪重拾升勢咁樣？咁我諗暫時嚟講都係言之常做啦，因為即係我覺得個黃金落嚟呢一陣嘅就有個即係一個即係頂固完之後有少少反彈咁樣。咁但係咪即係調完之後重拾升勢咧？咁就暫時未有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樣。咁重大阻力就喺4,600啦嗰啲位置，咁所以你話即係黃金相關嘅股份能夠有個延續性咧，咁都要再睇多一兩日先知。咁亦都睇下會一個即係標示性咧，睇下黃金嚟緊會唔會再有機會再向上，咁可能都掉翻轉就係啲黃金股咁轉可能會行市都唔定嘅。
1: 嗯，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樣嘅預期啊？
0: 大市落翻去25,200咧，咁但係見到就其實就你話係咪整體市況差亦都唔係嘅，即係我諗頭先講就話啲權重股嘅問題啫。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就以個縮量嚟講咧，我諗都會牛皮啲嘅。咁但係咧各自嘅板塊都會有啲精彩嘅嘢，咁譬如即係有啲保險股啊嗰啲都稍好啦，或者部分醫藥股落到嚟都開始有啲支持啦。咁我覺得暫時個市況係咁嘅狀況。
1: 嗯，咁板块之间轮动嘅呢种节奏会唔会系比较快啲？咁大家喺操作逻辑啊，或者系仓位方面，系咪都要需要调整一下呢？
0: 我谂就尽量就唔好太进取住啦，因为见到嗰、那个板块轮动嗰个情况都几密下或者几快啊，或者短个升幅，咁、所以都要注意呢一个咁样嘅策略咯。
1: 好嘅，咁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好，谈股论金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一到七月，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110,000亿元，同比增长19.4%。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今日发布2026年一到七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一到七月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超110,000亿元，同比增长19.4%。
2: 聚焦数字赋能，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凸显产业创新。
1: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北京首钢园亮相，作为服务会重点专题之一，文旅服务专题紧扣文旅融合。

0: 数字赋能主题，涵盖展览展示、手法手售、成果签约、国际交流、配套活动等等嘅板块，集中呈现首都文化产业创新嘅成果。
1: 好，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啊，呢度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您一起关注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4: 还有诗韵长安润香港，西安城市文化交流活动在香港举行。
5: 脑科学主题展览开展，那么这个三斤重的器官里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呢？
4: 嗯，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希望各位同我哋倾下啦，你有乜嘢令到你嘅大脑静低落嚟嘅小办法呢？欢迎各位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后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喺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啦。
5: 嗯，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9月3日，香港特区政府喺香港。

0: 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还有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以及青年代表等出席纪念仪式。纪念仪式呢，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以及鞠躬致敬等。
0: 以诗韵长安对话香港作为主题的西安城市文化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举行，这次活动旨在深化陕港文化联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
1: 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武江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当前西安呢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黄金机遇期，文化底蕴深厚独特，创新动能加速集聚，产业活力持续释放，开放通道不断拓展。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是西安对接全球市场、链接国际资源的重要桥梁与窗口。
0: 香港中华联谊会会长郑长龄就话：陕西拥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面向未来的科创动能，各界应该携手合作，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为国家和香港作出更大贡献。
1: 那么除了交流活动之外呢，西安文化图书西安文化图书文创展于8月31日至9月4日在香港中环三联书店以及尖沙咀商务印书馆图书中心举办。展览呢，精选近百种与西安历史文化、唐诗经典相关的优秀图书与普及读物，并引入秦腔、白鹿原、主角、秦岭记等这些陕西文学名作，以及兵马俑、皮影等主题图书，力求全方位呈现西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城市魅力。
0: 香港2026年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昨日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会上介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烟花汇演将在10月1日20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燃放31,888枚烟花，持续大约是23分钟。
1: 那么今年国庆烟花汇演呢，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一共呢是分为8幕。那么其中第一幕呢是喜迎国庆送山河，第二幕呢叫骄阳送暖，将会首次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四幕呢是有梦飞航，它呢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等来营造浩瀚宇宙的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五幕呢是拥抱爱，通过跃动的红色心形以及黄色心形烟花来传递关爱和祝福。
0: 林烟花汇演呢将呈现了太阳花、牡丹花、红色爱心、黄色星星等等图案，咁其中一幕烟花弹会360度旋转，技术难度是较高的。而在配乐方面呢，将采用多首的香港经典和流行曲，并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来设置音响系统。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素有合唱界奥林匹克之称的世界合唱大赛第14届赛事日前呢在瑞典的赫尔辛堡圆满落幕。那么这项由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办的赛事可以说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合唱盛会，每2年举办一届。那么本届比赛呢也是吸引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支合唱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
0: 咁喺呢一场嘅世界级音乐较量

0: 具有竞争力。那么有校友呢，是特地为他们量身创作了高难度的新曲目，而学生们呢，也展现出高度的专业精神和自律的意识。比如说在比赛前，在这个自助餐的环节当中，他们呢是自觉地避开煎炸、甜腻还有生冷的食物，以确保身体状态还有嗓音条件达到最佳。在夺冠的那一刻，全体队员激动不已，在台上高唱国歌，场面令人动容。
1: 咁讲到圣保罗男女中学合唱团已经成为咗连结学校、学生、家长同埋校友嘅重要纽带啦。近年嚟，校方系持续加大音乐教育投入，暑期推出多种乐器嘅课程啦，令到中一新生喺入学之前就可以提前接触。合唱团嘅人数系不设上限，并积极争取每年约十几次本地同埋海外演出嘅机会，为学生系提供广阔嘅舞台。
0: 校方表示呢，未来将会继续深化音乐教育，鼓励更多学生投身其中，同时着力发掘和培养具有潜质的音乐人才，让香港的声音在世界舞台上更加响亮。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嗱，我哋对自己嘅大脑了解有几多咧？吓，琴日咧喺全国科普月期间啊，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嘅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就正式开放啦。展览将前沿脑科学研究同人文艺术融合喺一齐，呈现从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嘅全景脉络，为大家打开咗一扇读懂大脑嘅窗口。
4: 那么这个大约3斤重的器官里究竟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棵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整个展厅为暗色调，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以智慧之树为起点，我们将打开人类大脑从进化发展到未来的前世今生。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6: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把人文的东西纳进来，所以说我们就做成了艺术化的一些表达，更多的启发大家去思考，去认知，去向未来想象。
5: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7: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奠定文明基础。第二个互念的力量讲述的是我们有大脑可能就有了人跟人之间这种照护的温度，这种温度呢可能决定了我们文明的一个轨迹。未尽的连接呢讲的是我们现在脑机接口技术呀、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依托脑的这种研究所研发出来的这种先进技术，它的发展以及它未来的一些发展可能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可能就是一个碳硅融合的未来时代。
5: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
8: 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5: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9: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它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拓展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有一些他的手可能断掉了，残障人士他戴上之后他就能够去感知这个世界了。还有一些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我们脑机绘画通过佩戴一些脑机接口的设备能够去检测我们的专注度，从而创造艺术作品。
5: 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 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10: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9: 错觉，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10: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一个动态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5: 据了解，2000平米的展厅设置了大约70-80处互动。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11: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不光是对科研对教育的这种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认知方式，包括我们未来对人机共治时代人的这种主体性作用怎么去更加确立和发挥，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
5: 我们揭开的仅是脑宇宙的沧海一粟，更多谜题正静候于神经深处，探索之路无尽，每一步都指向更广阔的未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咁讲到分香品香咧，系古代文人书斋生活当中嘅重要内容吓。人们咧将其视作为一种独特嘅审美体验。
1: 那么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啊，这里呢有非常悠久的制香的历史。晋商驼队呢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回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呢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
0: 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山全寮香制作工艺，第十代传承人郭建美将合香技艺系延伸到咗视觉艺术领域。佢仲复原咗汉代椒房殿嘅香养空间理念啊，将传统香文化植入现代家装设计，令到香气成为一种生活美学。咁下面咧，我哋一齐嚟聆听郭建美一柱匠心嘅故事。
2: 人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脾，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美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3: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深，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

0: 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1: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两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国家内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的与其他香料融合。
0: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叫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1: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0: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手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0: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1: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0: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增加榆树皮的一个粘性，让这个面呢 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春天的苔，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春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这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1: 郭建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0: 这是昨天做的，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虽然咱们这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身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又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十度的样子吧。
1: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三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制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系啦，欢迎各位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喺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嘅香格里拉市，有一门流传千年嘅老手艺，叫做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佢就唔单止系供喺佛堂里边嘅一缕烟，更系藏住一方水土嘅记忆。

0: 2017年迪庆藏香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代匠人手手相传，将一腔的香料悠成了岁月的味道。
1: 那么藏香哈，它到底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古老的配方又怎么和今天的年轻人的生活碰撞在一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诗怡、申龙阳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现在呢，我所在的就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市。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这闹市中去闻一抹宁静。我现在是在香格里拉的一处制香的工坊内，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藏香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江灿老师。江灿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3: 谢谢，但是嘞，
4: 迪庆藏香制作技艺于2017年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灿于2019年被认定为第六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据记者了解，江灿从8岁开始学习藏香制作技艺，如今已经学习了30余年。据介绍，藏香全套配方包含48种草本植物，80%至90%原料取自香格里拉本土，整套藏香制作需历经28道古法工序。
0: 咁据介绍咧，迪庆藏香所有嘅配方原料都系纯天然嘅植物药材啦、香料，以香格里拉特有草原植物作为特色配方。药材嘅原料嘅采集咧，唔单止要选取优质嘅产区，而且啊，仲要喺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最高嘅时候嚟采集，好似花、茎、叶、根、果分属唔同嘅季节。采完之后就要洗干净、切好同埋阴干。
1: 那更重要的是，原料的采摘呢，一定要遵循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这个原则，要保留这些植物继续生长与繁衍的能力。那么在制香工坊内呢，老师也是手把手的教记者将提前拣选好的原料投入到药碾当中进行手工揉碾。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香的这个香料，这些香料呢是都是原生态的一些，这个是可以放一小点就行，
2: 一小点进去。
3: 对对对。
2: 您学习到现在多长时间？
3: 现在呢是接近是30多年。
2: 30多年了。
3: 对对，
2: 所以我的手就是量尺，我的手就是这个计量器。
3: 对对对
2: 哈。
3: 是的，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去放这个揉一下。
2: 这样揉搓，它主要揉搓的目的就是把它们都碾成粉。
3: 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对，碾成细的。
2: 其实我们这个制香的工艺这一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序哈。我来试一下，这个其实揉着揉着还有点上瘾。
3: 对，
2: 其实揉着揉着有一点进入心流的感觉了哈。
3: 本来我们做这个香是要心情是很愉快的。
1: 那制香呢是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我们心态的一个过程哈。那么经过反复的揉捻切碎的各种藏香原料呢，也会按照配比来配合，然后呢再投入到制香工坊当中的小石磨当中，把它们研磨成细粉。那么这对第一次来体验的记者来说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 这个里面呢是香的这个整个原料跟这个配方是配好的，然后这个里面主要
2: 这个我们做了一点小的偷懒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个材料了。
3: 然后这个呢就是主要这个揉的原因呢，就是主要这个香味更融入一点，然后就是要不断是这样磨，是这样的。
2: 来，您来试一下。哇，这个转起来，老师怎么揉得这么轻松呀？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我来试一下。哇塞，这个我挪不动，真的不夸张啊，非常挪动了一点儿，哇，好有成就感。哦，这个转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3: 对对对对。
2: 哇，这个也是一个力气活，其实转了这么长时间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微汗了。
1: 我们的记者哈在非常认真的学习这个制香的过程。那么下一道工序呢，是要把研磨成细粉的香料呢揉成香泥，然后呢

0: 将这个香泥填入特制的牛角模具里边，慢慢的将香泥呢从牛角前端的一个细孔当中把它均匀的挤出来，会形成粗细规整、表面光滑的香条。那么这道听起来并不繁复的叫做出条的工序，实际上呢它操作起来却不简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这个藏香制作的体验。
1: 其实是不是也跟我们平常，像北方人和面呐、这种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2: 对，可以的，因为这个香是主要都是牛角来挤。
1: 我来拿两个，是吧？
2: 对对 对, 对，拿两个。
3: 因为我们的这个香都是纯纯手工做的，
1: 非常顺滑。
3: 对，你也可以试一下。
1: 好嘞，我也试一下哈。
3: 对。
1: 哎，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3: 对，但是断
1: 了。但是断了，断了，但是还可以一半
3: 对对对，
1: 我觉得一开始有了一半也是。
3: 是的。
1: 成功的一半了哈。
3: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很多游客都来亲自来体验体验，然后就是每个游客都是带一根藏香回家。
1: 小姐，你从哪里过来的？
4: 我从成都来的。
1: 从成都，我专门过来这个体验这个藏香的这个。
4: 对对，来旅游，然后因为这个比较有名嘛。
1: 那你做完了之后会想着，就是比如说介绍朋友啊，也来这个了解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吗？
4: 嗯，会，因为这个算是香格里拉的特色，然后所以希望更多人来体验。
1: 你真的已经进入心流了，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这个技艺的人能做出来的程度，你这个完全都是老师傅的程度了。
4: 因为工作人员教得好。
1: 现在呢，很多创业者呢又开辟了新的消费赛道，从传统古法到走脱创新，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让我们去看一看吧。
5: 你好，
4: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叫我婷婷就好。这是我在香格里拉旅居的第四年，然后呢，我跟我姐两个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藏香店。除了以香的形式就是传递给大众，那我们也会以这种结合了本地当地的一些文化就是特色，比如说串牦牛骨，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香珠做成手串这种饰品，那大众就是年轻人接受度会更高一点，迎合他们的需求。同时我们也在改变年轻人的一个想法，觉得点香喝茶是一件很老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东西融进大家的生活里，然后让大家能接受到一些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吧，比如说我们的喝茶焚香啊。
1: 当千年的药香遇上了 Z 时代的审美，它变成了年轻人桌上的潮玩，变成了他们的社交名片。这里香跨越千年依然懂你。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一子慈父写尽田园理想，归去来系词，作为流传千载的文学经典，早已经镌刻在历代的书卷当中。咁世人都知道陶渊明是归隐山林，却鲜少读懂这篇文章跌宕起伏的流传历程。
3: 那我们说陶渊明哈，他的这个田园归隐的生活非常让人羡慕。那真正回归到田园之后，如何把日子过下去，如何在没有功名、没有俸禄、没有官场应酬的漫长岁月里安顿自己的身心，这才是更难的难题。那么陶渊明究竟如何在田园当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呢？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重量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的讲述。
4: 归去来兮，请西郊以绝游，是与我儿相为，复驾言兮焉求。在田园生活的安宁之中，陶渊明再次确认了自己的选择，真的不会再回去了，真的归来了，会停止一切世俗的交流，断绝一切官场的往来。这里的西郊是一种很自觉的封闭，它让自己呢是彻底的从原来的社会关系当中退出来，这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他智性自然的最后一道防线。世界和我在走完全相反的路，陶渊明没有愤怒，没有控诉，只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既然走的是两条相反的路，那么就没有必要让自己勉强回到原来那个路上，那我还要出去追求什么呢？陶渊明自问自答，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的了。乐清气之情话，乐琴书以逍遥，这是回归田园后的新的生活。他会和亲戚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真心实意地感到愉快，弹弹琴，读读书，就可以消解心中的忧愁。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农人来告诉我，春天到了，要往田园中去。那么在田园没有下级向上级的汇报，只有邻居之间那种最寻常的知会一声。在农人面前，陶渊明也只是一个另外

0: 需要被告知时令的农人而已，他该到西边那块地里去干活了。有事，这个事指的呢是春耕，那这里的农耕劳作那是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啊，或命金车，或照孤舟，既窈窕以寻鹤，以崎岖而进秋。有的时候呢驾着一辆小车出行，有的时候划一条小舟独往，既到幽深的山谷里去探寻曲折的溪壑，也走过那崎岖不平的山丘。陶渊明的田啊，可能有些啊是在山里边，路途还挺遥远的。陶渊明他是真实参与农耕生活的，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古代呢士庶有别，士大夫是很少愿意亲自前往泥土之中的。我们来看下面，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身之行休。这四句呢是整篇文章从写景到悟道的最高峰。树木欣欣向荣，那是生命的力量在春天里勃发，他把这些荣木想象成了自由而敞开的生命，正像此时此刻的他自己。春天的万物得时而荣，春泉得时而流，这是自然之道的奥妙。每种事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时节，然后一个感字把万物的生命律动和人类的有限生命联系了起来。在这样的和谐之中，人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生的终结，顺应自然，正是因为春光如此美好又如此短暂，所以呢他想必须要珍视自己的得时，而这得时就是此刻的归田。一意乎欲行于内复几时，何不违心任去留。一意乎好了，不要再纠结于那些问题了，人的身体寄居于天地之中能有多长时间呢？人生是短暂的，短暂的不值得为身外之物而烦恼，为什么不放下心来，任由命运安排自己的去与留呢？忽为乎惶惶欲何之，富贵非无怨，地香不可期，为什么还要惶惶不安，总想去哪儿呢？曾经啊他也是惶惶不安，总想向外求，去寻找出路，到处奔波。荣华富贵不是自己的心愿，仙境呢也是不可期待的。他否定了人间的富贵，否定了方外的地香。陶渊明他消解了人生中最常见的两条彼岸之路，一条呢是世俗的那些功名利禄，一条呢是那种啊长生不死的那种想法。那么他的此生到底用什么来安顿呢？他说怀良辰以孤往，或执杖而云子，等东皋以书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他给出的生命的答案。珍惜美好的晨光，独自一人出门去，这孤往它不是孤独啊，它是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丰盈。而我们如果把孤往、独往这些词放在当时的玄学背景来看，它其实还有顺应之意啊。有的时候呢会把拐杖插在田边，就是执杖下地去除草去培土，那这就是一个老农的姿态，也是一个归隐者的姿态。良辰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息矣。良辰化以归尽意思是说，我就这样姑且顺应大化的运行，走向生命的终点。这是一个完全接受了生命有限性的人他才会有的表达。此时他不再贪恋延寿，他不会畏惧死亡，他会安安静静地面对人生有限。陶渊明说乐夫天命复息矣，我乐于接受上天的安排，我乐在其中，我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此时此刻他的心境是何其的圆满。此时此刻陶渊明他找到了人间的答案，他不再怀疑。
1: 咁睇下时间呢，我哋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节目都要同各位嚟讲声再见㗎啦。亦都系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系

0: 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收睇更多嘅精彩节目内容。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3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嘅国事访问。
4: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4: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参展企业规模再创历届之最。
3: 刚果部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福利产品启运舒华。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阶级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阿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

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

0: 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艾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艾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请听报道。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聚，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好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塞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

0: 返回。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嚟关注要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陆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副建设。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陆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调动作用，同步完善加快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陆张网建设的合力。
4: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和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
4: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获悉，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作为资本市场重要成长板块，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 其中科创板

0: 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研发投入规模同强度是观察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上半年，护士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深市方面，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3772.19亿元，同比增长6.54%。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120.87亿元，同比增长11.69%。
1: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补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目前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据了解，路基箱亦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自卸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今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3.7%，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台风沙德尔今日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8:00至听日8:00，福建东部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九月仲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日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及鞠躬致敬。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每年9月3日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1: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揭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其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投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多个岗位年薪超过50万元。据了解，本届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两地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实现赛会合一。
0: 以智慧两岸联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今日在东莞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
4: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

0: 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1: 本届展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七大产业展区。台湾22个院士首次实现全数参展，同时展会全新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东莞是台商在大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
2: 昨日2026华语律师大会华语律师深圳行活动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现场，深圳市司法局、前海管理局分别介绍了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务情况和前海建设发展情况。多位与会嘉宾就中国企业出海与全球化新动能、构建亚太经济共同体、企业出海的法律挑战与应对等主题作主旨分享。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秀群表示，
3: 今年第四届华语律师大会是聚焦 APEC 我们21个经济体的律师事务所之间进行了签约，构建了一个合作平台，为有助于我们 APEC 的未来的经贸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2: 活动期间还推出公益法律咨询、跨境仲裁、企业国际化合规、跨境法律合作等多场专场活动，并邀请华语律师走进深圳福田、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区开展交流对接。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刚广播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的福灵产品日前启运输华，刚果部国际合作部办公厅主任马克思蒙卡、中国驻刚果部使馆临时代办邱建明等出席启运仪式。蒙卡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支持刚农产品出口，表示刚方将积极用好零关税政策，推动更多农林产品输华，让刚中农业合作为更多人带来福祉。据了解，本次启运的十几吨福灵产品将运往中国湖南。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布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布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2: 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两连胜，但排名没变化，仍位居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三。
4: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

0: 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7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27度；深圳雷阵雨，23到29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28度；佛山雷阵雨，23到28度；惠州雷阵雨，23到27度；东莞雷阵雨，22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纽约中雨转阴，30到22度；旧金山小雨，20到13度。
1: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5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到2.7米的中浪度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各位听众朋友，今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即可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仅用55分钟。如今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他们研发的产品被称作陆地航母，实现了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跑得又飞得。广东汇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裘明全讲到，他们的飞行汽车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半个钟头下线一台飞行汽车，陆地航母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3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据了解，该产品预计今年底启动量产交付。高域科技创始人苏庆鹏讲到，未来飞行汽车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格有望逐步调整至专车水平，令打飞的成为大众触手可及的出行选择。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广东集聚全国30%以上低空产业链企业达15000家。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

0: 亦都离唔开城市间嘅协同发力。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打造沿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规划探索穗港跨境低空物流航线，推动首条穗港跨境飞行航线测试飞行，加快打造珠江两岸文旅测试航线。2030年，广州规划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今年6月，深圳宣布全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适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咁目前全市已建成1284个标准化起降点位，依托近万个 5GA 通感基站，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系，日均低空飞行超2700架次。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而在此前的2025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意向，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制定发展策略和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建设体系。特区政府于2025年3月20日举行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启动礼，并公布第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沙盒是指令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概念进行测试和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探索和测试不同技术和配套设施的要求。近期，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特区政府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以来，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并由香港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用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特区政府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陈美宝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更大型航空器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已陆续进行测试。无奈前，由香港数码港、冠中智慧出行及益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了首航试飞。该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的首批33个试点项目之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纶表示，本次试飞是香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益航智能副总裁薛鹏表示，
1: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0: 澳门特区立法会2025年6月通过了民航活动法，该法标志着澳门民航法律框架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引入牌照制度，并于今年2月1日起全面实施。2025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召开了首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 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讨澳门低空经济的发展策略、应用场景及监管框架。

0: 力于优化审批流程、规划航道和保障隐私。今年八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提出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发挥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与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低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有序发展，支持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牵头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助力国家提升低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话语权。广东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保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6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珠海开通6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今年7月，珠海印发实施珠海市低空起降点布局规划2024至2035年，规划支持珠海分阶段推进全市低空起降点建设，构建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全市低空起降网络，以场景拓展为牵引，加快打造天空之城。规划明确构建6+55+N 三级起降点体系，即是建设6个大型起降枢纽、55个中型起降场，以及根据具体应用场景，按需设置 N 个小型起降点，嚟满足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无人机起降需求。规划提出，近期目标是至2027年，珠海将打造一批具有珠海特色、全国示范的服务于海洋经济、跨境运输、航展产业的低空起降点。建设推荐选址包括香洲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金湖公园、平沙新城、连州机场、唐家湾、港湾5号产业园等。规划仲提到，为适应未来低空经济发展趋势，低空起降点项目选址可根据实际需求实行动态更新，具体建设计划由珠海低空经济主管部门制定。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面向15，广东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和公共服务场景，完善起降点等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下面我们来对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谢宝剑先生，听听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谢教授您好，今年是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合成暨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那么据您观察，目前这一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如何呢？
3: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收官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同期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

0: 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透开的干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舟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一加三加 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景区、园区呢布局起降设施，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跨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力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呢，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下来，形成机制。
1: 您认为大湾区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0: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全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现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就叫 Evolve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园，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Evolve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甚至集聚了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现在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聚集，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协商和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院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会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1: 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0: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啊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量。

0: 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重庆的空中百度、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班级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及研学。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陆路加空中连成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行去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的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观光，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文旅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就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呢，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住宿、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是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但同时要飞得安全、飞得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1: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知识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低空单向产业资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Everter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需要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航空融资租赁、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特惠、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机身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登陆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航线、文旅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说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 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研究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运营试点、商业化落地不同阶段。
1: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需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0: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湾区在低空经济人才呢呈现典型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运营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适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就像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广东已经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频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支持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适航法规、空域管理、运营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适航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些实操型的人才它往往是技能型人才，不能简单的靠传统量化指标来去评啊。但是我们又要把好人才的评价的质量感，真正把行业的精英领军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匠心人才培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好低空人才服务平台，把真正的实践纳入到评价体系，完善技能等级评定认定，打通企业院校人才信息对接。人才建设它是慢功夫，也要提前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规模化和爆发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1: 好的，那么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十五五”时期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强 EVERT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群。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扩展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旅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啊、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广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 第四个方面呢，就叫深化粤港澳的协同了。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三地联动、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全国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

0: 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旅。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适航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药师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低空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是要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呢，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0: 搵食大湾区星期四啦，又嚟到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嘅。咁啊，先啦，同大家吓即系推介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先。咁啊，如果你都希望咧同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咧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啊喺我哋微信嘅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汉语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可以随时随地啦同佢交流啦、互动啦、溝通啦，以及啦，你喺呢個跨境生活當中啊，有任何嘅疑問啦，想諮詢嘅一啲個性化問題咧，都可以同阿大姨啦溝通一下嘅。另外咧，亦都歡迎你下載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官方音頻客户端雲聽，一嚿雲個雲好好聽嘅聽。咁啊，雲聽客户端當中咧，亦都有我哋揾食大灣區嘅節目專頁嘅。你喺雲聽嘅搜尋欄裏邊咧，輸入我哋嘅即係節目名揾食大灣區，記得啦，打簡體中文啊嚇，咁就可以啦，按日期喺回放頁面當中啦，去到聽。我哋嘅足本节目啦，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节目专辑页面当中啦，揾到我哋一啲精华同埋干货嘅切条内容，随时随地啦可以 share 俾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嘅秘笈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当然会有政策解码啦。咁啊，今日开始咧，我哋政策解码咧会同大家集中关注一下横琴啊。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0: 嗱，我哋今日咧要同大家吓，即系开启一个全新嘅系列，叫做《琴澳五载融新局》啊。嗱，因为咧，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咧，就喺近日出炉，而琴澳融合发展咧，亦都可以话系展开咗新嘅一页嘅。咁咁啱啦，今个月吓九月份，亦都系啦，我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迎嚟揭牌成立五周年嘅重要节点。 點。其實五年之前咧，合作區掛牌成立嘅時候咧，我哋都做咗一系列嘅專題啦。咁亦都話啦，即係合作區其實肩負住啦，要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嘅一

0: 个使命嘅。咁啊，当时啦，我哋喺度畅想，哇，五年后会发生啲咩事咧？会变成咩样咧？咁，嗱，过咗五年之后，我哋再盘点一下，其实我哋政策解码一直都有关注，包括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分线管理啦，咁再到一系列嘅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一啲破冰嘅探索啦，可以话咧，琴澳下两个地方咧系越嚟越近，亦都系越融越深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个五周年嘅节点同埋咧新起点上面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关注一下琴澳融合又有边啲嘅加速度，又有边啲嘅新进展。所以呢个九月咧，我哋每期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横琴嚟到解码一下啦，有边啲嘅新突破同埋背后嘅一啲制度创新，以及属于我哋大湾区嘅一啲智慧嘅。我哋今日第一期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8月26号发生嘅一件大事吓。其实我觉得呢件事咧，好多嘅朋友睇新闻嘅时候，可能睇完一个标题咧，就轻轻就略过咗啦。咁但系事实上呢件事嘅意义好大吓。先讲系咩事先啦，就系喺8月26号，有超过10000件嘅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喺横琴南光横琴物流中心完成咗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扮一整套嘅操作之后，经横琴口岸通关，去到澳门国际机场装机起飞嘅。呢个亦都系咧全国首个跨境嘅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亦即系咧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扮业务嘅先行先次，首单首飞系正式落地，亦都可以话啦，即系澳门同埋横琴之间航空物流一体化嘅发展啦，迈入咗一个实质运营嘅阶段，唔再系一个想象啦，而系呢条路系跑通咗嘅。咁我哋首席记者晓露啦，其实当时亦都喺横琴嘅现场嚟到见证咗呢一个首单首飞嘅全过程啦，亦都系全程参与咗啊呢一件事嘅。咁究竟即系过咗有啲咩意义咧？会先问一下晓露先啦。其实有呢一件事之后咧，有唔少朋友系问我嘅，因为可能我对航空相对熟悉一啲啦，咁亦都有朋友甚至同事都会问我，横琴呢一样嘢同东莞嘅嗰、那个香港机场嘅前置货站有啲乜嘢唔一样啊？咁在你睇嚟，你系点理解呢件事嘅？
1: 我会觉得喺横琴嘅呢件事，其实佢相对嚟讲，比起东莞嘅空港中心咧，佢系会细啲嘅，同埋咧空港中心可以做到嘅事，其实系更加之多嘅。佢唔单止可以打板啦，唔单止系呢个前置货站，即系我哋讲紧嘅出口啦，佢其实亦都有入口嘅，佢嘅理货都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仲有咧，就系佢可能会喺即系装载嘅方式上面系多咗啲嘅，例如佢系装嗰个专船啊，仲可以走一啲陆运嘅嗰啲车啊，即系佢系好多种交通工具，但系每一个交通工具其实都系一个叫做专用嘅，咁好似佢从呢个空港中心，佢系攞部车运到去俾佢哋个船，跟住个船直接去到机场咁样。咁但系横琴呢度佢有一点系非常之创新嘅咧，就系话佢其实就系离嗰个口岸非常之近啦。
0: 系。
1: 咁然之后佢喺呢度完成呢个打扮之后呢，相当于话佢就将澳门机场嘅本身你因为地方有限导致到嘅佢可能个货运量唔系咁大嘅呢个局限就已经系去除咗啦。相当于嗰啲货物佢可以喺横琴呢度去 check in。咁澳门机场就可以将呢一部分嘅业务就俾横琴去做咯。
0: 我自己作为一个即系同民航业界可能相对了解得比较多啦，或者比较熟啦，其实喺业内人士都有问过嘅。其实对于从佢哋货运嘅角度嚟到讲咧，横琴呢件事同香港机场嘅即系喺呢个东莞啊吓个空港中心好大嘅一个唔同，就是一个跨境的陆空联运物流。因为你说从香港机场那个东莞的空港中心呢，其实它是不需要那个货物再
1: 入。它不入香港。
0: 不入香港境。
1: 但是这个是入澳门的。
0: 没错。所以这个呢也都是为什么说横琴这个的我们称之为政策突破的意义更大一点呢？因为其实是涉及到在海关查验过程当中双方是一个互认的状态，才可以达成这样的一个首单首飞嘅一个业务啦，咁而另外咧，即系横琴啊吓，当初啦，即系俾到嘅横琴嘅其中一个任务啦，就系要俾到澳门一啲更大嘅发展空间啦。咁我哋知道澳门就系咁大啦，咁澳门机场事实上亦都系填海完全填出嚟嘅。如果我再发展货运嘅时候啦，呢个有限嘅物理空间点样去到突破咧？咁就好创新性地要将呢件事直接摆喺横琴嚟到做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咧其中一个突破，相当于多咗一个地方系嘛，即系俾澳门机 場嘅呢個貨運提供更新嘅一啲空間啦，咁搬咗去啊離機場十幾公里以外嘅呢個橫琴。呢十幾公里嘅距離就唔係物理距離嘅嗰十幾公里咁簡單，而係啊中間涉及到澳門嘅內地

0: 对嘅，其
1: 系
0: 实
1: 啦。
0: 就好似我哋以前见到嗰啲船运，你要装集装箱咁样，其实系类似嘅。咁啊，地面嘅人员咧就需要一一咁样将嗰啲货物嘅信息录入去啦，咁然之后再将货物去摆到去一嚿一嚿咁样嘅叫做系即系咩板上边啦，然之后再去通过一系列嘅操作，又点样套嗰啲罩啊，又点样去拉佢嗰啲绑带啊，先至可以将佢好多件，尤其是今次其实差唔多系10,000件嘅货物。全部都是散收收的跨境电商的细件来的。我那时候想一下这里有10,000箱吗，是因为它里面好像有些数据线啊，还有些什么 SD 卡啊那些。
1: 是
0: 啊，所以你会见到很多细件呢，到最后它打包成为一个大的东西，这样一车这样拎走，然后去过完安检之后上车，你就会发觉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呢，它一旧版上面的货值就会增加到。然后打版这件事本身呢，它亦都是衡量住话一旧咁样个货运嘅嘢，佢嘅价值系几何嘅。因为打板真系系好有技巧嘅一样嘢嚟嘅。咁板打好之后咧，佢嘅嗰啲好似咩编号啊、重量啊、目的地啊，全部都锁定噶啦。咁锁定完呢一啲之后，你先至可以去喺货站，喺个前置货站嗰边走完佢成个行程，有咩离货区啊，又点样安检区啊，又点样等候啊，诸如此类嘅，然之后先可以装车送去送去机场咯。
1: 即系相当于咧，将原本机场货站嘅嗰个功能移咗去13公里之外，无论你系收嗰啲货啦，嗰啲货嘅安检啦，理货啊、打板啊，打晒一 pack 咁样完整地就原箱去到即系澳门机场啦。咁其实澳门机场咧就相当于我净系解开嗰把锁，将嗰个已经打好嘅板塞入飞机度就可以。
0: 系啦，系成整嚿咁样塞入去，唔需要再散收收嘅将佢10,000几件再重新出嚟，好似抽检啊咁样，唔使啦。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其实亦都系一个简单解释咗大概10分钟，话俾大家知嗱，其实系一件咁嘅事情啦。好啦，咁啊咁多货物啦，喺前置货站里边嘅路线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嚟听下啦，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友学嘅介绍啊。
2: 澳门机场的货站的流程，前置到我们前置货站，这个第一个点是我们货物的交接点。海关放行的货物首先要通过航空安保，那么每一票货物通过我们的安检机进入我们航空打板区域，那么目前这个第一个交接点完成这个货物安检之后，通过人工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安保区域。那么刚才我带领大家从我们的路侧进入了我们澳门国际机场前置货站先行先试区的空侧，那么在这里所有的出境货物在这里完成收运理货安检打板，然后装车出境。那么整个的货站的功能区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刚才大家在海关的场所这一块灰色的区域，货物进完成了海关的清关，那么从前置货站的交接区进入我们的前置货站的路侧，通过安检机完成货物的安保所谓的流程，到进入我们的空侧，那么在这里货物完成了安保，进入我们的货物理货区，货物按照航空提单还有航空的相关数据进行理货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打板区。打板区是将我们成每一票货物按照航空板来打成一个整板，在这里完成我们的航空打板。那么货物打板完成之后，进入我们的一个暂存区，货物在暂存区按照澳门机场的航班的时间以及跨境车辆到达的时间，我们从暂存区进入我们的装车平台，货物装完车之后，在这里施加安检锁和海关的关锁，那么实施的区域就在我们这个装车平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区域的功能划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海关查验区，是刚才进入我们安保限制区之前的区域，现在所在的区域是我们的一个保安限制区。刚才大家通过唯一的人员进入我们前置货站的通道，就是我们的人员安检点，在我们在我们的货站里面也设置了这个保安办公室，以及研判室，以及我们的这个监控室。这个是我们整个前置货站的一个功能设置和这个货物的作业动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整个区域里面看到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各个分区的功能。 那首先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我们

0: 的理货区，货物在这里完成理货之后，按照我们的动线进入我们的打板区，右边是我们的打板区。我们现在这里是目前主要是做出口货物，出口货物是在这里完成一个组装、打板、安检，然后到澳门机场可以直接上飞机。
1: 好嘅，唔该晒赵总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可以话咧，即系好多好创新嘅嘢，系咪？以往喺机场只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摆咗喺前置货站嗰度做啦。咁除咗话咧，即系头先提到打板啊，或者呢啲本身机场嘅功能摆咗喺前置货站之外咧，其实我哋经常讲话系一种监管模式嘅创新。呢啲创新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2: 有一个创新系头先讲到嘅，喺东莞嘅空管中心都会有嘅，就系我哋会见到澳门相关嘅一啲海关嘅人员啦，佢都会喺现场。佢會全流程咁樣，會揀幾個點就去做相關嘅查驗同埋去做監管嘅。就好似嗰啲貨物錄入嘅時候啦，我哋就會見到其實亦都有啲海關人員係坐喺電腦前嘅，跟住去睇佢相關嘅嗰個操作。咁另外咧就係跨境嘅呢個陸空嘅聯運，頭先都講咗啦，佢係入澳門境嘅，佢喺澳門境入邊其實一路有行駛嘅。因為我哋話如果係陸運嘅話咧，喺呢個行駛嘅過程當中，如果你要做全流程嘅監管，你驚佢失貨啊，或者乜嘢啊咁樣，其實亦都係有難度嘅。咁同時佢亦都係一個跨關稅區嘅一個操作嚟嘅。咁所以究竟係邊個去做呢一個監管咧？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咁今次我哋會見到就係佢會加咗一把安全智能鎖，而呢一把鎖咧係琴澳兩地嘅海關都會係認同嘅。咁即係呢個貨車喺橫琴嗰前置貨站嘅時候咧，就係由海關嘅工作人員啦，就兩邊嘅人一齊去將呢把鎖扣上去，
1: 共同見證一齊鎖。
2: 係啦，跟住一齊鎖，鎖完佢之後咧，到咗口岸嘅時候就會有口岸嘅海關去對全車進行一個檢查，包括檢查嗰把鎖係咪完好啊，檢查佢嘅車身一周圍有冇啲乜嘢啊咁樣。
1: 有冇夾帶私貨？
2: 係啊，跟住咧再。俾佢通关之后去到嗰个机场咧，佢就即系全程系带住一个 GPS 嘅，咁好似佢个位置系点啊，佢开关个状态系点啊，系实时可查嘅。咁讲到尾咧，就系呢把锁系双方都认嘅，并且系全程都可以睇得到，都管得到嘅。
1: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一样嘢亦都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政策突破，就系你揾到一把大家共同嘅锁，系咪？你喺同一个地方一起去到进行查验，一起锁咗一把锁，然之后咧令到呢把锁咧证明咗吓你呢个过程当中大家安然无恙吓，喺跨呢个关税区嘅过程当中唔会有出出入入咁样样吓，呢部车里边嘅货物完完整整咁就原封不动咁喺呢一个箱里边，亦都打好板啦。咁其实系一个咁样样嘅状态啦。咁好啦，咁第一个咧呢、这个跨境嘅陆空嘅前置货站啦，咁喺有边啲特别嘅地方咧？从海关嘅角度嚟到讲，佢监管有边啲嘅难度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是乜嘢啊？
4: 唔明啊，呢个有病者又或者，咁我算系病者定系或者啊？
5: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啦，会同大家啦一齐讲下全国首个。

0: 跨关境嘅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横琴前置货站一个政策嘅突破嘅。咁啊，我哋继续咧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我哋咧头先先讲完啦，其实对于海关嚟到讲咧，你系跨呢个即系关境嘅一件事吓。你同即系东莞嘅嗰个空港中心好唔一样，因为佢嗰个就直接出到公海就入到，亦都唔经过香港嘅关税区啊，直接去到机场禁区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香港机场硬件吓设施系。可以用到咁樣，但澳門確實冇咁嘅硬件設施嚇，所以咧喺橫琴前置貨站當中咧，嗰所有嘅貨物係要入境澳門嘅咁。咁喺呢件事上面監管有邊啲嘅難度咧？咁對於海關嚟到講又有邊啲新嘅挑戰咧？我哋一齊嚟聽一下嚇，嚟自啦橫琴海關副關長張麗芬嘅介紹。
2: 澳門國際機場橫琴前置貨站呢，它是全國首個跨關境陸空聯運的前置貨站，涉及到秦澳兩地海關監管、安檢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我们海关立足实际，突出了三个创新。一是制度流程上的一个创新，通过跨境电商监管作业场所和航空打板新型监视区域的一个模块化的拼接，科学地设计了跨关境双前置的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的监管、航空的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工一站式办理。二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车辆通关模式，叠加了粤澳海关跨境一所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三是在智慧监管上的一个创新，我们深化关地澳多方协同，推动海关与跨境电商的场站、前置货站三方系统数据对接。我们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的货物流、信息流，实现了货物安全监管与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有机统一。可以说，本次首单首飞先行先试业务的落地，打造形成了一站打板、快速通关、货通全球的跨境航空物流通道，有效发挥了横琴的空间优势，也进一步释放了澳门机场的货运潜能。它将服务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建设，为粤澳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增添新动能。
0: 咁啊，唔该晒啊，关长嘅呢个解读嘅咁，但系咧，即系你过咗打好板啊，亦都锁咗嗰把锁啦。咁其实关键你就系要跨关税区系嘛呢样嘢吓，要过口岸嘅咁。咁第一票嘅货物抵达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嘅时候，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监管二科嘅科长张希咧就喺现场啦。我哋睇下咧佢系点做嘅先。
3: 很快啊，我们航空打板的先行先试首票首飞的货物就要到达我们联合一站式的车道了。那么呢，等下的这个车辆和人员将通过信息的一次采集、分别处置和联合验放，实现快速的通关。那么在这个之前啊，我们的这票航空打板的货物已经在我们前置的横琴的货站开始了我们的这个装箱和打板。那么呢，之后呢，我们对它施封了我们秦澳两地海关共同认可的一个叫做智慧关锁的一个这么一个设施。那么等下这批货物经过我们海关横琴口岸的环节的时候，将会由我们的系统实现自动的解封、验放和重新施封的这么几个环节的工作。那么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两个环节，那么一个是联合一站式的通关模式，另外一个是跨境一锁的通关便利措施，我们海关就能够实现在口岸环节对航空打板货物的低干预的监管。那么接下来我们海关将继续落实服务和支持横琴合作区发展的新一轮的各项措施，同时呢进一步的持续的提升我们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助力我们秦澳的一体化发展。
0: 好嘅，唔該曬。好啦，咁啊，頭先咧都大概嚇，即係介紹咗一個整體嘅流程啦。咁，原來係咁樣做嘅。咁，好啦，而家要探討一個必要性嘅問題嚇。首先就係、是，我頭先都講過啦，可能澳門機場唔夠咁嘅空間啊，或者點樣。咁，但係點解一定要喺橫琴去做一個澳門機場嘅前置貨站？佢嘅必要性喺邊度咧？曉露。
1: 我哋头先讲到嘅系澳门机场本身嘅嗰个地理嘅面积嘅嗰个局限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哋作为即系供货方嚟讲咧，我哋会发觉珠江口西岸会有好多好多嘅制造业嘅呢个企业啦，佢哋会有一啲好似电子产品啊，又或者系一啲比较高货值嘅，又或者系啲即系时效性其实都几强下嘅呢啲跨境电商嘅呢啲货物啦，佢哋系希望可以走空运嘅。咁、以前咧，我哋就只可以去走香港机场啦、你哪怕话我哋原先喺嗰个珠海嗰度有咗一个粤港澳物流园，佢、依然都系送香港机场嘅，只不过佢就希望话往呢个港珠澳大桥嗰度更快咁样去到香港机场。咁澳门机场其实一路都系有航线系去好似日韩啊，去东南亚、新加坡啊咁样。呢一啲航线咧，其实有阵时佢都会几平嘅，即系佢系会专门系货呢一个区域嘅。
0: 呢、这个运价系真系相对会低少少嘅。
1: 咁喺呢一个区域咧，又恰好系我哋好多嘅制造业企业出海嘅第一站，因为喺点讲咧，东南亚毕竟同文化相关啦，同埋其实佢都有几好嘅一个港口啦。我哋最近亦都系话会发展东盟啦、一带一路国家啦咁样嘅一个发展同埋合作。所以其实如果揾到一个机场，佢系会比较有针对性嘅去服务呢一啲嘅國家同埋去服務，例如葡語系國家嘅呢一啲貿易往來嘅話咧，相當於對於我哋嘅呢一啲中小企業嚟講係多咗一個出口嘅。咁所以而家我哋有咗呢個前置貨站之後咧，佢哋嘅貨只需要運到去橫琴嗰度去打板，然之後就可以直接經過澳門呢個機場飛，係一件即係、就是、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同埋冇嘅選擇，即係唔係話邊度仲加平啊，又或者係個點樣嘅成本啊、時效啊，即係佢係多咗一個選擇嘅，係從零到一嘅一個過程咯。
0: 所以係咯。但係如果你話換一個角度嚟到睇一下，你話如果從澳門自己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好多朋友都會發出一個咁嘅疑問嘅，就係、是、澳門機場本身個航線網絡唔夠香港機場多啦。咁其實我覺得亦都有澳門自身嘅一個原因，因為本身澳門佢自己亦都冇乜太多製造業嘅企業，佢可以出口嘅貨物本身就唔多，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咧，即係澳門機場咧，佢原有嘅嗰個貨運嘅規模其實好細，而另外咧，佢好多客運啊，即係包括客艙下邊嘅嗰個下層嘅空間。實際上它是可以運貨物的嘛，但是實際上日常呢，即澳門機場的有些朋友都會直接說、其實沒什麼的，都是大家的托運行李的，還有很多時候有些廉航呢，大家都不包托運行李的，拖著孭住個袋咁就直接上客艙嘅，貨艙好多時候都幾吉下嘅咁。咁有咩辦法係可以話可以將呢啲貨艙嘅空間用好佢咧？咁其實橫琴前置貨站都提供咗一個新嘅一個貨源啦。咁其實對於好多做生意，其實航空公司都做緊生意嘅。從航空公司嘅角度嚟到講，佢願唔願意開多一條貨運嘅航線由澳門出發咧？其實都要睇究竟澳門可以承載嘅貨物有幾多。而家就相當於將即係有珠三角西岸嘅一個腹地嚇，直接。拉大了西岸的貨物有機會有這樣的一條通路是經澳門機場或者經橫琴前置貨站去行澳門的一個航線，其實對於航空公司來說也都是、我有機會將貨倉填滿，或者以後的需求再多之後、是不是我就可以開一些新的專門的貨運航線呢？其實我覺得對於澳門來說，甚至澳門航空業來說都是一個新的機會。
1: 是啊，沒錯，在現場我們都有一個即比較之印象深刻的、算是小細節啦、我就是聽到他們、是介紹的時候就話，澳門而家年均的呢、這個發貨量咧，大概是10万吨左右啦。咁、但係前置貨站嘅，你估佢嘅可以處理嘅量係幾多？
0: 我諗應該可能3-4倍，
1: 係30。咁嗰陣時我就係反覆咁樣向身邊人確認，我話嚇30-40咩咁樣，30咩咁樣。然後佢哋話係啊係啊咁樣。之後我就喺私底下再去問佢話點解有咁樣嘅設置，然之後就得到頭先你嘅嗰一段嘅咁樣嘅個解釋啦，就話、原嚟佢原先冇咧，係因為佢真係冇貨源。
0: 係啊。
1: 咁對於我哋西岸嚟講，我哋真係有貨源，只不過原先係冇呢個選擇咯。
0: 係啦，所以俾到大家一個更加多嘅選擇係好。 好事啦。咁同埋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對比同埋格價嘅。我覺得作為大灣區人，我哋日常啊自己要去旅行啊，坐飛機啊，可能都會慣咗啊，我都會 check 下，哦，我係廣州平啊，定係深圳出發平啊，定係香港出發平啊，定係澳門出發平啊。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會格價，因為嗰個物理空間距離實在太近啦。咁其實我覺得對於貨主嚟講都一樣，多咗一條咁嘅通路選擇啦。咁可能唔同航線網絡之間，包括班期之間嚇，其實對於貨主嚟講咧，係多咗可以選擇嘅空間，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係時候休息一陣啦。咁啊，陣間翻嚟咧，會同大家講下啦。如果啊嚇，即係喺保障嘅過程當中，係嘛，特別係邊檢咁樣樣啊，如果即係從

0: 边检角度嚟讲，佢就系以防万一嘅啫。咁、哎、有啲咩方案呢？咁样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呢，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搵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2: 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3: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4: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会有政策解码，会同大家咧一齐关注一下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嘅。咁啊，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我哋咧头先都讲咗啦，其实海关嚟到讲啊吓，嗰个挑战就系大家户型啦，有一把户型嘅锁啦，有咁嘅监管措施啦，同埋咧喺呢个行进嘅过程当中跨关税区嘅一个挑战啦吓。咁啊，但系对于边检机关嚟到讲啦，而家算系多咗一项新嘅业务啦。唔系净系咧，即系旅检啊咁简单吓，亦都唔系咧日常我运入澳门嘅货检简单，而系咧嗰批货唔入澳门，但系佢要经过澳门吓。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可以点样保障好呢个航空打板业务咧？我哋一齐嚟听下啦，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嘅介绍。
7: 针对这次航空打板业务呢，边检机关呢，我们是主动靠前保障，我们是出台了包括通道设置、查验流程等方面内容在内的这个处置预案。那么通过我们优化体力配置，我们规范我们的查验流程，实现我们的人员和车辆的快速通行。在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优化我们的整体的口岸查验效能，通过进一步的警力配合，通过我们与联检单位的联系协动，我们可以将口岸现场的客货通道进行灵活的调配，确保我们查验的高效迅速。同时呢，我们会加强进一步加强这个关于虹膜等高科技的应用，通过智能化的手段进一步助力我们的口岸查验的通行效能，全力确保我们的秦澳这个航空物流业的高速发展。
5: 好嘅，唔該曬曾站長嘅一個介紹啊嚇，所以其實咧即係前置貨站啊嚇，即係俾到大家嘅一個即係感覺就係、是、哦，咁你其實呢13公里嘅路，你話長唔長？但其實最長嘅唔係物理距離嘅路，而係政策突破嘅路啊嚇、
6: 嗯。
5: 即係呢一樣嘢就係你有涉及到兩種唔一樣嘅法律制度，完全唔一樣嘅監管嘅規則咁樣。好似曉露都講過啦，話你去採訪阿吳局長嚇，即係我哋陣間下會聽到嘅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嘅吳創偉局長嚇，就話師太，唉，我哋要搞成22個國家咁樣樣。其實呢一樣嘢亦都係可以話，呢件事我哋表面睇起身可能，哦，咁啊就係貨物過去啫嘛，咁有幾難啫？咁其實難係難在你要共同去到協調咁多個唔同嘅部門，去到跑通一次，同埋呢樣嘢形成一個以後都可以做得到嘅一種機制啦，係難嘅。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再聽下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局长吴创伟的介绍。
8: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按照横琴总体规划，为了贯彻落实我们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要求，以及澳门“三五”规划的要求。这个项目在这两个规划里面都已经明确的列进去了。那我们目的什么呢？ 就是希望通过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建设珠江西岸的对于澳门的产业适度多元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也组成了非常专业的团队，特别是澳门和横琴之间政府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工作机制，实现了跨部门的高效协同。

0: 我们整个工作机制呢，包括四个工作小组，由澳门的两位司长以及我们粤方派执委会的两位副主任一起来负责指导。大家也别看这个闲置货站这个事情好像比较简单，实际上呢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内地和澳门两种不同法律制度和不同的规则监管规则的问题。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总共涉及到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有22个，包括内地的政府和澳门的政府部门，以及中央驻横琴的部门，以及我们的机场，澳门机场和我们南关的企业，总共有22个，里面涉及到多项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问题。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这次闲置货站一个亮点，怎么样通过澳琴深度融合，要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
1: 好嘅，唔该晒吴局长啊吓，咁啊即系辛苦晒，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唔容易吓。咁但系有样嘢啦，对于我哋吓即系节目嚟讲，叫做搵食大湾区啦。咁俾到大家嘅，除咗话啦系有一啲产业嘅机会之外啊，相信咧听我哋节目嘅都有唔少嘅创业者啦，又或者咧事实上吓老细们啦，咁大家要搵食嘅。好啦，话俾大家提供咗一种新嘅选择，就系呢个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啦。好啦，但系而家大灣區咁多前置貨站啦，而家唔淨止話原本嘅喺東莞嘅嗰、那個即係去香港機場嘅嗰個空港中心啦，咁而家又有橫琴嘅呢一個前置貨站啦。再其實頭先曉露都提到嚇，即係包括港珠澳大橋，其實亦都有相關嘅一個，
2: 佢有個物流園去做配套，但係佢仲未延伸到即係你可以喺嗰度去做海關，係啦，海關未得，
1: 未暫時未得、但係其實係有咁嘅願景喺度，即係嚟緊就相当于话包括香港机场、澳门机场同内地几个机场之间，喺货运呢方面都可以话系一个直接嘅竞争啦。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俾到各位货主更多嘅选择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喺我哋做呢个选择嘅过程当中，佢哋有冇唔一样嘅分工？又或者其实事实上我哋从用家的角度嚟讲，边啲嘢更适合摆边度咧？
2: 我觉得是咁样嘅，即係自从有咗选择之后大家就会比价啦。咁第一个就要睇时间嘅。咁呢个因为其实讲价肯定唔係只係讲钱方面嘅、你仲有时效方面呢、因为我亦都喺现场唔记得咗边个嘉宾啦同我讲咗一句，就係话我当时问佢，我话跨境电商嗰啲全部都咁细埃嘅嘢，点解佢哋要走空运咩？空运唔係应该好贵嘅咩？咁样。
1: 佢赶㗎嘛。
2: 係呀，佢就回答我，佢话因为佢讲咯，你唔想今日买嘢，听日到咩咁样？即系佢会计到个隐形嘅成本，就系、是、大家对于呢样嘢几时到，对于佢嘅便捷性嘅预期。所以咧有阵时唔系话我一定要好平，而系我可以提供到呢个服务俾你。我哪怕我就系买条数据线，我就系好急用，我就系听日要到，我就系愿意为呢一条十几蚊嘅数据线俾50蚊嘅成本。咁你起码提供得到俾人哋，呢、这个先至系你一间跨境电商企业嘅实力啊嘛，咁、所以有阵时我哋要计嘅就系嗰个时效同埋心理上边嘅账。咁前置货站嘅话咧，我哋嗰日都计咗笔数，就系如果佢从前置货站嗰边打完板，再俾到去机场起飞嘅话咧，佢系2个钟嘅。咁喺东莞空港中心嗰边咧，正常嚟讲咧，佢船运嘅话，佢差唔多要去到9个钟。咁呢个就系个时效上边嘅区别。咁第二个咧就系、其实空港中心佢嘅优势其实在于话，佢完全唔需要过香港境，所以佢有好多事係简单嘅。同埋呢佢嘅即係空港中心成个定位同埋建设呢，佢嘅立位都係比较高嘅。咁
1: 因为佢腹地更大，
2: 係啦，
1: 规模更大。
2: 佢可以处理现时好似係处理几十万吨，具体几十万我唔记得啦。
1: 而家已经係可以50万吨以上啦。
2: 佢就话出年大概4月份左右啦，佢哋嘅二期就会投产。咁二期嘅话呢就可以去上到8万级嘅。
1: 100万吨。
2: 係啦。咁上到8万级嘅话呢，佢亦都有香港机场嘅机管局嘅人喺嗰边工作办公啦。即係佢唔单止係话我有海关嘅人喺度，佢连机管局都搬咗过嚟。
1: 机场嘅人又要长住东莞。
2: 係啦。所以佢喺嗰边可以处理嘅事係更加之多嘅。咁喺橫琴呢度呢，而家目前嚟讲佢更加多嘅係个宣传同埋示范嘅意义，话俾西岸嘅呢啲企业主知，我哋有咗呢条通道，我哋可以更快。係啦。咁至于我哋几时可以将呢个价格打落嚟呢，就取决于有几多人需要。

0: 呢個課，咁就好似我都依然係以空港中心為例咧，因為空港中心佢已經係有一定嘅呢個實操幾年啦。咁空港中心呢邊相關負責人咧就講到話，佢哋而家咧就希望話我哋要做更加大嘅船，同埋嗰個船可以走得更快。咁而家如果係做緊噶啦，話如果投入使用嘅話咧，佢一日可以走四趟，跟住嗰四趟入邊佢就可以更加快，同埋運更加多嘅貨，跟住佢嘅成本可以進一步壓低。咁我覺得有前人咁樣嘅經驗喺度啦，咁西岸而家又多咗一個選擇啦，咁大家就會識得去俾呢個價啦嘛。可能而家我哋喺橫琴走嘅話，每公斤佢仲要10蚊左右嘅呢個成本。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發展起身，佢會唔會就會變成5蚊？4蚊咁樣，即係呢筆數係有預期，我哋可預期咁樣覺得佢係會降低咯。
1: 因為目前咧呢個東莞嘅空港中心咧，即係之前我哋了解到，其實基本上就係4蚊左右，即係一公斤啊，差唔多咁。之後佢哋換咗隻船上貨更快之後可以更低。
0: 佢甚至佢話佢到咗二期咧，佢都會仲低嘅。
1: 係啊，二期之後佢哋話可以3蚊以內啊嘛。
0: 係啊，
1: 係呢個係佢哋嘅一個目標同埋願景啦。所以其實對於大家嚟到講就係話橫琴呢、這個多咗一個選擇，但如果時效更快，譬如話，如果你由九個鐘變成兩個鐘，咁你中間嚇嗰七個鐘頭嘅成本係嘛？你嗰七個鐘頭可以為你帶嚟嘅利益，只要大過嗰幾蚊嘅嗰個運費嘅嗰個貨值，其實就已經揀得過㗎啦。咁所以其實係有做嘅，有得做嘅嚇，有得發圍嘅嚇。咁跟住落嚟啦，我哋就繼續嚟聽下啦。橫琴遠港深度合作區產業發展局局長吳創偉啊，如果佢同我哋舉個例子嚇，即係同東莞有啲咩唔一样咧，佢系会点解释嘅？
2: 这里我也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这次澳门机场横琴前置货架是首个陆空相连的境外的机场在内地设前置货架的陆空相连。大家可能去过东莞，它是香港机场呢是通过海运，我们这个是陆运，啊，陆运就涉及到全流程怎么样监管。包括在横琴这边，就我们内地方怎么样监管，在澳门怎么样监管，那两个不同地方的监管部门，它的法律和操作流程都不一样。那我们是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创新，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份统一的全流程监管方案，涵盖了从我们这个货站到在途的运输，到口岸过关，还要到澳门那方的运输，最后到澳门机场上飞机，五个主要环节，全程的澳琴协同。所以我认为这些创新的取得是我们这一次先行先试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依托本次前置货架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进一步拓宽珠江口西岸货物运输集散地枢纽这一个功能。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万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整个打产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万吨，那这样就可以为澳门机场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和合力。下一步，澳琴将加快建设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我们这个叫先行先试区域。澳门机场前置货站计划在明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实现与澳门国际机场一体化的运营，推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与南关横琴物流中心深化务实合作，强化协同联动与业务的对接，有效支撑澳门国际机场实现货运能力的大幅提升。合作区将持续推动创新优化跨境航空货运的监管、通关的衔接、跨境运营的新模式，推动跨境物流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为澳琴深化产业协同、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好嘅，唔該曬嚇。

0: 局長嘅呢一個介紹啊嚇，所以其實咧對於澳門嚟到講咧，可以話多咗一個新嘅發展空間嚇，唔淨止係話航空業啦，我覺得其實對於成個澳門嘅產業發展都多咗。你諗下好多嘢航線係相對嘅，即係我哋經常會話啊澳門點解之前貨運航線咁少或者量就咁細咧？因為澳門本身要運出去嘅貨物唔多，
1: 佢有天花板嘅，佢個地方都有限嘅，
0: 真係嘅，即係澳門地方就係咁大啦嚇，佢嘅人或者佢產品就係咁多啦。咁好啦，而家幅地可以拓展到成個珠江西岸啦。俾澳門嘅一個空間就係話，飛機唔係淨係話由澳門飛出去嘅，要有飛機要入嚟噶嘛。咁其實佢哋亦都帶住貨倉嘅嗰個餘量嚟到澳門嘅，所以其實呢一種就係一種雙向嘅促進，亦都有機會有更加多嘅貨物啊，經澳門嚟到內地或者經澳門嚟到珠江西岸嘅，就係嗰種天花板突破咗嘅嗰一刻，就唔係淨係十萬噸嘅問題。而家可能話橫琴前置貨站基本上設計嘅能力就係30万吨左右啦。咁其實相當於將個天花板翻咗三倍，
1: 係
0: 俾咗一個咁嘅空間，澳門去到
1: 去做佢嘅珠江西岸國際航空運輸樞紐港。
0: 係啦，冇錯，這個定位好精準啊嚇。咁啊，但係你話如果對於橫琴嚟講，因為我哋今日即係主題啊嚇，即係都仲係橫琴啦，即係5周年啦，琴澳融合啦咁。咁對於橫琴嚟都講啦，佢嘅定位同埋角色有邊啲新嘅變化？曉露你係點理解嘅？
1: 我會覺得橫琴行得更加之前啦，即係以前我哋會覺得佢係一個幕後嘅角色。即
0: 係support 緊你，
1: 係啊！我永遠都係喺幕後默默支持你。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會有一種感覺，就係佢慢慢行到台前啦。而行到台前嘅呢個過程，其實就係琴澳一體嘅嗰個過程。就係以前我哋
0: 手拖手一齊出嚟。
1: 係啦係啦，以前嘅嗰種感覺就係、是、澳門可能一啲產業嘅發展，佢需要去做一啲實驗啊、落地啊嗰啲嘢。我搬嚟橫琴呢度做，但係喺鏡頭前喺熒幕前嘅大家仲係會記得嘅就係、是、我係澳門研發嘅，係澳門嘅咩咩咩力量嘅，即係就好似我哋好多年前嘅來料加工，即係嗰種感覺。但係今次咧，我哋呢個前置貨站一出嚟咧，其實就係你將貨運嘅好核心嘅工作擺咗去，
0: 擺咗橫琴。
1: 係啦，咁嗰一下咧，琴澳嘅嗰個一體咧，你先至會感覺到佢個份量出嚟。
0: 有種感覺嚇，有朋友就開玩笑咁樣樣啦，就話前置貨站可以澳門機場搭飛地
1: 是啊，係啊，冇錯。
0: 其實確實係噶，即係你話如果從監管嘅角度嚟到講啊嚇，只不過我雙方互認嘅呢個過程喺就擺喺呢個地方發生，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琴澳融合呢個過程當中一啲好有意思嘅地方，同埋既然可以發生一件咁嘅事，或者咁樣嘅事可以成為常態之後，對於未來或者下一個5年，其實會有更加大嘅一個想像力。
1: 係啊，即係話好多新嘅業態，你就可以喺橫琴呢度去凝聚，就好似我哋走。香港機場咁樣，我哋就會見到好多好多關於貨代啊、呢啲報關啊、呢啲業態啊，就會喺東莞呢度去凝聚咁樣。咁其實我覺得橫琴佢要發展跨境電商，然之後佢前置貨站就喺呢度啦，會唔會佢就會將相關嘅呢啲業態服務業就會都慢慢咁樣吸引嚟咗橫琴咧？呢個係一個比佢一年可以處理幾多噸更加有期待嘅一件事咯。
0: 咁但係如果我哋再諗深一層，我哋如果往制度型開放嘅一個角度嚟到諗咧，即係今次嘅呢一個試驗，對於嚟緊嘅嗰5年咧，仲可以做乜嘢？會唔會又多咗一啲創想咧？
1: 我覺得可能就係呢個全流程嘅監管，即係同一把鎖，究竟點樣可以雙方都認，同埋咧，包括佢其實過關嘅時候點樣可以咁快咧，係因為嗰個關口本身就係一個聯合一站式查驗嘅，即係佢唔需要我先過一道內地關，再過一道呢個澳門關，係過一次就可以啦。
0: 佢係你物理上過一次，虛擬地過咗兩次。
1: 係虛擬咗過咗兩次，即係反正呢個即係前面就有聯合一站式查驗咁樣嘅制度突破，今日先至可以去做翻我哋海關嘅呢個跨境嘅陸空聯運嘅項目出嚟。即係你會見到呢5年，我哋係一步一步咁樣去深化我哋之間嘅跨境嘅呢種協作，包括今次做到呢件事，局長都講咗啦，我哋係有22个政府部門同埋相關嘅企業一齊去做嘅。咁其實喺做呢件事嘅過程當中，係咪加深咗大家嘅呢個共識咧？咁以後呢一套方法是不是可以複製到其他的領域呢？我覺得這種經驗是讓我們行通這一條路去送完這一單貨。

0: 更加有价值嘅。
1: 嗯，冇错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尽情期待一下吓，嚟紧五年啊，就好似五年之前我哋再做即系啱啱开始做话啊，深合区挂牌啦咁样哦。
0: 嗰时只系谂，但睇下可唔可以带得过嚟。
1: 啊，我哋嗰阵时谂啲嘢，我而家都觉得嗰阵时谂啲嘢有啲细艺。
0: 系啊，
1: 系啊，估唔到五年之后可以做啲咁嘅事。
0: 系
1: 啊，咁、
0: 啊、
1: 我哋都期待一下下一个五年系点样样啊吓。咁啊，我哋咧就再同大家预告一下啦，我哋嚟紧啦，即系成个月啊，九月份嘅政策解码啦，都会吓同大家咧一齐聚焦一下横琴嘅究竟咧有边一啲。嘅一啲新嘅突破啦，融合过程当中有边啲制度嘅创新啦，同埋咧体现出我哋大湾区边啲嘅智慧嘅，咁啊，期待一下我哋下星期嘅节目会继续咧同大家吓，即系讲讲横琴同埋咧我哋嘅琴澳共融嘅。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啦搵食大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搵食啦，听日再见，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中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和晚上十一点。
0: 节目一开始为你播出特别策划《山河诸云》，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
1: 遇见博物馆，一起来关注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的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
0: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先知如意灵芝》下集。
1: 咁接下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
2: 倾听历史嘅诉说，触摸多彩嘅文化，彰显文明嘅力量。根脉中华，
1: 今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特别策划《山河诸云》，从抗战记忆读懂民族精神根脉，要你一同了解抗战岁月中的家国情怀与文脉耕作故事。
0: 文脉是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精神根脉，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它无形无声，却渗植于民族的血脉当中，凝聚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共识。正因为深知文脉是民族灵魂所系，一代代中国人格外珍视、自觉守护。纵使抗战岁月烽火连天，这份守护亦都从未有一日中断。
1: 14年抗战中，中华文脉

0: 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在文物国宝的辗转守护中，在维京旧藏的请修亡服中传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1: 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香港，当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周涛粉、梁漱溟等人在内的数百名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仲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十分危险。在这个危难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将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地带。
0: 1942年1月，研究工作开始秘密进行。由于日军攻打香港后，很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蔽，彼此都失去联络，研究人员几经周折先找到了所有的研究对象，并将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随后开始研究具体的研究计划。咁跟住落嚟，通过下面的音频回顾呢一段历史。
2: 在深圳龙华新区白石龙村，高楼掩映下有一座白墙灰瓦的院落，这里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也是80多年前一场秘密大营救的接待站所在地。馆内陈列着几封上世纪40年代中共中央与周恩来发往香港的紧急密电复原件，其中一封写着：“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这些穿越时空的电波，掀开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序幕。1941年12月25号，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等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与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孤岛，随时面临日军搜捕的生死威胁。
3: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讲解员杨一帆。
4: 在香港沦陷的当天啊，党中央和南方局就迅速发来了急电，明确地表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要迅速展开秘密大营救策划行动。
2: 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等人接到电报，马上组织营救。当时的香港街头遍布日伪特务，寻找四处躲避的文化人士难如登天，要突破封锁转移更是困难重重。该如何执行这场营救行动呢？关键时刻，廖承志想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及东江纵队的前身，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是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力量。
3: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5: 东江游击队是我党在粤港地区的一支武装力量，东江游击区离香港最近，他们精通粤语，熟悉地形，能开辟粤港交通线，如果没有武装力量的救助与护送，是无法从日寇严密封锁的险恶形势下将文化精英救出来的。
2: 1942年1月初，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名文化人士扮作难民，在东江纵队护送下历经艰险，从香港撤离到东江纵队驻地白石龙村。纪念馆中就留存着邹韬奋当时亲笔写下的保卫祖国、为民先锋的题字，他将这8个大字送给东江纵队，盛赞他们的英勇机智。他激动地说，这次转移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两者结合才能把日本侵略者扫出国门之外。然而就在文化人士刚觉得安定下来时，他们的外地口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2月底，党组织安排文化人士从惠州乘船前往老龙。
3: 总台记者黄瑞：
6: 茅盾先生是当时首批被营救出来的文化名人之一，而在他所写的回忆录《脱险杂记》中，也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他在香港的惊险处境以及被营救的这段经历。他说，这场大营救堪称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2: 这场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秘密大营救历时6个多月，行程万里，共营救800多人。被营救人员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

周韬奋、夏衍、范长江、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等，可谓灿若群星。他们在抗战期间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作品。2023年，一场名为《危难中的情谊》省港秘密大营救展览在中国政协文史馆举办。大营

0: 重温先辈们的伟大壮举。
1: 广州东江纵队研究会会长黄彦辉：
2: 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危难中见深情，大营救的成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无愧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一段历史值得永远被铭记。
1: 大营救组织者连冠之女莲子：
3: 回顾这场大营救呢，我就深深地感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博大的胸怀，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深入人心，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民主人士也好，文化人也好，才能发挥他们的巨大的作用，才能为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
4: 中华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意义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中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平津震惊。为故宫藏品安全着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文物迁往上海存储，理由亦都好充分，日军一旦入侵北平，文物就有被毁遭劫的危险，而文物一旦损失了，将永无复还之望。因此一边呈文行政院，一边精选文物，集中装箱，做好南迁的准备。
5: 政府方面对文物南迁持积极的态度，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下令文物迁至上海，并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同时，内政部所属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历史博物馆亦奉命准备文物南迁。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我哋一齐嚟听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嘅讲述嚟回顾一下。
6: 那故宫呢，毕竟有这么多文物，想把它都运走，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啊，太难了。那这个困难呢，第一就体现在文物的包装方面，因为我们说啊，文物它有书画类的文物啊，也有瓷器类的文物。那书画类的文物还好办，对吧？因为它不怕摔，你摔一下也没什么。那你说那些瓷器玉器怎么办呢？你运输过程当中万一真摔了，一摔它就碎啊，一碎它就全完了。所以要把这个文物都得包装特别完整才行。那你说谁能够保证把这些文物全都包装的这么完整？你指望故宫博物院的这些工作人员肯定是不可能的，他们才接管故宫几天啊。谁适合干这事儿呢？就是北京的古玩行的这些老师傅们，这些伙计们，人家可是跟文物古玩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了。于是啊，就在这些古玩店的老师傅们的指导之下呀，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们用了各种的方法把这些文物包装得特别的紧密啊，以至于从几层楼上掉下来它都可以纹丝不动，可以不摔碎，这都是专业呀。所以这是包装问题是解决了。那包装之后呢，文物的运到哪儿吧？本来啊，故宫的工作人员是有计划的啊，是想把这些文物啊运到上海啊，都看好场地了，在上海的租界区啊有一个教会医院啊，有7层楼这么高，全是钢筋水泥的啊，特别安全。那么就在运送文物的第一辆车开出去的时候，故宫文献馆的馆长叫做张继，他忽然间改主意了，他说别去上海，上海是租界啊，我们文物到了租界区啊，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耻辱。他说文物运到西安，那因为你这文物运得更远啊，它路费会更多，它就可以更卡点油出来。所以也不知道这个张继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反正就一直僵持着啊，就坚决不想去上海。于是两边又这么僵持着，导致这些文物啊在南京的浦口滞留了一个多月，最后啊是分成了5批，用了3个月时间才运到了上海。那文物虽然说运到了上海，但毕竟是寄人篱下啊，时间长了也不是回事儿。那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领导们就想，咱们不如啊在南京这个地方啊专门建一个故宫的分馆，就把这些文物啊就放在那儿就不动了。他们连馆址都看好了啊，库房也搭建好了，就在今天的朝天宫啊。这朝天宫这个地方啊是今天的南京市博物馆。但谁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些文物不得不再次转移。

0: 向西南地区转移，而且这次转移呢，跟之前去上海、去南京又完全不一样，它是没有什么规划的，基本上啊就是运到哪儿算到哪儿，反正啊就是走一路看一路，走一路躲一路啊，每一路都非常的艰险啊，险象环生。终于啊，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些文物在重庆集合，从重庆运回了南京，再从南京运回了北京。那我们说啊，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从1933年开始就分别运往了上海和南京，后来又向西南转移，这一路上非常的艰险，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是尽职尽责的来保护文物的安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而沿路上的很多百姓啊，也都配合着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守卫我们的国宝。那这些文物呢，一边逃难，一边呢还有做展览，他们在很多的国外的展览会上都亮相了，那展示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颠沛流离啊，那这些文物竟然没有一件丢失，全部安然无恙，也几乎没有损坏，真的是我们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啊。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故宫博物院啊，可以把它分成三个特点。首先呢，就是明清宫殿建筑雄伟。我们说啊，故宫是明清两朝的宫殿，它的建筑特别的雄伟，6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中华建筑美学上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今天去故宫呢，可以从它的外朝看起，看它的三大殿，还可以参观它的后宫部分、内廷部分、后三宫、东西六宫，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每一个宫殿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己的故事啊，我们需要慢慢的品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文物藏品各显奇珍。我们说啊，故宫的文物一共有186万多件，其中90%都是珍贵文物，分成25个大类，每一类呢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文物，比如书画类的《清明上河图》，陶瓷类文物的各种六彩大瓶，玉石类文物的大禹治水玉山等等。那虽然说有一些文物呢并不是经常的展出，但是我们要多多的关注。最后呢，就是建院历程筚路蓝缕。我们说呀，故宫从紫禁城变成博物院，它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从古物陈列所到清日善后委员会，很多故宫人啊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国宝，尤其是在国宝南迁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一次万众护宝的壮举。所以啊，正是这么多一代代的前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守护我们的国宝，守护我们的故宫，才成为我们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故宫博物院，才能使这座古老的紫禁城焕发出新的生命。
1: 2021年6月11日，中国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里面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正式开馆，故宫文物与山城重庆再续千里之缘。跟住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同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负责人邱婷嘅介绍，走进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
2: 欢迎各位参观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段历史和重庆呢有一段渊源。
3: 上世纪30年代。为保护故宫文物的安全，不少文物经汉口秘密运入重庆，位于南滨路的安达森洋行即成为故宫国宝的秘藏之地。
4: 故宫文物南迁呢，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一次保护行动哈。那为什么会选择咱们南岸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5: 文物南迁，重庆是其中为数不多将原仓库保留下来的城市之一。那咱们现在待的这个纪念馆的这一栋建筑，就是我们保存下来的老仓库。我们做的
4: 这
5: 个复建。
4: 仓库哈，
5: 对，当时的话，重庆的3694箱就是堆放在咱们现在纪念馆的这个仓库建筑里面的。
4: 哦。那当时这个听说是一个瑞典商人创办的哈。
5: 是的，1891年重庆开埠之后，中立国家的一个就是瑞典，他的这个一个人，他就来到这里修建这个仓库。这个仓库修建好了之后，因为他中立国家瑞典的这个背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我们存放在这里的文物避免轰炸提供了就是很重要的这个支持条件。
4: 所以这个安大森洋行这个仓库为保护我们文物真的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觉得故宫文物南迁可能在历史上真的算得上是一个奇迹，正是因为这些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牺牲和奉献，才留下了这么多的

0: 博物，让我们后人有机会去了解。
1: 而今历经改造，更名为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并重新开放献于世人。在这里，与故宫文物南迁历史相关的书画、雕塑等复刻文物一一展现，生动地描绘出故宫文物的迁徙历史。
0: 这个箱子就是它是我们故宫文物南迁过程当中包装过文物的这些箱体我们做的复刻品
2: 啊。
0: 对，上面有这个很有这个历史感的我们这个封条。
2: 封条，
0: 因为当时整个南迁咱们文物都是在全国各地辗转，那这些文物的话在箱子里面它是封好的，基本上咱们是不拆箱。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也保存了就是几个箱子，我们是根据这个箱体的话我们是一比一复刻做成这样的陈列装置，让来到这里的咱们的游客就是在各个地方都能够感受到看到我们南迁的历史文化。
3: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文化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宫前辈在文物报迁之际对故宫文物的宣传展示，提振了民众的精神，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在海外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加深了战时同盟国间的了解，赢得了世界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有利于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故宫人在文物大播迁中形成和体现出的文物南迁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
4: 在国家图书馆新馆地下二层的一间大型藏书库里面，一个个铜黄色的楠木书柜比肩而立，里面储存着码放整齐的古代手卷卷轴，卷页泛着淡淡的黄色，显示着他们所历尽的沧桑。无冬历夏，这间藏书库里面的温度总是恒定在20摄氏度，从保管措施的严谨程度就可以知道库内所储绝非凡品，而这个就是位列国图四大镇馆之宝，被称之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笈，有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的赵城金藏。抗日战争中日寇盯上了赵城金藏，经过激烈的斗争，赵城金藏终于安全地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咁有关呢一段历史，我哋通过总台嘅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
5: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占领了山西赵城县，将据点特意设立在距广胜寺不到1公里的地方，并多次来到寺中询问一部经书的下落。这是一轴有着800多年历史的金代汉文经卷。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经卷与黄纸互手，朱漆木轴，古朴典雅。经卷前端有一幅释迦说法图，图的右上角印着赵城县广胜寺6个字，这就是当年日军所觊觎的佛教典籍汇编《赵城金藏》中的一卷。赵城金藏保留了中国第一部刻本佛教大藏经开宝藏的基本原貌，被誉为天壤间的孤本秘籍。它既是佛教典籍，也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领域。为了防止日军抢夺赵城金藏，在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带领下，众僧人一同将赵城金藏转移至飞鸿塔，并用砖砌死塔门进行集中保管。
6: 太岳区八路军游击队通过内线知道，这个住在附近的日本军队企图抢这部赵城藏，马上就把这个情报汇报给太岳区，汇报给延安。
5: 情报上报中共中央后不久，便接到延安下达抢救赵城金藏的命令。 八路军太岳军区紧急动员，特派部队与当地民众百余人趁着夜色秘密进入广胜寺，登上飞鸿塔。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张抢运，将约5000卷经卷全部转移出寺庙，计划运往太岳区党委驻地。然而行动还未展开，日军的大扫荡就开始了。八路军战士们不得不将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马驮人背与日军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为了避免行军战斗中经卷散失，八路军战士们将赵成金藏安置在3座洞窟内，并派人暗中看管，最终守住了赵成金藏。在这场民俗文化抢救行动中，无论是浴血奋战的军人，还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民族文化的延续。
3: 咁今日介绍嘅呢一啲文物守护故事，只系抗战期间嘅零星案例。喺14年抗战中，中华各族儿女用热血与生命护持文化心火，令中华文物喺声音中生生不息，铭刻低民族精神嘅璀璨印记。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总。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嘉欣。
7: 方寸盘岸藏山海，一拳奇石载千秋。中国园林博物馆木石有言盘景赏石艺术展正在展出，展览从自然、文化、审美三重维度阐释盘景赏石艺术。
8: 展览整合300多件馆藏文物、当代艺术作品，盘景赏石，实现跨界融合。馆藏退思轩公石、周秀娟旧藏太湖石及若州品石图、富贵神仙图等重磅展品，串联文人品石雅士与瑞招清共意趣，至于园林中解读，体悟小中见大，情怀官道。
7: 原始先民受生产力水平有限，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依山水而居，草木供养生息，山石庇护家园，木之生机，石之永恒，成为最早进入审美经验的重要意象。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理想化、梦想化情感刻在了屋檐上。
8: 本次展出的48件馆藏树木文瓦当，正是秦砖汉瓦时代的缩影。春秋时期，瓦当上多为写实的树木文，到了战国发展为抽象的对称树叶文、几何树木文。从写实到抽象，树木从被描摹的对象变成了被凝练的符号，完成从实用之物到审美意象的跨越。
7: 咁点解古人咁执着咁喺屋檐上面刻树？农耕文明嘅底色里面，树系生命嘅象征。汉代砖室墓当中流行刻画长青树，其枝叶轮廓呈树叶状，代表住永生嘅含义。有学者指出，汉画像石、画像砖当中嘅树木刻画，好多都系扶桑树及其变形，其作用都系通天通神。
8: 展览中的神蛙摇钱树底座，正是神树崇拜的物证。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流行的陪葬品，寓意富贵吉祥与原始树崇拜。
7: 盘景艺术从一开始就带着通天的基因，将一棵树、一块石置于方寸盘岸之中，正是将天地宇宙收纳于掌中的野心。同神木的浪漫想象并行的是对石头的崇拜。石者，天地之骨也。
8: 形态奇异的山石被视作山川灵气所聚，是神石、碎石。尚书禹贡是现存最早提及怪石入贡的典籍。青州、徐州向皇室进贡怪石和泗水盘石，这些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赏石的记录，亦成为后世赏石文化与山石盘景的正式起点。
7: 展览中周口店遗址赏石，象征旧石器时代先民对石头的第一次有意识选择。洪荒北周赏石向共工怒竹北周山的神话致敬。青州石令人遥想与贡当中怪石入贡的历史瞬间。
8: 从山野间的天然奇石到园林入边的置石造景，再到盘岸中的山石盘景，中国人对于石头的偏爱始终沿着以石无山、观石悟道的脉络绵延了数千年。
7: 中国人对树木山石的执念已经持续了千年。在漫长的旅途里面，中国人将对自然的向往一点点从山野搬入了庭院，再从庭院迎进方寸盘岸，演化成为了文人案头的清供。
8: 御花园位于故宫中轴线的北部，明清时为帝后休憩的场所。其景观特色之一就是园林内点缀的奇石，这些奇石源于自然。

0: 却又有住深厚嘅历史人文气息，系我国古代赏识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咁跟住落嚟，我哋嚟通过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胡正阳嘅介绍嚟了解下。
1: 御花园里呢，奇石遍布，主要的石种啊，包括了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等。它们呢，被做成了各种不同的造型，历经了元、明、清三代。有的呢是置于花台之中，有的呢被堆砌成了小山，还有的做成了这个珊瑚的样子，很有意思。那么在这些神奇的石头之间啊，有三块可以说是奇中之奇。第一块奇石，它呢就在连理柏的旁边。这个奇石的表面好像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古人拱着腰，拱手呢向前面作揖。再看它的前面竟然有七个小白点，哎呀，这个场景真的是让人浮想联翩，猜测纷纷。有人就附会说呀，这个石头啊叫做拜斗石，这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在拜北斗七星呢，祈求延寿。所以可以推测，皇帝呢在御花园中摆这样一块拜斗石，实际上就是祈求无病无灾，能够长生不老。那么关于这块拜斗石的来历啊，也是众说纷纭。有专家推测呢，它可能是一块陨石，还有说啊，它是当年花石纲留下的，更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当年升天时不小心落在地上的。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那么第二块石头啊，在这个拜斗石的对面，我说它是一块可口的石头，很多的海参抱在一起，它的名字啊叫做海参石。那么关于这块海参石来历也不明，有专家推测呢，这是一块陨石。那么前两块奇石，拜斗石、海参石，来历都有点众说纷纭。那么第三块奇石啊，跟他们不一样，有理有据，有点可查。这第三块奇石在哪儿呀？就在降雪轩的旁边，叫做木变石。诶，大家听这个名字，木变石，难道是木头变成了石头，它会变身呢？确实，这块石头啊，你粗粗一看，它的表面就是一块腐烂的木头，它的整个表面还有很多虫蛀的孔洞，更加说明了它在最早的时候还真就是一块木。那么它怎么会从木头变到了石头的呢？黑龙江外记里说的这段话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松入黑龙江，碎酒化为青石，号安石，俗呼木变石。大意就是说呀，这块石头呢原来是某棵松树的一个部分，它来自于这个黑龙江里边，当时啊由于千百万年的这个地质作用，最后呢化木为石，变成了石头。据记载呢，这块石头呢是乾隆年间黑龙江将军傅森阿进贡给朝廷的。他当时在黑龙江边发现了这块神石，觉得太不简单了，于是呢赶紧进贡给乾隆皇帝。这乾隆一看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啊这是一块神石，也是大清的护佑石。为什么乾隆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乾隆在石上写下的这首诗叫做不记投河日，晚逢变石年，磕枪自坑耳，节礼尚依然，旁侧之都谢，直肠本自坚，康干虽遂贡，训此一封权。那么乾隆写这段话的含义，可以说为我们又揭开了这块神石的它的另外一重意图。这段话说什么？简单解释啊，就是乾隆呢非常喜欢这块石头，首先啊是赞颂了整个石头的节理，说它呢仍然保持着这个树干的原型，能够反映出木变石的整个的过程，同时呢也感叹了一下沧海桑田的变化。那么光这么感叹不够，乾隆这里啊心里还有小九九呢。

0: 他想说什么呀？他说呀，你看这块石头是来源于我们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它预示着我们的大清江山会像它一样，千秋万代稳如泰山，会永远的存续下去。那么除了这三块奇石之外，御花园里呢还有其他几块有意思的石头。太湖石也是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石种。什么是太湖石呢？太湖石呢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头，因为品质最好的在太湖附近，所以得名。由于常年的受这个水浪的冲击，所以它的表面呢会自然的形成千疮百孔的各种形态，也具有了透漏皱瘦的特点。古人经常把太湖石呢用作园中的这个赏玩石。据说啊，优质的太湖石啊还会有三个神奇的点，可以见烟绕，可以听雨音，还可以吹锣声。尤其是在下雨之时，整个室内啊还会发出清泉般的非常美妙的石音，哎呀，很令人心旷神怡。在御花园中啊，就有一块特别特别大的太湖石。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专门来到它的边上，好好的听一听它发出的美妙音乐。你还真别说，你静静听，整个室内发出的声音，在混合着这个雨声，哎呀，真的是很像一曲美妙的太湖石之音。当时啊，我就非常的这个佩服工匠们，你说怎么能把这太湖石给利用得如此之巧妙啊？那么说到这儿啊，肯定有人会问我了，哎呀，这个最大的太湖石在哪儿呀？我们也想去边上听一听。这块太湖石呢，就在沿河门边上，它的名字啊叫做堆秀山。堆秀山呢，不是一整块太湖石，而是用无数块太湖石呢堆砌垒叠而成。整个堆秀山呀，每个太湖石都是形状各异，有的像仙人，有的像动物。据说啊，这个石上还藏着12生肖。东侧的下方有一个生肖啊，特别明显，那个爪子，鸡爪子，这就是鸡的生肖。那么关于这个堆秀山呢，这是清代帝后们登高赏景的地方，尤其是每年的重阳节9月9，民间都有登高的习俗。那么深宫之中的工人们呢也出不去，所以呢就会登上这个堆秀山，来到它顶上的御景亭，也来应和一下重阳的登高之俗。那么除了以上这些石头之外啊，御花园里还有一种石头，它得低下头才能看见，就是御花园地面之上的石子画。有的呢是一些吉祥图案，有的呢是一些经典故事，还有的呢是一些祥瑞之兆。这幅石子画，一个是鹿，一个是鹤，谐音过来啊，叫做鹿鹤同春。鹿和鹤呢，代表的是六合，这六合呀，就是天地四方。除了这些吉祥图案之外呀，还会有一些经典的故事，包括诗词也在里边。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是诸葛亮端坐城门之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石子画里啊还有很多神奇的图案，你们下次到御花园可以好好找一找。
1: 盘景同赏石被誉为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共享宜天宿地，无以临泉造园之威。从秦汉公园一池三山的山石营造范式，到魏晋时期疏风架阁仿代华之形，曲折回澜冒江湖之势的山水造园实践，再到明代一峰则太华千寻，一石则江湖万里的经典造景审美，令古典园林的山水意趣不断向内凝练，向精微沉淀，最终孕育出紫尺藏山河的盘景与赏石艺术，成为中国人安放林泉之心的案头园林。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距今6800年前，中国人就同灵芝结缘，在浙江余姚河姆道遗址当中，数块灵芝遗存被发掘出土。经专家推断，这些灵芝被古代先民当作药物来使用，这个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中药遗存，可能是灵芝的不腐之身令古人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想象。
2: 中国人赋予了灵芝美好的寓意，那个就是吉祥如意、万事顺遂。它化身为如意，被广泛应用在中国人的服饰、雕刻、绘画及建筑之中，彰显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1: 那灵芝的药用价值和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为什么对灵芝偏爱又长情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仙之如意灵芝》下集，同你一起感受灵芝化腐朽为神奇。
3: 充分吸收朽木中营养物质的孢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浙江理工大学生命科学与医药学院的杨东峰教授正在进行灵芝的组织分离，培养菌丝。在显微镜下，菌丝从孢子中萌发而出，长度只有3到10微米。从这时开始，菌丝会上演一出速度与激情。在最短的时间内，菌丝不断自我复制，急速伸展向四周扩散。它必须在最快的时间与另一颗灵芝的菌丝相遇。
4: 我们之前从这野生的灵芝资源里面通过组织分离把它这个单核菌丝培养出来，然后呢我们把两个不同品种的这个单核菌丝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让它这两个菌丝相生相爱。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呢，灵芝呢它能够促进人体对毒物和这个药物的代谢，还能够减轻化学性的一些肝损伤，同时呢它还能提高我们的人体的免疫力。
3: 灵芝经历了白点、开伞、变色三个阶段，成长为亭亭玉立的如意形态。那么灵芝的药用价值与灵芝的大小和年龄有关吗？与灵芝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张振高是灵芝炮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他掌握着灵芝生长大小和形态的密码。和植物依靠根部吸收水和养分生长不同，灵芝的生长

0: 完全依赖菌丝体的强大供应。因此，一株灵芝的子实体往往需要十倍以上体积的菌丝体才能提供足够的养分。
1: 长大不难，大小跟品种有关系，跟营养有关系。完整的如意形态就是充足的氧气和适当的光线。五月份六月份边缘金色的金边灵芝好看，药性和碳相都是最好的。
2: 像云的这个层次，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还要长，一直长到十月下旬。
0: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灵芝需要千年才能长成，但事实上无论大小高矮，灵芝子实体的生命周期基本都只能维持十个月的时间。虽然和一千年相比，灵芝子实体十个月的生命显得太短，但在蘑菇这个范畴里，或者说真菌类的家族中，和有些蘑菇只有一天的寿命相比，灵芝的子实体已经算得上非常长寿的存在了。甚至在子实体死后，灵芝的菌丝体仍然会继续存活在这段朽木当中，还能继续生发出新的灵芝子实体，直到这段朽木中的全部养分被消耗殆尽，这株灵芝菌丝体的生命才会走到尽头。在灵芝孢子喷发之前，灵芝子实体所含的营养物质和活性成分蓄积到最高的阶段，此时是灵芝子实体最具药效的采收时机。但野外的灵芝却并非都能入药。
3: 浙江省武义县药农刘廷禄。
4: 是木盒，这个木盒是有毒的，这样还有一根玉簪，玉簪也是毒性很大的，不能吃的。
0: 野外灵芝的生长主要寄生于木质层中，周边伴生植物的植物素也会被灵芝不分好坏全部吸收。这样的特点让野生灵芝的药用价值和药性与其周边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寄生在有毒生物附近的灵芝也会同时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毒素，变成一颗绝命红伞伞，丧失药用价值。而另一些灵芝却能吸收伴生环境中的有益成分，意外获得独特且超乎寻常的药效。由于灵芝质地坚韧，无法直接食用，所以灵芝炮制的第一步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中药加工传统方式，切片。
3: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彭灿：
2: 自古以来，灵芝子实体最常用的方式就是煮水。除了水溶性的这一类物质以外，那么它还有呢很多纯溶性比较好的这些物质。从传统而言，在这个水提以后，再把它呢用泡酒的形式进行纯提，那么这样呢就把这个灵芝它的功效什么呢就充分的挖掘利用了。
0: 第一根菌丝生发十个月以后，灵芝终于迎来了喷射孢子的时刻。它将自身全部的营养物质和遗传信息留给了下一代，剩下的就是那朵贯穿时空、引发先民关于天地与生命瑕疵的灵芝如意。在古时，可能是它的不腐之身让人们产生了千年灵芝不死仙草的误解。可以想见，在古代稀少的灵芝中，能够吃到具有活性成分的新鲜灵芝更是极少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开始通过人工培育的方式提高产量和稳定品质，让这个曾经神仙的口粮也有机会进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安徽中药大学教授彭代银：
5: 通过2011年到2022年长达11年的中药资源普查，我们

0: 摸清了林芝资源的家底，实际上有180多种林芝类真菌，中国就有108种之多，分布在全国各地，像东北的长白山、浙江、安徽的山区、广东、云南、海南的热带雨林，均有野生的分布。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林芝本身这个产业啊。 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近现代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个东西，实实在在的是一种真正的纯生物产品、无污染产品、有机产品，真正能够成为传统医药学和现代医药学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在灵芝成为珍贵药品的同时，中国古人也开发出了灵芝制作的美食。2000多年前。 春秋战国时期，《列子·汤问》便有了人类以灵芝为食品的最早记载之一。食物中加入适当的灵芝，增加了蛋白质、锌、维生素 C 和 E 摄入，对提高免疫力有帮助。今天，灵芝被纳入药食同源之列，从以前的药品和保健品。 进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饮食中。古时遇到一枚灵芝，尚且需要旷世奇缘，更别说见到它喷射孢子的短暂瞬间。采集、食用、利用孢子，几乎不可能。 即便到了近代，人们认识到的孢子，它们细小到微米的体积、坚硬的壁垒，长期以来也让人们一直束手无策。今天，现代产业进步，通过精心护理、收集、破壁，让人类对灵芝的食用有了更多的选择。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
2: 经过长期使用，特别是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允许灵芝进入食药品名单之后，我说终究是满园坤色关不住了，恰恰就像是一只出墙报春的红杏，预示着灵芝产业的春天已经到来。中国人与灵芝的故事，数千年前才刚刚开始。 它教会我们理解生死轮回，相生相克。从有形到无形，从实用到药用，从6800年前的野外相遇，到现代的人工栽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始终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依旧为它生于朽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蓬勃生命力而震撼。 并为他赋予吉祥如意、万事顺遂的好意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解释我们为什么对灵芝这样偏爱又长情，那大约是一见钟情吧。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旅客听日评要，欢迎收听南家健南家周末田野电视，我是建基。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朝个南家周末组队呢，非常诗意。嗨，汪。
0: 嗨汪，但是那是崩溃来泼来下嗨个汪。嗨呢，那算来泼这个海耶木爹。海耶木爹呢是指导直定个海学来，采用规模化和艺术视觉系统化管理体制，利用自然界海耶生态环境，将南家帮了解经济海耶生物组织起来，做出更多力地顶杯个帮古帮耶代言下，对喝喝杯草顶海耶尊王进行无规划及无目的个海捷帮人。
1: 那今次个大乐在呢，那上来去温库城市惠州通一下，惠州南林大阿温，当之红海温，因有多多水水喝醉只海温。这个呢，河边广阔，河海个景类呢非常个，当地有几个海福景观，也吸引了潜影海养殖商业加海烟木店到这个换届落好。
0: 哎呀，惠州个海烟木店交代是最新嘢个呢，大乐在将大乐做者来去探访。
1: 哎，今次大贵哈，主导呢是海温，但为了海咗呢来泼温。那你来拍只滑辣子温，更当呢有41.93平方公里嘅海阔面积，四川直北14.3公里嘅大沥海岸线，直川963嘅海道。
0: 南海之滨，王木山将，昂丘岭江水久王转，南澳海灯海通游弋。
1: 日温渐欢喜，商业正兴啊，广电居住走向了潜蓝海嘅景致，加速变化。
0: 以往之歌向海之声，无数人都知嗰个成长、建设、发展、创新、守护。
1: 一更当如何成为自己哇啦职位呢？今次介大乐仔为了介绍。
0: 下今日在闽南话界第一，我摆了电商行情，为介绍好英雄榜。
1: 欢迎大家下载空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朝天一点精介精彩内容。
0: 来吧，开始咱今日介湾区听点。
1: 湾区听点。
0: 湾区听点。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来自九瓦江河。奥利克腾先俄克定垄断如何到澳门大学举办？来自内地、澳门以及其他国家各地区的政外会者、前法律学者，围绕更促课题所确定，奥利克经营交流互动组队前进仰头交流，调不能促成垄断。此次垄断由国家补助澳门的批湾公司、澳门特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承办。
1: 记者之后，从香港国庆烟火汇演汇报会前了解到，香港国庆烟火汇演将以11月1日晚8点到瑞多利亚港健康接应，由3艘动中及6艘小普中到交界汇矿点燃放烟火，3名直冲888枚，提速约13分钟。本次烟火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美烟火定向东花”为主题，庆祝东花南面共和国成立77周年，而全港前面加东国游客共度佳作。
0: 由香港文化局主办的第一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

0: 如何导引跟会议等等动线规模，吸引了来自弱势的国家的地区的一诺不切的品牌厂店，厂店品牌销量创下历届订货的新高。本届市场会展是第三届香港市场会的展览活动之一，向公众开放展览至九月五号，定期来花将举行超三十点时装表演。
1: 一派球技术互联低团行动，卢山岛科技城及汇丰冠希研讨会如何到签中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中国香港等十八届 A 派球成员经济体的四十多位政策制定者、欢迎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研讨会为期三日，围绕技术互联低碳发展的实践而展开，设置十二点主导演讲、六点评价红龙端和四点实地参观活动。参会嘉宾聚焦低碳技术创新而应用、历史转型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期间，我将发布 A 派球技术互联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为 A 派球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
0: 好，听朋友，以接住今日往古听啲嘅内容，所以将收听到嘅是天一地人大乐仔。
2: 我水 TS 听五来少咯，
3: 回咪街呀？
2: 天一地人大乐仔。
0: 大家好，天夜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今日咱主导的是海威，关于海啊，咱上来了解一下海的目的。
3: 嗯，听到港区的城市回召下，南连大阿翁，当至银海矮，拥护学在多多岁岁的海翁，下至各个河天是会先出广阔界，但是啊，去海的精锐也是会先出在咯。
1: 又见又见界海福正温吼，最近也就吸引了全边海饮食商业噶海的目的呢，多至个话界落好了。
3: 嗯，下诶，帮你能做跟随海的目的的负责人杨明英，简直呢就从来跟界直界随便偷熟品，凭借到寂寞把自己大海。在往海当街能食年轻来去参观这个。
4: 老师，从码头出发到海洋牧场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5: 啊，这样快艇的话速度比较快，大约15分钟。
4: 15分钟
5: 啊？
4: 那海洋牧场主要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5: 我们在大亚湾海域，这边水非常清澈。这个地方原来是以咸水为起源，可见它的水质有多好。
4: 我感觉这个时候好像浪还挺大的哈，虽然天气很好，其实我们已经能看到了远处那一个个圆圈，就是海洋牧场围起来的养殖的区域了。
5: 是，就这一个圆圈，圆圈里面养的是鱼，那就到了，马上就到了。
1: 人民用这打打，这个海燕目的呢，这是2020年开始导入建设的。
3: 嗯，
1: 一相对于普通的慢性氧气吼，海燕目的个抗环境等级呢，可达到了14级，再一说明大概到10年以前。
3: 哎，遐度等参观的期间下，刚好从外交了之国的河面，正落养车的错，慢性来帮一个河门。
4: 哦，我看那边的渔民，他们是正在收网吗？
5: 他是日常工作，看检查一下网。
4: 哦，日常工作检查一下网。
5: 啊，检查一下啊。
4: 哦，这个网箱有多深啊？水深？
5: 这个网是15米。
4: 15米。
5: 所以咱们这个鱼呢是深海鱼。
4: 这里面会养哪些鱼呢？
5: 这里面我们主要养的是鲶鱼，小鱼苗在陆地上会长到大约是这个尺寸。
4: 嗯。
5: 也就是这个网它钻不出去了，这个时候再给它移到海上来。
4: 每年是什么时候放养过来？
5: 大约是4月份。
4: 4月份。
5: 11月份。
3: 养鹤呢是节小河区的特征。节小河主要是栖息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口等的海燕河类。随着这个河蟒渡江往前拉，直到钓回线多的养鹤就浮出了水面。
4: 哇，上来了，上来了。哇，这么多鱼。全部都是石首鱼。好大呀，这个是金鲶是不是？
5: 对，这是金鲶，看拉一下看一下哦，看。
4: 哇，上岸了上岸了，哎呀呀，哇，这个鱼
5: 它鳞片是白的，看。
4: 哦，真的，哦，我在这里我能够听到它肚子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呀？
5: 它这种鱼也叫叫孤鱼，因为它的肚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气囊，叫鱼鳔，这个位置，它能生活在深海下，主要靠那个鱼鳔来决定它在深海有多深。你看它颜色在变，更金黄一些。你看它里面就有点黑，它就变得更金黄。
1: 因为用一打孟先来搬呢，主要落个面河呢大概的四十斤、啊，冷呢是1.6米，等再捏起来一杯面河呢25斤，因地呢过大杯哈，饮食难度非常高，所以呢到前面件事无限改通一点解。
3: 嗯，遐桥墩真系咪大水个面河哈，正钓个河呢到前边件价格大概是600元介，就等你上个河价呢更可以倍高，哎，直接500元。
1: 关键是倍河价啦哈。
3: 嗯，
4: 这里好热闹，工作人员在喂。

0: 皮雕，这里面大约有五种鱼。
1: 啊，再来，又来了一个。
0: 在哪？
2: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是有花斑的，是不是？有花纹，很漂亮。哇，哇，这个鱼真的太漂亮了。
0: 这个鱼的形状，嘴巴尖尖的哈。
3: 它就属于雕壳的，广东常见的有一个壳。
1: 好，现在
3: 来看一下。看漂亮吧，这条鱼眼睛亮亮的。
1: 还有这个鱼抓那个野生鱼很厉害的，
4: 它速度很快，因为它看到那小鸟就是野生的进去的话，它追得很快。
5: 落今日介绍嘅姊妹咩呢？咩叫做罗子鸡？现在嘅是红蓝连橙蓝，曾经到山东、福建等地呢吃喝。因为呢，当时就年纪出家喝甲水，所以呢就从事了养喝行业。现在仔啊，已经是爱情了惠州制片下。
6: 嗯，所以讲下罗子鸡嘅话，背景当时非常喜欢行出仔介绍话，下面让介绍大家眼中也是个大明星呢。只鸡嘅招枪大概就已经有值得市场币值登楼下。嗯，日本来呢，以南华拍摄将这个开发成。跟游客抢最个先喝个光光地咯，
5: 哇！还有就是来自个呢，如何生醉，如何假喝了哈。
6: 嗯，
5: 第二几个个海盐梦呢，在了那前面喝之过呢，我为会跟我当地个和民啊，提供了海鲜平台个技术津贴咯。
6: 嗯，遐耍落来呢，能离开这个海盐梦店下，再往下直走，来去矮顶个直销喝黄石窟，随即会到这个庄梦湖，在这个河内黄石个庄个硬跨礁。
2: 杨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世界上吃手鱼的品种是吧？
7: 是世界上高价值的四手科鱼类品种，全世界四手科鱼类有300多个品种，中国有33种。我们现在在那个海洋牧场在养殖的叫做金鳊，
2: 嗯，
7: 还有一个大耳金鳊，还有我们那个叫白花腹鱼。四手鱼科它因为是洄游性的鱼类，它主要的分布以浙江、福建、广东为主的入海口，像珠江口、闽江口、鳌江口四种鱼类，这个种群就比较多了。
5: 硬跨秋介绍一下，那介绍河块个河类，因为伊个头呢，先有两个非常硬个形节，所以呢就有了一个名叫做介绍河。其当选育混色个金鳊呢，平均一年下就可等10斤左右。这个河片呢，可做成滋补个国家，所以呢经济好也是相当贵个。
6: 到介绍河块个介绍一个大家族来帮下，相当贵个呢，爱算是中国五洞河，
5: 嗯，
6: 名叫黑王五洞河，当然啊，玻璃五洞河。今日早呀，南跨超界团队已经对中国五洞河个目前保护个南疆黄石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咯。
7: 这个就是不同时间在繁殖过程中淘汰的黄金鱼的幼苗标本。
2: 那能够看出来鱼形是大概是在什么时期？
7: 鱼苗呢，它分了3个阶段，
2: 嗯，
7: 子鱼、还有雌鱼、幼鱼。那真正看到鱼形呢，应该是算雌鱼，雌鱼也就是它鳍条都长成的，像这个尾鳍、背鳍、胸鳍、臀鳍全部都长成了。但是它鳞片还没长完。
2: 是现在目前这个状态是75天的时候，这个黄唇鱼还是呈一个半透明的状态哈。
7: 对对。
2: 我们透过这个玻璃瓶是可以看到它的内脏的。
7: 对。
5: 嗯，冬河呢，大概听起来呢就彩虹彩虹了哈。
6: 嗯。
5: 那伊也俗称大概听起来呢就比较色叫做金子面。依靠三几年，就是呢到广东党委主港口太平海防呢飞行。毛俊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6: 介到2022年4月份，到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个集体治安呢，硬跨超个昆阳团队就通过不断个网索个研究，首次攻克了国内五洞穴南疆黄石技术进行一个世界性个难度个。
2: 哇，这里有一块玻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一个状态了。我看黄唇鱼好像是在池子的中间的位置，是不是？
7: 它在不同的时候，分布的水层它是不一样的。
8: 我们这个整个系统除了温度、盐度、光照，这个水流的控制之外，我们还要模拟它的一个自然的海区的一个生物系统，然后它才能够产生这个性成熟。
2: 感觉这些石首鱼都懒洋洋的，游速不是很快哦。
8: 很优美的，这样石斑类的、雕刻鱼类，它野性很足的，很凶的，一头钓它马上就冲上去。你看，它就跟我们这些小鱼小虾都共生在一起。
5: 眼看秋呢结束，海燕真温是非常早了哈。到1986年呢，伊就从这个水山浙东毕业，当时呢就分配到了福建宁德地区个水山的工作。一只下达志嘅刚才讲话嘅伊呢，就参与了国家赤乌洞点公关项目大五河全南疆育苗技术嘅扩大研究。
6: 嗯，遐这次只要呢，伊就跟随当时那个老将将下大五河之北老干部

0: 杰克队做的当时，所以经过我呢届不断摸索，最终是成功嘅攻克了段何解南疆饮食技术嘅咯。
1: 现在呢，伊就把刚才嘅动静来帮到了五段何解南疆混食成功。
2: 这个就是人工繁殖成功的黄唇鱼。
3: 它的品相是不是非常棒啊？
2: 对，胸鳍基部有个黑斑特别明显的，
3: 是，
2: 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的。
3: 肚子中间已经有条金黄色的边了。
2: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品种的。金面扫描的时候，你看有黑点的，
3: 是哇，这个太漂亮
2: 了。到大的时候，它就慢慢就退掉了。
3: 真的黑金配色，特别好看，而且它在水里面的时候是纯黑色的。
2: 对，
3: 拿到岸上之后一看，它的鱼鳞是很漂亮的，
2: 对，
3: 真的太好看了。
0: 眼跨超介绍，但如今啊，当局河内养殖界技术已经是非常之成熟了。但是呢，如果下目光往回推嘅话，二十年再并非如此嘅。1998年嘅时钟，眼跨超发现啦，国内互联网界嘅最上资料非常之奇缺哈，这些人呢就介只嘅行业技术眼光带来了极大嘅不便嘅。
1: 就是爱小熟啲嘅小波下先，意思系一根个当呢介只嘅养殖经验嗬，就省车并且注册了当局最上执行网，真系也就停。保留国内互联网底膜呀，最上行业嘅空白。此后呢，伊华正仲要往自己新加坡、挪威等多个国家去学习研究水晶界最上饮食技术。
0: 嗯，遐对自己介绍和开嘅黄色下，伊西装铺热切嘅情感。
3: 杨老师，感觉从您办公室来海边很近啊，几分钟就到了，是不是？
2: 对。
3: 平时工作累了会来海边散散步吗？
2: 一般晚上的时间、傍晚时间都会过来走走。
3: 啊、
2: 一个就是我们内港这边的这码头啦。还有我们这边安装的呢都在这边，这个地方环境还是非常好。
3: 嗯，您刚刚之前采访中提到的哈，野生的黄唇鱼数量已经是几乎为零了，那您未来期待就是它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一个保护的体系，是不是？
2: 我们在两条腿在走路、一个就是以金鳊鱼为代表的、这个丝偶鱼的产业体系，第二个呢，如何能够把这条黄唇鱼继续再培养下去，争取能够今年明年申请国家的这种人工政治放流，那通过人工政治放流，把这个我们珠江口流域的这条种鱼资源能够恢复得起来、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让吴东河呢再次回归大海，也是眼跨超来是咪期盼啦哈。
0: 现
1: 在呢，伊也攞培养一撮来自高考最上专业嘅学生，把最新嘅饮食技术传授俾后生人，技术呢嚟教换而偏系。
0: 那是要创嘅希望，但大部只估计将来哈，吴东河即将点起嘅河内，可以再次嘅自由，听有到南嘅南海咯。

0: 大水天爷色听五来小咯，
1: 回咪街呀、啊？
0: 天爷爹精大乐在。
1: 各位天夜是台湾来小浪欢迎继续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2: 我是志雄，今天这个主导呢叫做海运普运流海落架，咱来普运滑落子运。
1: 嗯，刚刚有41.93万平方公里的海浮面积，四川直飞就4.3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好嘅，直吹963个海岛。
2: 嗯，好啦，南海这边呢是北美山脚下，按潮流来搬呢，追求了温泉，热南澳海当呢海土落油液。
1: 嗯，热旺见欢喜，爽一正兴。黄顶机组就向前呢，海一景致加到加速并发。
2: 一以为这个向海者山，无数人呢到这个新疆建设规定创新甲小虎。
1: 嗯，一更当时如何成就这些嘢就计划啦，指望嘅呢能随从山台来拍起。
2: 嗯，更当坎江连江市两通道头上，一所多嘅居民说呢是连江市主要嘅海岛，属于更当坎江红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嗯，喺这个红桥岭呢是指到热带嘅亚热带地区下，系矮啲更大团土顶背山将嘅白本石物群落。由于整天的时钟红潮天时本海最暴风淹没，称潮港露出水面，古镇呢又被称之为海景相邻。
2: 一更当参加红潮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已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因海港运团土，因雷州半岛直出500公里海岸线，听起个大壮恐怖。
1: 嗯，保护区的总面积是有9,978.8公顷，其当啊红潮天面积占全国红潮天总面积的3%。30%在的
2: 哈，
1: 嗯，市话局红潮天面积上大，分布上极东，然后整类加多的这个自然保护区了。
2: 一路来介绍呢，伊能做你保护好自己自然保护区哈。
1: 嗯，
2: 刚刚参加红潮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交接管理站的站长，名叫做林广顺，伊呢正就他森林保护专业。1993年毕业之后呢，就来到了连江啊，做这个红潮天的保护教练就晒。
1: 嗯，一道创世界红潮岭面积总将是以每年地江1%的背景而下，看看红潮岭的面积呢是落独呢个整张界，被谷子湿地庄嘅称为世界湿地开发嘅成功范例。
2: 多谢林子勇你嘅执过啊，更当看看红潮岭造林项目呢，我接算了东国生态小学典型案例咯。
1: 嗯，一阵嘅红潮岭嘅生态小学正式之嘅红潮岭呢，是林广顺嘅一个当时会之关呢个主要工程。
3: 红树林呢是热带、亚热带海岸带海陆交错区生产能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这几年呢，我们进行了红树林生态修复，也在海边种植了很多红树林。
2: 为什么保护这个红树林呢？其实哈，这个红树林的生态系统呢，也是电气生物和主角的保护区。刚刚呢，地处全球北大好久清楚的路线之一，团土广阔，所以呢，植物就非常丰富。秋冬时中呢，大批好久呢来这个栖息啊，这个是贵族呗哈，一天呢啊，在高楼之间开着就非常的流迹了。林光顺就这打打，那作为呢，浙江的一红字哈，推的啊，这片间流迹的地面，一旦来心也是非常欢喜的。
1: 是，因为表示单呢对自然的保护不能够单谈到潮等先会谈到等这个生态系统，这些也可谈呢，只系能够将一个课题所来发展
2: 嘅。
1: 一
2: 定要感受个保护意义是吧？
1: 又唔系搞住乜嘅事在呢？或者是最近这个时钟下，林光顺就喜欢佢哋先嘅见下佢硬潮拎嚟帮佢讲，把周边嘅花花草草啊，甲所有嘅食物啊，拢调车直定，然后呢通过这个一人咧来帮助大家更加了解及关爱自己硬潮拎嘅。
2: 参加红树林保护，取得了明显改善，也吸引了好在本地的摄影师以来镜头。
1: 嗯，
2: 啊，白色的每朝呢到红树林来帮评选，这只总人呢到河道来帮穿梭，哎呀，真的是如诗如画哈。一阵嘅记录呢，人背节目要讨论呢，隆重为人点赞。
1: 哎呀，参加嘅只嘅红树林哈，只是一个缩影哈。对了，红树林之外呢，更满能外界东花白海豚啊，吼，回照回灯嘅海菇啊，吼，慈本嘅珊瑚礁啊，顶哈，多正当嘢嘅生态保护。是这样，接下来小蝴蝶能一片生态之王。
2: 对啦，更当推荐环保设施建设，加一个污染的治理，建成了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更当省生态环境质量呢也取得了明显改善。
1: 嗯，现在建设的主队呢是瓦勒之王哈，可以当瓦勒之王自将连佢自己良好的生态了。更当是小蝴蝶能一个生态之王，跟红潮岭呢是更当齐个嘅。
2: 一挖粒子泳呢潜粒是无限界，即是黄丁宝镜呢也正多更当 cookie。
1: 诶，海燕黄丁呢估计个不将 ND， 不小河最正旺，黄粒子旺恐怖，黄丁利用小时小龟，可大规模开发利用界的顶下。近年来呢，可以但是成就了长久历史地台线利用开发界一个动顶行脉咯。
2: 但系每大家次嗬，上开始同啲只黄粒点呢是到南澳，出大黄线，都是呢啲大黄线，嗰啲茫茫你都知你会影吗？哦，后来呢，要过来帮我揾啲资料就系，哇，原来黄粒点是如来讲晒所讲嘅，是有历史有地台嘅，已经

0: 新能源开会离文红原来是来自甘肃部委，这种呢是从事绿箭黄电，或者对海燕的统计呢已经进入海箭黄电行业。
1: 海上风电呢是清洁能源的一种，具有资源丰富、不占用土地以及不消耗水资源和不污染环境，可以大规模建设的特点。2019年6月份，来到吉阳千山风电有限公司，以及经历了神泉一还有神泉二项目的建设，深深了解到了我们人身处大海的一个渺小，以及大海蕴藏的巨大能量。建设过程中经历了风雨，也见过彩虹。看着所有的风机徐徐转动起来，辛勤付出得到了回报。工作中和生活中吧，继续扎根这片海域、这片城市，为这片海域建设更美，同咱们大湾区的建设一同发展。
2: 嗯，我来自王强乐宝行，来食你安海前来黄点宝港正 cookie。
0: 呀，我来自位呢也必定哈是叫嘉宾嘅，嘅是嘅。温润之味。
2: 嗯，文北州呢是珠江口外向南端的这个岛屿，岛前的面积是0.022平方公里，所以说的这个岛下无能隔阻的，之前呢有一座十八米塔高的白色二顶顶塔。
0: 因为前到时中呢，你想到一个哈，人比较少的地方呢，好停住，只要呢跳进矮走呢，顺着白三米高的这个矮矮走啊。这边取得一条捷路，然后呢，全国被台风吹毁，我者呢，我落这个之个啊，猛浪走，这能够进入岛前的顶塔。
2: 嗯，不过我嘅好卫星呢，是南海澎海保障中心，港珠澳大街澎漂处桂山澎漂管理站嘅澎漂岗，伊呢是负责海界澎漂嘅松狮嘅瑞虎嘅。每三个月呢，伊就会隔当时做一日来到澎湾礁，检测瑞虎澎漂是否能够正先发光。
0: 嗯。因为受检测时用呢，对老大的话，顶头来帮我点温字话，好卫生，我哋个同事哈啊，做部呢从自己水滴计楼梯来搬，白字字计塔顶，然后呢，人机磨碎，之水来清洁立面计棚票顶。
2: 嗯，如果能到远处来睇自己半杯酒倒下，可以睇到一片蓝色嘅大海灯，直接向埃古岛前，顶帮你哋直接白色计顶塔，就叫等海字嘅明珠扮演下。每当明目更亮嘅时钟，这两明珠呢就点亮了，会。往来嘅种植互喷，
0: 嗯，据说文字嗰招呢，南南下我哋科技界灭文道嘅顶条，还有等我到方向南界顶铺来更换顶器，因为平灰呢点出汗嗬，所以呢好卫星推办过呢比北南更要傲一个。
2: 呀，随住近年拉下北道又直又穷，澎漂系统界抢黑界，澎漂更值能汪呢令个实施界更穷嘅光里海前嘅澎漂，多只错应结情况安呢，澎漂汪湖嘅时钟呢也需要咩等出汗呢去小黑界，台风天呢竟是只界澎漂最好嘅只界能堆组织吓。
0: 一至零有七年台风天哥。啊！啲劇組喺嘅時鐘呢，好衛星收到嘅龜山島最大風力達到了18級。
2: 嗯，
0: 台風過後呢，舊界本山群島黑區呢隆重受到影響，澎漂呢移位了，人員破損了，水面膜呢也被吹走了。那好衛星嘅同事呢就加班加點，送差消防和各類設施，為盡快保障海前澎湖，依然收到嘅澎漂處入市小先嚟提名，依家同事連送內骨呢冇休息過整日。
2: 嗯，其實下次嘅工作可能係推事冇咩街病，同事隨時提名即係嘅嘅。刚才一浪我就学多噶
0: 哈，
2: 而且是广西个海界嘅首种植嘅花窗嘅，一号卫星呢，广东照睇嘅呢是海汪状一下，因为统计户籍籍呢领过成我哋嘅澎海界，多谢你领我你正直了更照澎漂处置后呢，国防调动拢是从事这个澎漂相关嘅工作咯。
3: 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海上航标现场维护管理，什么时候有航标失常啦，我们就要出去，晚上应急我们也要去的。当时是读海员，但是航海者没做成，做成航海者的服务者。
0: 这次工作结束之后呢，好卫星的同事哈，欢喜回到自己龟山岛海景又行行者。自己呢2013年来到龟山澎漂处之后，平时啊，好卫星隆重徛到岛前，伊个老婆老囝呢，你是到东山生活。假期时中呢，以我只外叫老囝来龟山岛个过寒暑假，渐渐也个岛前的革命实施起来。以及打到进来南北街啊，来自于逆流，大家也非常识了。何卫星呢，应该是跟当何永南到前生活，今日慢慢把这个当作时间嘅代志计嘅。
2: 嗯，系落咩嘅时钟下，贵所到顶杯嘅顶塔是直撞直撞嘅相叠光，佢今日就靠船呢不听有大众水中下回喷贵矮。 海外顶班呢，你是顶会同名，能蒙有该刷包，有该跳光点，不会见老家。
0: 那你别说，你那就微笑烟花。

0: 在我心里面是已经有一种自豪感了。看到我们灯塔的发光，他们就说看到了回家的路，也知道家的方向了。
1: 阳江海领导在南海顶塔，山背红海湾顶塔，珠海桂山岛顶塔，制作了海景的顶塔足球灯，每个个青青白烟，用温暖响亮的灯光，消磨着阳光贵的艰难。
2: 温呢是海温啊，顶铁所能呢阳光去存档。
1: 温呢也是刚温，消耗着人们个贵的自信。
2: 温呢给人能依靠，也给人能勇气。温呢是刚温，也是整天。
1: 下周将咱做一个期待，接下来一个活力之王个美好未来。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田野谍战争物》，我是剑击。来到那剑击的谍战空间，我欢迎剑击呢，将咱作者来了解谍战会定前景，然后边是如何制作零定的。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谍战会定要记住，谍战顶彩四色星接泽配装备怪物折合等几个二十体的传统民间更改编，已是起源于隋代盛极明清时期。流传至今已经有彩泥颜色，当咱别州地区每项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大家咱都会制作各式各样的花灯，挂到门卡、街道、别屋等点数，以祈求来年能够平安吉祥、五谷丰登。各家各户的农家也把家己的灯笼贴出来点视，点灯热闹归欢。到最后，特别咱这天呢，就是这个舞灵灯。舞灵灯呢，是咱中国传统文化灯的一项民俗活动。传说灯能够迎风补雨、消灾降祸、上灯的上水，所以民间是以舞灯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收。这是起源于古人对灯的崇拜，到传统文化灯也有着极为动摇的上灯意义。今天的节目，我是来到火灯古镇，沿小边的街灯来向伊了解下，伊平时是做哩咯白灯灯的。咱人呢，才能告别个，非洲文化活动呢，咱人就团购单有一条活灵活现个啊，舞灵啊，一只条灵是点北个呢，就是今日到我身边个小兵北个了。这事实也是火灯个一个门类啦哈，一小

0: 兵呢，接触佢一定系唔知噶，肯入够啲就估下噃。
1: 要行一定上去我啊，定上龙朝岭咧，我话朋友话好白波，我哋等我龙朝岭咧，好似听，嗰时好似听你话推掉，我一推掉，我就无时间恶嚟，就好似个样改咗只招。
0: 白领学恶啊，特别是个领头啊。
1: 啊，白白掉落嚟波嘅佢啊，
2: 失败过，
1: 失败过啊！你地方再继续咁样叫啊，再请教老师咩啊，再来北啊，就把张领啊北咗啦。呢座营地，现在话营咗枪支。吓，现在换换咗枪支，那个玻璃枪支，白呢只骨架，玻璃枪支白啊。
2: 领上同又就是只领头啊。
1: 领头啲啊。
2: 听到上话吗？
1: 我是台小呀，台学生，吓来学生喺度顶杯来笑伊那啲故意结局。你话就连自己去故意结局去发鬼家嘅事情，佢白摸住你那白点落嚟报应佢。以后但系能领有咩特点？领到要特格，吓牛皮、海马，加只细咯。哦，始终咪就做成了领衣嘅形状命名，哦，做成了自己领衣嘅领头嘅形状。
0: 嗯，个研究嘅根据咩噶？
1: 研究嘅根据就谂地招嘅采怪，知道领从红体型嘅就谂地招领嘅特色，谂地招领就话领声，以是解波浪，解波浪，等于呢领灯就解大浪，你生见来衰浪，以是你推佢特光佢叫人为领中位嘅，依家解波浪。那解波浪嘅地址话领就能就是解波浪咧，包括领中也好，包括而家呢个台只是解波浪咧。天道之所咪只系做那个地址领嘅特色，有啲彩怪啊，又开咗学对新色，包括领乜我都去改，领乜我再去改，领乜我都接近了细乜嘅会法，啊，所以细只当生乜推起来更加灵动，更话领先直责，了领直责四边。条领是二只丝皮，绑咗六只、两只、五只、廿只，偷吉背粗七只、廿只，加六只、两只，正系做声起来。那个祖孙好似厉害，一般两只做到直只，廿只做到直只，然后可以贴门。那么直只，所以白裤咧，白索了来接布，接布了就来乌咧，啊，即系。
2: 敢听过多？
1: 直条领做一半呢，正惊系做一半呢。所以那你爱有爱吧，人家是喜欢，喜欢的。
2: 这个行业。
1: 然后呢？
2: 这是花灯好多，这个门类。
1: 是花灯，那花灯好搬好多嘢嘛？啊，有石灯，有左灯，有哎点咩灯哈？伊好多门类嘛。那只靓啊，红啊，伊只话大家几好啊，伊只也是属花灯门类啊。
2: 那只农历是参杂了，这个新艺花灯点正个借天杯，我捧花。
1: 风会就当七零高别日子啊，啊就出现过。了个天顶杯就是我将个朋友咯，做嘅时候要带你都做两位北方来饮酒咧。啊，了。
2: 就话是来新兴嘅花灯，那时阵你参杂咧，
0: 比如大家爱捧花红光吼。
1: 诶，捧花嘅红光之就咪就是阿姐个朋友咯，做咯，做咯，带来白靓我条红，啊红系就系咩？啊，是啦，先了啊，所以呢，那个浙江南方，那个红方啊，这个推图片啊，然后再买个制作出来。
2: 只要做你有这个喷灰啊？
1: 这个喷灰也是浙江过来啊，浙江了，因为那红方灰红方啊，红方一灰顶噻。是啊。我在头再压嘞。
2: 压来用红方再喷灰。
1: 系，压来就喷灰。嗰回是多少潮？
2: 压来就喷。
1: 名字有我上次压来，嗰回就起啊。嗰回是多少潮啊？
0: 就是只红光系花灯咧，是做咩白啊？
1: 只红光花灯就是个朋友，伊落台搭，哎有一杯天红光，然后了伊哩喜欢做捧猫，伊又会知啦，杯机嗰度只捧猫嘅杯机啊，机械啊，地解出弄开嘛？呢度我但系哎，我老但嚟白作红光，我乃白做嚟白嘅，做嘅白就攞只杯天红光出嚟，就到应该是到正界活动地区。我在算到上咩咯？背红土的天红王啊！
0: 背天红王就装只背机镜。
1: 只背天红王，你哋拜神先，嗰只背机，唔是装只背机镜，你哋拜神就真系恐吓二三百零嘅那个。攞啲攞啲攞片色袋咯，攞啲攞上先。龙叻也是呢样啲，但是攞定保命固哦，大家背落去十公斤嘅，你哋背落，你哋跟落。
2: 你系操控
1: 呢
2: 条咯？
1: 有控。
2: 有控。
1: 嗯，定有控要操控呢背嘢嘅。会天更落嘅先，
2: 会写金卡咪咯。
1: 哪只直接咯？是 CB 个啊，牛 B，CB 个牛 B。

0: 那倒掉电视关，当
1: 呃，
0: 啷。
1: 东门老，咱这活动地区好像迄日拢有去电视过，袂去遗忘。
0: 咱就做，只要来了，我们也拍算吧。
1: 是落来，哪怕是用心来把咱泸州个文化、泸州个传统、个建筑保留落去咯。啊，你再请个老师呗，哈、啊，你就来修正，你就来创新，做到应该更多人喜欢。你然后更多人愿意那个创新发展去做发展，像泸州个发展，每个人在外地，咱伊那外一点都看不出你们潮州发展跟外地发展有什么区别。所以我正直的讲，先啦，咱个地区话，恁应该就是你们有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平台，然后更好的去创新落去。
2: 泸州花灯从绿色灯走来，已经闪耀华彩，到直到有直到的老街之间，努力的传承着诶。希望伊个传统甲创新的花灯灯，如来如更光彩夺目，以作为咱地文化的瑰宝。不更新在地，能对每学生活个向往个追求，也体现了咱地所人民勤劳的智慧个正业求真个精神风貌。到今日世界快速走的时代，让咱简单珍惜个传承之风，宝贵个文化遗产，让咱地球花灯个璀璨光芒继续借用释放。
3: 从欢喜向国瑞，但还有人落脚水。
4: 台灯年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累。
3: 两灯西通南北，台地灯地色向阳白。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5: 上好英雄胆，由黄天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听到外围解答，高雄上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三套谜分别是几三样个？第一条是爱的不轻松，爱的不轻松，拍掉山松果，掉山松果。第二条是。百万未可烹，这个烹呢就是庞大矿这个烹，烹外国则个外国则个。第三道谜是何处的香风，何处的香风，拍国之名师，国之名师。杨老师你好，
9: 梁斌老师。
8: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爱的不轻松啊，拍掉山松果，
9: 拍作多青多绿。
8: 哦，遐确实是不轻松。
9: 啊，你不轻松，这句这个谜就叫别的确实啊，啊就是青，啊你不轻松就是多绿。爱的不轻松，日主清如水，如经雷。啊，多清多雷，就唔是那那男人之爱嘅啊。多清多雷，往往在那艰难、坐难为乐，但是往往来到今日，点点做你难呢，有直出
8: 难。
9: 往来往去，那大家就那差唔多，那的多清多雷，做埋莫如何？所以有时那家人那那就两粒子惊，做事也卖轻难。你直说做唔够先，又能做等等啦。你爱个人做事，直别惊做九十九无能恶咯，直惊做唔够能爱险嘞。
8: 也
9: 是
8: 讲
9: 那多清，所以人总觉食古个就多清多累。
8: 是是是，嗯，好，那来睇睇第二道米是百万未可烹，烹外国则嘅职就拍咗地点。
9: 拍咗卡夫卡。
8: 卡夫卡。
9: 在拍做卡夫卡，
8: 嗯，
9: 伊个只个卡夫卡模组是亚欧地里个只个，
8: 哦，
9: 卡夫卡是，
8: 伊是西话以欧向帝国统治统治下个结局小说嘅，伊个本质呢是保险业嘅职员，主要作品就是小说《新房下报》嘅《变形记》，伊是出生犹太嘅乡村家庭，十八岁进入布拉吉大学学习嘅文学嘅法律。主要作品是四部短篇小说，接近三部长篇小说。
9: 因咱在去改名的时阵呢，就是同张志这名做人改改呢，做人啊，别王会可胖拍到卡有卡呢。
8: 嗯，
9: 这个名来打呢，这条名是个名名，就是道破为剑门，剑门就是剑门关啊。哈、嗯哦，就最天有色险，剑门天下长哈，梁山破山南角，各界北向啊哈。到叫尾就直呼罗林光，灭亡未可攀。
8: 嗯，
9: 也就是那这剑门关非常强险就对，所以入面就根据这意思，直呼灯光光呼莫开，就是啊里边有些事故啊，所以只个故事差不多大概这，你只系面啦，但系只面内卡夫卡头个卡做光卡。

0: 按住架卡
1: 就
0: 来
1: 用
0: 做，
1: 时，
0: 唔是按住架卡，呼就是直呼灯光啊，卡住卡住一个灯光啊意思。头个卡，这个光卡，比这个用户，落着当主，落着卡主，做
1: 是，
0: 董事，啊，不然做考卡，考卡是这个嘿，这种吴老师介绍了，就很了不起个职个。另这样子咯，伊个能够咱今晚这北市个人，也着感谢伊个好叫做老师啊，啊，马克思保罗德啊，以前咱写字写得高到都都无人知，
1: 伊就大多少未发表，
0: 未发
1: 先生未
0: 表。
1: 发表，
0: 你爱写诶时阵，就叫阿马克思波罗的那么写出咪个小小条嘛。伊只老师做咱非常好吼，该请你出来，了来该出版，只能够让伊那哎呀吼，问到学生最近那只那么糟糕，吼扬名天下，吼那这样子来答对对，至少能对上起来。伊爱干么道德评价么？咱先那俄罗考克就算俄罗布罗的。伊啊，直出来，那么么，了了，那那个一个什
1: 苏
0: 么
1: 格
0: 啦？
1: 也咩
0: 苏格就咩量的高度都很强咯。那那我多个人也没来，没见到那一届开始的道理哦，所以
1: 就是
0: 那
1: 苏
0: 非
1: 咩
0: 常
1: 哈，
0: 高尚的，对向学习啦。
1: 考卡伊是啥物事？欧阳帝国即种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个批格先德克影响，对政治事件呢，也是一啲颇旁观的态度。因此，伊的作品大多数是用冰冷荒唐的形象，甲上等的甲手法，表现被充满得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的寂寞个人。所以，考卡甲法国作家马赛日普鲁斯特吼，爱是让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中医文学界帅酷的大师，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好，那来睇睇第三道谜是何处的上风拍国际名诗集。
0: 哦，拍做南角五郎，只要名哈，何处得相逢？国际名诗南角五郎，伊啊，真头听起来，听听朋友听听响响，这
1: 公
0: 何处
1: 公，
0: 讲
1: 啊，
0: 讲个咪个？
1: 做你有这个菜，
0: 面带着来别个，南角五郎，南我角梦，咱那阿上五郎，南角五郎，本意么子？咱可能掠做南角，你怎么能为死？哦。受伤，这个五郎，
1: 这个角是主要
0: 这
1: 是
0: 个
1: 那个
0: 角是
1: 角，
0: 角
1: 角
0: 梦，
1: 梦的角，
0: 了五郎，这个么人
1: 香
0: 呢？
1: 哦，
0: 相
1: 空
0: 我
1: 浪，
0: 空浪，
1: 是这
0: 这
1: 个。
0: 改做角色，这人角五郎啊，但呢，那个什么意思？可能掠做人角了，最后来当个人是，
1: 米考，
0: 回生啊，没事啊。
1: 是，好，这是今天的三道谜啊，就向林定凯老师给讲解。
2: 别家向灯双关。
3: 如果是天涯第一精彩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枪灯宣播。
2: 今朝大家上述的那些叠加，连续当个双灯，即者折手，而者改老，希望你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样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涯点睛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涯点睛，再会，
2: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过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撕开客家话，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撕开客家话唔抵。
6: 以前2016年广东省第十届赤块体力先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报名嘅通道竟然开启，广东前省赤块教授为赤痴梅珠同台竞技，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了解。
5: 一届嘅竞赛仅是二赛出学、二赛出练、二赛出干、二赛出干嘅喷赛组成，建立私人指引确勤定机，不通常统一管理。国土空间治理一道重点工作，处理先派皮有一批任务进攻大师，是职能嘅赤块体力先是高技能人才，加强同选择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嘅新时代赤块人才方程，为广东省自然资源管理现代化、一贯澳台湾区建设同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赤块人才支撑。竞赛项目在今年的10月26号到10月30号在梅竹市五华苑举行。竞赛项目为不通山赤块人，竞赛内容包括理论考核、统一施展现场比人比试。另外还有实操考核，外入实体赤块加内入渗透。竞赛考核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当中不通山赤块人国家职业资格3级或9级工为基准，结合行业内教师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同生产岗位需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一道考核内容。参赛对象同资格要求包括以下一道：第一，参赛选手所属单位是持有有效期内赤块资质证书；第二，参赛选手要是单位的在职人员；第三，参赛选手遵纪守法，坚守赤块行业职业道德，无赤块司机吵架，行业行政处罚一道不良的行业纪律；第四，在往届省级技能竞赛经营终身制第一名的选手，或者基金发片省级以上的技术人数，或者是五一劳动奖状一道容易称号人员，同达其批上述容易申报资格的人员都不可以报名参赛。记者还了解到，竞赛经营奖对于排名前20%的选手，按照以比2比3的比例分散以2、3

三等奖，由竞赛执委会颁发一二三等奖的荣誉证书。对于竞赛排名20%到50%的选手，由竞赛执委会颁发优胜奖荣誉证书。获得一二等奖的竞赛选手，其所参的参赛队伍的技术指导或属于优秀技术指导的称号。对获得项目优胜奖同达以上名次的选手，还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相同职业工种等级的证书就不重复核发。以人社部核验结果为准，前两名选手一个原本已经取得同 A 排竞赛参照职业技能标准、技术等级相同职业工种、相同等级证书的地位，可以晋升一级职业技能等级。最后，我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A 排竞赛可以通过登录广东省自然资源堂七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管理系统去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25号的24点。

文艺系时代前行的好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摊，接连发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创新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展示两难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的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0: 当天人搬阿妈的前书放羊皮以后，第一开演唱的片尾曲响起，都会是一道的观众流下目汁水。但是一当然不知的是，在天人抛火之前，李易汉和家团队就积极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逆风俏皮》早在2016年就树立啊硬气上涨乐队的传说当中。其创作灵感真是源自李易汉翻片的阿公寄传的俏皮。硬气上涨乐队的吉他手高飞介绍。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是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是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尾曲之外，李易汉还利用片创作的蛋家之歌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的广东方言的片乐，不单单不停成为传播的别律，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听人本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汉介绍。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台湾深厚的两岸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皮薄的土壤。几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嘉怡凭借宋小人卢梅娘一只角色，站回来第34届上海柏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而也是广东一曲时隔12年再拜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和广州宋飞宇的结合，时代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演员李嘉怡介绍。
3: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啊，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

0: 嗰種以瘦為立身之本嘅一個藝術形象。
1: 本土艺术的确是让了更多观众唱唱，也带动了一道文化演出群体重启发展。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啸 QEQ 之后完成开业，在经历了停业25年之后，客人以经典一刻第五法拉开复印太幕，当落花漫天碧月光的经典唱段在百年戏院再摆上戏，成就为一场盛载上世纪的文化艺术。广州市演出天涯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石妮介绍，
2: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七月到八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1: 2020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同时出刊，五卡相思一卡风头劲，高卡俏皮，获得三项文化奖。广东出山的天阳日挂中天，日为第82届威尼斯国际天阳节主竞赛单元，甚至累脱得最佳五人人奖项。广东天阳头一摆日为世界三大天阳节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二落凡尘，一道广东出山的童话在2016重庆国际通化天阳组展演，并在主创沙梁法通和演作会议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发力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土地魅力和时代喜悦。永上通湾天阳事业部总经理陆方成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3: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是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今天节目我哋从下带听众朋友来到湾区的高人。广东爱尔爱苗大学南国双学人，听下录音，认识一位后生的台湾西北老师，佮同广州一所上市呢有点一头的故事，佮对于接近湾区发展有点坚定的信念。佮接下来吼，我哋听下来分享今日的高人故事。
3: 今日我老太自家来介绍一位老师呢，佮很多。人好友，佢系出生啊台湾台北，佢自涉系福建人。佢并有以台湾嘅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企业研究所嘅博士。喺二零二七年时候，佢就到为广东嘅爱尔爱苗大学南国双学院去研究。佢主要教嘅两位呢系经济专业嘅。
4: 以及第一次接触广州一所上市呢，系以台湾交流生嘅身份。不过今天还给以老师身份去广州教人的讲台去教书育

0: 一次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到广州的？
1: 第一次是当时我跟着台湾中山大学，然后参加了全国台联千人夏令营的活动，就跟着学校，然后一起到北京跟广州进行学生交流。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
0: 那一次在去广州之前，您是希望通过这个行程去重点了解广州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其实当初我想了一下，因为当初我的课业比较繁重，所以呢，其实也没有特别了解，就是这个夏令营的一个行程。但是我内心那时候在想象的广州，就是停留在我在玩那个大富翁的时候，那广州的地价非常高，就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当然呢，我内心是想说，第一次到广州就是带着一颗新鲜、好奇的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到广州走走看看，那就想要从零开始来了解广州的这一座城市。那当然，在那一次的行程上，对于广州的一个文化也有初步的这样的一个了解。
0: 那次的活动在广州停留了多长时间？
1: 那次停留了5天的一个时间，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住在北京路的广州大厦，然后到了一些景点，比如说珠江夜游、中山纪念堂、省博物馆。那时候其实也有看到了广州新旧的这些的一个融合上的一个发展，其实让我为之惊艳。在那一次的旅程中，也接触到广州的一个美食，那让我也印象非常的深刻。那难怪说那时候有一个"食在广州"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我也觉得广州的美食非常的令人心仪。
0: 那一次的活动主要是怎样的一个交流？具体有哪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1: 那次的交流其实是以一个学生为主的一个交流，就是说台湾的一些大学生跟广州的一些大学生进行这种初步上可能一起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那当然那一次的一个交流是比较粗浅的。那我在那一次其实比较多的一个收获是有到广州的这些城市的一些市区有看了一下。就是广州，我可以发现有这种新旧的建筑物融合在一起，也感受到这种岭南建筑上的一个风格，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这让我来讲是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在那一次的活动所接触到的一些人，在相处下来之后，我也觉得广州的城市是一座包容的城市。

用安搞疗法通对于台湾的后生来讲，你是在这份好的重口可以去接触去了解自家唔连他住过嘅一条体位，一方面可以拓宽视野，另一方面就系可以手业嘅方向可以更加多嘅选择。接下来，佢喺样板会遇到广州来手业嘅想法，等下你继续嚟去听下，然后要嘅分享。

0: 时候您是什么年纪？大概在读什么阶段的学
1: 那时
0: 业？
1: 候是研究生，台湾的中山大学就读研究生。
0: 那读研究生应该也会在考虑一些自己未来就业的方向。那次到广州有没有一些触碰，比如说吸引到你说有一些想法，将来到广州来就业之类的？
1: 其实那一次就是简单的想要先了解广州的一个发展，然后对于有没有要。

0: 就业或者是到广州创业这一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想法，只是想说先到这里看一看。
1: 那真正萌发说想到广州这边来就业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大概可能到广州3次左右的时候吧，3次到4次左右的
1: 就
0: 时
1: 是
0: 候，
1: 说
0: 就
1: 后
0: 开始
1: 来
0: 觉得，
1: 你是经常有到广州是吗？那一次之后。
0: 对对对，就是每一年都会有这种交流活动，然后也有带一些台湾的学生一起到广州进行交流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开始有萌生说，哎，是不是要到广州进行发展？
1: 为什么后来会跟广州这座城市会特别多的一个交流互动？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许也是一个缘分，因为我的教授刚好就是跟广州比较熟，那个时候我就帮忙他一起带这种台湾大学生到大陆的各个城市进行交流。那当然，广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就是说，逐年每一年基本上都有1团到2团的这样大学生的团，必须要从台湾带到广州。那每年呢，因为有这样1、2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就让我对于广州的这样的认识越来越多，广州的朋友也越来越多，所以就萌生了我想要来这里发展的一
1: 哦，
0: 个
1: 原来
0: 契
1: 是
0: 机。
1: 这样，那真的说起来是一种缘分。那您刚才讲
0: 对。
1: 到第三次的时候，是一个怎样的机缘下会想到广州来就业？
0: 应该是说，我看到了一些台湾的青年，就是青年到广州跟广东进行创业，就看到他们在这里创业啊，发展的还算不错，他就觉得说，哎，自己是不是有机会也可以到广东来进行发展？那当然，那时候有参观过一些台资企业，还有看到一些青年到广州进行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发展。
1: 父母呢？他们听到您说到这边来就业，会是怎样的一个意见？
0: 也是蛮赞同的啊，我的爸妈其实蛮开明的，就是说，小孩子总不能绑在父母的身边，这个时候他都没办法成长。所以呢，有时候呢，孩子长大了，应该就是要让他出去闯一闯，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所以他们都很同意我到广州来进行发展。
1: 后来是怎样选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这所学校呢？
0: 选这所学校，其实呢，是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近，而且呢，据我所知，当时我在应聘的时候就知道这间学校没有任何的一个台籍老师，想说呢，是不是可以在这间学校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两岸的一个平台，在这一间学校跟台湾的对口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发展合作。学校也是蛮希望两岸的学生可以多进行交流。

其实台湾呢，伊都向小朋友的，然后就要参刚好有安样样，看到机会就会敢于行出去试啊试呢。伊作为亚爱的人呢，也爱开明的去支持，又看到泰流，两岸同文同种，会爱发展，一天会比起国外更加有的归属感。诶，参提前讲到吼，虽然吧，好友到广州的交流次数比较多。但早前的经历对佮佮讲呢，还停留的时间比较短。真正喺广州一撮上司工作生活停下来，佮同一撮上司或者同一份工作有冇需要磨合的地方啦？我哋接下来继续来谈佮分享。

0: 最初你进入到校园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不适应的地方？比如说文化呀、环境啊、气候啊、饮食这些。
1: 不适应的地方其实没有很多诶，主要都是生活习惯上的问题。广州的一个气候就是有时候干，有时候又湿，气候确实是非常的多变。

0: 也好在大陆的电商非常的发达，让我呢可以赶快在双十一的时候买除湿机，双十二再买加湿器，让我可以很快的适应这种广州的气候。
1: 在广东这边啊，它是一个广府文化、客家文化还有潮汕文化比较聚集的地方。你是属于闽南人，
0: 闽南，对。
1: 对，那你来到这边会发现跟当地的人一起相处啊，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文化的差异性吗？
0: 主要我还是跟潮汕的文化比较相似，就我的学生其实大多数也是潮汕人，那相处起来其实就差不多，生活习惯也很像。如果说是广府文化的这个区块的话，因为本身其实我不太会粤语，所以呢在相处过程中他们讲粤语的时候讲太快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听不懂的现象。而且我又喜欢做菜的，所以呢有时候去买菜的时候，只要那个卖菜的跟我讲粤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听不懂，所以有时候呢我还要带一个只会粤语的学生跟我一起去买菜，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融入这种广府的一个文化，就是会讲粤语这样子。
1: 那对这边的地方文化会很好奇吗？去了解啊，探寻它？
0: 会，尤其是那个客家文化，因为我在台湾认识蛮多客家人的，所以我想要了解说广东的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客家文化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有到苗栗的南庄，他们的食物非常有特色，非常的新鲜好吃。那客家人的特色就是他们呢比较勤俭持家，这是他们的一个特性。
1: 广东有到客家的地区去走走吗？
0: 有河源，当时去到河源可能也是没有跟当地的客家人多一点接触，只知道广东的客家文化是不是美食里面都会有豆腐的这道菜，还有什么客家酿酒，就只知道美食的这些文化。

从张张好友的这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客家文化是党感兴趣，所以说现在广东是摩擦的，可以呢有机会就可以到各个客家体市去行啊，比方梅竹啊、河南啊、非洲啊、韶关这些地方都保存得浓郁的客家文化。他在广州好友在广州的太和度的董老师，他结合教人度的工作和生活又有点用不用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他分享。

0: 那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和学生的一个交流互动多不多？
1: 我授的课程啊，都是大三、大四的课程，所以这些课程其实都是需要学生多加思考，然后表达出来一些意见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比如说区域经济学、博弈论，所以呢，与学生的一个互动交流其实蛮多的。那课堂上呢，还是有一些学生很主动的回答一些问题。那有时候我就是在课程当中呢，我也会跟学生介绍一些台湾的风土民情，还有一些文化，让大陆学生呢能够多了解一些台湾的文化这样子。有时候呢，假日也会去打打球、吃吃饭，这样的互动也是有的。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吧，那应该是我第一年上课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学生在进教室的时候，我跟他一起要进去，但是呢，那个学生呢，就是执意着要我先进去，他后脚再进去。那让我很难忘，就是说，这可能是大陆学生的一个特色吧，就是这种尊师的精神还是保有着，就是有别于台湾的学生来讲。
0: 那你觉得当老师最大的乐趣在什
1: 大家都说当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有寒暑假，对不对？但我觉得寒暑假呢，也是要进行充电的动作，就是说，哎，虽然假期这么长，好像可以出去玩，

0: 但是呢，其实呢，还是有很多书要念。那还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些乐趣，就是说可以跟学生这种相处互动。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当然就可以保持着这种永葆青春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也能督促呢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吸收新的知识。那对于事物的认知当然也会不断的更新，因为跟学生相处，你的这种想法就会一直不断的更新，有这样的好处。
1: 那其实说起来，这个当老师这份职业是你从小到大的理想吗？
0: 这个说起来真的是，并不是我的从小的一个梦想。我小时候其实梦想是要当一个厨师或者是园艺师。
1: 为什么会差距那么大？那个厨师的梦想是怎么来的？是特别喜欢吃美食吗？
0: 厨师的梦想可能是受我妈影响吧，因为我妈以前爱做菜，所以呢，我就觉得看着她旁边做菜，然后就这样学习起来，就觉得诶，很有成就感，做出一道好菜，就觉得心情非常棒。
1: 那园艺师呢？是特别喜欢花草呢，还是特别喜欢设计？
0: 其实园艺师，其实我主要是喜欢种那种可以食用的菜，诶，种出来很有成就感，自
1: 这
0: 己
1: 最后
0: 种自己，
1: 还是延伸到厨师这一块。
0: 对，就是这种自主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那如果你要是在台湾的高校当老师，跟现在在广州这边当老师，让你自己来设想的话，会有怎么样的不同？
0: 在广州的学校当老师的话，我觉得路会比较宽广，因为呢，毕竟整个大陆包括广东都还在发展当中，所以呢，在未来这种需求，就是说这种教职上的需求发展性，我觉得会比台湾来得比较大。在台湾的高校当老师的话，因为受限制于台湾已经有少子化的一个影响，那未来呢，这种发展性恐怕会有受限上的。就有一定的这样的受限，这样一定的影响。

去交流过程当中，问到然后又做某份选择，广东爱人爱庙太好，南国上好人一场好搞。佢话当时一间好搞呢，系冇任何一只台式老师，所以佢希望可以开一只好搞去建立一只两岸嘅一只交流嘅平台，去推动两岸师生嘅交流。佢后来好一方面，然后又期待咧，用唔用嘅精神啦，我哋继续来探一下。

0: 那平时你在广州这边，除了自己的工作，校园里面的工作，你还会不会参加一些两岸交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台办呐，或者是台协会呀，这种组织他们的那些活动，你会不会去参加？
1: 这个我一直都有在接触，就是说台办、台联，又或者一些台商的这些组织，就是说有空的时候都会去参加。然后除此之外呢，每年如果说有空的话，也会一起带两岸交流的这种学生交流活动。
0: 你从自己参加这种两岸的交流活动来到这边哈，到后来你作为一个推动者带领他们过来，你觉得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能够更具体的表达的，就是说，一个从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参与者，到最后呢，有点像是实现了，真的到这里落地了、生根了，会觉得比较有幸福度。
0: 身边的一些台湾青年，你会不会鼓励他们到这边来就业或者读书之类的？
1: 如果是我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通常我都是透露我在广州工作的情况。饮食啊，生活习惯等等，就是这种非常日常生活的。如果说是这种青年或者学生，通常我都是希望他是真的想要跨出第一步，就是说参加了。

0: 交流活动了之后，那我才会给他另外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与其我这么苦口婆心的说，还不如呢他们自己来进行感受，还比较直接。带了几届的学生，其实学生到大陆进行交流后，对于大陆都有一些比较正面的、积极的态度，
1: 真
0: 甚
1: 的
0: 至呢，有一
1: 吗？
0: 些学生在参与活动之后，也主动的就说："哎，来大陆进行就业或创业，其实也是一条路。
1: 那你自己个人接下来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在这边？
0: ”我的规划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大陆进行退休的动作，就是说，哎，我在大陆的高校上班到退休的年纪，然后就退休。这样子，
1: 哦，
0: 对对
1: 你希望
0: 对，
1: 在这边扎根下去是吗？
0: 对，
1: 从第一次到广州到今年哈，看到广州这座城市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
0: 我看到广州就是地铁一条一条的完工通车，还有呢就是珠江新城的大楼一栋一栋的完工，也看得出来说广州的一个发展的动能还是相当大，我也觉得是我的一个第二个家。这就是我的对广州的城市的一个定义。
1: 那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哈，看到了怎样的机遇？
0: 广东省在几十年来都是发展的前景，当然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就因为发展的比较好，所以呢，这种改革创新的力量也是比较强的。那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融合发展，那我相信呢，未来当然也提供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真的是一个值得落脚的地方。

0: 谭总朋友，今天的客场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艾希客家年，
6: 客家年，
7: 客家年，
8: 客家年。
9: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10: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演，非时顺暖言善嘅节目，
11: 思海客家。
1: 谭明耀，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艾希格洛，
0: 艾希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的诗。
10: 往败的老陈同依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躺下架。
1: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态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存在在我哋客家人嘅前世记忆同家国情怀。
1: 客家山歌基神同发扬嘅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嘅优秀传统，随住客家人由北而南嘅迁徙，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嘅景脉，又兼容并包，可以唔同客家地区形成嘅唔同风格，有一脉相承嘅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李亮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期有地方韵味同的艺术特点，其他的创创特点又是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李亮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12: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籍来讲，山歌类的话，李岭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梅花山上啊，上梅花啊，古梅边梅派出啊。
1: 李亮山歌的前身是梅花山李亮客家山歌。梅花山提出双红音、连上音同搭新罗曲的三体交界，非摄三体的祥云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体育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超出的李亮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李亮山歌《来田歌》。
12: 松水年其实海都黑，熊熊面

0: 这儿还都
1: 还面呀嘿
0: 惨面卡家就熊熊面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机四机发位数共有一年四机的迷失压运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神法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都可以突创对创扯创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书法神法细心浓神通亦有踏实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春海。

0: 嘉山哥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精心保护，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使客家文物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很多朋友，这一时代呢是在客家族群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一等在四楼哥、四楼妹突然识的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3日，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最近的节目我们都会同大家来分享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一众同学参与的我家微纪录片项目，而今天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所以今天我们要播出的这一期专题就是我们的音乐家冼星海。另外今天的节目还会同大家分享声音专题黄河怒号惊寰宇，热血普就民族魂，了解一下由冼星海作曲、光未言作词的黄河大合唱背后的创作故事。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著书有段古，今天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18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你同大家回顾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粤剧晚会的新编粤曲《黄河怨》，以战争中丧子的母亲视角，唱出从悲怆到抗争的民族之魂。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好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今个星期系开学周，前几日啦，9月1日，好多嘅学校都喺今个星期啦正式开启咗新嘅一个学期。我哋都相信啦，过去呢个暑假，好多嘅同学，特别啲大学生咧，参与咗系列嘅研学计划。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侨学生系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叫做微纪录片项目我家。这个项目是由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的。而整个项目是通过讲述10户普通家庭的生动故事，深刻挖掘了家国情怀的丰富内涵，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和家园变迁。而这个项目的特色之一是在于聚焦在港澳台侨青年，通过他们的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这种方式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也都令到内容更加之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通过这些青年的独特视角，我家微纪录片是不单止展现了家族的奋斗历程，也都对家国情怀的代代相传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通过这些动人故事，我们得以探寻各个家族的辉煌历史，深切体会到几代人的爱国情怀。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就来分享我家微纪录片项目的精彩作品，感受港澳台侨学生。

0: 怎样通过青年视角展示当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今日播出我家之我们的音乐家冼星海。
1: 在广州处处有着星海的印记，
2: 星海园铭记着他的不朽，纪念馆讲述着他的传奇人生，音乐学院传唱着他的旋律，
1: 他用音符书写历史。生命虽然短暂，却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星海般璀璨，永恒地回响在历史的长河中。
2: 冼星海，他是旦明之子，是人民的音乐家，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给后人留下了怎样的文化印记？
3: 很高兴可以见到您。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请。
1: 国内有很多关于冼星海的舞台作品，而王传亮曾三次扮演冼星海的角色。研究生时期在星海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又从教于此，可谓地地道道的星海制造。

0: 我演冼星海的第一部剧呢，叫《烽火冼星海》，那是一部音乐剧，这也是我在舞台生涯里面第一次去饰演我们中国的题材、中国的故事，有故事原型的这么样的一个人物。
1: 为了演好冼星海这个角色，在前期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0: 当然，我学的是那个西洋歌剧表演，所以一直以来呢，我对，我们中国的这些原创作品呢，其实，并不擅长。我就是以一种就是比较傻的方式来去最开始是接触这么个创作的，就是好比说我们去，查阅我们现有的书籍，好比冼星海的这些生平故事。
2: 冼星海40年人生，如暗夜行舟。幼年漂泊澳门，寄居外祖父檐下。至亲离世后，母亲携他远渡南洋，佣工为生，供其求学。南洋岁月里，少年星海的音乐天赋出现。1921年，他返穗入读岭南大学附中，卖纸笔，奏铜号，半工半读。豁出生路。
3: 在冼星海身上有哪一些特征，或者说是哪一些特点和他的人格魅力是最吸引你？
0: 其实我觉得是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他这种毅力。他最初出国去学习，就是想有一身本事。他对音乐的热爱。
2: 1929年，冼星海辗转巴黎，师从奥别多菲尔与杜卡斯。在困顿中淬炼出音乐锋芒。
0: 我们星海先生一直以来点燃他的生命，去为之奋斗的这一切的事情，啊，是多么的崇高啊！这一切的宏愿，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伟大。这也是我接下来作为艺术工作者，我要传承下去的星海精神。
2: 相传，冼星海的祖辈是番禺疸家人，而番禺沙湾。恰恰是广东音乐发源地，这里又给了他怎样的音乐灵感？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拜访了民俗专家梁谋。
4: 我在这里不那个三万真迹啊，三万真迹讲到文化名人部分呢，就有冼星海了啊。
5: 你可唔可以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关于冼星海嘅一啲出世啊，或者咩？因为听讲佢系邓家人。
4: 嗱，冼星海咧系怀福仔，因为佢爸爸去咗世，佢先出世嘅。咁啊，冼星海嗱，好似当时咧未出世之前，佢老豆咧应该就喺呢个水域里面揾食嘅。
5: 哦。
4: 邓家人咧一般系三妻嘅，农忙嗰阵时系耕田，农闲嗰阵时咧就攞鱼。第二个咧，仲有个就搬运啊，佢阿妈啊含辛茹苦咁养大佢。

0: 所以冼星海在很小的时候他挨尽沧桑啊，他妈还要孭着他啊做苦力搬东西在这树，所以冼星海第一个受音乐熏陶呢，就阿妈就做搬运，即系帮人哋搬嘢嗰阵时唱嗰啲歌。
1: 顶印上一句粤语劳动号子，意思。

0: 咁你研究呢個冼星海嘅中間一啲經過啊，同埋故事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啊？
1: 嗱，佢做咗好多嘢，你黃河大合唱好偉大，做咗好多大量嘅嘢，但係內容裏邊真係佢不忘故鄉，佢好多嘢啊，好似好多民歌啊、雞公仔啊、月光光啊，佢有運用嘅。
2: 1939年，冼星海拖着病体，在延安窑洞中用6天6夜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没有钢琴，他便敲击瓷缸、油漆桶，击打出奔腾的节奏，最终凝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怒吼。
1: 呢個廣場咧，應該講都係紀念冼星海100周年嗰陣時做出嚟嘅。個場咧曾經做過好多比較大嘅即係音樂活動啊，好似合唱啊，仲有相關嘅即係同音樂有關係嘅有啲合唱活動，都喺呢個場進行。呢個場咧，一個係紀念冼星海，第二個又作為弘扬民族文化嘅一个场地。
2: 冼星海的音乐与精神，至今仍在回响。人们用不同方式延续他的理想，星儿合唱团正是其中之一。
3: 星儿合唱团是成立于2006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艰难的，是那个只有30几个孩子。经过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呢，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孩子。那星儿演出团呢，就是在国内外一些重大的比赛里边呢，获得了20多个荣誉和奖项。看着一波一波的孩子这样毕业，他们都考上了重点中学，考上了音乐学院。我每一次排练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成长，我都觉得很有满足感。
4: 我们呢，就是用这首歌今天排练《冼星海纪念歌》来缅怀星海精神。

0: 你们长大之后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是想成为一位音乐家的，就是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合唱团待了那么久，就是一直为这个梦想呢去努力奋斗。而且成为音乐家之后呢，要像冼星海先生一样，将自己的那个歌曲啊与祖国联系在一起。
2: 我未来的梦想是想像星海先生一样成为一名音乐家，因为我从小就有在学习小提琴，然后其中呢，我也是接触到了很多星海先生的音乐作品，在演奏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星海先生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所以我也想像星海先生一样，长大以后为祖国和人民做奉献。
3: 在这个时代，依然需要冼星海那样的精神，需要他的音乐。
4: 让我们在冼星海的音乐中找到力量，找到方向，
3: 找
4: 找到
3: 到
4: 属于
3: 属于
4: 这
3: 这
4: 个
3: 个
4: 时
3: 时代
4: 代
3: 的
4: 的
3: 黄
4: 黄
3: 河
4: 河
3: 大
4: 大
3: 合
4: 合
3: 唱。
4: 唱。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星海工作室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们的音乐家冼星海》。喺啱先嘅作品当中咧，嚟自澳门嘅青年关俊安，同埋嚟自广州嘅青年陈盈希，系探访咗星海音乐学院嘅青年教师黄全亮、番禺沙湾民族专家梁谋，同埋星儿合唱团指挥秦伟老师，以及系好多嘅合唱团成员，带住各位朋友啦，行入咗星海音乐学院、沙湾古镇、冼星海纪念馆、星海园同埋星儿合唱团。一齐感受咗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伟大嘅音乐创作，同埋佢留喺广州嘅点滴烙印，共同探索佢创作嘅精神信仰同埋力量源头。嗱，通过头先嘅音频咧，大家应该都了解到，黄河大合唱系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作曲家冼星海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4月13日喺延安陕北公学礼堂首演。而作品是以黄河为精神象征，包含了《黄河船夫曲》《怒敲吧黄河》等8个乐章，采用了西方腔塔塔体材和合唱形式，融入了船工号子等的民间音乐元素。全曲通过描绘船夫搏浪、民众生活等的场景，展现了中华民族抗争的精神。而在啱先的专题当中，来自广州番禺沙湾

民族专家梁谋老师系讲到咗《顶硬上》呢一首歌曲咧，系冼星海细个嗰阵系受到咗妈妈黄苏英嘅耳濡目染之后创作嘅一首合唱歌曲嚟噶，亦都为黄河大合唱呢一首作品奠定咗基础。下面我哋就嚟听听香港音乐人韦贤改编创作嘅呢一首歌《顶硬上》，一齐感受一下其中嘅民族之精神。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咁睇翻，今日系9月3日，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咁所以今日嘅节目，我哋嚟分享声音专题《黄河怒号惊寰宇，热血普就民族魂》，一齐了解一下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嘅《黄河大合唱》背后嘅创作故事，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1938年，武汉沦陷，诗人光未然东渡黄河，目睹船夫搏浪拼命的震撼场景。抵达延安之后，他创作400行长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虽然抱病，但是用6个昼夜谱曲，将民族危亡之痛和不屈的精神化作音符，以黄河为意象，凝聚民族苦难抗争、怒号与希望的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诞生了。他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时代强音，直到80多年之后的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却像猪羊一般。

0: 一二九运动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各界人士投身其中，诗人光未言就是其中一位。1935年，他写下了全唱长城内外的《五月的鲜花》，警醒同胞不要忘记国土沦陷的沉痛。三年之后，25岁的他率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从山峡交界处黄河岸边的古道口过震滩，冒死东渡黄河，前往烽火燃烧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这个是一次前路难料、生死未卜的远行。光未言之子张安东就说，渡河之前，父亲和队员们留下了张合影。
1: 他们十几二十岁，不敢跟爸妈说，全都是偷偷拿了几件衣服、牙刷、毛巾就偷跑出来了。过了几个月，辗转的送回一封家书，对不起父母大人而不孝，但是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他就是拍了这张照片才渡河的，什么心情？黄河波涛汹涌，暗礁漩涡，谁也不知道渡成什么样，渡过去又怎么样？胜利在哪儿呢？胜利在前方啊！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见啊！这是我爸的原话，他说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都没有人能想到是活着什么看见胜利，没有啊。
0: 黄河逐浪如飞，翻腾似惊雷轰鸣，渡河时候的凶险，船夫们和狂风恶浪搏斗时候嗌出来的号子，令到光未言深受震动。对战火当中的文艺工作者，此情此景是可遇不可求的素材，救国图存的怒号呼之欲出。
1: 这么渡河那天就有这种想法，那大家都不提了，因为大家都就战死算了嘛，就这辈子就在河东第二战区就打到死就完了。
0: 这一声怒号最终在1939年爆发。这一年，光未言在行军途中堕落马背，左臂粉碎性骨折，被就近送往延安医治。而一心以身报国的诗人因伤病暂时止步，他耳仔旁边黄河的声响却从未停歇，一路目睹了八路军游击兵团、野战兵团、抗日决死队在黄河以东以北从四面八方卷起的巨浪。光未言心口当中同样激荡着黄河的屈辱和觉醒。在病房里头的五日，用了八个段落，超过400行的长诗《黄河吟》一气呵成。
2: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聆听吧。
0: 亦就是在延安，光未言和作曲家冼星海重逢。1939年3月11号晚，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冼星海听完光未言朗诵的《黄河吟》，激动不已，马上决定将它谱成歌曲。到了晚年，光未言还牢牢记住了这一幕。
3: 我就在那里呢，就朗诵我这个整个的刚写出的这首，当时就叫《黄河大唱》，八段歌词一口气念下来，星海就很尽情地听着，因为他很兴奋地一下子站起来，他一把就抓过去了，就是我又保护写好他。
0: 在简陋的土窑里头，虽然身体抱恙，冼星

0: 海就住寒冷嘅空气同埋唯一嘅小木炭炉，用咗六日六夜完成咗黄河大合唱嘅所有谱曲。张安东话：呢一位人民音乐家因为战友嘅意见而几易其稿。
1: 冼海这个人就是对他的战友提出意见特别的重视。那他的第一稿《黄河颂》拿出来以后，给三队队员试唱啊，大家没什么客气的，就说：“哎，你看这儿能不能改一改？那儿也有点不对啊。”啊，他说：“行，什么都不说，回去唰就撕了。”第二天就是全新的。哎，你们看看这怎么样？哎，这帮人还这儿还有点不理想，那儿有点毛病，又来了。好，没关系，没关系，又撕了。第三天又拿出就是现在这稿，这满意不满意？全都满意，是经典了，马上就开始练的了。
0: 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独唱、朗诵、合唱、乐队全部由老艺师生参与。演剧三队成员临时聘组，西北民族大学黄河大合唱研究中心的主任王伟介绍。
2: 当年革命边区的物质条件是极度匮乏的，组建一个完备的乐队几乎是不可能。当时鲁豫这些艺术家发挥延安自力更生精神，大家集思广益，用羊肠线和汽油铁桶自制了一个低音胡琴，用合唱队员的吃饭的勺子放在大号的搪瓷缸子里自制了一个打击乐器。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晚，指挥手臂一挥，这个新的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0: 为抗战发出怒号，为大众抱出呼声。嗰一晚，观众逼满晒走廊、窗台，甚至系港台两侧。黄河众保卫黄河，怒号吧黄河！乐章一时沉重如刀，低诉民族嘅深重苦难。一阵间锋利如剑，并发出排山倒海嘅力量。张安东就话：黄河大合唱以黄河寓意民族形象，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咗战斗嘅强音。
1: 黄大唱唱出了当时1939年中国老百姓的心底的声音，就是要把日本侵略者给打败。广人用民族文化的元素来表现这么宏大的艺术形象，这又少不了现代的表现手法，不管是文学还是音乐的哈，他们也不拘一格，艺术的水平他们要尽一切可能的最高。
0: 黄河大合唱从此回荡在大河上下，气势不减。仅仅是1940年，黄河大合唱就在晋察冀边区演出了百几场。80多年来，他从延安的窑洞唱到了世界舞台。在黄伟睇嚟，他一早已经超越了艺术作品的范畴，成为了传承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载体。
2: 黄河大合唱的伟大在于它不只是音乐，更是民族精神的镜像，与恢宏的艺术想象力、壮阔的历史场景和汉人心魄的气势，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永恒象征。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音乐宝库中璀璨的瑰宝。
0: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在那个战争年代，这个是可以顶100,000无塞枪凝聚全民抗敌的号角，到今日它依然是惊心动魄的时代战歌。时光拂过，手稿泛黄，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的恒温展柜里头，黄河大合唱延安稿和莫斯科稿静静比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霍超介绍，这两份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手稿是第一次被完全展出。
3: 这是延安稿，以前我们只展出首页，这一次呢，我们把所有的8个篇章的手稿全部都展出来了。可以看到这个是简谱，因为当时啊，演剧三队不是都是音乐专业的，所以他们识读简谱起来呢更

0: 方便一些。然后这边呢就是个莫斯科稿，这是41年的时候他到达莫斯科到国际舞台交流的时候他用的就是五线谱了，因为当时延安条件有限，到莫斯科之后呢他又重新进行了配器和修订，还加入了一个序曲的部分。
1: 66页的简谱，202页的五线谱，厚重如黄河，一往无前如黄河，音符连成旋律再连成记忆，那个是狼烟起铁蹄奔的痛处，更加是霍超希望观展者看到的从历史当中孕育出来的力量。
0: 我们从中不仅学到了这种坚强体力奋进的精神，还有一个我们也要跟当时谱写黄河大合唱一样，不断地为人民创作，创作那些他们能够共情的艺术作品。
1: 声声呐喊，代代相传，歌声传到了柏林莫斯科，亦都交到了给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光美贤小学的同学。

学校内嘅光未然陈列馆里头，稚嫩嘅眼睛睇向咗泛黄嘅手稿、老照片同埋珍贵嘅文物。嗰、那个系一个民族喺生死存亡之际发出嘅惊天怒号，亦都系一个国家永志不忘嘅抗战与热爱。

好啦，各位，啱先你听到嘅系声音专题《黄河怒号惊寰宇，热血普就民族魂》。我哋了解咗啦，由冼星海作曲、汪微言作词嘅《黄河大合唱》背后嘅创作故事。嗱，之前我哋都分享咗啦，冼星海嘅籍贯系喺广州番禺。咁喺呢个时间，我哋都系用一首嚟自广州番禺广东音乐之乡咧衍生出嚟嘅作品。由一级演员广东琵琶弹唱家陈玲玉老师演唱的《星海黄河》，通过越韵越调感受革命前辈的精神内核，也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精品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好，副班长。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泼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嚟到每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分享粤语讲古环节。嗱，今日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继续会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十八集嘅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4: 话说铁木真率领军队打败了塔塔尔人，满载而归。本来心情就好好嘅，但系当佢翻到自己部落一睇呢，就发晒火啦。咩回事呢？原来啊，趁住佢出兵对付塔塔尔人嘅时候，主意勤部嗰两个首领呢，就率领军队过嚟将佢嘅营寨洗劫一空，仲杀死咗十几个人添。铁木真今次真系火滚啦！佢身为大汉，叫主意勤。

部嘅人出兵，佢哋唔肯，仲过嚟偷袭自己嘅后院添。咁即系摆明将佢呢个大汉放在眼内啦。铁木真生平啊最憎人听佢之嗲噶啦。主意勤部嘅人听从佢号令出兵，佢已经好激气噶啦。而家仲要嚟偷袭佢营寨添，咁啊即系摆明同自己反面嘅啫。若然咁都鼓声吞咗去嘅，佢以后仲使出嚟行嘅？所以呢，铁木真都费事收兵啦，整顿好军队，直接啊出兵直取主意勤部。嗱，主意勤部嘅营寨呢就扎喺黑伦河边嘅七道岭呢个地方。佢哋嘅首领呢有两个，一个叫做薛且别克，另一个呢叫做太出。佢两个估到铁木真一定翻嚟报仇噶啦，所以呢以日待路，做好晒准备等住铁木真过嚟。嗱，呢一场仗啊，双方啊正面交战，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又冇得偷袭噶啦。摆好阵势之后啊，主意勤部啊率先出击，派出骑兵部队呢又过嚟射箭啦噃。铁木真啊指挥啲部下，一个个举起盾牌呢，死死咁顶住。等到对方射到咁上下啦，佢先下令发动进攻。铁木真进攻嘅方式呢，同主意勤部就唔一样噃。佢啊先派出两翼嘅部队进行攻击，左边呢系兀鲁兀堡，右边呢系忙兀堡。咁呢两个部落同埋主意勤部啊，加埋就号称草原上最好打嘅三个部落。主意勤部两个首领见到咁嘅情况呢，就兴奋啦，好啊，今次睇下边个先系草原上最好打嘅。咁啊，顶住一轮射箭攻击之后呢，双方啊正面接触，打得啊难分难解。主意勤部嘅人呢，确实系名不虚传啊，战斗力非常之强，作战亦都好英勇。打到铁木真两翼部队呢，扯战扯退。主意勤部以为今次得米啦，一路就追杀过嚟啦噃。点知嗰两翼部队褪到咁上下，铁木真嘅主力呢，亦都从正面杀到啦。三面部队集结之后啊，铁木真大手一挥，成支军队呢，由退守啊转为进攻。前中后三边围住主意勤嘅部队啊猛打，而之前后退嘅两翼部队呢，亦都反手围攻。睇个样啊，就要将主意勤部嘅军队团团围住。咁呢个战术呢，被称为口袋战术，喺日后嘅战斗里边啊，蒙古骑兵经常都会用到嘅。不过论人数呢，铁木真嘅部队虽然多啲，但系主意勤部嘅战士骁勇善战，其实双方嘅战斗力就唔系差太远嘅啫。要完全咁包围住主意勤部，将佢哋消灭呢，以铁木真嘅实力就唔够嘅。所以佢将呢个口袋战术呢，就作咗个改良，改为网开一面，就系围住三边猛打，但系就留一个缺口俾敌人逃走嘅。嗱，呢个战术虽然简单啊，但系好打中人性嘅弱点嘅。人呢样嘢呢，若然你断绝咗个后路，佢就困兽犹斗同你搏命。但系如果你开个口俾佢走呢，佢见到有机会执翻条命仔，就会好本能咁往呢个打开嘅口嗰度走过去。而且通常一走啊，最先走嘅呢就系个主将啦。咁主将一走冇咗个主心骨，后边啲部队啊梗系跟住溃退噶啦。咁好快呢就可以将敌人打败啦。后来蒙古对金国作战嘅时候呢，就经常用呢种战法啊。嗱，呢个时候主意勤部嘅部队俾铁木真系打到手忙脚乱，忽然间见到旁边有条生路噃，佢嗰两个首领唔理咁多啦，嗱嗱嗱咪走咗去。咁嗰班士兵见到大佬都走啦，咁啊梗系跟住走噶啦。咁一走开咗个头啊，马上啊溃不成军，俾铁木真嘅部队呢狂追猛打啦。主意勤部嘅两个首领薛且别克同埋太出两个走到咁上下呢，拧转头一睇，先发现自己嘅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跟喺身边嘅呢就只有几十个人啦，佢两个今次真係狼狈啦，唯有走入山入面匿埋。咁但係铁木真係打死唔肯放过佢哋啊，派人守住晒啲山嘅出入口。咁佢两个冇计啦，喺山里面踎咗几日之后呢，终于行出嚟投降。铁木真捉住佢两个之后啊，就召集晒所有嘅酋长过嚟一齐审问佢两个。铁木真係質问佢两个话，你哋曾经发过誓要跟随我嘅，但系我号召你哋去打仗嘅时候呢，你哋唔响应我号召为祖宗报仇，仲要真系偷袭我个部落，杀害我哋自己蒙古嘅族人。你哋而家仲有咩嘢说话好讲？薛且别克同埋太出两个呢，本来就理亏噶啦，而家仲要打败仗添，俾铁木真咁问法呢，都冇晒声出，唯有就话你要杀就杀啦，唔使咁多废话嘅。于是啊，铁木真就下令将佢两个斩首。嗱，关于斩首呢一样嘢呢，亦都有啲讲究噶噃。原来啊，根据草原上嘅规矩，对于贵族呢，要杀嘅时候。

0: 就唔可以用见血嘅方式嘅。佢哋相信如果死嘅时候见到血呢，灵魂就得唔到安息㗎啦。而只有对于奴隶嘅死刑啊，先想用斩首嘅方式嘅啫。咁但铁木真今次对于主义勤暴呢两个首领呢，实在太嬲啦。所以啊，就用对待奴隶嘅方式嚟对付佢哋。咁并且呢，亦都发咗个讯息俾其他嘅酋长，就係以后边个再敢唔听我支笛呢，下场就同佢哋两个一样啊。铁木真消灭咗古尔勤部之后啊，就将佢哋嘅人口同财产呢分晒俾跟随自己嘅部落，并且将自己嘅大本营啊都迁移到去主尔勤人嘅领地嗰度。咁佢将呢个地盘呢改咗个名叫做曲雕柯兰。咁呢一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为咗蒙古王国嘅首都啦。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呢，铁木真喺蒙古联盟里面嘅威信就更加高啦。大家都知道啊，边个唔服从铁木真就会受到严厉嘅惩罚，而边个跟随佢帮佢忙呢就会得到好高嘅奖赏。从呢个时候开始啊，铁木真率领嘅蒙古联盟呢就逐渐转变成一个君主独裁嘅国家啦。好啦，咁铁木真清理完门户之后啊，力量就越嚟越强大。咁不过呢个时候呢，喺大草原上边佢都依然有好多强大嘅对手。咁一个呢就係佢义父王汉率领嘅黑烈堡。咁另一个啊就係之前曾经十分之强大嘅乃曼堡。而仲有一个呢就係曾经打败过铁木真嘅扎木合啦。扎木合喺十三翼之战里面打咗场胜仗，但係虽胜犹败，部下啲人走咗唔少，实力呢就有所下降。但係佢始终都係一个好有才能嘅人，所以对于铁木真嚟讲呢，扎木合始终都是一个潜在的对手来的。那么这个时候的扎木合究竟去了哪呢？原来啊，扎木合走了去投靠王汉，他们两个究竟怎样走在一起的呢？王汉和扎木合的联合对于铁木真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和大家讲故事了。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主持人建光马上揸紧时间，带大家嚟到最尾呢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系澳门广东说唱南音嘅传承人欧君祥。本人嘅愿望呢，就系、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南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4: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撑，今日系2026年嘅9月3日，今日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回顾翻喺旧年嘅8月份，喺广州嘅中山纪念堂咧，亦都上演咗场《难忘的岁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粤剧晚会，以粤剧呢一个岭南文化瑰宝为载体，向那段浴血抗争的历史致敬。看回这次晚会，堪称是粤剧界的巅峰盛会，阵容之鼎盛创低近年纪录，例如有倪慧英、曾小敏、欧海明、黎俊星、陈允红、蒋文端、麦玉清、崔玉梅、琼霞、苏春梅、吴非凡、李嘉尔，这12位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悉数亮相，以深厚的艺术功底来诠释家国情怀。不单止是这样，还有一众的一级演员携手广东粤剧院和广州粤剧院100多位的粤剧精英共同参演，打破了院团界限，整合了省市优质的艺术资源。现场的所有参演人员和观众在

追逐月韵当中咧，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咁其中呢一首新编粤曲《黄河冤》就喺呢一场粤剧晚会当中咧首演嘅。呢一首作品系由倪慧英同崔玉梅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领唱开篇曲《黄河冤》，系以战争当中丧子嘅母亲视角，唱出从悲怆到抗争嘅民族之魂。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最尾，我哋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送上呢一首新编粤曲《黄河冤》，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节目。我主持人建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倪慧英。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我哋一代又一代嘅粤剧人嘅努力同埋坚守，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同埋新嘅成就。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爱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7: 苦辣今宵。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 JC 陈咏彤演唱的《复杂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发行于2023年的，是陈咏彤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音乐新形态。她继承了一贯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的一个主题之外，其实在今次的这首歌里面亦都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声线，以及就对待情感的那种洒脱。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一首歌由叶子晴带来的《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尽管有根本嘅厌恶或者系咧就系敌对，以及咧就系与人友好啊，或者系将朋友同敌人嘅特征咧就结合埋一齐啊。咁大家听到呢一首歌之后有冇呢一种感觉呢？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容祖儿带嚟嘅《分身术》。

啱啱听到呢一首《炼金术》啊，系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咧就作曲，杨千华咧就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啊，亦都系咧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嚟噶。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嚟嘅一手造成。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夢》，係麥浚龍嘅一首粵語歌曲嚟噶，由黃偉文咧就作詞，徐繼忠作曲，收錄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當中。发行于05年嘅12月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衣衫衫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四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别为我好》，亦都系由咧就张楚乔咧就作词嘅，林奕康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3月份。接住落嚟听听陈卓妍嘅呢一首《仍在》。

啱啱听到呢一首《敏感神经》啊，描述嘅咧就系一种喺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嘅感觉啊。然而呢一种因为咧就系深爱而产生出嚟嘅情感，却好轻而易举咁成为咗摧毁感情嘅第一步伤害噶。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呢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嘅男生嚟讲啦，更加系无所适从噶。好啦，系时候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允谦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台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有陈柏宇演唱嘅《一千种恋爱》呢一首歌，发行于2010年，收录喺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最初的记忆》啊，由林允桥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高山低谷》系林奕匡演唱嘅歌曲嚟噶，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匡作曲。咁呢一首歌咧发行于2014年4月，收录喺专辑《三》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雷心如演唱嘅《你死我活》。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十年如当日》啊，系由林若玲作词，由咧就 Kenneth Chan 张佩莹咧就作曲，由李杏霓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啊。再嚟听听下一首，呢一首歌由 Yuta 带嚟嘅《时分秒》。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薛凯琪演唱嘅《此时此刻》，呢一首歌咧系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换望族》当中嘅片尾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此时此刻》当中。好啦，听听黄浩仪嘅呢一首啊，《逃生门》。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看开些吧，女孩》，系张学友嘅作品嚟噶，收录喺咧就系2021年发行嘅专辑《学友热》当中。好啦，听听一首有趣嘅歌曲，许冠杰歌神演唱嘅《佛跳墙》。

啱啱听到呢一首《真的爱你》系 Beyond 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89年7月发行嘅专辑《Beyond Four》当中。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伟大嘅母爱嘅。咁啊，歌词当中包含咗对咧就母爱嘅感恩咧，同埋对母亲嘅祝福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嚟嘅《苦瓜》。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系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嘅《告妹》，收录喺《Let's Celebrate》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啦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拣选有同我哋节目同名嘅歌曲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3: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 JC 陈咏彤演唱的《复杂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发行于2023年的，是陈咏彤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音乐新形态。她继承了一贯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的一个主题之外，其实在今次的这首歌里面亦都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声线，以及就对待情感的那种洒脱。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叶子晴带来的《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南。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尽管有根本嘅厌恶或者系咧就敌对，以及咧就系与人友好啊，或者系将朋友同敌人嘅特征咧就结合埋一齐啊。咁大家听到呢一首歌之后有冇呢一种感觉呢？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容祖儿带嚟嘅《分身术》。

啱啱听到呢一首《炼金术》啦，系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咧就作曲，杨千华咧就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啊，亦都系咧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嚟噶。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嚟嘅一手造成。

下次不少必须靠近，难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首先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夢》，係麥浚龍嘅一首粵語歌曲嚟噶，由黃偉文咧就作詞，徐繼忠作曲，收錄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當中。发行于2005年的12月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伊先生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4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别为我好》，亦都系由咧就张楚乔咧就作词嘅，林奕匡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3月份。接住落嚟听听陈卓妍嘅呢一首《仍在》。

刚刚听到这一首敏感神经啊，描述的就是一种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的感觉啊。然而这一种因为就是深爱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却很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摧毁感情的第一步伤害。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这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的男生来讲更加是无所适从的。好了，是时候听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允谦演唱。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台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有陈柏宇演唱嘅《一千种恋爱》，呢一首歌发行于2010年，收录喺专辑《Put On》当中。听听下一首歌《最初的记忆》啊，由林允桥演唱。

刚刚听到这首《高山低谷》是林奕康演唱的歌曲来的，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康作曲。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4月份，收录在专辑3当中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吕心如演唱的《你死我活》。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十年如当日》啊，系由林若玲作词，由咧就 Kenix Cham 张佩莹咧就作曲，由李杏霓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啊。再嚟听听下一首呢一首歌由 Yuta 带嚟嘅《时分秒》。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薛凯琪演唱嘅《此时此刻》，呢一首歌咧系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换望族》当中嘅片尾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此时此刻》当中。好啦，听听黄浩儿嘅呢一首啊，《逃生门》。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

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看开些吧，女孩》，系张学友嘅作品嚟噶，收录喺咧就系2021年发行嘅专辑《学友热》当中。好啦，听听一首有趣嘅歌曲，许冠杰歌神演唱嘅《佛跳墙》。

啱啱听到呢一首《真的爱你》系 Beyond 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89年七月发行嘅专辑《Beyond Four》当中。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伟大嘅母爱嘅。咁啊，歌词当中包含咗对咧就母爱嘅感恩咧，同埋对母亲嘅祝福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嚟嘅《苦瓜》。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系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嘅《告妹》，收录喺《Let's Celebrate》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去到尾声啦，系时候要送上啦今期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我哋拣选有同我哋节目同名嘅歌曲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咁啊，亦都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苦乐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歌曲《万物可爱》，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王一博用少年感和治愈力的声线交织出鲜活的季节韵律，我爱初春亦会爱深秋，我爱新鲜亦会爱陈旧，民谣基底入边舒展的关于生命的哲思，令到成首歌曲有着别样的平静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上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现在的秋阳仲带着暑期未散去的暖意，愿今日节目的每首歌能伴你在旋律当中收获安稳、甜意和期许。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雅莉的演唱《渺小的灿烂》。

剛才聽到的歌曲來自房東的貓秋陽，這首民謠歌曲是他們在網絡發表的第一首原創作品，乾淨又清澈的嗓音，彷彿一下子又將

我哋拉翻到一段光影之中。佢哋嘅音乐总系带住清新文艺嘅风格，拥有治愈人心嘅力量。继续嚟听韦礼安嘅演唱《好来好来》。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雨里的音乐私语》。头先听到嘅系叶童演唱嘅歌曲《等一个傍晚》，呢系一首以离别同思念为主线嘅歌。车水马龙、秋叶飘落、霓虹广场等意象，勾勒出都市中两个人走散后嘅怅然。反复咏叹嘅《等一个傍晚》喺温柔嘅旋律中传递出释然同祝福。继续嚟听莫文蔚、毛不易嘅歌曲《岁月里的花》。

0: 头先我哋听到嘅系任素汐演唱嘅《别来无恙》，呢系一首令人听起身温柔又克制嘅歌。那脚下的泥，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住辩证嘅生命智慧。日子从无催住边个长大，好似一句轻声嘅宽慰。结咗疤就变成咗铠甲，就将伤痛升华为守护嘅力量，无处不在咁传递出温暖而坚定嘅前行勇气。
1: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

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给十五岁的自己》。刘若英温暖的声音总是充满了治愈感，就好像老友在旁轻声安慰，给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文岐《小幸运》。

0: 听到嘅《我在意》嚟自谭咏麟嘅演唱，呢一首凝聚咗无数舞台情感嘅作品。歌曲邀请到咗刘德华同李克勤填词，两个人将对谭咏麟嘅深刻了解化作真挚文字，友情嘅默契令到歌曲系更添温度同力量。每当旋律响起，嗰啲年嘅灯海闪烁以及默默相伴，便会不由得浮现。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秋阳里的音乐私语》，依家嘅秋阳仲带住暑期未散去嘅暖意，愿今日节目嘅每首歌能伴你喺旋律中收获安稳、甜意同期许。继续来听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场，
3: 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0: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21: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22: 天音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21: 咱家己咱的掌握，
3: 天安蝶音。
2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歌曲《兜圈》，旋律轻快又带住慵懒。咁林宥嘉嘅嗓音细腻又松弛，简单嘅歌词就好似喺度轻声梳理心底嘅思绪，探讨情感当中嘅得与失，表达对平凡陪伴嘅珍惜。大家好，我系朱光，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慢落嚟，聆听内心的声音。

周兴哲演唱的歌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一首以初恋情感为主线的动人情歌，通过细腻的歌词

温柔的旋律，直白地刻画出少年口是心非的纠结和未言说的爱意，展现了青春记忆中的悸动和遗憾。跟住落嚟带俾大家的是李敏儿演唱的《痛醒》，这一首情感浓度极高的作品。歌曲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强烈的情感冲突，展现了对情感关系的反思。李敏儿用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了歌曲的绝望和挣扎，令人触摸到痛过之后的清醒。

0: 教我武功，你又话对牛弹琴，咁多部戏你都有份，睇到我温温顿顿。叶问，我一见你我就会手震，叶问你一见我就头痕，叶问我已经长大成人，叶问你好啦啦林教用张折凳，我带你上掌门人，你小龙个龙啊，叶问个问，叶问你做乜揸住我条橡筋？喂，叶问做乜咁快走人啊？
1: 头先听到嘅《叶问风中转》系陈奕迅演唱嘅粤语歌曲。歌曲以轻松基调开场，延续了陈奕迅标志性幽默风格，通过诙谐歌词和 rap 演唱形式，结合戏谑的风格和错落的旋律，暗讽了社会娱乐化的现象。情感的浪潮退去，心底总会藏住细碎的情绪，跟住落嚟就等我们在邓咏之演唱的《苦情人》中，真实去感知内心深处的情感。

徐佳莹嘅《绿洲》系一首以失恋为主题嘅抒情歌曲，通过细腻嘅歌词同旋律传递出爱情中嘅挣扎同释然。歌曲以绿洲为隐喻，既象征住对爱情嘅渴望，亦暗示咗当希望破灭时，需及时放手嘅心境。徐佳莹用低沉嘅嗓音将情感层层递进，通过声音嘅强弱变化，展现从挣扎到释然嘅心路历程。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慢落嚟，聆听内心嘅声音。跟住为你带嚟嘅歌曲《深夜港湾》，关淑怡嘅演唱，将《深夜港湾》嘅寂寥同都市人嘅疏离感刻画得淋漓尽致。佢嘅声线低沉冷冽，配合迷幻编曲，营造出一种孤身徘徊于霓虹灯下嘅苍凉氛围。

张天赋嘅东邪好似一壶陈扬嘅酒，喺悠扬旋律中引我哋与内心嘅本真相遇。歌曲以金庸武侠人物东邪为灵感，融合咗国风同流行元素，形成独特嘅雅俗共赏风格。歌词描绘咗江湖恩怨同情感纠葛，展现咗复杂嘅人物情感同江湖气息。跟住落嚟，等我哋喺美丽之最中感受内心嘅柔软同热爱。歌曲以细腻嘅笔触描绘咗恋人间嘅深情同不舍。侧田通过自由嘅演唱状态同真挚嘅情感表达，将歌词中嘅思念同无奈呈现得淋漓尽致。

最后要送出容祖儿演唱的歌曲《勇气情歌》。歌曲以勇气和信念为主题，通过歌词传递共同面对困境的温暖力量。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朱刚，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陪伴住各位嘅都系伟斌同埋晓华。
5: 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徜徉喺艺术嘅海洋当中咧，去感受文化嘅魅力嘅。
4: 冇错，我哋首先嚟关注2026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正在火热进行中。
5: 系啊，近日8月18号至9月13号，在希望的田野上2026年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优秀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咧系重磅开展嘅。
4: 咁呢一次展览咧系汇聚咗全国青年嘅艺术家嘅优秀作品，开展之后咧热度持续不减，可以话收获咗无数观众驻足点赞。近日咧，晓华同伟斌亦都专程咁去到咗展馆嗰度探馆，实地咁感受咗呢一场青春艺术盛宴嘅独特魅力啊！嗬，
5: 系啊，哇！喺呢个珠江边嘅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咧，真系浓厚嘅艺术氛围扑面而嚟嘅吓。咁啊，展厅里边一幅幅一件件都饱含住巧思同情怀嘅艺术作品咧，系陈列住喺度嘅，可以讲咧涵盖咗多种嘅创作形式啦，风格各异，主题鲜明嘅噃，系集中呈现咗当代青年创作者对时代、对生命嘅深入思考嘅。
4: 系啊，现场咧系人头涌涌啊，既有慕名而嚟嘅艺术嘅爱好者啦，亦都有专业艺术嘅从业者，更加有高校美术专业嘅师生，仲有啊啲带住啲小朋友前去感受艺术熏陶嘅亲子家庭咧，仲有好多外地嚟嘅游客，亦都专门咁去嗰度打卡观展嘅。
5: 系啊，嗱，我哋见到咧有啲咧就静静咁企喺度吓品鉴嗰幅作品嘅，有啲咧就好细声交流下创作感悟啦，有啲咧就影相啊，记录精彩瞬间吓，可以讲咧系秩序井然嘅，现场氛围咧热烈又雅致。
4: 嗱，我哋现场都留意到啊，呢一次嘅展览咧，拥有咗一大批忠实嘅观众吓，有好多嘅艺术爱好者已经系连续几年咁奔赴呢一场嘅艺术之约，见证住许荫松创作奖嘅成长同埋蜕变，亦都见证住一代又一代青年艺术创作者嘅崛起啊。
5: 嗱，今年咧身兼博主评委同资深观众双重身份嘅林超鹏先生再次嚟到现场观展噃，
4: 佢对艺术咧系相当之关注，咁对呢一届展览嘅整体质量啊，同埋青年创作嘅成长感触咧非常之深。我哋一齐嚟听听佢嘅现场介绍啊。
5: 好啊，
6: 许荫松创作奖其实这么多年走过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当下，年轻艺术家或青年艺术家要走出来，面向世界、面向大众是特别难的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花了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在坚持去做这个事情，无疑是为中国青年艺术家，特别是院校体系里面的青年艺术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展示自己表达自己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功德无量，这个是第一。那第二我觉得很重要，就每年其实这个

0: 展览不是说纯粹的像毕业展那样是一个大熔炉大集合，把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而已。其实每年水青松创作展都会有自己的展览的主题，它会有自己的策展的思路，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里不仅能看到每一年全国各大院校最优秀的毕业生的创作作品，我们哪怕单独把它作为一次展览在一个美术馆来看，它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展览。
1: 多谢林超鹏先生吓，嗱呢一场优质嘅青年艺术展览咧，背后系离唔开专业公益平台嘅心耕同赋能啦。呢一次大展嘅主办方咧就系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啦。
2: 主办方介绍啊，许荫松创作奖系创立于2009年，由著名嘅画家许荫松喺母校广州美术学院发起设立。咁奖项咧系以扶持青年艺术创作为宗旨，通过专业评审、学术展示、公益支持同埋社会嘅传播相结合咁样嘅方式，持续咁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交流、成长同发展嘅平台，鼓励大家咧喺走出校园之后，继续咁坚持艺术嘅创作。
1: 嗱，我哋嚟听听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思嘅介绍啊。
3: 其实许荫松创作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slogan， 叫做即使毕业了也不要和艺术说再见。所以许荫松老师在17年前设立这个许荫松创作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鼓励这些青年的艺术家在他们毕业的时候能够坚持艺术创作。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要以艺术本身来安身立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通过这个东西来养活自己，对吧？特别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奖项告诉他们，其实他们画得很好，也希望他们继续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面坚持下去。
1: 许荫松创作奖不断突破地域和院校边界，逐渐形成覆盖全国面向国际的青年艺术发现和培育机制。
2: 2015年许荫松创作奖首次设立年度主题，以主题策展进一步丰富了奖项的学术内涵和时代表达。奖项合作的目标高校就扩展到包括了广州美术学院等广东省内10所的院校。到了2016年，许荫松创作奖正式开启了全国的网络作品征集，成为了广东省首个面向全国青年艺术家的公益性的艺术创作奖项。
1: 我们再来听听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思的介绍。
3: 希望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我们不只是评出一个奖项发放的奖金，我们更多希望成为一个链接艺术圈的一个平台，包括帮他们链接更多的媒体，链接更多的艺术机构，链接更多的这样的策展人，让他们更多的机会能够在艺术圈发声。
2: 多谢许多思理事长的介绍。咁呢一次展览以在希望的田野为核心的主题，可以说打破了传统艺术创作的固有边界，鼓励青年创作者扎根生活，立足时代，放眼未来，用细腻的笔触、多元的形式、独特的触角，描绘生活百态，诠释时代精神，传递青春的力量。
1: 开放包容的创作理念，自由多元的创作氛围，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众多青年艺术人才的踊跃参与。参赛作品创意十足，新意满满，很多作品跳出固有的创作思维，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令人眼前一亮，回味无穷。
2: 我们再来听听身兼博主评委和资深的观众双重身份的林超鹏先生的介绍。
4: 您是第几次参加类似这个活动吗？
0: 数不清了，3、4、5、6次，很多年了，都因为都已经来了。
4: 最大的亮点吗？
0: 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亮点肯定是展馆上面的选择，因为广东美术馆大家知道白鹅滩馆，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展馆。那整个展陈的形式，包括这种硬件条件，给到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就是，我觉得有这么大的场地，有这么丰富的展现，其实才能把大家的作品更好的展示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院校里面的毕业展，他的那些美术馆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展览条件，特别是在硬件上面。那其实我觉得硬件对展陈上面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我觉得许老师有这样的能力啊，将我们优秀的毕业作品，将我们优秀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带到像广东美术馆这样展馆里面展现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年我特别感触比较深的一点。
1: 唔该晒林超鹏先生嘅介绍吓，高热度、高水准、高参与度就系呢一届许荫松创作奖全国总评选嘅鲜明标签啦。哇，嚟讲到呢次嘅征稿咧，真系好多海内外学子啊、青年创作者都好关注噶，累计征集到参赛嘅。

0: 候选作品8000多件啊，吓，最终咧拣出咗200多件精品力作嚟登录呢一次嘅展览嘅。
1: 谈及呢一届赛事嘅参赛嘅赛道、参赛群体同埋作品地域嘅覆盖范围，广东省许荫松艺术基金会理事长许多斯就介绍咗赛事嘅细节。
2: 包括网络选区在内，其实我们有8000多幅的作品是候选作品。我们有其实有两个赛道，一个赛道叫做目标高校，我们是由八大美院在内的这样的高校推送作品过来；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应届的毕业生加上毕业3年内的艺术的毕业生都可以来投选我们的作品。我们大家看到展厅里面200多件作品是从8000多件的作品里面脱颖而出的。
0: 唔该晒许多斯理事长嘅介绍吓，嗱呢一届嘅展览咧最亮眼嘅核心特色就莫过于年轻化嘅参赛主题啦，多元化嘅作品形式同埋突破性嘅创新表达啦，可以讲咧全方位展现咗新时代青年艺术创作者嘅独特风采噶。
1: 咁呢一次赛事参赛群体啊，系以青年艺术学子同埋新锐青年艺术家为主，都系啲朝气蓬勃啦、思维活跃嘅新生代嘅艺术力量啦。咁佢哋成长于而家呢一个多元文化交融嘅新时代，拥有开阔嘅艺术视野、生命嘅审美理念同埋敢想敢闯嘅艺术勇气，系摆脱咗传统创作思维嘅束缚，善于结合时代嘅预警、潮流审美同埋个人嘅感悟嚟到进行艺术嘅创作，为成场嘅展览注入咗鲜活嘅青春活力啊！
0: 深加艺术创作嘅青年艺术家吴色夏对呢一次赛事青年艺术创作嘅活力系有住真挚嘅体会嘅，听听佢嘅感受啊！
3: 今天这个展览在希望的田野上，我看到更多是青年人，他抒发了一种内心的感受，它是一种对个体自我的表达。
1: 多谢青年艺术家吴色夏嘅介绍。嗱，喺题材嘅表达上啦，青年创作者们就紧扣在希望的田野上呢个核心嘅主题，跳出咗黑板创作嘅框架。咁既有聚焦乡村振兴、田园风光、乡土人民嘅写实嘅佳作，亦都有立足城市发展、时代变迁、青春理想嘅创意作品，以前卫视觉诠释青年嘅担当、时代新风。咁亦都有聚焦自然生态、人民情怀、未来想象嘅艺术创作，兼具个人思考同埋时代格局，令到每一件作品都拥有独特嘅生命力同埋感染力啊！
0: 系啊，嗱，我哋再嚟听下身兼博主评委同资深观众双重身份嘅林超鹏先生嘅介绍。
4: 如果我只能投一件作品的话，我会选择我身后这件浮生记。那么在这么多装置的作品里面，我为什么会选这一件呢？首先我觉得它的出发点很好，它选择了小洲村里面每天日常经常会发生的快递纸盒这样的一个媒介作为它的创作母体，然后经过它自己的在媒介上的转译再创作之后，成为它这一套非常好的一套作品。它涉及了很多的媒介形式，有手工的，然后有多媒体的，然后自己还做了个小短片，然后最终展陈出来的方式特别像以前在中国古时候古砖，现在有很多古砖的馆，他们做展陈也会使用这样的一种展陈方式，所以它形式感非常强。然后从作品的创作内核上面来说，它既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出发，我觉得这个才是现在当下很多做艺术创作的人应该去坚持的一个出发点，不去找宏大的叙事的命题，而是真正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出发，找到你身边的事情去做创作，这个非常重要。他就是从身边的那种纸皮箱，每天大家都会发生发现的这样的纸皮箱作为他的创作故事，然后最终他把他的作品还寄给了26个全国各地的陌生人，把作品从自己的创作变成了一种公共艺术的一种结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创作形式才是当下这个艺术形态我们更倡导或者我个人来说更喜欢的一种。
0: 多谢林超鹏先生，极强的创新性、独特的年轻化视觉和扎实的创作功底，令到这次展览兼具观赏性、创新性和学术性。
1: 是啊，不少的作品既坚守中华美育根基，传承传统绘画艺术的精髓，亦都融入了新时代青年的独特的思考和创新表达，打破古今中外艺术的创作壁垒，令到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创作当中焕发全新的活力，亦都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青年艺术家的文化自信、创新能力和艺术创造力。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1: 我系伟斌，
0: 我系晓华。
1: 系啦，喺节目当中咧，继续同你分享岭南文化吓。嗱，我知道咧，平时阿晓华都好中意吟诗作对嘅噃。其实咧，你细个时候学嘅第一首古诗系咩诗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相当之熟悉嘅。
1: 系啊，好多小朋友咧都系从呢一首《静夜思》咧开始去接触唐诗宋词噶嘛，嗬？
0: 系啦。
1: 诶，咁但系咧，如果用唱嘅方式嚟去唱呢首诗，又会咩感觉呢？
0: 哇，咁啊相当新颖喎！嗱，咁我哋今日要同各位介绍嘅呢一支微语曲作品《静夜思》，佢就系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嘅《静夜思》为题材，系通过巧妙嘅艺术创作构思，系将极具南方民族乐器特色嘅潮派古筝同埋广府粤语流行歌曲嘅元素，以及系广府经典粤曲唱腔进行跨界融合。哇，正所谓古诗新唱。非常之清新脱俗，而且又朗朗上口嘅喎。
1: 系啊，我谂咧好多嘅小朋友吓，佢哋学古诗之余，如果能够学下呢一首微粤曲咧，哇，咁啊又学到古诗，又可以学到粤曲文化，真一举多得啊吓！嗱，呢一首作品咧系以流行乐坛嘅实力唱将麦子杰同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歌唱家林彩霞嚟对唱嘅噃，吉他演奏系国家一级演奏员蔡文峰，古筝演奏系青年演奏家蔡一雄。
0: 好啊，咁呢个时间呢，我哋先嚟听听佢哋喺全球微语曲大赛作品创作赛当中接受采访嘅选段啦。我哋嚟听听佢哋嘅创作感受先。
1: 好啊，
2: 今次都好开心，终于有一个我哋八六届嘅同门嘅同学呢就制作嘅呢隻静夜思可以得到荣幸咁得到金奖。
3: 其实呢个年代就係一个跨界嘅年代啦。咁我畢业係星海声乐系，咁啊唱嘅流行歌，当时咧跨界呢个概念冇咁盛行嘅，咁啊今时今日咧啱啱撞彩到呢个年代系一个好共融嘅年代啦，所以跨界你唔要跨界，我都要跨出去嘅，所以可以有一个深度嘅合作，俾到呢个机会我咧同唔同界别嘅粤剧嘅名家去合作。所以今次呢个咧又系一个新嘅突破啦。除开同粤剧名家咧，我仲请咗我星海嘅同班同学同埋佢嘅后代，佢嘅儿子，大细嘅古筝演奏家蔡文峰同埋蔡一河。个意义在于咧，呢只歌咧其实系最早咧就响蔡老师嘅工作室边饮茶。边古筝边唱，即兴 jam 出嚟嘅。
4: 哇，好紧要啊！嗱，蔡老师，呢个嘅画面咧，相当之即系令我哋咧就系身临其境啊！
5: 冇错，
4: 就系当时咧，就系你同埋阿麦子杰大哥就喺度饮茶，咦，听下，咦，麦子杰大哥就咦喂，几好听喎，哼下哼下就哼咗呢首《静夜思》出嚟，系咪？
6: 系啦，系啦。
4: 系啊，你今次呢个嘅合作系咪之前都冇谂到噶？
6: 冇噶，系好突然嘅一个机会咯。大家倾倾下偈，跟住就有呢个 feel， 跟住就
4: 系。咁而家作品出嚟之後咧，你希望呈現俾所有嘅樂迷啦，包括我哋嘅微曲嘅法師一個點樣嘅感受呢？
6: 其實呢首嘢咧，我覺得跨界得好緊要啦。首先佢嘅詞已經係類似同朝李白噶，跟住曲啊咁樣就即係主旋律嗰個咧，就以我哋傑哥嘅佢帶領下之後咧，又
4: 靚聲，
6: 結合咗好多粵曲嘅元素，即係嗰個月光光照地堂咁樣嘅嘢，跟住又有
3: 古今嘅一個結合啦，
6: 跟住佢成個音樂入邊仲有好多不同嘅元素，即係好似 rap 啊呢啲都有啊，咁有中西樂器嘅嘢，
4: 哇！
3: 佢咧喺呢個樂曲當中咧，唔係喺呢個歌曲當中咧。是放咗古筝，佢嚟演奏吉他，一雄嚟演奏古筝。
4: 嗱呢个时候咧，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到啊，我哋微语曲嘅话咧，唔单止系有呢个嘅传统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嘅流行。咁同样有新嘅朋友、年轻朋友加入，啱啦。呢个时候呢个后生仔咧就要自我介绍下啦。
5: 系父子档今次系咪一齐奏
7: 奏？大家好，我系青年演奏家蔡雄。
4: 青年演奏家蔡雄啦，咁啊今次咧同爸爸咧同埋阿麦子杰大哥咧一齐去合作咧。你感受點啊？
7: 喺前輩嘅引領下，其實好多時候會將呢啲傳統文化更加了解同埋更加好學習到咯。我哋年輕

0: 嘅呢啲從業者都要去加入呢種對傳統文化嘅一個弘揚同埋呢個延續嘅，我哋要加油，要向大家學習。
1: 飲多幾杯茶啊！創作幾首曲啊！
2: 仲有呢個融合咧，好緊要嘅。嗰啲數白欖咧，係我哋啲即係南方廣播啲同事都有份嘅參與嘅。
1: 係啊係啊，我有份。
2: 咁啊，頭先講到嘅陳石老師，
1: 係
2: 啦，頭先講到嘅陳石老師咧都有份監製
3: 嘅。係啊，仲有我哋百樂界好多精英啊，蕭東華啊、温俊雄啊，哇！呢啲全部都係
1: 好啦嗱，所以我哋
2: 錄音版咧就係蔣文端老師，呢個現場版咧就係林彩霞老師。
4: 多謝幾位嘅分享下，好事不宜遲，我哋一齊嚟重温實力唱將麥子傑同廣東音樂曲藝團嘅青年歌唱家林彩霞對唱嘅微語曲《靜夜思》。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

0: 的努力，他是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
1: 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们粤剧培养多些新人咯。
2: 我是黎俊星。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緊三個，
9: 冇咁
10: 嘅。
11: 快走！
7: 呢杯茶融入廣東大氣精髓。
12: 涼風有。
7: 呢杯茶凝聚嶺南藝術精華。
13: 粵語童謠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夠撥去嘅一段廣東文化。咁
14: 啊，韻味嶺南節目好好聽嘅，唔好走雞啊！
1: 唔該曬。
1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哇，好甜啊！
16: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7: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噶。
18: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9: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0: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1: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继续回到我们的岭南处处有段古。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十九集。
2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3: 上回我哋讲到啊，铁木真消灭咗背叛佢嘅主义勤部。在自己的部族里面建立了绝对的权威，而另一方面他在草原上的对手亦都各有行动。我们先讲讲王翰。王翰在铁木真攻击主义勤部的时候亦都是打了一场仗，他是打谁呢？他是打落水狗。之前灭夷黑人就被他们打败了的，王翰这个时候又真的打多次。灭夷黑人不是他对手的，在首领脱克脱亚的带领之下落荒而逃，咁留低一大批物资呢，又益咗王翰啦。灭夷黑人见到势头唔对啊，有啲就干脆过嚟投靠王翰，连脱克脱亚嘅第二个仔啊，亦都带住一大批部族过嚟投诚。王翰嘅势力呢就越嚟越大啦。而铁木真嘅另一个对手扎木合呢，自从上次十三翼之战打赢之后，啲部族啊越走越多，手下嘅人呢就越嚟越少啦。佢见到势头唔对，又见到王翰嗰边呢实力大增。於是就走过去投靠王翰噃。王翰知道扎木合嘅本事啊，所以非常之高兴，就收留咗佢。呢一日啊，王翰就揾埋扎木合过嚟倾偈，谋划下一步嘅行动。扎木合呢就话：铁木真呢个人又狡猾又凶狠，如果唔快啲对付佢呢，就一定会俾佢搞死嘅。但系王翰对于铁木真呢就好有好感，毕竟铁木真之前帮咗佢一个大忙，而且每次打仗呢。铁木真都将好多战利品分俾佢，所以对于赞木合讲铁木真坏话呢，佢系不以为意嘅。对于王翰嚟讲啊，佢最大嘅敌人呢系乃蛮堡。佢系同赞木合话啦：乃蛮系草原上最大嘅祸害，我而家有金国帮我撑腰，一定可以打败佢哋嘅。大家如果好记性呢，应该都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啦。王翰曾经俾乃蛮堡呢就赶落咗汉魏嘅，系啊，铁木真啊帮佢手呢复。

为嘅啫。赞木侠听到黄汉咁讲咧，知道呢个时候仲未系对付铁木真嘅时候，咁佢又好精灵嘅，马上就转态话好，冇问题，我哋一于去对付乃蛮部，我嚟做先锋。嗱，呢个乃蛮部啊，之前啊真系好强大嘅，喺大草原上边最恶意系佢哋噶啦，而且同草原上嘅其他部族相比啊，乃蛮部嘅文明程度都比较高嘅。喺呢个时候呢，已经有自己嘅文字噶啦。如果唔系佢内部出问题啊，黄汉俾佢打咗就打咗噶啦，根本就冇能力啊报仇嘅。不过呢个时候呢，乃蛮部分裂咗成一南一北两个部落，实力啊大减啦。点解会咁嘅呢？原来喺乃蛮部上一代黑汉去世之后啊，佢又留低咗个老婆叫做古尔别束嘅。呢个古尔别束就好靓女嘅。咁根据草原上嘅规矩啊，老豆死咗之后呢，佢啲老婆就由个仔接收嘅。乃蛮部嘅老黑汗有两个仔，一个叫拜不花，一个叫不翼老黑嘅。佢两个齐齐都夹啱咗古尔别束啊。咁正所谓自古红颜就多个祸水，两兄弟呢为咗呢个靓女啊大打出手，而且佢哋打呢就唔系一对一只抽噃，而系各自带住自己嘅部族啊开大片。咁一嚟呢，不但止内讧啊消耗咗好多实力，而且乃蛮部就分裂咗成两部啦。拜不花占领咗南部嘅地区，被称为南乃蛮，而不翼老黑呢就占住北部嘅地区，被称为北乃蛮。至于嗰个古尔别束呢，就跟咗拜不花嘅。嗱，南北乃蛮两部啊，同黄汉有仇嘅呢系北乃蛮，事关当年帮黄汉嘅细佬赶走佢嘅呢，就系北乃蛮嘅首领不翼老黑啦。所以黄汉依家要复仇呢，首先要对付嘅亦都系北乃蛮。咁当然啦，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乃蛮虽然分裂咗成南北两部啊，但系实力都仲系好强嘅。黄汉啊，怕自己一支冷啊打唔过吧，于是呢就派人去请铁木真过嚟帮忙啦。铁木真啊认真拍档啊，收到消息之后啊，就马上点起本部人马，亲自带领住过嚟黑猎部揾黄汉。嗱，咁铁木真过到嚟黑猎部呢，自不然就会见到佢当年嘅兄弟赞木侠啦。佢两个曾经反目成仇，仲大打一仗添。黄汉之前都有啲担心佢两个见到面咧，唔知会点样啊？又奇怪喎，佢两个一见到面咧，好似老友重逢咁，拍晒膊头、揽头、揽颈，非常咁亲热，一啲都冇提当年打过仗、反过面嘅事。黄汉见到咁嘅情形咧，都算系放落心头大石啦。嗱，咁从呢件事上边啊，我哋可以睇到铁木真同埋扎木侠两个咧，果然都系不世出嘅枭雄啊！虽然两个人心里边仲系有敌意啊，但系呢都掩盖得好好，而且佢哋都好明白啊，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喺呢个时候，佢哋都系黄汉嘅帮手。如果反面呢，对任何一方都冇好处嘅。呢种唔会意气用事嘅务实作风呢，确实系成大事嘅必备条件嚟嘅。好啦，咁啊人齐之后呢，黄汉啊大排筵席招待铁木真，并且呢就请佢制定作战嘅计划。铁木真啊推辞话：，唉，讲到作战计划呢样嘢呢，我个好安踏扎木侠啊最擅长噶啦，几时轮到我先得噶？嗱，佢呢个说话呢就半真半假吓，确实喺军事上啊，扎木侠系一个非常之了不起嘅人物，每次制定嘅作战计划呢都好周全嘅。咁但系呢个时候啊，铁木真自己亦都唔系当年嘅铁木真啦，经过连场大战啊，佢嘅军事能力得到好大嘅提升，所以如果由佢制定作战计划呢，亦都唔会差过扎木侠嘅。不过佢份人呢就认真识做啊，知道赞木侠一早就嚟到黄汉呢度啦，呢个时候呢就唔应该抢佢风头嘅。不过赞木侠亦都唔系笨人啊，佢又知道铁木真呢几年呢同黄汉嘅关系非常之好嘅，自己又无谓喺呢个时候走出嚟也文也武啊，所以佢亦都推辞话：，铁木真呢几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打咗咁多场胜仗，作战计划梗系佢制定啦。铁木真同赞木侠两个推嚟推去。最后冇办法啦，铁木真系提议话：，既然系咁，作战计划呢都系由义父嚟制定啦，我啊一定听从指挥嘅。黄汉见到佢两个你推我让呢，知道佢两个心病未除啊，于是入入手就话：，你两个唔好推嚟推去啦，我哋三个一齐倾吓。嗱，要攻击乃蛮部，尤其系北乃蛮部呢，就并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事关从黑猎部过到去北乃蛮嘅地盘啊，有好远路途嘅。而且要翻嗰座高山，经过一个湖泊群，要走好远路先到嘅。
咁一旦泄露行

0: 中啊，对方就会早作准备，咁对于进攻就不利啦。点算好呢？铁木真就建议话：既然系咁样，我哋可以联合埋北乃蛮嘅敌人南乃蛮，我哋叫南乃蛮率先攻击，我哋再跟上，咁就唔使怕泄漏消息啦。但系赞木合就唔同意噃，佢话南北乃蛮咧虽然就有手，但系毕竟都系两兄弟嚟嘅。若然南乃蛮唔制，仲会通风报信嘅，咁我哋嘅作战计划咪更加泄漏。王翰谂咗一阵咧，最后啊同意咗铁木真嘅意见，佢就话啦：远征本来就好冒险嘅，如果冇南乃蛮帮手呢，我哋啊几难打胜仗，所以啊点都要搏一搏噶啦。大不了呢，我哋啊先准备一支后备部队，一旦有咩依郁呢，呢支后备部队可以掩护我哋撤退，咁就系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继续翻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陪伴住各位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1: 嗯，晓华，其实女仔好中意花嘅。
0: 嗯，
1: 咁你中意玫瑰啊、百合啊，定系咩花？
0: 其实咧，所有色彩美丽嘅花我都好中意嘅。咁伟斌你咧？
1: 我咧就特别中意开瓶嘅玉石花啦。
0: 啊，点解啊？
1: 因为玉石花咧系一种历史好悠久嘅工艺嚟噶，喺好多地方咧被称为啊半宝石盆景，即系换言之咧，我中意嘅盆景。
0: 哇，伟斌你都几有品味噶、哦。
1: 多谢多谢。咁其实玉石花咧，佢嘅意思就系用玉石啦同宝石吓，经过精心嘅设计啦，相嵌而成嘅工艺品种嚟噶。因为物料好丰富同埋珍贵啦，都系天然嘅红玛瑙啊。红水晶啊、紫水晶、绿东陵、虎眼石等等，所以就非常之靓啦。
0: 维斌，咁既然你咁中意呢一种开瓶嘅玉石花，咁你知唔知道佢最早系源自于边一度啊？
1: 咁我梗系有研究啦，最早咧源自于北京嘅。由于当时宫廷里边咧唔少啊能工巧匠花尽心思去装点皇宫吓，从而咧开创咗玉石花呢种工艺嘅。咁啊后来咧技艺传到民间啊，唔少工匠都纷纷学习，好似富贵人。家咧更加系对呢种工艺啊趋之若鹜。
0: 嗯，咁紧系晓华同埋伟斌嚟到介绍呢一种传统嘅手工艺咧，就唔够权威噶、哦。
1: 嗯，
0: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一下呢种开瓶玉石花嘅传统工艺。
2: 开瓶嘅玉石花咧，系一种历史悠久嘅工艺。咁以前喺港澳台等地嘅话咧，就被称之为半宝石盆景啊。咁喺内地咧，就被称之为玉石花。顾名思义，就是、用啲玉石啊同埋宝石啊，经过精心设计镶嵌而成嘅一种工艺品种啦。嗱，当中佢用料咧，可以话相当之丰富同埋珍贵嘅，都系天然嘅红玛瑙啊、红水晶啊、紫水晶啊、绿东陵啊、虎眼石啊等等。咁听讲咧，呢种工艺啊最早系源自北京嗰边嘅吧。因为由于当时咧，宫廷里边啊好多能工巧匠噶嘛，佢哋啊花尽心思，通过自己嘅巧手咧去装点个皇宫，咁啊从而开创咗用呢个玉石啊同埋各种宝石混合镶嵌造型呢种工艺啦。后嚟呢种工艺咧就传到民间，好多嘅工匠啊纷纷开始学习啦。嗰啲富贵人家、达官贵人咧，更加对呢种工艺啊趋之若鹜添嘅。嗱，开。

0: 名嘅玉石花嘅特点就系用料上乘，采用嘅都系天然嘅各种嘅名石，色彩鲜艳生动啊，造型别致。嗱，制作玉石花其实步骤相当多，亦都几复杂啊，而且每个步骤都要好认真完成先得。周师傅就话啦，大概整棵玉石花呢要经过16步。嗱，边16步啊？包括呢个开料呢，将啲较大嘅啲石料切成细件呢，咁样跟住啊开片啊、开坯啊、粗磨啊、精雕啊。嗱，精雕呢就喺啲开咗片嗰啲粗坯上面呢刻上啲花同埋树叶嘅线条，跟住攞去打磨啊、抛光啊。打磨呢起码5到10日，抛光嘅话呢亦都需要2日以上㗎嘛。跟住啊钻窿啦、拧线啦、扎花。扎花讲技巧啦，就用嗰啲丝线呢就将嗰啲树叶啊花组合埋一齐，整成呢单枝嘅花朵，跟住就夹枝㗎啦。夹枝就係呢将嗰啲单枝嘅花朵就捆成成棵成棵咁样嘅，跟住就直盘啊、索形啊。咁如果呢冇花盘嘅话呢，仲要加多一步啊，整返个花盘出嚟，嗰啲铜嘅花盘嘅话仲有排搞嘅。最后呢就是、装返个锦盒，咁就完成㗎啦。你都咪话唔复杂啊。咁目前呢呢、这个开瓶嘅玉石花基本上啊，讲老实係占据咗呢个香港整个市场。
1: 多谢啰啰声骆伟如介绍咗开瓶玉石花呢种传统工艺啊。
2: 嗱，相信呢一种传统工艺又会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去嘅。
1: 嗯，
3: 虾饺、烧卖，
4: 咁咪鍾意饮咩茶呢？
5: 铁观音啦，照旧啦。
6: 照旧係咪斋咗啲呀？不如嚟返杯韵味岭南啦。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6: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8: 个。
6: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9: 凉风有。
6: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11: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2: 唔该晒。
13: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4: 哇，好甜啊！
2: 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同各位分享由广东粤剧院所出品嘅粤剧《百和会馆》。
1: 晓啊，其实咧，你有冇去过欣宁路嘅百和会馆参观啊？
2: 有，嗰度系聚集咗好多嘅粤剧人啊，喺嗰度交流噶嘛。
1: 系啊，百和会馆咧可以讲系粤剧人嘅行会嚟噶吓。咁啊，而家咧系紧靠住我哋广州嘅网红打卡地啦吓、啊，就系、是、永庆坊啦。咁、所以咧，当我哋喺行欣宁路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哇，嗰两扇大门啊，木制嘅大门咧系、相当之醒目噶、哦。咁百和会馆咧。佢亦都係體現咗廣府人務實進取、敢為人先、團結奮進嘅精神風貌嘅。嗱，粵劇《百和會館》咧，描寫嘅係清朝同治年間啊，清政府對本地戲班禁戲，咁啊以新華為首嘅年輕粵劇弟子喺艱難困苦嘅絕境當中咧，堅強不屈、矢志不渝啊，更兼學習領悟當時廣東改革思想啦，終於令到官府係解除禁戲嘅。
2: 系啦，咁粤剧亦都由此复兴，系走上咗繁荣嘅。而新华等等粤剧人更加系团结起咗广大嘅粤剧艺人，以一种创新嘅精神，系建立起保障艺人嘅权利，组织粤剧生产，和衷共济、共存共亡嘅百和会馆，令到粤剧发展啊进入咗一种崭新嘅阶段嘅。
1: 嗱，百和会馆嘅创建啊，体现咗广府人喺历史大变革当中开放包容、务实进取、敢为人先、团结奋进嘅精神风貌嘅。嗱，广东粤剧院嘅主创团队咧都好有创新意识啦，喺呢出戏推出之前啊，就特登制作咗精美嘅宣传片。咁啊，剧中嘅主演咧都系悉数亮相啦，系、用自己嘅台词去表达住呢个戏里边嘅故事脉络嘅。
2: 系啊，可以话非常之用心同埋非常之有新意嗬。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即刻嚟欣赏呢一段宣传片。
15: 我跟一位大姐学广绣，希望可以用喺戏服上，盼得你一朝艺坛露锋芒。
16: 侄子知羞，
15: 与子偕老。
16: 三生。

0: 戏班，师傅就交俾你。师
1: 傅，我哋广府人从来敢为人师，做好做实就是大圣贤，
2: 打救丁心。
3: 官府从此之后不会捉你们、杀你们，好自为之。
4: 女儿愿意侍奉娘亲，福寿绵长。
5: 阿哥，下一届班期我就唔同得你做啦。
0: 我上通官府，下通红帮。行你，咦？
2: 就算系死，我哋都要建自己嘅会馆。

0: 复我后，天地自强，我哋嘅回归就叫做百祸回顾本。
1: 好，就叫百祸回本。
2: 哇，呢段宣传片呢真係做得相当之精美吓。係、
3: 嗯、
2: 啦，原来百和会馆呢係咁样嚟嘅。其实晓华、
3: 嗯、
2: 每当我哋行去欣宁路嘅时候呢都会见到广东百和会馆㗎喎。你有冇留意呀、啊、
3: 有。咁、嗯、其实讲返呢欣宁路嗰度呢真係有好多粤剧嘅元素喺嗰度。我每每去到嗰条街嗰度我都感觉到一种粤剧嘅氛围相当之浓厚嘅。
2: 係呀，唔怪之得呢粤剧艺术博物馆都建喺佢隔篱啦。
3: 嗯，係啦。
2: 粤剧百和会馆是由广东粤剧院出品，广东粤剧院一团演出的，著名编剧王维若担任编剧，著名表演艺术家丁凡是任总导演的，国家一级导演莫非任导演，国家一级演员黄春强领衔主演，
3: 粤剧新秀李丽颖、黄心辉以及国家一级演员冼鉴棠等主演。呢一出戏咧系广东粤剧院近年重点打造嘅剧目之一嚟嘅、哦。
2: 嗱，讲到剧中嘅男主角咧系新华，新华嘅饰演者就黄春强啦。话、
3: 嗯、
2: 春强咧年纪轻轻咧已经系国家一级演员嚟嘅、哦，而且咧佢相当之敬业乐业啊。有段时间我见到佢咧，我就诶做咩你光头嘅？佢就话为咗做呢个百和会馆，特登咧剃光头啊！唔单止佢啊，好多剧中嘅角色或者配合剧情啊，都系剃光头噶。
3: 哇！我真系好敬佩呢一班艺术人才咯。咁佢哋为咗艺术啊，可以话真系牺牲自己嘅头发吓，勇于剃光头嚟到为咗粤剧事业贡献，我好敬佩咯。
2: 嗯，真系啊。
3: 嗯、
2: 好呢、這个时候嚟听听男主角黄春强嘅介绍啦。
4: 呢个戏咧就系我哋粤剧人演。翻粤剧嘅故事啦，咁本身就系清末民初时期，清政府禁戏嘅时候，然后新华即系剧中嘅男主角，为咗揾食咧，就偷偷地带咗自己嘅师兄弟去演出啦。
3: 嗯，
4: 咁然之后就被官府捉，然后咧佢师傅就走去求巡抚大人，一就放咗佢嘅徒弟啦，第二个就希望可以解除禁气啦，咁然之后咧，官府就将佢师傅杀咗。
3: 嗯，
4: 即系后边就一直讲到新华为咗解禁粤剧做出的贡献啦，然后就再建埋个百和会馆咁样咯。
3: 咁其实呢部戏好有积极嘅意义嘅话，系讲咗我哋粤剧人嗰种啊不畏艰难正能量嘅精神喺度嘅话，系咪？
4: 是。
3: 咁强哥，你喺《百和会馆》呢部剧入边系饰演主角新华，咁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形象嘅人物呢？
5: 邝新华咧就系我哋粤剧前辈，系真系有呢个人嘅。
3: 哦，
5: 咁就系小武王咯，以前叫做。所以我是以小武的行当去饰演这个人物的。
3: 那他的性格是一个怎样的形象的呢？
5: 性格一开始就肯定是调皮啦，纯粹是为了搵食啊，想尽一切办法啊。

0: 就唔怕死啊，咁就好有冒险精神啦、
1: 啊。
0: 咁之后佢呢个人物喺呢个故事入面呢，本身即係前辈留俾我哋嘅资料唔多。多呢咁就只有照住劇本去睇字释文咁样囉。咁我諗呢就呢、這个人物係几段嘅变化嘅。咁、第一段呢咁佢肯定係后生啦，后生仔乜都唔怕，天不怕地不怕咁啦，第一场就係、
1: 是。
0: 咁到咗师傅俾人杀咗之后，咁就佢就背负咗好多责任啦，好多责任啦。回到佢嘅爱人阿翠萍之后呢，佢、又长识咗好多嘢啦，咁、又有好多追求啦，咁遇到佢嘅老师阿刘华东，咁又识字啦，又段文啦，然后又有追求一个见会馆嘅想法啦，就不断咁样成熟囉，到咗最后就见到长富之后求解禁啊，同秦虎讲出佢嘅理想啦、啊，咁秦虎觉得啊，你虽然年轻，就好有諗法，咁佢都好支持佢咁样咯，咁、就解除咗嗰、那个冇明面解除，就係、是、我以后就唔捉你啦，唔杀你哋啦，咁你哋就可以自由演戏啦，但係就一定要係唔可以最终犯事咁咯、到最后经过去机器局去找啦，佢个两个兄弟啦，咁就喺机器局嘅之中就谂到霸王会馆呢个名啦，八方和合啦嘅主要思想啦，即系各出其力，将所有嘅可以用嘅精神合埋一齐咁咯，谂就将佢嘅会馆就改成霸王会馆呢个名咯，然后咧就咁当然。剑霸王咧系损害咗好多其他啲恶霸嘅利益嘅，就会有人报复佢嘅，咁咧佢又系不怕困难啦，咁又打赢咗嗰班人啦，咁、因为佢系建呢个会馆最初嘅理想就系可以结合所有嘅力量，为我哋粤剧嘅艺人啊呢、這个行业啊奉献所有啦，所以佢个胸襟就慢慢都会阔咗好多嘅。
1: 咁你感觉喺演呢部戏嘅时候有冇难度啊？
0: 有难度啊！
1: 主要嘅难度喺边度咧？
0: 第一咧就系话呢个人物就系我哋所知道即系对呢个人物嘅了解嘅嘢唔多，呢个系第一。第二个咧，喺书本入边睇到呢个人物嘅性格又冇几多句。系第三咧就系、是、我本身就系、是。以小武为主啦，喺学校学嘅，咁呢个就文长武短咯，呢出戏就文武戏咁样咯，喺文戏方面就会好大压力咯，会俾到吓、所以都肩负咗好多压力同埋好多思想斗争先可以接咗呢个戏咁样咯。
1: 咁、但系终于都系成功上演、哦，咁你内心嘅感受系点样噶？
0: 内心嘅感受啊，咁肯定要多谢好多人啦，因为本身一个机会就係嚟之不易嘅，又通过好多嘅前辈啊、老师啊、师兄师姐啊都帮忙啊，咁先从中学咗好多嘢啊，咁将呢个人物树立起身啦、唔容易囉，即係排一个新戏，但係从中可以学到好多嘢囉，所以我都话要珍惜你每一次机会，咁尽力演好每个人物，然后懂得去感謝感恩咁啦。
1: 系啦，听到春强嘅介绍咧，就真系更加敬佩佢。年纪轻轻，其实春强俾到我哋嘅感觉系嗰种文又得，武又得嗰种啊，非常之全能嘅。
2: 系啊，谂啊，讲到咧，佢哋嘅唱腔咁靓啦，亦都系有赖于音乐设计、唱腔设计卜灿明老师嘅。卜老师咧，特登系加入咗好多传统嘅广东音乐元素喺剧里边
1: 嘅。我哋再嚟听听白话会馆嘅呢一出戏嘅音乐设计以及系唱腔设计卜灿明老师嘅介绍。
3: 啊，会馆咧又即系我哋个行会嘅，叫我哋自己个行会啊，即系粤剧行啊，即系已经系好好耐。

0: 有个历史噶啦，做呢个音乐唱腔设计啦。但喺个音乐里边啊，我就好突出嗰啲我哋嘅传统嘅东西啊。嗱，譬如好简单，最重最末曲一直到最尾结束，我哋叫撒板啦。最尾嗰度，我都用我哋嗰啲广东音乐，即系从我粤剧音乐嗰啲骨干音啊嚟砌起身嘅。譬如拿多嗦咪咧，呢次咧拿多啲，嗱系我哋皮黄体系噶嘛，我哋粤剧啊音乐上啊，特别譬如讲呢个皮黄体系，即系有啲相当于有啲京剧又系皮黄体系。不过我哋仲多咗好多，包括有广东音乐体系啊，有咧曲牌体系啊，即系形成有一个比较复杂嘅唱腔音乐体系，即系粤剧啊，好特色噶。咁我咧就除咗手板之外啊，用一啲有啲未我哋嘅叫捆花啊，南面梳你呢度嗰啲系我哋叫上下句啊，上下句咧有好多呢啲，反正啊呢啲我哋叫基本嘅版式噶，我就用呢啲咁嘅音乐咧嚟将全个粤剧、全个戏啊串起身，即系作为主题。拿到梳面你边嘢啦，拿到我啦，梳面你啲两拿到呢啲，到成日都系咁俾人感觉。所以睇完呢个戏以后咧，又就算有啲前辈咧都系咁讲，即系我哋粤剧啲前辈有粤味啊，即系可能佢哋听，因为听嚟都系我哋粤剧嘅东西，都系传承咗粤剧东西。但系咧咁样，我哋喺做编配嗰方面啦，譬如一编配，因为我亦参加，我亦带领佢哋。其他嘅兩個人參加編配嘅，因為我除咗唱腔設計、音樂設計，我仲有編配，即係配戲我嚟講啊，有配樂隊嘅編配嗰方面，我都參加。咁呢個咧，但係又會用一啲新嘅啲和聲手法啊，或者就使佢更加飽滿嚇、你唔係即係你話原汁原味就全部都幾大件嚇、四五件音樂，我哋唔係，我哋音樂都有翻一個厚度。弦乐、管乐、弹拨乐都有一个组合啊，虽然人唔多，但廿零三十人咁样，但系咧就人哋听起嚟觉得比较饱满啊。如果你系听，你就知道啦。而且个中间咧，我哋仲有穿插咗啲好多嗰啲啲我哋叫笛套啊，即系比较古老嘅笛套。其实都有啲啊来自京昆。京剧、昆剧嗰啲噶，
1: 多谢卜老师吓，令到我哋欣赏到原汁原味嘅粤剧吓。好，呢个时候我哋事不宜迟啦，马上嚟欣赏剧中嘅精彩片段。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0: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咁啊，今日啦会有广才嘅学生谢宇彤啦，同我哋去下重庆嘅永川噃。
8: 系啦，咁啊讲到重庆啦，就系佢嘅家乡啦。咁永川咧就系佢翻学嘅地方啊，喺嗰度咧完成咗4年嘅学业啦。所以佢都有深度體驗咗本地嘅生活嘅，咁佢咧就會帶大家解鎖啦永川嘅特色嘅美食嘅日常啊，同大家分享啦。當地有邊啲遊玩嘅推薦啊？咁稍後咧要留意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而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咧，就要同大家關注香港即將會首次推出嘅國際中秋彩燈會啊，當中咧會有好多豐富嘅活動啦，喺中秋期间推出嘅，稍后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啦。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历经多年嘅重建啊，新皇岗口岸已经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嗱，琴日啦，我哋同阿崔生分享啊，听佢嘅分享嘅时候咧，其实都觉得即系旅游业界亦都俾咗好多嘅意见啊。其实自从8月份以嚟啦，港方口岸区已经进行咗多次大规模嘅演练啦，由千零人啦，一路去到啦最近嗰场20,000人啦，再先后完成咗包括旅客自助通道同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嘅实测嘅。嗱，随住啦8月29号嘅20,000人。全流程压力测试顺利完成啦，新皇岗口岸嘅开通最后一道关卡基本上都已经跨越嘅啦。咁呢一个既系全国最大单体建筑啦，亦都系全球最大嘅陆路口岸啊！究竟几时启用咧？咁我都有悬念噃。
8: 系啊，具体嘅开通时间咧，大家都好期待啦。大家都知道啦，新皇岗口岸嘅定位就系一地两检嘅纯旅检嘅口岸。咁啊，设计旅客日通关嘅流量咧，就大概系20万人次嘅远。期咧可以达到30万人次，口岸咧就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整体嘅通关时间咧会从原先大概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概5分钟嘅啫。港方口岸区啦系正式成立之前就进行咗大概50次嘅测试啦，口岸正式开通之前咧会有成超过100次嘅演练，大家都好关心啦，具体嘅开通时间系咪会喺11国庆或者是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去启用呢？咁啊，针对翻呢个问题啦，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啦，亦都会话咧，首先会进行内部嘅检讨啦，再同深圳啦系举行一啲联合嘅会议，去审视翻口岸嘅情况系咪安全顺畅啊？系咪需要咧再做一次大型嘅全流程嘅测试，再最后去决定正式通关嘅时间？大家咧唔好太心急啊吓，咁啊可以耐心。等候咧呢个官方嘅正式宣布嘅，
7: 冇错啦，试多几次都好吓，确保万无一失吓，咁样最正吓。另外啦，再关注一下香港西贡万怡水库东坝啦，咁啊，因为咧佢亦都系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嘅其中一个著名嘅景点啦。其实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特登啊吓，趁住假期到访，希望咧去到睇下地质奇观嘅。不过咧，为咗保护山径啦，同埋俾到大家更好嘅徒步体验啦，万怡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咧会试行预约制度。
8: 睇翻香港特区政府渔护处最新嘅公布，会喺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嘅周末、中秋节以及系国庆黄金周，喺西贡万怡水库东坝嘅万怡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实行预约制度噶。提醒大家嘅系咧，呢个预约制度咧只系适用于破边洲段嘅啫。

0: 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其他范围咧系唔需要预约噶。试行期间咧，呢个预约亦都唔收费啊。
1: 只系为咗啦，即系限制呢一个人流啦，咁吓等到啦呢一个郊野公园嘅环境吓更加好一啲。咁啊，预约安排嘅适用日期再次提醒你啦，分别系9月5日到6日、9月12日到13日、9月19日至20日、9月25日至27日，包括中秋假期嘅嗰个长周末啊。另外咧，仲有就系10月1日到7日，亦即系国庆黄金周嘅。大家啦可以预先透过 Klook 系统啊，包括啦呢个网页啦、应用程式，又或者系 Klook 嘅微信小程序都可以预约嘅。只要你做好实名登记，咁啊就可以预约噶啦，系先到先得。每次啦可以申请最多5个名额嘅，一家大细用同一个申请都可以噶。
0: 睇翻开放时段方面啦，每日咧会有4个时段，每个时段嘅名额咧有500人咁多噶。再次提醒啦，预约系唔需要费用。咁喺指定日期之外咧，进入到破边周段或者系到访万宜水库东坝其他嘅范围咧，都唔需要再预约啦。
1: 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啦。嗱，睇完香港，我哋跟住落嚟关注下澳门嘅一个盛事啊吓 ，WTT 吓澳门冠军赛会喺嚟紧9月8日到13日喺澳门嘅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噶。嗱，一众世界级顶尖嘅乒乓波运动员啦，会向市民同游客啦展示自己精湛嘅球技噶，会有连场嘅激战啊吓。咁啊，今次大赛啦会有男子、女子单打啦，各32个席位嘅。日程方面啦，9月8日、9日同10日第一节啦会有32强嘅对垒，9月10日第二节同9月11日咧会进行16强嘅赛事，12日咧会分别上演8强嘅赛事，而4日同决赛咧就会喺13日举行噶。咁而今年咧亦都系啊吓，即系今届大赛都系提前公布咗参赛球员嘅名单嘅。男子组方面咧，包括大家好关注嘅黄彩音在内，世界排名前5嘅球员全部都有出场吓。而女子组方面咧，澳门嘅朱雨玲咧就会同中国嘅拐曼啦同陈幸彤啦去到争夺冠军嘅宝座噶。咁啊，因为好多嘅朋友都好鍾意乒乓波啦，咁有唔少朋友呢係特登呀要去澳门睇比赛嘅。为咗等大家啦体验更加好啦，咁今次呢仲有体验产品啦，你买咗呢个体验产品呢有专属嘅礼遇，包括呢你有更加好嘅观赛位置啦，有冠军奖杯嘅合影相啦，仲有礼品添，咁都几识做生意喎。咁今次呢仲会有第二次嘅门票发售嘅，咁具体系点样嘅呢，大家要留意下相关嘅官方安排啦。
0: 咁冇错啦，咁留意返啦澳门嘅相关的活动之后呢，再睇睇啦暑期嘅电影市场嘅表现啦。去年呢我哋已经分享咗暑期档嘅全国嘅成绩单啦，咁重点关注返广东嘅电影市场方面啦，喺今年嘅暑期档呢係交出咗非常之亮眼嘅成绩单㗎。睇返相关嘅数据，今年呢全国嘅电影总票房呢就已经突破咗124亿元，而广东係继续稳居全国嘅第一票仓噶。睇翻截至到8月31日嘅21点，广东系以18.53亿元嘅票房咧领跑全国，票房嘅占比系高达14.83%啊。观影嘅人次咧达到4901万，放映嘅场次咧系412万，呢啲数字全部都系全国之首啊！吓，
1: 冇错。
0: 咁喺暑期档嘅强力嘅拉动之下啦，广东年度票房突破咗40.6亿元，全国占比达到14.3%。而广东出品嘅电影包括有《功夫女足》啦，《吉阿嫲的情书》啦，位列全国年度票房嘅第二同埋第三名啊！哇，这个成绩真系值得骄傲啦！
1: 冇错啦，咁电影市场火热嘅同时咧，其实因为有好多嘅取景地啊，或者其实拍摄地啦，就喺我哋大湾区啊，咁所以咧，其实有唔少地方都以电影家作为纽带啦，希望咧将这个荧光幕当中嘅呢一个展演吓，这个光影可以延伸到文旅消费嘅唔同领域嘅。嗱，譬如话江门啊、清远啊、珠海啊，以及啦汕头、潮州、揭阳等等嘅城市啦，都有吓电影加旅游、电影加阅读、电影加海岛或者电影加城市漫步 City Walk 呢啲嘅主题嘅活动啦，希望咧用电影嘅票根嚟到串联起文旅、餐饮、住宿甚至购物等等唔同嘅业态噶噃。
0: 系啊，而家去睇电影咧，一定要留翻我张飞啊吓，譬如你喺嗰个商场度睇啦，睇完之后凭我张飞去食饭咧系有打折噶，大家要留意翻喺呢个电影厅咧有啲 poster 咧会同你介绍清楚相关嘅优惠政策嘅。咁以上咧系今日第一 part 嘅叹世界快讯嘅内容，透透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消息同你分享啊！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 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咁呢一 part 咧先同大家咧再关注一下旅博会先。嗱、嗯，琴日咧同大家咧即系总结咗六大亮点啦，咁吓，但系对于我哋啲 C 端客户嚟到讲咧，我应该都唔会创业噶啦。不过吓，我要买啲平嘢咁，咁呢今日咧呢一个快讯就啱大家啦。咁啊呢一个旅博会吓，再次提醒你系9月11号到13号喺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嘅。咁啊今年嘅其实最主要咧都系中秋国庆假期啦，因为系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嘅一个好重要嘅旅游采购窗口，所以咧今年咧即系好多旅行社吓，包括 OTA 啦，都会喺现场集中展销一啲啦，即系长线上秋啊，湾区周边短途几个夹埋一齐嗰啲啊，又或者家庭团员嘅呢啲小团出游，唔同嘅场景啦，同埋好多优质嘅线路。咁当然啦，为咗等大家啦可以买平嘢吓，所以啦即系文旅部门亦都发放咗文旅消费券，去到形成企业让利加政府补贴的双重实惠。
0: 我觉得大家去之前要做下功课，因为有不少的旅行社是提前抢集，在自己的一些网上平台已经放了一些产品出来的。当然政府方面也会发放文旅消费券，大家可以先去到旅行社的官方平台去看看有哪些产品的推出，再去留意消费券的发放，记得要及时去领取，就可以计一计有消費券之下可以慳翻幾多啦。咁啊，睇翻啦，廣東金秋文旅消費季係9月11號正式啟動嘅，係持續到10月底啦，覆蓋咗中秋同埋國慶啊嚇。咁喺呢個9月11號至到10月31號期間啦，亦都有補貼活動嘅，分為線下同埋線上兩個專場。咁線下嘅專場咧係通過雲閃付嘅 App 去領券噶，可以喺一啲合作嘅商户當中去核銷，而線上嘅專場咧係通過相关的平台扣券立减，咁当中咧补贴嘅范围都好大嘅，覆盖咗有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仲有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等啦，多个丰富嘅业态，最高咧可以悭翻500蚊啦吓，一定唔好错过啦。咁有咁多重嘅利好叠加啦，欢迎大家喺呢个秋高气爽嘅季节咧，多多出去探下世界啦。
1: 咁就真系要领晒啲补贴先啊吓，咁如果领咗补贴啦。咁啊，啲補貼有關酒店事嘅，又咁啱要嚟廣州玩嘅，有個利好話俾大家知，因為最近咧有酒店啊喺廣州嘅推出咗咧住滿24小時嘅新規定啊，即係其實呢一啲嘅入住政策咧，即係令到大家哇唔使拗數啦，喂我幾點入住係嘛？你俾我住夠24個鐘頭，整整一日係咪先？唔使話我攞唔到房啊，晏咗啊，使唔使延遲退房啊，補幾多啊？咁啊，感覺自己唔使蝕張啊。
0: 係，我覺得好公平喎。真係實打實咧，住夠24個鐘啊！咁啊，唔使話一定卡住喺12點鐘就退房啦。咁呢個新嘅產品咧，就係8月底上線嘅，件事咧係初期驗證嘅階段，具體投放嘅房量啊、房型啦、啊，同埋淡旺季嘅調配嘅方案啦、啊，會根據翻實際嘅營運嘅情況啦、啊，去進行調整噶。咁大家聽到呢個消息啦，有一啲旅客就話：，幾好啊！就好似我哋嘅反應一樣啊。咁尤其是咧，有一啲即係 搭夜班機或者係早班機嘅人群咧，就更加之抵啦，更加之抵住啊！有時真係嗰個時間，你覺得嚇、啊、我住呢間酒店好似就係喺度逗留三四個鐘，我又走咯、嗯，但係俾成晚嘅錢，
1: 係、
0: 非常之唔值啊！咁樣咁啊，呢、這個嘗試咧，大家覺得幾有誠意。

房咁樣。咁但係四到十二個鐘或者四到十六個鐘之間呢啲啊，我真係瞓一晚就走嘅嗰啲，其實係咪有個更好嘅價格俾到大家呢？咁當然啦，你話住滿24小時，亦都有一個自己特別嘅呢個需求啊嚇。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可以考慮一下，係咪喺呢個房價上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維度，或者按時間嚟到付費俾到大家唔同嘅選擇啦。咁當然啦，靈活退房而家唔係一個新嘅概念啦，都有好多酒店係跟進，但係當然啦，係好考驗酒店嘅呢一個管理嘅能力啦，同埋客房嘅調度啦，包括啊嚇，即係執客房嘅呢個速度啊嚇，都好重要嘅清潔啊咁樣。咁啊點樣可以做好呢方面嘅平衡咧？咁係需要嚇，即係酒店集團啊唔同嘅酒店之間咧，再努力一下嘅。咁但係當然啦，呢個俾到多啲嘅選擇，大家係真係喜聞樂見嘅一件事啊。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翻嚟咧會有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謝宇彤會帶大家去重慶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0: 准备好没？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0: 我想去睇睇。
2: 我想去睇睇。
3: 继续系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嚟到呢一 part 嘅环节系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我哋会邀请啦我哋嘅学子带我哋去睇遍呢个祖国嘅大好河山啦，亦都介绍佢哋熟悉嘅目的地嘅。今日我哋嘅向导咧，现时正喺广东，正喺大湾区系读紧研究生嘅，咁佢叫谢宇彤啦，但系佢嚟自重庆，佢话咧今日要带我哋咧去解锁翻啦，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这个目的地叫做永川。我们先介绍宇彤出来先。你好宇彤。
4: 嗯，老师你好。
3: 嗯，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4: 哦，因为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3: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四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4: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搭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3: 嗯，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4: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一种慢生活。
3: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重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4: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3: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宇彤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4: 对对对。
3: 嗯，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4: 就是它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它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它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它的口味出圈。
3: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4: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3: 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部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跟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0: 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1: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呐、江鲜哈。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呐、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0: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1: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1: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煲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0: 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的，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1: 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0: 对对对。
1: 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0: 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蒋记绿豆酥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1: 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0: 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1: 是吗？
0: 对对。
1: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0: 对
1: 做的比较油是吗？
0: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
1: 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0: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他的取材原因，就是他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他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1: 今天的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

0: 这些山峦也有江啊，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忠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要请来自重庆的谢雨桐同学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哋头头先，今日同大家推介嘅目的地咧，系喺重庆西部嘅永川区啊。亦都系一座啦，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嚟噶。啱先啦，通过我哋地胆啦，阿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啊，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4: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是、西九、
5: 嗯、，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6: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0: 继续翻嚟，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咧，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咧都唔会陌生啦。但系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咧？永川区咧，其实咧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咧，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啦，嚟自重庆嘅谢雨桐同学噶。Hello， 雨桐你好。
12: 好，老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12: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游玩的。
0: 嗯，说到这个竹林或者茶山，就会有非常放松、松弛和疗愈的感觉哈。其实，当地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覆盖率达到了97%，所以它有这个层叠的茶园，还有延绵的竹海，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所以怪不得那么多的知名的电影都喜欢选择在当地去取景。而且我查到目前这个旅游景区它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12: 嗯，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12: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0: 哦，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12: 哎，对，
0: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12: 嗯，挨在一起的。
0: 哦，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12: 嗯，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这边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 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0: 哦，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12: 对，
0: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

0: 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啊，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1: 嗯，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自己做的腊肉。
0: 哦，腊肉。
1: 对。
0: 哦，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1: 哦，就是偏甜。
0: 和腊味。啊、哦嗯、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1: 对对，有可能。
0: 哦，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呢会更加咸口一些。
1: 嗯，
0: 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嗯，第二个呢就是神女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神女像，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0: 嗯，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1: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那。
0: 哦，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样，
1: 哦、对对，
0: 是吗？就是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哎，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1: 我就有去过，然后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它那边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0: 嗯，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1: 哦，没有，因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0: 哦，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
1: 哦、
0: 还是
1: 都是免费的？
0: 哦，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1: 对对。
0: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1: 嗯，容易的，就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神女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0: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0: 皮蛋，
1: 哎，
0: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0: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松记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定不要错过它的这个皮蛋了。说到大家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话，它的住宿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1: 嗯，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住在永川城区里面，因为它的商圈比较集中，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旁边就有华贸，然后万达还有奥莱三个商场，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里住酒店，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吃完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城区，然后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前往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出行。
0: 嗯，就是它在交通方面也是路网比较方便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的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 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日咧亦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嘅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齐咧去解锁呢一座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系重庆嘅永川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嘅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喺去到重庆旅游嘅时候去感受呢一座宝藏小城的魅力了。今天谢谢雨桐带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返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刻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
3: 哇，真係睇到海报都觉得非常之喜庆啊。咁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啦，有边啲嘅活动呢？咁睇返啦，呢个活动呢係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即是我哋熟悉嘅旅发局啦，去主办㗎。咁今年呢亦都会扩大返中秋嘅城市嘅规模，打造全新的大型国际中秋。

0: 有盛会噶，咁当中咧会有咧汇聚咗国际文化同埋传统中秋特色嘅崭新嘅一个彩灯会，亦都会有咧结合传承多元中秋活动嘅节庆嘅安排啊，譬如咧大家好熟悉嘅一个传统嘅表演啦，就系大坑舞火龙啦，仲有业界咧会一齐推出各种嘅优惠，丰富翻传承嘅节庆气氛噶。咁旅发局方面就话咧，希望通过系列嘅大型嘅节庆活动啦，亦都可以构建一体化的宣传平台，当中是融合了有地道的文化，有节庆体验和旅游消费的，也可以将香港这么独有的这么有特色的传统的文化魅力转化成为旅游的吸引力，可以拉动旅游经济的发展。
1: 嗯，那先讲一下就是这个国际中秋彩灯会会在9月17到27号第一次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今年的活动主题第一届啦，中秋当然要庆团圆啦，所以今年活动的主题就是团圆，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超过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还有香港地道的手工灯笼都会在现场出现的。旅发局就会有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一起在维园举办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会一起就在维园出现，等大家踏入维园就可以沉浸于世界各种各样不同的灯影当中，去感受香港独有的中秋盛事。
0: 旅发局的总干事刘振汉都说，香港的传统节庆有非常之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很有旅游魅力的，而香港亦都独具了中西荟萃和联通世界的优势。今次去首次推出国际中秋彩灯会，连同康文署的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会一起将香港的一些中秋的传统和世界各地的彩灯文化融为一体，也都会串联传承的活动，希望给到大家独一无二的体验。
1: 其实还更加重要的是业界对于这些活动的支持，因为其实我们前几日的节目都有提到过，就是香港的一些零售的数字其实都是受到这些盛事的带动的。所以其实不同的这些盛事的活动都是需要业界去到一起推进和宣传，去到扩大影响力的。最重要就是提升到一些节日的气氛，特别是这些传统的节日，对于很多中外旅客来讲都是有独特的这个吸引力的。所以刘总干事都说，希望藉着这样的盛事吸引更加多的旅客来到香港，感受一下香港传统和国际文化交融的这种亚洲城市之都的魅力，希望带动旅游的经济的。好了，具体啦，这个国际彩灯会有啲咩睇呢？
0: 市民游客可以边行就可以欣赏到三大元素中西灯影艺术沉浸在多元文化当中的。我哋逐个同大家介绍啦。首先就是世界彩灯大街啊，会打造一条这样的街道嘅，会跨越地域进行文化探索。大家行入到这个世界彩灯大街当中，就会被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的彩灯包围的。当中有包括韩国传统祝愿家人安康的晋州丝绸灯笼，也都有展现热情活力的巴西的七彩拼布灯笼。另外也都有凸显了民间传统的落为其剪纸工艺的波兰彩灯啊，其实咧喺香港举办嘅呢个彩灯会咧，最大嘅特色就系国际性。除咗话我哋传统嘅中国嘅彩灯之外啦，仲可以见到嚟自世界各地嘅唔同嘅一啲彩灯嘅传统啦。咁啊，行喺呢一条嘅世界彩灯大街上边咧，就好似瞬间穿越到世界各地一样啊，可以感受到咧多元文化嘅交织嘅。咁啊，嚟自五湖四海嘅灯就汇聚喺呢一条长廊当中啦，亦都咧可以同嚟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这里是共庆中秋佳节的。
1: 有时候想想都觉得挺神奇的，即是虽然呢即是不同的国家地理位置相隔咁远，但很多传统的嘢嘅一些做法，譬如说大家要庆团圆都整个彩灯要有美好的祝福又要整个彩灯然之后不同彩灯做的方法可能有少少不一样，但是那个内核又好像很一致，是不是人类都是这样 樣嘅咧，係啊，美好嘅寓意寄託喺啲光芒上面啊，
0: 冇錯啊，而且係一次好好嘅交流啦。

0: 共啊，大家藉住呢个中秋佳节啦，一齐去了解一下每一盏灯背后嘅文化嘅。当然啱先就讲到有三大嘅唔同嘅展示啦，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推介今年香港啦首度举办嘅呢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啊。
1: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香港吓首度举办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噶。嗱，头先咧讲完嗰个世界彩灯长廊啦，咁大家一铺过啦，可以睇下嚟自20多个国家同地区唔同嘅彩灯啦。咁另外咧，仲有吓今年好重头嘅，就系有国家级嘅非遗南京秦淮彩灯，咁会直接摆喺维园门口咁。咁今次咧亦都系啊吓，即系度身订造嘅，为咗咧。即系今次咧，即系维园嘅呢一个彩灯会啦，特别请到啦南京秦淮彩灯制作嘅团队嚟做嘅，咁啊佢哋咧就遵循翻啦，即系传统非遗嘅嗰个制作嘅工艺啦，扎壶绘剪咁样样，用好唔一样嘅色彩啦，同埋咧有好多丰富嘅内涵啊，咁样样吓融入到啦呢一眼灯当中嘅，咁呢个咧就系高达8米巨型成棵树咁样嘅作品，叫做树影流光，咁啊作品嘅灵感咧，即系虽然话吓，即系嗰个工艺咧系国家级非遗，嚟自南京啦。咁但系咧，即系成个作品咧，其实几 local 香港概念嘅，就用啦香港好标志性嘅大榕树作为设计嘅灵感。咁啊，等到咧市民同埋旅客啦，可以啊吓，即系行入到呢一个榕树里边，喺个灯影之间咁抬头啦，去到睇翻啦里边唔同嘅色彩嘅。咁啊，用纱布黏贴而成嘅树冠咧，亦都系咧即系枝繁叶茂嘅一个形态啦。咁啊，仲有啦好多。即系牺牲根啊吓，亦都象征啦香港啦联通世界，欢迎大家啦一齐嚟到香港欢聚咁样样嘅一个意蕴喺度噶。而另外一个作品咧叫做鱼戏荷间啊，咁就呈现啦多组巨型嘅荷叶整齐咁样排列啊，咁啊仲有栩栩如生嘅彩色鲤鱼啦，喺荷叶嘅光影当中穿梭，咁大家啦可以漫步其中，就好似喺水底里边吓，同啲鱼一齐嬉戏咁样啊。
0: 冇错啊，我哋睇到设计图啦。都几得意，几有意思啊！吓，咁啊，另外咧，为咗呼应翻团员嘅主题，喺场内咧有多款嘅彩灯融入到圆形嘅设计元素嘅，因为团团圆圆啊嘛，亦都邀请啦市民游客啦，系一齐啦去共聚打卡啊！当中有两组啦，非常之有特色嘅南京秦淮彩灯啊，一款咧就叫做预约龙门啊，系用一双啦喺水入边跃动嘅鲤鱼去勾勒啦好优美嘅弧线。交汇成员噶，睇呢个效果图咧，真系相当之靓嘅吓，有啲似我哋当年啦十五运会嗰条鳌鱼吓，嗰种咁样嘅国潮风啊吓，咁啊亦都系两条嘅鲤鱼组成咗一个圆，咁具体系点样嘅咧？大家去到现场咧，一定要打打卡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荷塘上7米高嘅巨型明月，叫做荷塘月色啊，真系天上一轮明月喺现。场咧亦都有一轮咧巨型嘅明月啦，俾大家打卡啦。咁就会同池中嘅荷花灯咧系交相辉映啊！大家咧可以喺同一明月之下团聚欢聚啦。
5: 咁其实呢个都几虾影相嘅，因为有啲背光啊，光源好大好大，我哋睇到效果图啦吓。应该高过个人啦，大家可以去嗰度睇一睇嘅。咁另外啦，喺呢一个香港彩灯亭啊吓，咁啊仲有一个好有趣嘅点啦，就系大家可以重温一下一啲经典嘅手艺啊，咁啊，公园里边咧嘅小山丘凉亭咧就汇聚咗咧400盏香港嘅

0: 经典手扎花灯嘅。咁啊，手扎嘅玉兔啊、羊肚啊、金鱼啊呢啲经典嘅造型咧，都会挂满晒上去啦。搞到好似咧呢个灯笼街咁样样啊，好壮观嘅。咁啊，大家咧亦都可以啦，喺嗰度感受一下啦。即系好传统嘅港式中秋风情，十分之出片啊！
1: 冇错啦，咁其实咧各个彩灯区同埋围绕唔同嘅角度咧，都有好多嘅气氛灯饰噶吓。大家行入到呢个区域咧，就可以感受到非常之浓厚嘅节庆嘅气氛啦。咁啊，除咗上灯之外，喺九月十七至到二十号嘅期间啦，旅发局亦都会同保良局进行合作噶，会喺现场啦设置特色嘅月饼嘅摊位啊吓。咁啊，当中咧有嚟自内地嘅啦，同埋香港嘅唔同口味嘅月饼啦，真系我哋祖国咁大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色噶吓。譬如上海嘅苏式嘅月饼啦，云南嘅云腿月饼，仲有潮式嘅芋泥啦、乌豆沙同埋绿豆蓉月饼等等等等啊，我谂会有好多丰富嘅选择啦。咁啊，大家咧喺上灯之余啦，可以选购下月饼做下应节嘅礼品嘅。咁另外亦都有连串嘅一啲节庆活动啦，同埋消费礼遇。
0: 冇错啦。咁啊，因为咧，除咗话咧有好多嘅呢个活动啊，好多彩灯可以睇到之外咧，因为有九月24到26号本身都有大坑舞火龙啦，咁啊，再加上咧康文署本身亦都喺维园有中秋嘅彩灯会啦，咁旅发局咧亦都会啊推介全港多个商场同商户咧中秋期间嘅一系列嘅主题活动、购物同餐饮嘅礼遇嘅。咁啊喺现场咧，即系彩灯除咗布置之外咯，仲有咧汇聚各式啊，即系美赞嘅呢个美食市集啦，亦都鼓励大家啦去到探索啦唔同嘅区域啦，希望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嘅。
1: 系啦，以上咧就同大家推荐咗啦，喺今年首次推出嘅呢个中秋嘅特色活动啊，国际中秋彩灯会，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以上亦都系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啊，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再见啦，
1: 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